0: 2016年8月，四川西昌杨尔铺近百座古代墓葬被陆续发现。
1: 目前我们这边发掘的面积总共有1800平方，总共计划要发掘4500平方。
0: 这些墓葬里埋藏着什么秘密？
1: 这个说不清楚。
0: 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随葬品，有陶器、铜器、铁器和金饰，但最离奇的是，这些墓葬中没有发现任何遗骨，
1: 只有2座墓葬发现有几颗牙齿。
0: 历史上也找不到关于这些人的任何记载。
2: 这个上没见过，没见过，以前没见过这个东西。
0: 在这里，考古队员将探索一段被封存的历史，揭开一个埋藏千年的秘密。

0: 踢一下，看看它那个有啥形状没有，看看它那个是不是一头尖一头圆，到底是不是一个毛，感觉右边是不是有个尖尖哦，
1: 这边
0: 哪边是尖的，那边是尖的，我咋看那边是尖的呢，我先把周围套一下啊，清这个铁器就是它锈的比较严重，要慢一点，小心一点，先掏周边下边，先掏空。

0: 2017年春节刚过，四川省大凉山安宁河流域抢救性的考古发掘现场又热闹了起来。这次发掘是配合成昆铁路复线建设而展开的，发掘工作从2016年8月全面铺开。安宁河是雅砻江的一级支流，从北向南流经四川省西南部的冕宁县、西昌市、德昌县、米易县、攀枝花五个市县，干流全长300多千米。安宁河流域最宽最大的河谷形成于中游地区，也就是西昌平原，其面积为700平方千米。安宁河谷四季如春，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土地肥沃，是十分适合人类生存繁衍的地方，所以安宁河谷也就成了凉山地区文物遗迹最为丰富、分布最为密集的地理单元。目前发现的文化遗存就多达数百处，而这一次发掘的重点区域就在安宁河谷。
1: 这边是个双耳还是个单耳？
2: 双耳的。
1: 双耳的，嗯。小平底是吧？
2: 扁狗。

0: 壶不是一个乳钉两个乳钉，一个
1: 两边各有一个。
2: 自2016年八月份开始发掘后，这里就陆续发现了大量的文物，陶器、铁器和铜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黄金制品。这些文物按照时间的顺序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0: 从早期到晚期分别为西昌大石墓时期、西汉至东汉时期、大理国时期，其中出土量最大的要数不同时期的陶器。那么这些陶器是做什么用的呢？
1: 他这些现在在墓葬里边发现这些啊，他都不是实用器，因为而且它也这么小，可能而且它其实做的这些陶制其实也很差，其实要相对来说陶制可能差。如果你想想，它要作为实用器的话，盛水不要渗水，也不是说很快就渗出来了，但是看上去不像实用器，所以说可能就是为了埋葬专门弄的这种就是随葬品，专门烧这种冥器哈，就跟现在一样。现在人可能他现在他是不是扎个纸糊呀？干，可能以前他烧个土罐罐埋葬一下。
0: 考古队员说，这些陶器都是随葬品，而能出土这么多的随葬品，那应该是一个较大的墓葬群。那么，是什么人把墓地选择这里？这块墓地又有多大呢？考古人员小心地一点点揭开地表土，进入文化层，并将要发掘的地块标记出来。
2: 我们这个考古主要是看土，看这个土跟土是不一样的。例如说有人类活动过形成的土跟它自然冲击形成的土是不一样的。例如说没有人类活动，像我们现在脚踩这些地方，这些人发红这种土我们叫生土，就是最开始地表形成第一批人，这个历史上第一批人在这活动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地方叫生土。然后随着人类慢慢在这活动，例如说第一个百年、第二个百年到第三个百年，这种慢慢活动，然后它这个文化层会形成。
0: 在外行人的眼里，考古发掘无非就是从地底下寻找古人的物件和遗迹，于是物件通常被人们关注的多一些，若是有宝物出土，吸引人们眼球的几率也就更大，因为它既可以观赏又值得收藏。盗墓者之所以铤而走险，奔的就是那些值钱物。至于古人的遗迹，除了考古人和相关专业人士之外，感兴趣的并不是很多。隔行如隔山，其实遗迹对于人类历史文化研究极为重要。
2: 坑里年代，我们现在主要是第一是通过这个地层来判断，例如说这每一层每一个高度每一种土是不一样的。第二是通过这个里边出土一些陶器来判断，你说这个出边，因为我们整个这个中国历史它有一个从新石器到明清，整个不同时期它用的这种陶器器物是器型器类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个序列有一个对比，把这个东西拿到那个序列里边去比，才知道它是哪个时期的。
0: 考古队员根据土质成分的差异，对土坑墓进行了综合详细的判断。他们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土坑墓地。已发现的墓地面积大概有1800平方米，墓葬有80座左右。
2: 面积倒不是很大，但是比较密集。密集程度是比较高，你看我们两座墓之间的相距的这个距离都很窄，有些只有10-20公分，说明它是一个排列有序的一个墓地。然后它的这个大家看，它虽然说有一些打破关系，但是打破关系整体来说是不多，就是说它可能是有一定的规划。
0: 虽然杨尔坡出土了大量生产生活用具，但在所有的墓坑里都没有发现墓主人的遗骨，在这些并没有盗墓痕迹的墓里，遗骨怎么会不翼而飞呢？是被转移了，还是压根儿就没有在这里？后经考古队对墓中泥土的化验发现，这里的泥土酸性很大，在这酸性很强的泥土长时间的作用下，葬在墓中的遗体已经被泥土彻底吸收了。
2: 它有些保存的比较好才能看到有那个痕迹，有些保存不好就不行。这边土全是酸性土，它什么都没有，牙齿我们只发现了一粒。
0: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0: 人们生前在土里劳作，死后又归于大地，古今如此。考古队员介绍，杨二坡遗址面积大，延续时间长，但由于能够揭露的面积只是成昆铁路复线限定的红线范围之内，现在发掘的面积也只有1800平方米。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一带人类活动的不同时期和不同范围还不是很清楚。那么墓葬区在整个聚落的什么位置？居住区在什么位置？作坊区在什么位置？还有没有其他的功能区呢？
1: 目前我们这边发掘的面积大概有总共有1800平方，我们这个点总共计划要发掘4500平方，这正是第一步的一个工作。然后在这1800平方中呢，我们总共发现了有3个时期的这个遗迹。然后第一个就是宋代大理国时期的一批灰坑，第二个就是可能战国到西汉时期的土坑墓地，第三个就是可能就是在战国时期到大石墓时期的一些遗迹底层，这是3个阶段。
0: 发掘面积受限，再加上遗址不同时期文化重叠和交汇，这使得想要对墓主人身份的认定变得更加困难。

0: 叫马鞍考，像马鞍的形状一样。
1: 2016年9月16日下午5点左右，在一个土坑墓里，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保存完好的陶罐。出乎意外，这一天的下午还有了新的发现。
2: 没有，
3: 这个上没见过，没见过，
2: 没有，
3: 以前没见过这个东西来。
1: 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清理着新发现的文物周围的泥土，常年的发掘工作使他们的眼光变得独到。墓坑挖到一定的深度，根据一点点土的颜色的变化，可以断定下面是否有文物的出现。
3: 行了，把这清出来，一拍就差不多了。
2: 对，
1: 由于安宁河谷地下水源丰沛，许多墓坑里的土都呈泥状，出土的文物到底是什么还需要研究和鉴定。不过考古队员说，这次发现在杨尔铺遗址也是第一次。
3: 还有空吗？
1: 出土的文物被迅速送回了离工地不远的驻地，这是考古队临时租用的一户农家小院。出土文物的收集，对部分文物的修复和分类，考古队员们的吃住都集中在这所院子里。几个月来，他们每天都在紧张而兴奋地工作。
4: 我那个打破直接就打破完了，就把那个就是那个沟把那个
5: 有啊，
4: 把那个房子全部打破了。
6: 在那个地层啊，那个文化层里面，
5: 就我刚才都收了。
1: 考古是一门大学问，历史长河烟波浩渺，多少未知世界需要深入解读，与古人对话，为今人揭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就这样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
7: 一般情况下，这些陶器每个墓园都有，它出东西主要就是这些东西。所以说，以前在安宁河里发现很多这种双棺盖，都是大石墓时期，虽然都叫大石墓时期，但是我们这次发掘出来之夜80多座土坑墓地方，它出来的这些东西和它是有很明显差异的，两种东西，两种文化。

0: 石墓、土坑墓、火葬墓，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先民究竟是谁？谜团未解，新的发现又将这块墓地的年代向前推进了数百年。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墓墙。

校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自2016年8月份开始发掘后，这里就陆续发现了大量的文物，陶器、铁器和铜器等，那应该是一个较大的墓葬群。那么，是什么人把墓地选在这里？随着发掘的进展和多种文物的出土，萦绕在考古队员们心里的谜团越来越大。是什么人在使用它们？他们从哪里来？他们的后代在哪里？因为根据考古界几十年的研究，从战国到西汉时期，生活在安宁河流域的是穷人，而穷人的墓葬形式并不是土坑墓。
1: 因为我们知道啊，整个在安宁河流域，在战国到汉代，主要的分布的这个族群呢，就是大石墓。大石墓我们叫大石墓，就是使用大石墓的这批人。就以往的认识，这个安宁河流域不管是东岸到西岸，至少是在这个时期它主要是大石墓。但是因为跟它同时期发现的这个墓葬呢，很少有土坑墓。大石墓时期它全部用这个石头，它像我们这种没有石头的它是没有的。
0: 考古工地上这个基本统一的认识，让年轻的考古队员更加兴奋。那么什么是大石墓？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2: 你看它前面这块石头就是墓门的位置，年代可能这种我估计这种可能要晚一点。
0: 在西昌文物工作者的带领下，考古队员就大石墓再一次进行了调查。这里是离西昌市30千米远的黄水乡陆贺村，这座尚未发掘的大石墓就在村小学的旁边。由于年代久远，再加上大

0: 食物原本就有风土，墓上长满了植物，几乎将整座墓包裹了起来。墓门和墓壁的大石块倒还看得清楚。这座大石墓大约有10米长、5米宽、2米高。
1: 这是黄水乡，黄水乡是安宁河流大石墓是非常集中的地方，这就是黄水乡的陆河大石墓。这座大石墓是没被发掘的大石墓，它这个墓壁是用大石头砌成的，因为大石墓实行2次葬或者多次葬，在墓门里面一块非常大的石头盖在墓门上的，如果放骨头的时间，他就把这个大石头放下来，把石头那个把骨头放进去以后再合上去，这样就可以反复的使用。
2: 它这个东西是地面起建的吗？是在地面以上，它没有涉及到地下吧？
1: 它地面呢，它那个有些有一个小槽子，很浅的一个小槽子，因为人家每年是那个。
2: 我看报告上有这不宽的中间一个。
1: 哎，一个小槽子，很浅的。
2: 那个槽子干啥用来了？
1: 槽子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它把石头放上去可以固定一下
2: 啊，那就等于说这个修这个墓框的修这个墓壁的这个基槽。
1: 哎，基槽。
0: 2000多年前建造的这座大石墓至今保存完好，而从旁边校园里传来的朗朗读书声似乎在演绎着古今时光的往来穿梭。站在大石墓前，我们试图聆听两个时代的对话。
2: 你这门打开之后，里边的空间有多大呀？高度？
1: 这个高度就是1米6左右。
2: 它都是2次葬的吗？它那骨头是一堆一堆摆的，还是放在罐子里边的？还是？
1: 现在是那个放在罐子里面，只有一种，就是大羊腿一直是放在罐子里面的。除了以外，就这些就是摆在墓的那个。墓的旁边，墓的两侧。
2: 它里边这个里边的长度有多长了？
1: 里边长度这个不一定，它这个长度也是不一样，有些4、5米，有些7、8米。
0: 以重达10-20吨的天然巨石作为墓壁和墓顶，墓的长度大概都在10米以上，这就是大石墓，分布在安宁河流域，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有近100座。在全世界绝无仅有，它是安宁河流域原住民独特的墓葬形式。
1: 哎呀，有点可惜，里面的墓室看不清楚。那这门倒是很清楚，你看这个墓壁室，你看这个石头壁很小啊，那边那个很大，你看这个就非常小，这个墓壁室。而且它这个样，它有这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这个墓壁的时间，它在没隔一段时间就一块比较大的石头，但咱们就是用很小的石板砌起来的，它这个特点和那边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那个时期生活在这里的穷人为什么要用巨石砌墓？其中除了坚固结实的墓地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讲究呢？大石墓的一块块巨石让我们联想到古人的巨石崇拜文化，大石墓是否和巨石崇拜有关呢？
1: 它这个现象从本质上来说，从考古学上反映出来，那就是一种大石崇拜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不仅是中国古代民族有，在西方国家世界很多民族也是有的。
0: 大石墓属于2次葬、简古葬，甚至是多次葬。那么，在简古之前，这些尸体又在哪里？第一次下葬是用什么方式？是将尸体放在什么地方，等其腐烂再进行2次葬吗？这些都还是未解之谜。而安宁河西岸土坑墓的发现，又给这个特殊的考古文化交汇重叠区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1: 他们挖那个墓，土坑墓嘛，你不说哈，说是大石墓时代的哈，大体，但他那个墓就和盐源的那个盐源地区的族人那个联系更加的紧密啊。
0: 那么，土坑墓的主人会是族人吗？以游牧为主的族人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就在这些谜团还未能解开之时，杨尔坡

0: 2016年10月28日，在土坑墓地的发掘现场，考古队员在建刮面的同时，又发现了一批保存比较完好的圆形坑。这些坑呈竖立状，每一个都经过刻意的修整，与前面发现的灰坑相比，就像我们现在毛坯房和精装房的区别。
1: 就是说它这个性质可能是有跟我们想象这种垃圾坑是不一样的，它不可能说是为了专门修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坑为了倒垃圾，这个是不符合常理。后来我们就看那个出土的遗物上，看出土遗物里边就出一些袈裟红陶这种绳纹陶片、绳纹罐，然后但是都是陶片，没有完整器，然后里边出汉砖。
0: 考古队员经过对文化层堆积的仔细研究和比对，初步断定这些与土坑墓呈打破关系的圆形坑应该属于大理时期。时间有了大致判断，可这些坑为什么会与2000多年前的土坑墓出现在同一块地里？它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1: 通过这种收集安宁河流域这种西昌地区其他地区的这种材料，发现他们以前在西昌的北山，他们发掘了一批大理国时期比较典型的火葬墓。我们这边发现的这种罐子跟他那边所用的火葬罐是同一种器物。
0: 考古队员所说的火葬墓是梁山南诏大理国时期最为典型的文化遗存，也属于二次葬或者多次葬。火葬墓的墓坑为圆形竖穴土坑，火葬罐置于坑中，就近用土或者火葬后的木炭屑掩埋。这些坑会是大理时期的火葬墓吗？
2: 西昌这个位地的位置非常的重要，历史上中原王朝从秦汉开始，中原王朝想经营云南，必先经营西昌或者梁山这个位置，所以汉代汉武帝以越西郡为基础开始建立益州郡。从汉代两汉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这样。
0: 到了唐玄宗年间，随着吐蕃和南诏两个少数民族的崛起，西昌成了唐、南诏、吐蕃的主战场。为了争夺这个战略要地，三个政权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战争，战争最后以南诏的胜利而告终，吐蕃退回了青藏高原，而唐退回了大渡河以北。大渡河以南的梁山以及现在的云南完全被纳入了南诏的版图。南诏为了进一步控制这里，开始把乌白二蛮从云南大量移民到安宁河流域。
2: 这个乌蛮呀，就是现在彝族、纳西族还有傈僳族的先民，他们共同的先民。白蛮那就比较简单了，就是白族的先民。白蛮，他信奉佛教的阿扎利教，阿扎利教的那个宗教思想就是火葬。所以这次发掘中出现了大量的坑，都发现和火葬有关系，所以证明这是白蛮的某一个部落和这个某一个祖系的，是他们留下

0: 新发现的土坑墓地大小墓葬等级分明，他们的主人会是部落首领吗？这片比汉代更早的东周墓地究竟是不是族人的遗存？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几十年来，大石墓的发掘发现乃至于安宁河流域的考古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还是有许多新的谜团不断出现。11月3日，杨尔坡再次有了新的发现。在原有发掘区域的基础上，考古队员将发掘区域继续向南推进，在距原墓地的边缘大概30米的地方，又发现了一处土坑墓地。
1: 它这个没有什么纹饰吗？它这个壶嘴下边有没有看有没有刻花纹啊？这些卷圈这种
2: 卷圆纹那些是吧？
1: 卷圆纹可能没有，估计说不定那种折线呐、啊，或者是那种连珠纹呐、啊、这种。没有是吧？
2: 没有，
1: 就是素面。
2: 这个号没有这个素面。
1: 你看它那个底子，底子好看，有没有叶脉纹？
2: 底子有叶脉纹。
1: 有叶脉纹。
2: 叶脉纹。
1: 嗯，还是比较典型的。叶脉纹反正用的时间是比较久的。
2: 时间比较久。
1: 嗯。
0: 这座墓地有30多座墓葬，分为大小两种形制，一种较小，长度约为1.2米到1.4米，宽度约为0.6米到0.8米，深度不到1米；另一种是呈甲字形的数穴土坑墓，整体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墓道，墓道呈阶梯状或者斜坡状，后边是墓室。
1: 我们看到的这座墓室，我们刚刚清理出来的一座这个甲字形的数穴土坑墓，它是一个阶梯状的一个墓道，一个短墓道，然后下边这是一个墓室，长方形的一个墓室。我们现在这边正在清理这件，就是一件这个比较大，现在是我们目前我们发现的最大的单体最大的一件陶壶，带六壶。
0: 考古队员说，这种大型土坑墓的随葬品与小的土坑墓相比，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相当丰富，质量上也要好得多。大墓中的随葬品以黑皮陶为主，有陶壶、陶杯、圈足杯，还有小的陶罐，部分随葬品是泥质黑陶。
1: 但是至少来说，这种带斜坡墓道这种较大这种土坑墓，应该是比那种小的这种是两个不同的级别，这个是可以看得出来的。现在看可能应该是同时期的，因为这一块首先它的一个分布范围是在一个区域之内，然后两者之间目前来看还没有看到有打破关系。
0: 两块墓地只有

0: 几十米的距离，这几座级别较高的大墓的主人会是他们的首领吗？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会对确定这些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有帮助吗？但是根据严密的分析，考古队员给出了这样的说法。
1: 我们现在这次新发现这一块，就这个墓地，就大家现在看到这块墓地有30多座墓葬，这块墓地跟我们原来看到那个有90多座墓葬那个不是同一个时期的，哎，两者是有时间上的间隙，
2: 先后，
1: 有先后，有早晚，然后这个可能要早，然后那个要晚。
2: 那这个会早到什么时候？
1: 这个保守的说应该东周没问题，哎，那个保守的说应该汉代。
0: 那么这是昨人的墓吗？
1: 这个说不清楚。
0: 严冬的尼木尔古山，艰辛的考古调查，感受王古神奇，探寻文化真谛。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9集。
3: 哪个来的？
4: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燕国，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高。
7: 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0: 就在此时，距杨二坡几十千米的阿七乡新庄也发现了一片1000多平方米的墓葬群。这个墓葬群与杨二坡遗址有关系吗？这个墓葬群的发现会对这个区域墓主人身份的确认有帮助吗？
1: 这边早一些，杨二坡晚一些，因为他那批可能是西汉到东汉的墓。这边你看，这边做大双耳冠，春秋是肯定。现在就这一片区域的，我们的墓葬的一个典型的，就比较出的比较多的一种典型的器物组合。比如说我们出的大双耳冠，它有可能就是从甘青地区过来的，包括它原来大用堆那批东西也是，基本上它大双耳冠也是从那边甘青地区过来的。但这种可能是，这是个推测而已。
0: 换句话说，这群人很可能来自今天的甘肃、青海一带。他们就这样走着，向着他们心中理想的目的地。
2: 其实你说风水宝地，古人来说什么是风水宝地？它能够这个天府之国、鱼米之乡就是风水宝地。这个地方它因为它是一个二级台地的一个边缘，然后它例如说它二级台地边缘的话，它就离水源比较近。然后这个地方又比较平整，它这个坡度又比较缓，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我们这个比较狭隘的这个小的这个地理单元大概有13平方公里，就是整个在安宁河，西岸的这一块二级台地是基本上成一个半月形里。
3: 这个可以大胆的判断，但是我认的势力范围一定伸到了安宁河流域。它和穷人是同宗同源的民族，只是因为它生产方式的不同，形成了两个民族。穷人是农耕民族，有固定住所的农耕民族，并且能种水稻；而多人是游牧民族。
0: 从东周到西汉，从西汉到南诏大理，迁徙融合，再迁徙，再融合，古人就这样沿着一条或几条特定的路线往安宁河平原走着。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

0: 然后在这里慢慢融合、繁衍、生息。安宁河流域的抢救性发掘还远远没有结束，考古重头戏还在后面。无论这些坑是不是大理时期的火葬墓，也无论土坑墓的主人和族群到底是谁，亦或土坑墓和大石墓的关系怎样，这一次抢救性的考古发掘都将给考古界提供更新鲜的材料依据，进而在一层层揭开安宁河谷的神秘面纱，解开其一个个千古之谜。
1: 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盒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红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2: 先套后煮再熏，瓮安人制作肥肠美食为何如此讲究？
3: 哎呦喂，
2: 田螺和糟辣椒加持过的鸡肉美食究竟有多与众不同？
4: 我出来了，出来了，我全错了。
2: 瓮安烤全羊色泽艳丽的独门秘方到底是什么？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省瓮安县，寻找当地的特色美味。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8: 哦，来吃鸡蛋了。哇，
7: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8: 鸡蛋来了。
7: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8: 哇，
7: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

0: 特别高的，它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园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考古队员们在李便林的西面又发现了一座大型古墓，这座古墓的主人是谁？与李便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奥秘即将播出第60集。

0: 1950年，南京朝天宫的古玩市场上，忽然出现了一批造型精美的古代陶俑，而这批陶俑的来路也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根据多方侦讯得知，这些古代陶俑全部来自南京江宁祖堂山的一座古墓。原南京市文物保护管委会与南京博物院立刻联合组成调查小组前往调查。他们在祖堂山的山腰上果然发现了一座规模很大的古代墓葬。南京博物院立即组成了田野工作团，对这座古代墓葬展开了正式的清理和发掘。随着工作的一步步推进，一座恢宏壮观的古代墓葬逐渐显露出来。考古队员们在墓葬后室的室顶与棺床下分别发现了天象图和江河图的痕迹。专家们认为，这座墓葬很可能是一座帝王陵墓。之后，考古队员们又找到了许多散落的玉片。根据玉片上残存的文字，专家们确定这座陵墓的主人就是南唐先主李昪。这一座墓葬被称为金陵。金陵的建造方式也十分独特，它依山为陵而建，而唐朝的许多帝陵都是依山而建。显然，金陵的修建深受唐代帝陵的影响。在金陵的发掘结束之后，考古队员们发现金陵的西面有一个山坡。根据地形特征，结合古代皇家墓葬的特点，他们推测这个山坡上可能也有一座和金陵类似的墓葬。
1: 考古队呢，在祖堂山这边啊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了这个一号墓以后，在一号墓的这个周边啊，还有这个丘龙，其中呢，在一号墓的西南边，还有这个类似于这个坟丘的这样的一个土堆，但是不是很明显。那考古队员呢，就对那个坟丘下面呢进行。

0: 了这个调查和勘探。
1: 因为这个发现，考古队员们就在清陵西面山坡挖掘了一条探沟，想看看这里是否真的存在另一座古墓。
0: 那探沟呢，发掘到一定的深度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青色板。青色板的话呢，它往往就是说意味着啊，是墓葬前面的这个封门石啊，这样一类的设施，就意味着找到了这个墓葬的门了，所以说考古队员感觉到特别的兴奋。
1: 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考古队发现了很多块这样的青石板。不久，在青石板的前方发现了墓葬的大门。至此，考古队完全确定，这里有一座等级极高的墓葬，他们将其命名为 M2 墓葬。
2: 发掘一号墓的时候，也注意到在一号墓的西北方向相距50米的一个山坡上面，这个山坡的高度呢比一号墓要低5米左右。那么从这个现场的这个情状看呢，应该这个土坡下面也有一座墓葬，应该是与一号墓同时期的一个墓葬，可能构成一个家族墓葬的这样一种关系。
1: 经过近40天的拆除搬运，考古队员们将青石板全部搬走。不久，封住墓门的青砖也被搬离，但考古队员们并没有看到墓室内部的情况，因为墓室早已被淤土填满。这个情况让考古队员们都十分失望，因为墓室中充斥了如此之多的淤土，就说明这里存在盗洞。换句话说 ，M 二号墓已经被盗掘了。
0: 前石这个淤满了土，是吧？这个盗洞呢是从这个墓顶打下来的。实际上我们可以推断，就是说，能够淤着那么多的淤土啊，长年累月的淤积起来，它肯定经历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是吧？由此呢，我们推断，他的墓葬被盗的这个年代比较早，很可能就在下葬以后不久，就是可能就是在北宋时期。
1: 对于 M 二号墓前世的清理工作迅速展开，经过一段艰苦的发掘，墓葬的前世完全清理出来。M 二号墓的前室南北长4.67米，东西宽3.73米，东西各有一个侧室。前室虽然全部用石砖建成，但模拟了仿木结构，用石砖做出了柱、方、斗拱等仿木造型。考古队员们发现，这些柱、方、斗拱上依稀都有彩绘，但遗憾的是，由于受到淤土和潮气的浸蚀，前世的彩画剥落十分严重。而让考古队员们欣慰的是，在前世的两边侧室共发掘出28件陪葬人俑。除了人俑以外，考古队员们在清理前室时还发现了几件陶尸。陶尸昂首蹲立，两眼圆睁，颈上披着密密的长毛。但是野生狮子并不生活在中国，为何墓中会出现陶尸呢？
0: 这个狮子作为这个异国的这种动物做异国的猛兽实际上在这个唐代的时候它是受到追捧的，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唐代的这个帝王前面他往往是立了这个狮子作为这个神道上的这个象征。那南唐爱陵的这个他的神道我们没有发现，但是呢在这个墓里面发现了这种陶的狮子，他的这种 这种做法代表着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代表着可能就是

0: 对这种狮子的这种喜欢。
1: 陶氏的出土为 M 二号墓更添了一股神秘色彩。这个古墓的墓主究竟是谁呢？考古队员带着对古墓未知的遐想，走进了墓室的中室。考古队发现，中室同样也有淤土堆积，而且中室的室顶有一个巨大的盗洞，大量的淤土就是从这个盗洞进入墓室的。经过一段艰苦的清理工作，中室的淤土基本被清理干净，中室的全貌也呈现在考古队员们的眼前。M 二号墓中室南北长4.8米，东西宽4米，东西两边各有一侧室。这是从 M 二号墓中出土的两件女俑，这两件女俑身穿广袖对襟的外衣，胸前有抹胸，双手露出袖外，她们应是宫廷中级别较高的女官形象。专家们发现 M2 墓葬前室和中室出土的文物，其工艺精度和南唐先主李昪的清陵里的文物相比明显逊色，陪葬人俑的数量也明显减少。而且 M2 的墓室中也没有出现浮雕，这让专家们开始重新思考墓主人的身份。他们认为墓主人可能是李昪的兄弟，不太可能是一位帝王。清理完墓葬的中室，考古队员们来到了后室。后室同样为淤土填满，考古队再次展开清理工作。当淤土清理完毕时，考古队员们竟然在室顶看见了一颗石青画出的星星。很快，他们在距离星星不远的地方又看见了一轮翠色的月亮。
2: 陵墓打开来以后，考古队员在后室的顶部发现了残留的星星和月亮的图案。通过这些呢，他们推测在后室的顶部呢还有一幅精美的天象图，由于环境的影响呢，现在呢我们已经看不到了。
1: 专家们发现后室的棺床由4块大青石板合成，全长4.4米，宽2米，厚0.4米。棺床的上方靠近壁龛处有一口长方形小井，这些都和李昪的清陵完全相同。但和清陵不同的是， M2 墓葬的石棺床上并没有浮雕，而且墓室的地面上也没有代表江河的深槽。在 M2 后室的棺床下，考古队员发现了许多灰白色的石条，考古队员们立刻判断这些正是墓主人的哀册，而哀册正是判断古代帝王陵墓墓主人身份的重要文物。
3: 他原先认为是石灰岩制的，那它呈现的就是一种灰白色的，然后它的这个质地也比较疏松，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整理来看的话，它的这个断口啊都成这个贝壳状，然后它有一些地方露出了它的这个原先的这个质地是那种乳白色的质地，所以我们从目测的这种判断来看的话，应该是属于一种高铅的这个玻璃质。
1: 这些玻璃质的哀册被专家们定位为琉璃册，上面文字有明显的填金的痕迹。考古队员们则仔细辨认着琉璃哀册上的文字，希望找到墓葬主人的明确信息。终于有一块刻有

0: 思呢，就是说他是想下他的弟弟来走夏言的皇帝。有这句话呢，我们可以推断，就是这个墓主人本身他就是一位皇帝，另外呢，他想让他的弟弟来接替他的地位，走夏言的皇帝。
1: 至此，专家们再次想到了南唐中主李璟。因为李璟在登上皇位后不久，就立了他的弟弟李璟遂为皇太帝。这件事记录在《南唐书》中，保大元年，仍以璟遂为诸道兵马元帅，居东宫，仍召中外以兄弟传国之意。保大五年春正月，立齐王璟遂为皇太帝。至此，这座神秘古代墓葬的主人终于水落石出，他就是南唐中主李璟。他的陵墓被称为顺陵。而琉璃哀册上的文字同时也引发了专家们关于历史的好奇，为什么李璟的弟弟李璟遂最后没有当上皇帝呢？这是南唐画家周文举的名画《重平会齐图》。李璟戴着高高的帽子坐在中间，跟他坐在同一张椅子上的就是他的弟弟李璟遂。由此可见，李璟对弟弟李璟遂的器重。但李璟立李璟遂为皇太帝的原因，却不单是出于对弟弟的器重或者感情，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考量。李璟登基时，他的皇子们都十分年幼，所以他立李璟遂为皇太帝更重要的目标是稳固政权。
2: 李璟继位并且立李璟遂为太帝的时候，他自己的儿子啊还很年幼，但是过了十几年，他的儿子特别是李弘济呢成长起来了。李弘济屡建战功，并且相当的有政治抱负，而这个时候呢，李璟遂表示他无异于继位。
1: 李璟遂迫于李璟李弘济父子的压力，主动提出放弃皇位，于是李璟重新册立储君，李弘济被立为太子。
2: 但是李弘济好像还不放心，按照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史籍的说法，他毒死了他的叔叔李璟遂。
1: 在毒死叔叔李璟遂之后不久，李弘济也去世了。一场叔侄之争以叔侄二人先后早逝而结束，最后并无太大政治军事建树的李煜阴差阳错地登上南唐国君的宝座。琉璃册上的四个字不仅让墓主人的身份真相大白，也引出一段南唐宫廷的往事。

南唐二陵中出土了一批造型精美的人俑，这些人俑都是什么身份？反映了怎样的南唐宫廷信息呢？

0: 有意思的是，从顺陵中出土的埃册是玻璃制的，而清陵中出土的埃册却是和田玉的。李璟墓葬中埃册的品级明显降低了。不仅如此，与李昪的清陵相比，李璟的顺陵无论是建筑材料的质量还是墓室的精美程度都逊色不少。出土的文物的数量、质量与清陵也有较大的差距。同为皇帝，为什么李璟墓葬大大逊色于李昪的墓葬呢？这就联系到五代十国期间政权的兴衰和更迭了。
1: 李璟呢，继位的时候是南唐国力最强盛的时候啊，同时呢，他的东面和西面的两个政权呢发生了内乱，李璟认为这是一个开疆拓土的好的时机，于是呢，他先后开展了对东面和西面的两场战争，但是在这两场战争中，他不仅没有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而且消耗尽了国力。
0: 两场战争让南唐的国力消耗极大，而李璟遂、李弘济的相继去世，也让李璟痛失臂膀。而与此同时，北方的后周政权越来越强大。后周军队先后三次挥兵南下，接连夺取了本属于南唐政权的扬州、亳州等江淮地区的十个州郡，至此南唐的国力迅速衰落。眼见大势已去，李璟向后周割地称臣，仅仅几年之后，他就抑郁而终，年仅46岁。李璟死时，南唐的国力已十分衰微，根本无法修建出同清陵一样恢宏的陵墓了。所以顺陵中没有同清陵一样精美辉煌的石刻浮雕，各种陪葬品的品级数量也大大降低了。尽管如此，这两座陵墓还是有相当多的共同点。二陵的建筑规模大致相同，清陵全长21.48米，宽10.45米，顺陵全长21.9米，宽10.12米。在陵墓的布局方面，二陵自外而内都有前、中、后三间主室，每间主室的两边都附有陈列随葬品的侧室。二陵内的

0: 四壁均为仿木建筑式样，做出柱、方、斗拱的结构，并均有彩画。两座重见天日的帝王陵墓，让我们了解了唐宋之间帝王陵墓的形制规范，领略了五代时期的建筑风格。从南唐二陵中可以看到，它承袭了唐代气势恢宏的风格，同样也表现出偏安一隅的局面。南唐二陵的考古发掘工作历时五个月，终于进入尾声。尽管两座帝陵中大量陪葬品已被盗掘，但专家们还是在二陵中清理出一大批珍贵的文物，其中尤以陶俑最为令人惊叹。
1: 一号墓、二号墓啊，虽然盗扰的比较严重，两墓里面啊，仍然出土的数量比较多的啊，比较精美的啊，这个人物俑啊，有男俑和女俑啊。那么，无论是从装饰啊，还制作啊，都非常精美，都是为我们研究南唐时期人物的造型相关的仪式制度，对于我们研究这个陵寝制度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参考资料。
0: 在李昪《清陵墓》中出土了157件陶俑，其中男俑53件、女俑83件、动物俑13件、人首兽身俑8件，蕴含着丰富的南唐社会文化的信息。这是一个长须男俑，他头戴幞头状帽，身穿圆领长袍，双手叠在胸前做持物状，其身份应是一位文臣。这是一个迟钝武士俑，他戴着有护耳的头盔，身穿窄袖对襟战袍，战袍外披着甲衣，左手持盾，威风凛凛，其身份应是宫廷护卫。这是一件在清陵后世出土的男俑，这件男俑头戴道冠状帽，穿方领的外衣，最特别的是他的帽子上还刻着一个王字，他微微歪头，好像在思考着什么。这是一个陵人俑，他头戴幞状帽，汗下有长须，双手握于胸前，应该是在宫廷里给皇帝说书的艺人。这是一件从清陵中出土的舞蹈男俑，他身着圆领舞衣，腰间系着束带，做出顿足起舞的姿态。这是一个巩俐女俑，她体型较大，内着抹胸，外穿广袖直襟的外衣，双手拱于胸前。这些女俑的服饰与南唐画作《宫中图卷》中贵妇人的服饰十分相像，考古队员们认为这些女俑应该是宫廷中较为高级的女官。除了这些精美的宫廷人俑以外，清陵中还出土了一件装束独特的男俑，这件男俑与众不同，并没有穿着南唐宫廷服饰，而是头戴风帽，留着长须，穿圆领长袍，双手叠在胸前。有专家认为这是墓中的一件名器，名叫蒿里老翁。

蒿里，即是指人死后灵魂所归的地方。蒿里老翁就是那里的一位神职人员，可以护佑亡魂，让人在阴间心灵安稳。除了造型精美、栩栩如生的陶制人俑以外，清陵墓中还出土了一批制作精良的动物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骆驼俑。骆驼俑共出土八件，只有五件是完整的。这些骆驼都做屈腿伏地的姿态，似乎在等着主人骑上去。这是一件在清陵后世中出土的人首鱼身俑，它头戴道冠状帽子，自颈下起即有鱼鳞纹，鱼身的脊骨突出，两边各有两个鱼鳍。除了里汴清陵中出土的这批生动的陶俑，李井的顺陵中也出土了54件男女人俑与14件人首兽身俑。这是一件在顺陵中出土的捧户男俑，他头戴官帽，身穿方领广袖的外衣，腰系长带，双手叠于胸前。专家们认为他也是宫廷里的宦官。这是一件植物女俑，她头梳高髻，身着广袖对襟的长裙，其身份应是宫中较为高级的女官。这是顺陵中出土的一件人首鱼身俑，其人首为光头形象，颈下则为一条大鱼，栩栩如生。虽然从清陵、顺陵墓葬中出土的陶俑形态各异，造型不一，但都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南唐宫廷制度、服饰制度和雕刻艺术的绝佳材料。当我们凝视着南唐200里的壁画和一件件出土文物时，我们似乎穿越了时空，感受到了南唐的独特风韵。

0: 为什么南唐皇家陵园的布局与唐代皇家陵园的布局如此之像呢？南唐皇家陵园的设计者又是谁呢？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10年，恰逢南唐二陵发掘60周年。根据南京大学蒋赞初教授等专家的建议，南京市文物局与南唐二陵文物保护管理所决定联合组队，对南唐二陵所在的陵园进行全面考古勘探。

0: 这个南唐二陵是这个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发掘的啊，是1950年到51年，那时候条件比较艰苦。当年南唐二陵考古发掘的时候啊，仅仅是对啊这两座墓葬的地下的悬宫部分啊进行了啊这个科学的发掘工作，而对当时啊地面之上的啊包括这个陵墙啊陵门啊陵寝建筑啊包括这个陵门前面的神道啊及其石像村的情况，当年并没有开展工作。那么为了弥补啊这个遗憾，通过考古的技术手段啊来寻找这个祖堂山南唐陵园地面的相关的建筑。
1: 专家们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全面勘探，找到这座南唐皇家陵园的地上建筑，并同时确认南唐陵园的规模和面积。但陵墙、神道、石刻都是当年地面上的建筑，经过1000多年的沧海桑田，早已不知所终。谁也不知道，在这片黄土之下，究竟深埋着怎样的秘密？考古队员们用洛阳铲开始了勘探工作。
0: 就是我们传统的洛阳铲啊，进行孔探。那么通过孔探的方法啊，对地下的啊一些相关的遗迹啊，那么基本上做了全面的系统的了解，啊，在此的基础上，我们选择一些关键的地点啊，以探沟的形式做了视觉，啊，以这个摸清啊相关的这个遗迹的啊这个规模、方向，包括了时代和性质。
1: 通过洛阳铲狭长的铲头，可以将深埋在地下的土壤带出地面，而考古队员们通过泥土的对比，就可以确定是否有地下建筑存在。工作刚刚开始，考古队员们就在李井的顺陵西南面发现了地下建筑的痕迹。进一步勘探后，考古队员们发现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建筑台基。这个建筑台基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64到74米，高为1到1.2米，其体积非常巨大。经历了千年的岁月，地上建筑已不复存在，目前这里已是一片茶园，考古队没有进行全面发掘。但南唐二陵的工作人员告诉考古队，在建造茶园的时候，这里曾出

0: 过古代建筑的构建。
1: 80年代呢，我们修建这座茶园，在翻土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些零散的建筑构件。
0: 这9件莲花瓦当，就是当时发现的建筑构件。
2: 我们通过视觉啊，这个茶园所在的这个一号建筑台基，发现呢数量比较多的这个莲花纹瓦当，可以证实啊，这个瓦当是建筑的屋檐前面啊那个挡雨的那个建筑的啊那个构件。那么证实这个茶园所在的一号建筑台基当年上面啊确认有装构的这个建筑。
0: 这件莲花瓦当上有长椭圆形的莲瓣，莲中心低平，内有密集的莲子。这件瓦当上的莲瓣呈圆形，外缘有2周凸弦纹。这些瓦当的造型和工艺都非常讲究。除了这批瓦当之外，建筑台基之下还出土了多件铜瓦和板瓦，它们就是覆盖在古建筑顶部的建筑材料。此外，建筑台基之下还出土了2件精美的兽面脊瓦。兽面脊瓦是安装在屋顶四角上有兽面花纹的瓦，又称鬼瓦或兽头瓦。在中国古代建筑中，脊瓦不仅有防水的功能，还起到装饰美化和标示建筑等级的作用。这2件兽面脊瓦的出现，说明这个建筑台基可能曾是一座高等级的建筑遗存。很快，这里又发现了2件精美的陶制螭纹。兽面脊瓦和螭纹的出现，预示着这个建筑台基应是一座高等级建筑的遗存。也就是说，在南唐的皇家陵园里发现了一座高等级的地上建筑台基，它究竟是什么呢？
3: 它的周边呢是以这个包砖来砌筑的，根据台基所处的位置、它的大小、范围，然后结合文献中关于陵园构造的记载，我们推断，这处台基应该是供朝拜祭祀的一处享殿遗址。
0: 至此，专家们相信，这座建筑台基之上曾是南唐皇家祭祀的享殿。根据享殿的位置，专家们绘制出清陵、顺陵和享殿的位置关系图。这时，位于享殿遗址西侧的3座石刻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注意。这3座石刻分别是2位武士和1名文臣。有人提出，这可能就是南唐皇家陵园的神道石刻。这个猜想立刻被专家们否认了。
4: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3件石刻，是王一奇墓的神道石刻，跟南唐二陵没有关系。王一奇是明代正德年间的进士，曾经镇守三边，在边境地区，为这个明朝的边境边防安全做出重大贡献。那么在嘉靖32年的时候去世以后，就葬回南京了。这个葬地就在这个南唐二陵的陵区范围里面。
0: 原来，这3座石刻是明代兵部尚书王。

0: 习墓前的石刻。有意思的是，明代兵部尚书的墓葬为什么会建在南唐的皇家陵园里呢？
1: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意外啊，因为那个西陵峡这个地势，这个相对于周边来说，这个地势比较高，所以他选择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个位置安葬这个安葬王英祺的墓啊，包括这个陵前的墓前的神道石刻。
0: 那么，南唐二陵的神道有没有石刻呢？如果有的话，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1: 根据这个唐代的陵寝制度啊，这个那个神道啊上面是有神道石刻的，而我们在祖传山这次这个陵区的考古勘探过程中啊，没有发现神道及神道石刻的线索啊，我们认为啊，很有可能啊是在这个历史漫长历史过程中啊，因为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啊，没有保存下来，原来是有神道石刻的。
0: 2010年，考古队员们对南唐二陵所在的陵园进行了全面勘探。南唐皇家陵园的规模有多庞大？这次勘探会在陵园之内发现新的墓葬吗？奥秘下期播出第61集。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虽然神道石刻早已无存，但考古队员们还是测出了这座皇家陵园的大体范围。
5: 我们现在站在的位置是这个南唐二陵西侧陵墙位置，然后南唐二陵这个陵墙总共周长大概是895米，这大部分的陵墙在建筑在这个原有的土梗之上，比如像我们这一块上面偏白的这个土，就是这个原有的山体部分，而上面偏这个黄色土，这个就是后来堆筑上去的，也就是陵墙部分。它这里面就是含的什么砖瓦，什么都是南唐时期的东西。
0: 至此，整个南唐陵园的全貌完全展现在考古队员们的眼前。考古队员们按照勘察的结果，制作了一张陵园的初步复原图。而随着这座南唐皇家陵园四面陵墙的逐步发掘确认，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1: 我们在考古的过程中就发现啊，那个茶园所在的一号的建筑台基啊，它的平面形制很奇怪啊，它不是一个规整的横长方形，而是在它的西北角啊凸出来一块，这个现象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推测啊，祖传山南唐陵园啊规划有两次规划啊，规划有所调整。
0: 为什么南唐皇家陵园要做两次规划呢？其实考古队员们在发掘响殿遗址时就有一个大胆的猜想。
1: 我们对这个茶园所在的啊一号建筑台基啊，通过这个探沟视觉的方法啊，就发现啊这个一号建筑台基上面分布有3组啊砖构的建筑遗迹。那么随后对出土的这个瓦单啊莲花瓦单做了分析，那么也发现这个瓦单有3种类型。而在陵园里面，那么50年代我们发掘的是2座陵墓

0: 那么，我们就觉得，哎，是不是陵园里面还有一座我们未知的啊这个陵墓？
1: 如果这里除了南唐二陵，还有另一座南唐皇家墓葬，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享殿会做两次规划和建设，或者说两个异常的情况指向一个目标，这里还有一座地下墓葬。这让考古队员们十分激动，他们也加快了勘探的速度。在勘探到西侧陵墙内侧的一块区域时，考古队发现这块区域的土色和周边有明显区别。他们迅速做出判断，地下墓葬可能就在这里。
2: 那我们在勘探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区域的土质土色与周边明显有所区别，并且再继续向下勘探的时候，就是直接打到了一层石板上，铿锵的这个声音非常的明显，无法再往下贯穿打通，而且这层石板的范围比较清楚，而且非常规整，所以综合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里应该存在一处范围比较明确的古代墓葬。
1: 在发掘之前，专家们在平面图上标出了这个墓葬的位置，忽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2: 那我们从陵园的布局来看，三号墓与已知的两座陵墓，都是坐北朝南，东西并列，一字排开，可以说排列得非常有序。
1: 新发现的这座墓葬被专家们定名为 M3 墓葬，它处于南唐皇家陵园的西北侧陵墙之内10米左右。M3 墓与清陵和顺陵井然有序地排列在由东南向西北的轴线上，并且墓室所在的高度也依次变低。通过墓葬的排列顺序，专家们确认这三座墓葬的相对位置符合明显的制度规范。
0: 那么根据我们的观察与分析啊，走廊上陵园的一号墓、二号墓和三号墓分布非常有规律啊，它们整体上在一条从东南到西北的斜向珠线上。那么这种墓葬的布局和宋代这个地理新书的记载所记载的这种雁形的卧马葬这非常一致。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确认，这个三号墓和一号墓和二号墓应该是同一个这个家族墓地，也就是说它应该在同一个陵园的范围里面。
1: 这个墓葬真的是南唐的皇家墓葬吗？如果是，这又会是谁的墓葬呢？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这份自然的惬意何须远寻。 Noga Best。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
2: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浩瀚大海，连片滩涂，孕育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因地制宜创造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我们说啊，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不同的地域文化，其中呢，这饮食文化就是典型的代表。在福建闽南地区呢，流行着古早味的说法，就充分反映了闽南这个地域的人文地理特色。闽南的地貌是由海洋、滩涂、丘陵组成的一幅山海画卷。这里除了拥有丰富的鱼类资源之外呢，距离海边不远的山区其实也是闽南人获取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福建闽南泉州一带当地百姓对面食有着特殊的偏爱，在这里啊，一种被称为面线的食物常常出现在闽南人祭祖敬神、婚丧喜庆的各种重要仪式当中。那么面线为什么在闽南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呢？
1: 作为闽南古早味之一的面线，在闽南又称为线面、面干，这一闽南地区的特色食物几乎贯穿于闽南人一生中各个阶段的重要时刻。

0: 酒的头道美食必须是面线。生日第一顿要吃面线鸡蛋，老人寿辰桌上也一定要有面线，取福寿绵长、长命百岁之意。
1: 在我们云南，如果是小孩子出生，老人做生意，家里面有结婚啊什么好事，那邻里都会送上面线作为礼品。面线的上面还要用红纸给它箍住，表示这个祝贺。在过年的时候，祭祖的时候，也少不了一碗热腾腾的面线。
2: 这碗面线是生力面线，我们这里很讲究，就是要一个鸡蛋，要一个鸭蛋，里面配的虾仁、做肉，还有海蛎。
0: 一碗面线。为什么在闽南人生活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独特的制作工艺又反映了闽南丘陵地区怎样的生活样貌？为了进一步探寻闽南面线背后的故事，考察组来到了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海镇吴代村至今仍保留着已有数百年历史的手工面线制作技艺。行走于吴代村，队员发现无论是小道边或寻常人家的前庭后院，都能看到一些形状特别的木架子。
3: 村里的这些木架呢，大约两米多高，那么三个竖着的木条呢，上面有很多孔眼，那么横着的呢，那就更多了。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呢，这是制作传统面线专用的架子。
4: 师傅，您做这个面线大概做了多少年了？
5: 四十多年了
4: 啊。
5: 我们早上差不多四点多，到晚上六点左右，
4: 是十几个小时了。
5: 啊，十几个。
4: 那你两个人，做到晚上六点，大概可以做多少斤啊？
5: 两百多。
4: 200多斤啊。吴老哥，您现在在干嘛呢？
6: 我就是把竹筒上面的面线头把它卸下来，然后撕碎，面线头会粗细不均匀，泡在盐水里面，明天重新当做原材料做，百年传统是这样做过来的。
0: 不浪费，精打细算，这或许是闽南先民自古以来的传统。队员了解到，晾晒是闽南面线制作工艺的最后一道环节。它关系着面线成品的最终品质。
7: 凌晨一起床，我们就开始和面，要经过多个城市，往往等到冷晒面5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制作手工面线是一种力气活，也是一种技术活，需要靠天吃饭，一旦下雨啊或者天气潮湿都无法制作，因为面线就会连在一起，那么一天的劳作就白费了。
0: 向导告诉队员，闽南地区气候潮湿多雨，晾晒这道工序显得尤为重要。晾晒的技巧也颇为讲究。为了进一步了解其中的奥秘，考察组来到了距离吴代村约10千米的龙湖镇后坑村。不过在这个与吴代村制作面线齐名的村落，道边队员并没有见到晾晒的木架。只见村中央的一片空地上，四面连

0: 排的石头房合围了起来，中间空地上竖着一排排木架子。每间石头房面积都不大，这看上去并不像住家。
1: 这里是晋江市龙湖镇后坑村的一个制作传统面线的场所，当地人称为工坊。那么在这个工坊里呢，我们有看到有很多十几间小房间，那每一个房间呢，应该是一个大户人家制作这个面线的一个公共场所。那么在场地上呢，我们看到有很多木架子，这些木架子呢，应该是经过风吹雨淋的以前斑驳。
2: 这个是我们后坑村制作面线的工坊，有几百年历史了，中间的木架是公用的。听村里老人说，后坑早年有种小麦，村民就将小麦磨成面粉，制作手工面线来营生。这个作坊呢，功能很齐的。我们这边呢有一个放盐的，这边呢是晒小麦的，这边是磨面粉的。像这个一间一间的呢，是以前的家族作坊，里面有几个兄弟一起在做面线。外面这个架子呢，是就是根据每一家的作坊的一个晒面线的时间，有的九点，有的九点半，有的十一点。像这种这么好的天气，一般二十来分钟就可以把面线晒完成了。
0: 队员发现，空地上的木架子都朝一侧倾斜。
1: 这些架子估摸着倾斜十五度左右。
2: 像这个器械呢，是我们
0: 红朝牙告诉队员，闽南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潮湿多雨，晴天的日子并不多。制作传统面线需要晾晒，晾晒的时间根据气温的变化和阳光的强弱而定。有经验的师傅会通过面线晾晒时的干湿度来判断。场地上的晾晒面线的木架朝一个角度倾斜，正是晾晒中面线随着水分的蒸发，原来弯曲的面线开始绷紧。师傅们需要通过调整竹竿插孔的位置来控制晾晒中的面线，使之不易断。由于单向受力，常年累月，木架便朝一个方向倾斜。
3: 晋江龙湖后坑村制作传统面线的这种工坊，可以说是闽南早期这个工业化生产的一种萌芽。
0: 或许是需求量大，村里土地逼仄的缘由，类似现代工厂的全环节生产流程，居然出现于古时闽南先民的生产劳动中。可见闽南先民对面线的珍视。随着时代的发展，后坑村已经拥有了新的面线制作基地。跟随红朝牙考察队员了解了闽南面线细如发丝的制作工艺。
2: 一定要选用上等的好面粉，制作过程中让面团充分发酵，除此之外在面团中加盐，加盐可以增加面条的韧性，让面条拉得更细，同时根据季节的不同，加水加盐的比例也极为讲究。
1: 面前的面线呢，就是今天早上师傅刚刚做的，那么没有完全晒干，而是要保持一定的湿度，方便折叠。您看这个，这叫四枝杆。所谓四枝杆呢，就是用四支竹竿拉成的面线。我的边上还有一个五枝杆的，用五支竹竿拉起来的面线。如果说闽南面线细如发丝，那么这就是讲的就是五枝杆的面线。
0: 原来，面线的粗细是由竹竿的多少决定。同一块面团，使用拉伸面线的竹竿越多，它们就越细。

外观精细，久煮不糊，口感香醇，而深受闽南人喜爱。正是闽南人独特的生活智慧和辛劳汗水的凝聚，最终成就了这样一道细如发丝、口感顺滑的闽南古早味。

苗如何变盐碱地为良田，巧手能工如何造就一方水土的传奇，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仍有不解，闽南人为什么一定要大费周章将面条做得如此之细呢？同时就工艺而言似乎并不太困难，但为何我国北方少见如此的做法呢？专家告诉队员，千百年前因北方的战乱或灾荒被迫南迁的人们从浙赣进入福建，他们带来了小麦、水稻的种子，用熟悉的农耕技术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劳作。然而闽南沿海的土地贫瘠，粮食产量很少，人们珍视不多的产出，将面条尽其所能拉到最细，以此可以让更多人品尝到故土的滋味。另外，福建中部有一条博平岭山脉，犹如一道天然屏障，将闽南、闽西分隔开。博平岭山脉用它1000多米的海拔挡住了东南沿海过来的台风和暖湿气流，滞留于闽南丘陵地带的水汽使得闽南的广大地区气候暖热，雨量充沛，一年间有数月异常潮湿。这样温暖湿润的气候特点，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并不具备。此外，智慧的闽南先民通过调整面团中盐和水的比例来应对一年四季气候的变化，使得面线柔韧度强，不易断。对于闽南先民来说，面线承载着故乡的记忆，数百年来手工面线的制作工艺一代代传承，那细如发丝的面线早已化为闽南人说不清道不明的默默深情，更是闽南人由口而入融入心底的美好记忆。
1: 面线之所以在闽南人的生活中地位如此之高，主要是因为闽南以丘陵地带为主，多为盐碱地，小麦产量小，因此啊，这面粉就成为了比较难得的食材。同时，面线也寄托着闽南先民对中原故土的思念之情。

0: 如果说面线是闽南人见证人生中重要时刻的食物的话，那么闽南人日常生活中餐桌上的主角是什么呢？答案依然在这片绵延起伏的绿色丘陵中。
1: 考察中，队员听闻一个有趣的说法：闽南地区的晋江市，过去北

0: 五年间，安海人苏德道从南洋引进了番薯苗，并在当地开始了种植。这里是晋江市安海镇苏厝村的龙泉宫，至今还供奉着番薯公、番薯婆，以此来纪念苏德道引进番薯苗的这段历史。
1: 晋江市安海镇苏厝村距离海边数千米，相传明代晋江安海人苏德道将番薯苗由南洋带回家乡苏厝村。闽南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和东南亚地区气候土壤条件相似，历经数月，苏德道试种成功之后，开始大规模种植番薯。相比小麦、水稻等农作物，番薯对闽南盐碱地土壤适应性强，产量高，能够满足闽南百姓的主食需求。据史籍记载，明朝末年，福建已经成为著名的番薯产地，此后番薯种植逐渐传播到全国各地。不论南北，中国人的餐桌上，番薯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队员了解到，苏厝村至今仍保留着不少跟番薯有关的民俗传统。
2: 每年的正月初一，我们村里面有一个风俗习惯，就是煮番薯粉团配烤红薯。那村里面这一餐吃完了，才算这个春节过完。每逢家里面有喜庆的日子，像建新房子、男女婚嫁，或者是小孩子周岁，都会来请番薯公、番薯妈到家里面去奉献。
1: 因为番薯的偶然到来，盐碱地变成了良田。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年间泉州闹灾，粮食欠收，只有番薯依然丰产。泉州的大部分农民靠番薯充饥，度过了难关。
0: 引种番薯不仅仅帮助一地百姓度过难关，晋江古时已经普遍种植食用番薯，而被人称为地瓜县，人口数量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1: 闽南盐碱地上种植小麦、水稻这些粮食作物困难重重，然而番薯却在这片土地上很快安家，成为闽南百姓一日三餐中的主食。
3: 地瓜作为我们闽南的一种主食，那为了让生活更加丰富，大家还想办法用各种方法让地瓜变得更加可口。
1: 时至中午，好客的村民邀请队员来品尝他们的番薯宴。
4: 我们所储存的番薯质量好，平时的主食用的番薯哦，做真过哩，大家人都爱食。番薯是阮平时的主食哦，所储存。
1: 村民提及的炸枣，就是将番薯蒸熟后，捣烂成泥，搓成团，装入馅料后油炸。
5: 大姐，这是什么？
4: 这是特色的煮粉粿。
5: 好像您这个材料是用的是这个番薯粉。
4: 啊，番薯粉。
5: 这个番薯粉加水，有水温有什么讲究吗？
4: 要加油开的，油点了开的水才煮起。
5: 您这个菜果里面要加什么料啊？
4: 那个花生就可以了，他们必要，你不要多做，回头行炒出阿点参菜。
1: 对于中国北方地区来说，番薯也许是人们主食餐桌上的一道补充，但对于闽南先民来说，则是生命繁衍赖以维系的食物，它决定着古时闽南人们的生计和发展。番薯和闽南的特殊缘分，除了食材本身适应性强的特点之外，闽南地区的地理环境也是

0: 的因素。
1: 番薯它喜欢怕冷不耐寒，但它的适应能力很强，它最喜欢的是红土带沙。那它的个头长得很大，我们依照老祖先它的种植方式，每年的二三月份种植一季，七月八月份收成，再种第二季，一年两季，它的收成很高。我们这里的春夏季雨水大，啊，现在哦，这个种苗下地已经一个多月了，现在的它需要的水量很大，啊，像我们今天呢早上来了一场大雨，那现在呢，它的看它的长势非常好，就不要再需要怎么灌溉。
0: 村民告诉队员，闽南种植番薯比较简单，基本不用打理。
1: 还是要打。
0: 闽南春夏季的雨水刚好给予番薯自然灌溉。沙化比较严重的土壤原本是中低产的田地，却是番薯适合生长之地。一年两季的产量，充足的供给，使得番薯成为闽南先民最重要的主食。

礁丛生，风高浪急。危险的生境催生出怎样先进的造船技艺？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考察中，队员了解到闽南地区的番薯不仅产量大，品种多，口味上也与其他地方的番薯不同。当地百姓自豪地告诉我们，本地番薯主打一个甜字。对闽南人来说，番薯不仅是主食，也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甜食小吃。岱云山是福建省第二大山脉，横贯福建中部地区，山势连绵起伏，瑰丽壮美。南安市官桥镇的九溪村

0: 就藏在群山深处。
1: 我们这里是山区，地势高，温差大，我们的地瓜比山下高久一点，地瓜小一点，但特别甜。
0: 不过闽南地区夏季台风频繁，随之而来的狂风暴雨，稍不留意就会给番薯种植地造成严重的水涝灾害，而番薯中的含水量过多，有可能会降低甜度。
1: 我每天都看天气预报，我们闽南下雨比较多，田里面有水会烂根，我要把水排掉，特别是收成的时候，我需要非常关注天气，否则雨水都影响甜度。
0: 此外，村民告诉队员，山区溪流众多，山涧河谷中河沙丰富，九溪先民挖采河沙，搬运到不远处的耕田里。富含沙的土壤可以确保番薯良好的长势，甜度高。番薯支撑起闽南人一日三餐的日常，也创造着甘甜生活的滋味。闽南百姓最擅长将番薯制作成当地的一种风味零食风吹饼。
2: 番薯要先清洗再去皮，
3: 要挖掉那个蛀虫的部分，要不然那个味道会变掉，那影响它的质量。接下来就上蒸笼，就把它淘成薯泥，就可以做出风吹饼了。
4: 这个就是当地人称为风吹饼的零食，你看这个名字很形象，薄薄的，口感很酥脆，又带着烤番薯的香味。
0: 勤俭持家是闽南人的传统，即使是廉价的材料，村民也是物尽其用。
5: 天天都得浇中药，搞回浇中药，爱吃无爱吃无命，拍打的时阵爱收起来，果断的打回锅掉。
1: 我们九七村家家户户都要晒干的地瓜藤，地瓜藤还有别的用处，每年大年夜我们都要过河，必须烧地瓜藤，这样明年可以轰轰火火。
0: 将番薯藤用来祭祀，这是闽南先民对番薯的珍视和感恩，更是闽南人向大自然的馈赠所表达的敬意。闽南山区的过火，反映出番薯对于闽南人超出食物的意义。经过岁月的洗礼和生活的积淀，而具有文化传承的力量。滩涂之上的牡蛎，滩涂之下的土笋，细如发丝的面线，浑身是宝的番薯，这些最平常的食材构筑了闽南古早味传奇。独具魅力的饮食文化展现了闽南先民的智慧，更是他们因地制宜将朴素的生态理念运用到生活艺术中的一次极致体现。
6: 依山临海的地理优势，让闽南文化拥有海纳百川的包容。这种独特的文化底色，也体现在闽南的传统食材上。虽然广袤的滩涂和丘陵山地都赐予了当地百姓不同的食材，但对临海而居的闽南人来说，丰富的海洋鱼类资源才是闽南百姓生存的基础，而由此诞生的名目繁多的海鲜古早味，也塑造了一方水土孕育下的地域文化。明天的节目啊，我们将为您揭开海洋和闽南古早味的奇妙缘分。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4: 哇，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乌拉圭，一个拥有多种生态系统的南美洲国家。这里不仅是许多动植物的栖息地，还是多种独特鸟类的家园。在这片土地上，有着众多完好保存的自然环境。查尔斯·达尔文曾到访过这里，并为之惊叹。

拉圭位于拉普拉塔河以东潘帕斯草原的北部，乌拉圭地势平坦，多为丘陵和草原，最原始的草原主要分布在北部地区。

是大美洲驼，它们的身高超过1.5米，平均体重达30千克，是美洲最大的鸟类。主要吃叶片、果实、种子、昆虫和小型脊椎动物。春天来了，雄性大美洲驼格外小心地梳理着羽毛。这是求偶的季节，打斗时常发生，雄鸟们要争夺与雌鸟交配的权利。

最终，这只雄性大美洲驼赢得了六只雌鸟的芳心。每个繁殖季，一只雌鸟会和十只左右的雄鸟交配，

大美洲驼由雄鸟负责孵卵。雄鸟如果十分强壮，巢里最多可以有12只不同雌鸟产下的卵，卵的数量可多达50枚。卵的孵化期长达40多天，在此期间，雄鸟都必须待在巢穴附近。然而，有时饥饿会迫使它们暂时离开巢穴去觅食。这恰巧就是河虎等待的时机，它也需要为自己的幼崽寻找食物。

尽管卵产下的时间不同，但这些同父异母的雏鸟们能同时孵化。孵化前几个小时，它们开始轻轻敲击蛋壳，这是在向外界传递信号：我要出来了。

州是塔兰托毒蛛种类最多的地区，塔兰托毒蛛也叫捕鸟蛛。这种塔兰托毒蛛可以长到手掌般大小，大多栖息在石质草原上。它们不使用蜘蛛网捕捉猎物，相反，它们在洞穴外铺上蛛丝，当猎物踩到时就会触发信号。

们也不使用毒液杀死猎物，而是依靠体型和力量将猎物制服。他们并不急于进食。他们抓住猎物后会向猎物体内注入消化酶，猎物的内脏会在几分钟内液化。

这是一只雄性毒株，比雌性同类更小更弱，捕猎技巧也更差。它们长途跋涉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交配。这只雄猪在雌猪留下的猪丝上轻敲几下，告诉雌猪自己是同类，不是猎物。它跋涉了近1000米，不会因为雌猪对交配没兴趣而退缩。雄猪腿上的小钩子正是为了这种场合而存在的。在交配时用小钩子抓住雌猪的螯肢，以避免对方攻击。这个举动也能帮助雌猪评估雄猪的体能，从而判断对方的精子质量。这只雌性塔兰托毒猪花费了约10年的时间才达到性成熟，几分钟就完成了出

这是草原路，也叫潘帕斯路。十八世纪以前，它们曾经是乌拉圭分布最广的鹿科动物。如今，草原鹿已经成为濒危物种，它们的栖息地减少了近99%。乌拉圭还有部分种群幸存，

只有成年雄性草原鹿会长角，鹿角每年都会脱落，然后长出新角。夏末，雄鹿们领地意识变强，领头雄鹿的腺体会分泌出强烈的气味，他们会用腺体摩擦灌木或树木来标记领地。雄性草原鹿之间很少会爆发激烈冲突。

小鹿在着急地等待妈妈回来，它还饿着肚子呢。雌性草原鹿每天只给幼崽喂4次奶，

只小鹿快一个月大了，它的妈妈正在引导它学会独立。小鹿开始尝试吃草，舔毛不仅可以增进亲子关系，还能让小鹿保持清洁，减少身上的气味，这样掠食者就不会轻易发现小鹿的行踪。再过几天，这对草原鹿母子就会重新回到鹿群。三年内，小鹿将会长出鹿角并发育完全，或许有一天，它还会领导整个鹿群。

虽然草原是众多脊椎动物的家园，但最复杂的生物关系网络却是由无脊椎动物构成的，而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群体也恰恰存在于

这是一只螳螂，螳螂是这个微型世界里的顶级捕食者。而在另一个层面上，草原昆虫的顶级猎手当属球鱼。这些机会主义杂食动物几乎什么都吃，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它们的盘中餐。它们身披铠甲，这种装备能帮助它们抵御掠食者的袭击。球鱼是挖掘高手，他们会在地下挖掘相互连通的洞穴，以此作为自己的巢穴。一旦感觉到有危险，球鱼会立刻逃回洞穴。危机解除，他们又会出来继续寻找食物。乌拉圭河是一条连接不同地区和物种的自然走廊，它自北向南流经

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三个国家。眼前的这个景观是由切叶蚁建造的。切叶蚁每天将大量的树叶搬运到蚁穴中，它们利用树叶来种植真菌，真菌对它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它们的食物来源。切叶蚁的蚁穴规模直径可达8米，深度可达5米左右。在建造蚁穴的过程中，切叶蚁会挖出大量地下的土壤，随着土壤中的水分蒸发，盐分积累在表面土壤，因此形成了这种景观。同一地区的其他蚂蚁以花蜜为食，但它们会尽可能在饮食中摄取蛋白质。团队合作是他们成功的关键。

树上栖息着黑冠白颈鹿一家，现在轮到雌鸟出门为雏鸟们觅食了。与此同时，雄鸟留下照看饥饿的雏鸟。一只巴拉圭凯门鳄已经静静等待了好几个小时。终于等来了猎物。

但黑冠白颈鹿很警觉，不容易捕捉到。鳄鱼有着超乎寻常的耐心，不用着急，总会有别的猎物。这只雌鸟逃过一劫，它最近刚当了妈妈，在恢复自身体力的同时，还要为雏鸟寻找食物，因此它必须尽可能多地收集食物。湿地充满勃勃生机，观叫鸭因其体型和叫声从众多鸟类中脱颖而出，它们的叫声可传出3000米远。观叫鸭是一夫一妻制，配偶终身相伴。观叫鸭每年都要面临养育雏鸟的挑战，不过这也让配偶之间变得更亲密。富含有机质的肥沃土壤和异常潮湿的环境，这片雨林不仅是许多动植物的栖息地，还是多种独特鸟类的家园。乌拉圭这个名字在当地的瓜拉尼语中意思是彩鸟栖息之河，由此可见，鸟类是这一地区最引人注目的物种。乌拉圭已记录的鸟类已有500余种，对于这个国土面积不大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天气炎热，阴凉的溪流是理想的降温场所。溪流边的树林中栖息着多种鸟类，这里繁花齐放，孕育了一批美丽的生物。乌拉圭是八种蜂鸟的栖息地，雌性蜂鸟独自筑巢，独自孵卵。

两周后，雏鸟破壳而出。雌鸟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它们不得不离巢为雏鸟寻找食物。这是荣冠蓝鸦，会吃其他鸟类的卵和雏鸟，它们在森林中搜寻目标。荣冠蓝鸦是杂食性鸟类，会在地面和树上觅食。它们聪明且具有社会性，拥有丰富的交流方式。幸好这只蜂鸟妈妈和它的雏鸟羽毛颜色并不艳丽，所以没被发现。而且对荣冠蓝鸦来说，这片雨林中还有很多食物可以吃。荣冠蓝鸦通过分享食物来增强同伴之间的联系。这几周，蜂鸟妈妈也要分享自己的食物。

从安第斯山脉到雨林，长尾水獭可以适应各种环境。它们是一种让人难以捉摸的动物。长尾水獭最喜欢吃鱼，也会吃甲壳类和两栖类动物，连一些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也在它们的菜单上。这只长尾水獭妈妈正在训练幼崽的捕鱼技巧。

这是一只长尾虎猫幼崽，森林是幼崽的游乐场。长尾虎猫是猫科动物中的爬树能手。这只幼崽虽然才2岁大，但已经能够灵活地在树上活动了。它对鸟类十分感兴趣。长尾虎猫妈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猎手，她有一个高超的绝技。哺乳动物和鸟类通过叫声来宣示领地，它们也会被同类的叫声吸引。科学家研究发现，长尾虎猫会模仿一些猎物的叫声来吸引和迷惑对方，然后从容捕猎。

阿根廷黑白泰加蜥是一种性情温和的蜥蜴，它们可以适应各种地形，在乌拉圭有着广泛分布。它们主要栖息在洞穴中，雄性和雌性会在一起度过繁殖季。它们是标准的杂食性动物，几乎没有他们不吃的东西。在众多营养丰富的食物中，他们最喜欢吃的是其他动物的卵。

饱餐一顿之后，他们会到日光下小憩，热量有助于消化。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在这里水是生命之源。除了鱼类和两栖动物外，很多昆虫生命中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在水里度过的。在这里捕猎，不但要有耐心，还要有速度。这些史前昆虫将卵产在水中或水生植物上，它们的卵和幼虫必须依赖水生环境生存。地下，一些小家伙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这些幼龟的妈妈们数周前在这里产下了卵，但并没有留下来等待它们孵化。幼龟长有卵齿，能够自己咬破卵的外壳。

现在让我们离开米西奥内斯雨林，来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这是大西洋沿岸森林热带雨林保护区，它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这里是地球上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这是南浣熊，也叫长吻浣熊。乌拉圭位于它们分布范围的最南端。这是一种树栖动物，一些带着幼崽的雌性南浣熊会组成一个群体一起生活。成年雄性南浣熊会根据季节变换更换食物。雌性南浣熊会寻找一个远离同类的地方独自分娩，如同灵长类动物一样，雌性南浣熊们结成了长久合作的联盟，互帮互助。它们也会经常哺育其他雌性的幼崽。等到幼崽能够四处活动、灵活攀爬之后，南浣熊妈妈就会带着幼崽回到族群中。这群小家伙在树枝上玩耍，训练攀爬技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这就像是一所家长们自己开的社区。

0: 丛林里从来不会缺少蛇的身影。南美洲有多种剧毒蛇，但有一种蛇已经进化到王者级别，它对多种蛇毒免疫，而且它最爱的食物就是蛇。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这是一条毛头蝮蛇，当地人称为亚拉拉卡，它是南美洲对人类威胁最大的蛇之一。它们嗅觉灵敏，能嗅到的范围很大，因此它们也很善于追踪猎物的踪迹。老鼠最好的防御本领就是速度。它飞快地躲进树荫，那里的温度较低，蛇的行动速度会变慢。但是老鼠察觉到了另一个潜藏的危机。一条拟燃蛇，它比毛头蝮蛇更敏捷，速度更快，

这条条头蝮蛇咬了攻击者两次。它的毒液毒性很强，对付一般的猎物不在话下。然而这一次毒液不管用了。拟燃蛇是一种专门捕食蛇类的掠食者，对多种蛇毒免疫。他用强大的力量紧紧绞住猎物，同时等待自己的毒液起作用。拟燃蛇张大嘴，慢慢把猎物整个吞进肚子里。它可以吃体型比自己大很多倍的蛇。这次的食物要花几天时间才能完全消化。

有许多鸟类在岩壁上筑巢。黄颈环成群筑巢，这样就能保证总会有成鸟照看和保护雏鸟。

这是一只食蚁兽幼崽。食蚁兽妈妈把它藏好后去寻找食物了。食物是现成的，但总在很难够到的地方。食蚁兽最喜欢吃什么？白蚁和蜜蜂。食蚁兽用强有力的爪子抓破树木，挖出藏在里面的白蚁幼虫和成虫，并用满是粘液的长舌头捕捉猎物。幼崽出生两周后，该出门活动活动了。食蚁兽妈妈背着幼崽四处走动，教它寻找食物和其他生存技能。今天运气不错，食蚁兽妈妈找到了一顿大餐。幼崽从未见过蚁丘，一开始他有点不太感兴趣。最终妈妈的热情引起了他的好奇，新的气味激发了幼崽的感官，他决定尝试一下。

几分钟后，食蚁兽妈妈结束了午餐，又该回到妈妈安全的背上了。毕竟有母乳喂养，幼崽还不用担心食物的问题。

这些湿地是独特的生态系统，适合多种野生动植物生长。湿地是乌拉圭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乌拉圭东南方向移动，可以发现大片平原。由于雨水流失速度非常缓慢，导致这些平原大部分时间被水淹没。

成千上万只候鸟来到这里，尽情享用温暖季节里丰富的食物，其中包括好几种鹿，它们在这里如鱼得水，可以轻松地在被水淹没的地方捕鱼。充足的资源也吸引了一些独特的鸟类，比如石螺鸢，也叫蜗鸢，这是一种主要以螺为食的鸟类。湿地里还栖息着体型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水豚的体重可达60千克以上。这里数量最多的啮齿类动物当属水上既能娴熟的海狸鼠，也叫河狸鼠。曾经有一段时间，为了获取它们的皮毛，世界各地都开始引进并饲养海狸鼠。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海狸鼠非常擅长逃跑，且繁殖能力惊人。雌性海狸鼠3个月就能达到性成�熟，每年最多可繁殖3次，一年能产10几只幼崽。现在，海狸鼠已被列入世界上最具破坏性的外来物种名单，但在它们的原生生态系统中，它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并未对环境造成什么影响。

花豹和斑鬣狗两种各有优势的猎食动物，在共同的目标面前，敌人有时候也能成为朋友。他们成为黑夜中一对不寻常的联盟。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

18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在靠近大西洋海岸的地方，可以看到绵延不绝的白色沙滩，这些沙子的主要成分是石英。这是一只珠蜂，专门捕食蜘蛛。捕捉到猎物后，它会先麻痹对方，然后在猎物身上产卵，这样孵化出来的幼虫就有现成的食物可以吃。一眼望去，沙滩上似乎没有什么生命迹象，但其实沙丘上栖息着各种各样的动物。

一只南美白额燕鸥在沙丘的土堆上筑巢，这些巢穴十分简陋，并且毫无防护。这只雌鸟每次都把产下的卵单独留在巢中长达数小时。雌鸟每天都需要离开巢穴去觅食，此时巢穴无人看守。雏鸟在孵出几分钟后就会离开巢穴，它们十分擅长伪装。在最初的几周时间里，雏鸟会躲起来，只有在看到鸟妈妈时才会出来等待投喂。乌拉圭可以被视为一个自然综合体的典范，这里不仅有潘帕斯草原，还有大西洋沿岸森林以及雨林和湿地。

0: 也许是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现在在乌拉圭不仅观测到了新的候鸟品种，还首次观测到了吼猴的踪迹。这些鲜活的生命充分展现了乌拉圭乃至全球野性世界的无限魅力。大自然从未受限于任何框架，它总是洋溢着无尽的创造力，展现出生生不息的活力。
1: 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何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红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2: 先套后煮再熏，汶安人制作肥肠美食为何如此讲究？
3: 哎呦喂！
2: 田螺和糟辣椒加持过的鸡肉美食究竟有多与众不同？
3: 我出来了，出来了，我全错了。
2: 汶安烤全羊色泽艳丽的独门秘方到底是什么？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省汶安县，寻找当地的特色美味。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

0: 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块。
2: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块。
2: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8: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7: 哇，是真的！
8: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2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2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呢。
16: 网卡不能卡，
1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9: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烹制石门猪脚要如何复杂改刀？
1: 好好吃哦，就是满口留香。
0: 怎样才能激发泡菜与众不同的口感？
1: 它这个嚼起来有点像榨菜。
0: 什么样的吊罐能号称天下第一吊罐？
2: 一个吊罐能下你三只羊，
1: 太大了吧，这也。
0: 味道调查员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地方特色美食。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城一味，一味一食，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精华与文化的沉淀。它们不仅是一种味觉体验，更是一段段历史与情感的故事，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温暖着每一个时刻的心。烹制肉香味浓、肥而不腻的石门猪脚，要如何复杂改刀？
2: 嗯，好好吃哦，它的口感是特别软，然后很糯。
1: 这种最家常的平凡小菜，需要怎样的耐心才能成就其妙不可言的酸辣味道呢？
3: 这个也是宝贝儿。
1: 制作一锅吊罐羊肉，为何要用到煮、炒、炸、炖等多种烹饪方式？
4: 在我心里面，最好的味道就是吊罐的味道。

0: 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我们现在是在石门楼镇，刘大哥呢今天据说要带我去寻找一个这儿非常有名的食材，是吗？
7: 对，
6: 给了我一个盆儿。
7: 这个盆儿就是装我们那道名菜。
8: 江西武宁的刘威是一名资深家装设计师，不食人间烟火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热爱美食的心，对他而言，美食自然是家乡的才地道。
6: 我们是要上山吗？
7: 不上山不下河，不去菜市场，也不去田间地头，

0: 那在哪儿找？
1: 跟我走吧。
0: 好。
2: 刘威的一番话引起了味道调查员极大的兴趣。那么咱们一起来看看他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吧。
3: 我的药
0: 原来是猪肉是吧？
1: 对啊，
0: 刘大哥。
1: 但是我们这个猪肉不是天天都有的。
0: 当然，不可能每天都杀猪吧？
1: 猪可以天天杀，但是土猪只隔三差五才有。
0: 你怎么判断它是土猪？
1: 看油脂，土猪的肉，是油脂很丰厚，
0: 相当丰厚，能看出来。
1: 它不会出水，饲养的猪劈开了以后会冒出水珠来。还有一个肥肉呢，土猪肉，它的肥肉是有像泡泡一样的。那么饲养的猪，它的那个猪油是很光滑。
0: 所以我们要做的这个菜，要用的就是土猪，
1: 而且要一年以上的猪。
2: 全国各地的老百姓对土猪肉都情有独钟，不过刘威今天要选的却并不是猪肉。
0: 那我们就所有的肉都带走吗？
1: 我们只要前手和猪蹄。
0: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是猪蹄儿，是吧？
1: 我们地方的一道名菜。
2: 这道用猪蹄做成的美味是刘威在外工作时最想念的味道，如今也是石门楼镇的一张美食名片。
0: 熊熊烈火烧猪脚，
1: 先烧肘，就让这个关节的皮拉直啊，
0: 变直了，有没有？然后烧什么？
1: 烧这边的皮，让它收口定型。接下来就烧猪前叉部分。哦，
0: 脚趾。
4: 对，
1: 这个地方要仔细烧。
0: 仔细烧，因为它的毛在缝隙。
1: 一个是毛多，再一个是有如果有不好的味道，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哦。
2: 烧好的猪脚需要去除指甲，刮掉表面焦黑的部分。
0: 整个都是猪脚是吧？
1: 猪身上四只脚都叫猪脚，但是前脚叫猪手，后脚叫猪蹄。一个猪脚呢，其实有很多种吃法。我们最上面这一部分可以砍下来做猪脚汤，那么这一节呢，就是做蹄膀。剩下这一节呢，我们是做石门猪脚，从猪脚里面剔开，还有一根蹄筋，可以整个炒一盘菜。
0: 那我们今天从哪一道开始做起呢？
1: 我们做石门猪脚。
2: 石门猪脚看上去好吃的样子与全国各地的猪脚美食毫无二致，但其制作方式却极为讲究。肉块的大小、配料的选择都有严格的要求，这也是石门猪脚之所以名声在外的重要原因。
1: 接下来的步骤是要分块。
0: 分块？
1: 分块之前要先把这个蹄叉，蹄叉中间的部分处理干净。
2: 为了保证猪蹄的口感，需要先去除蹄叉上的皮，之后砍去蹄膀，只保留需要的部分。
0: 开啦！哇，你看这肉好厚实。然后下一步怎么处理？是要给它这样分块吧？
1: 石门猪脚呢，跟普通猪脚做法不一样，我们是要从中间劈开，
2: 沿着指缝将猪蹄两侧的皮与肉分开，只留下相连的骨头。再用剁骨刀沿着指缝劈开，将猪蹄一分为二，整个截面平整光滑，没有骨渣，既保留了猪蹄筋，又保证了猪皮的完整性。
1: 我们要继续把它分段，一般要到3到4厘米的宽度。如果窄于这个尺寸，吃的时候就是皮肉容易分离。
0: 我来试试，就这样子啊，感觉到骨头了，
1: 开了，
0: 分开了，
1: 刚好碰到了那个骨头的缝隙，
0: 刚好卸到骨节这儿了。这个位置是哪个位置？
1: 叫髌骨位置。哦，还有一种刀法叫夹刀，两把这样的刀，你可以拿这把刀压着，
0: 厉害厉害。
2: 劈开的猪蹄分成大小均匀的块状备用，接下来刘威要展示的便是成就石门猪脚醇香味道的秘籍之一。
1: 这一部分呢，是用来做我们的石门猪脚，当然还要加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配料，我们叫陈年秘鲁，这是原材料。
0: 这是什么？
1: 这是熟黄金，这是生黄金，晒过没有蒸过的。
0: 所以它们两个其实是同一种。这个好像很熟悉的味道，
1: 估计你知道了。
0: 五指毛桃。
1: 对。
2: 水开后，熟黄金、生黄金、五指毛桃。

0: 悉数下锅，让各位佐料的精华慢慢融入汤水中，起到提香解腻去腥的作用。
1: 你为什么那么对吃文主讲那么钟情？
2: 这个渊源要说到我8、9岁的时候，对，我妈妈在饭店里跟我爷爷走帮工，然后那个时候由于我比较小，放学就就近到饭店里玩。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石焖猪脚，当时石焖饭店的后院大概有10几口锅，要有人看火，我就是那个看火的人。然后我饿了吃石焖猪脚，
1: 饿的时候吃石焖猪脚是什么感觉？
2: 满足。
0: 3个小时后，半锅清水已浓缩成一碗乌黑发亮的精华，
1: 好浓哦，这个味道。然后下一步要做什么？
2: 肉类食品一般是用冷水。
1: 对，没错。
2: 可是我们是要等开水焯水，因为里面的蛋白、胶原蛋白那些物质呢，经不住从冷水到开水那个过程的加温，会流失更多的营养。
0: 猪油化开后，下入猪脚煸香，
2: 让肉和皮结合得更紧一些，更增强食欲。
0: 加入清水，没过猪脚，大火炖煮30分钟左右，
1: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是吗？
2: 调小火，加料，
0: 一勺秘制卤料入锅，汤汁迅速变成焦褐色，慢炖1.5个小时，这是上色的过程，也是入味的关键步骤。
1: 你之前在欧洲游学的时候，有没有想这道菜？
2: 有，当然有。在西班牙的时候，其实猪脚都是我做的，他们都开心坏了，都吃到了我做的猪脚。他吃到第一块的时候夹到口里，他不但没咬下去，他也没有嚼，继续嚼，然后就含在嘴里说，这好像只有我几岁的时候才吃过吧。确实他感动得想流泪。
1: 其实这就是美食的力量，能承载很多东西。
0: 1.5个小时的漫长等待，锅中的汤汁已经基本收干，肉与皮松软而不分离，家乡美食穿过时光的帷幕抵达舌尖，那是令人沉醉的旧日时光，也是刘威远行路上的乡愁行囊。
3: 你不要小看我这坛子，我这个坛子还是清朝的。
4: 哎，对，
1: 舌根全是口水，然后这个酸萝卜好酸哦。
5: 曹叔叔，咱开车去干嘛呀？
3: 我们这是找宝贝儿。
1: 什么宝贝？是好吃的吗？
3: 现在不告诉你。
0: 在四川省绵阳市3台县，曹方旭被当地人称为曹泡菜，这是因为曹家3代做泡菜，到他这儿出了名。最近厂房升级，他打算再去乡下转转，学磨点宝贝。
1: 哦，就找咱找的就是这个呀。
3: 对对对对对，这个也是宝贝儿。
1: 是宝贝。哎，多少钱？
6: 这个吧，最少得1000块。
3: 你再让低点嘛。
0: 原来，曹大哥所说的宝贝，竟然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坛子。收到了满意的泡菜坛子，曹大哥带我们来到了他的泡菜厂，为我们揭开老坛子所蕴含的奥秘。
1: 这么多坛子啊，太壮观了。
3: 这是只是仅仅的一部分啊。
1: 一共有多少个？
3: 一共这种小的大概都有1500-600个吧。
1: 每个坛子里都有菜吗？
3: 每个坛子有菜。你不要小看我这坛子，我这个坛子还是清朝的，从我爷爷那边传给我的。你听他的声音，你听这个坛子声音，声音都不一样。那个时候呢，在广东呢开川菜酒楼呢，始终买不到好的调料、好的泡菜。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决心回老家四川，回来做好的泡菜。
0: 一口老坛子泡尽天下菜。早在三国，蜀郡已经有腌泡菜的风俗。清末《成都通览》中记载，咸菜用盐水加酒泡成，家家均有，且日日不离。 即使出

0: 酸菜调料八珍之一，也可单独盛小菜。
1: 大哥，一般那个做泡菜的选材食材上有什么讲究吗？
2: 跟他季节呢，什么时间出什么菜。
1: 嗯，
2: 比如说这段时间的豇豆，
1: 豇豆这个时候炒，
2: 这段时间就可以泡豇豆。就像这种很细很细的，
1: 对啊，越细的越好，
2: 因为它口感好，
1: 越小的越好。哦，
2: 选细的摘，
1: 选细的摘，
2: 对。
0: 制作泡菜是曹大哥与曹大嫂的日常，不过在以前，他们与泡菜的情感并没有如此的深。
2: 我跟我爱人呢，我们是同乡同村，我觉得他实诚贤惠。像我跟我爱人这么多年，从开餐馆到做泡菜，经历了很多，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都鼓励我。所以说我们两个呢，在生活在一起呢，有共同的语言，谈泡菜就跟谈恋爱一样，谈得有滋有味。
0: 据说四川泡菜家家有家家的泡法，家家也就有家家微妙的滋味特点。曹大哥家泡菜坛子归他管，他的手上会藏着什么样的味道秘密呢？制作泡菜从一开始就马虎不得，从这碗凉白开中，我们有些明白曹大哥制作出来的泡菜为什么这么与众不同了。
1: 怎么那么多料啊？
2: 做泡菜啊就要这么多料，才能调得出它好的味道，这叫调味。
1: 今天要好好跟你学习一下。
2: 好的。
0: 制作泡菜前，首先得用白酒给整个坛子消毒，再将八角、桂皮、山奈、花椒等十几味调料按照严格的比例放入袋中，接下来便是调制盐水。这一步关系到整坛泡菜的命运，多一分则过咸，少一两则激发不出蔬菜的鲜味。将准备好的蔬菜均匀放入坛中，再将料包放置坛子中间，接下来缓缓倒入调制好的盐水，剩下的一切就将交给时间去孕育了。
1: 现在我们这个泡豇豆制作完毕，把它放哪儿呢？
2: 阴凉的地方。现在这是玻璃坛，如果用陶坛，泡制那是最好了。
1: 一个星期之后就能品尝到时间给它的味道了。
2: 对，
0: 俗话说，四川泡菜就是香，泡菜坛里有文章，稍不严谨，它立马生花给你看。这么寻常、日常、家常，却这么一步一步郑重其事。看似其貌不扬的泡菜里头，有点四川人对待吃的匠人精神了。就像曹大嫂，要烧一道酸菜肥牛豆花，她坚持从磨豆子开始，豆花亲手做的才好吃。
3: 对，
1: 哦，天，得靠一个惯性，我发现，是吧？
3: 对，
1: 不能使蛮力。
3: 嗯，
1: 这边豆渣是全都可以用来做豆花吗？
3: 这个，但是它要理一理了，那个
1: 这豆渣要沥一沥才能吃，是吧？
3: 对，
1: 我看您怎么捆。
0: 磨好的豆浆需要经过细密的滤网过滤，方能入锅，开始正式的制作。

0: 制作豆花的关键在于卤水，通过加热，卤水使蛋白质分子连接成网状结构。豆花实际上就是大豆蛋白质重新组合的凝胶。曹大嫂有自己的点卤秘诀，放两次卤水，三次凉水。这么做其他人不知道喜不喜欢，但老曹一定喜欢。
1: 阿姨，现在我们开始制作酸菜肥牛豆花，是不是？
2: 对。
1: 嗯，这道菜的这个酸味和这个咸味就是这个酸菜来提供的，是吗？
2: 这个提供的。
1: 尝一颗。
2: 嗯，
1: 好脆啊，哎呦好咸啊，好酸啊，舌根全是口水啊，这个酸萝卜好酸哦。

0: 将切好的泡椒、酸菜、泡萝卜依次放入锅中炒出香味，再将豆花和肥牛倒入锅中烹制五分钟左右。不用其他佐料，泡椒的辣、酸菜的咸、泡萝卜的酸就足以让这道菜的味道变得层次丰富了。
1: 哇，一桌泡菜叶是吧？
2: 对，
1: 嗯，很入味。
2: 嗯，
1: 叔叔，您以前跟阿姨在广东，那个时候是不是你对阿姨有一个昵称特殊的？怎么叫她？
3: 肥肥，
4: 叫胖哥，一个叫肥肥，
1: 这称呼太可爱了吧？
3: 我们上小学，我们是一个村的嘛。
1: 嗯，
3: 北方小学都认识嘛。
2: 她聪明，我笨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凑到一起了。
0: 泡菜。老曹家的传家宝，很普通，很重要，是一家人的生计所系，是饭桌上的通达滋味，也是一种通过饮食传递的对家庭、对乡土的依恋。家宴开席，好菜上桌，情感就这么随着合过来的暮色悄悄涌动了起来。
5: 这是鼓了吧？
1: 鼓了，完全鼓了，太大了吧，这也。
0: 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地理位置与气候环境优越，是出产山货农产的好地方。如今，这里叫得最响的是当地盛产的猕猴桃。
1: 刚刚我们一路走上来，就是连片的猕猴桃。
5: 像我们岚皋有51个。
1: 51个猕猴桃园。
5: 对，
0: 在叶文雅大哥与乡亲们眼里，这满山满坡毛茸茸的果子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他打算用另一种食材与之搭配，烹制成一道家乡美食，那会是什么呢？
1: 哦，等一下，我先站稳啊，抓个羊还得爬这么陡的坡。
5: 我们这山区嘛都是这样子。
0: 羊肉性温，是秋冬进补的不二之选。岚皋人若是在秋天没能吃上顿本地山羊肉，从心理上就觉得会扛不住即将到来的湿冷寒冬。
1: 啊，山坡上抓羊太难了。哎呦，但我发现他们对吃的很感兴趣。
2: 哎呦，我抓住了，哎，来了。
1: 你刚刚跟我说选公羊第一，第二就是选肥一点。
5: 肥一点的。
1: 怎么看它肥？是看
5: 它要两边鼓鼓的起来，你就肥了。
1: 肉质很紧实。
5: 对对对。
0: 对付本地的白山羊，叶大哥自有一套行云流水、娴熟的处理办法：开水烫毛，小刀刮毛。边刮边烫，这顿高档洗剪吹要耐心细致，眼明手快。
1: 现在基本上羊毛都刮干净了哈，咱们这儿这个羊皮是单独做还是跟肉一起？
5: 这个一会儿我先不告诉你，我们有一种独特的做法。
0: 叶大哥算是把做羊吃羊这件事琢磨得明明白白，且看他接下来这新奇的招数吧。从羊小腿处割个小口子，插入一根纤细竹管，二话不说开始一通吹气大法。

0: 这下鼓了吧？
1: 鼓了，完全鼓了。那这样下一步怎么处理？
0: 我们把它吊起来，用火把上面那个毛啊，
1: 再烧一下。
0: 要把它烧一下，不然的话，你看这个毛扒在上面，它是掉不了的。
2: 原来凭借强大的肺活量吹出一个羊骨鼓，一是为了让表皮尽可能舒张，以便用喷枪烧掉犄角旮旯里藏起来的细毛；二是为了取下整张羊皮。这种精益求精讲究，
1: 这个火燎过之后整个皮变得紧实了，
0: 对，
1: 然后里边还是鼓鼓的，然后呢下一步
0: 我们把它皮扒掉。
2: 叶大哥下刀可谓胸有成竹，从羊肚子中分，拉至羊脖，再移至四肢，白刃游走，一张完完整整毫无破损的羊皮就像一件外套一般脱了下来。
0: 差不多了，

0: 块儿，
1: 对，
2: 嗯，这个蛮好，你看，现在不是快了吧？
1: 好了，
0: 好，拎起来看看，像这一整张羊皮，全都可以入菜是吗？
2: 嗯，对的。
3: 剥好皮的整羊只需简单处理，竹骨刀上下起落，一头羊便被依部位卸为几大块。
0: 现在一整只白山羊已经分成了羊头、羊皮，
2: 羊皮
0: 还有这个
2: 羊排。
0: 嗯，你说。

0: 吊锅长大的。
1: 吊罐，当地人也叫吊锅，是山乡人最温暖、最有安全感的美食记忆。大山里湿气重，秋冬季节不灭的火塘，与火塘上那只永远散发着食物香气的吊罐，最能抚慰人心。
2: 那这一整只羊得用多少吊罐？
0: 我们这儿就用一个。
2: 用一个吊锅？
0: 对。
1: 古有庖丁解牛，今有叶大哥分羊。羊肉块要切得大小均匀，并且保证每块肉都能连带一截骨头。下水断生，撇去浮沫，捞出冷却。
0: 放冷呢，肉它紧一点之后会更好吃。我们处理羊皮吧。
2: 好，羊皮。
1: 羊皮不易入味，焯水时就要适当放一些调味料、香料，去腥膻，麻底味。
2: 感觉变弹了，焯过水之后是吧？是不是要改刀了？
0: 不是，我们先把里面的这个油脂把它刮掉，这个是必须烫的时候再刮。你如果它冷却了之后，哦，它就刮不掉了。
2: 然后下一步这个羊皮要改刀了吧？
0: 对。
1: 韧劲十足的羊皮在叶大哥的手下被分切成大小均匀的正方形。
0: 下一步我们就把它卷起来，用绳子捆住。
2: 它捆起来主要是为了什么？这个
0: 它是肉更紧扎，一起火羊肉焖，免得散了。
2: 所以这个时候要让我看一下那个吊罐什么样了吧？大吊罐。
0: 不是，我们还没有，还要下一步。
1: 进吊罐前还需临门一脚，热油中下足香料，把全部羊肉羊皮过油爆炒，逼出水分，紧致肉块，高效提香。
0: 你不是说要建我们家的大吊罐吗？
2: 吊罐终于登场了要。
0: 我们的吊罐就是号称天下第一吊罐，一个吊罐能下你三只羊。
2: 太夸张了，三只羊得
0: 马上带你去看。
2: 上百人分。

0: 第一吊罐，太大了吧，师爷。你像这口，它直径有
1: 1.5米，这个叫缩大钩。
0: 啥？
1: 缩大钩，你把这个啊往上一提，提多高它拴多高，手松下之后它掉不下来的。
2: 缩大钩起开锅盖，羊肉羊皮一同下锅，待罐中汤水翻滚片刻，盖上锅盖焖煮，经过数小时的炖煮，务必把羊肉炖得软烂多汁，鲜味全部释放。
1: 在我心里面最好的味道就是吊罐的味道。我们小时候家里是都用吊罐做饭的。
2: 葛根、魔芋、笋丝、萝卜，各种配角食材下锅，争先恐后，都想要沾沾这锅肉香。
1: 我们现在还要做一道蘸料，青辣椒，我们用铁丝把它穿起来，用火烧。
2: 烧好的辣椒配上大蒜，捣烂成泥，猕猴桃这时登场。叶大哥专门挑选还没完全成熟的猕猴桃，在出锅时放入，用它的果香和酸甜提升风味，再炖煮10分钟，豪气出锅。
0: 满满一锅，
3: 上菜啦！
2: 满山的馈赠，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体现。

0: 硕大的吊冠与噼啪作响的篝火，勾起了山民们血脉深处的情感。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制作石门猪脚，留住了人们记忆中的味道。曹方旭夫妇孜孜不倦，用一道酸菜肥牛豆花将家乡特产的美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叶文雅恣意畅快，烹制吊罐羊肉，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这便是家乡的味道，最美的味道。
1: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都五路。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你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5: 氨基酸的钙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4: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0: 年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4: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爸，喝点这个。
3: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

0: 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真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2: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欣赏古人的画作？这些现存的绝世珍品又为我们鉴赏画作打开了一扇怎样的大门呢？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三集《丹青庙会》。

0: 是时光的驿站，收藏着人类智慧的结晶与历史的记忆，而书画则是古人的心境，映照着千百年来至高皇权与市井百姓的审美。当我们步入书画厅，灯光幽微，展柜静默，那些泛黄的绢纸上山川不语，人物无言，有人匆匆走过，有人驻足良久。从千里江山图的青绿重彩里，我们看到18岁的宫廷画家王希孟呕心沥血绘就出只此青绿的千里江山。从富春山居图的淡墨浅绛中，我们望见古稀之年的黄公望五十始学画，用荒寂冷漠的笔触写尽生命的苍茫。从汉宫春晓图的百态侍女间，我们遇到出身漆匠的职业画师裘英，凭借扎实的功底跻身无门四家，以精妙写实的技法为世人展开了一幅中国重彩侍女第一长卷。那么当一幅幅传世名作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应当如何跟古人对话，又与今人审美同频呢？面对十余米长卷《千里江山图》，大德名士又留下怎样的品评供我们学习赏鉴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三集《丹青庙会》。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经常听到很多观众朋友说呀，进到博物馆里边会看不懂。哎，我就特别想问啊，看不懂什么？他们就会回答说，看不懂那些文物，哎，不知道他们都是做什么的，哎，看不出究竟哪里美。确实啊，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文物的，甚至没有受过系统性美育教育的观众朋友们来讲啊，想要一下子能看懂文物确实是有点困难的。那怎么办呢？有没有好的方法能够让普通观众更好地欣赏到这些文物呢？于是啊，从这一讲开始啊，我将会带着大家深度地去了解到每一类的文物。我们之前讲了博物馆的文物啊都是怎么来的，对吧？主要是通过考古发掘和社会搜集，也讲了一些具体的博物馆和文物的案例。但是进到博物馆的这些文物都有什么呢？都分成哪些类呢？其实啊，从文物学的专业角度来讲啊，文物总的来讲可以分成三大类：历史文物、革命文物和民族民俗文物。我们常说的博物馆里的那些瓷器啊、玉器啊等等，都是属于历史文物。

而历史文物当中啊，又可以分成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我们之前讲过，不可移动文物就是古墓葬、古遗址、古建筑、石窟寺等等。

0: 法书和绘画在所有博物馆的文物类型当中啊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无论是青铜、陶瓷还是玉石杂像啊，它们都是立体的，是三维的，而只有书画是平面的。那这个平面的它就不如立体的器物呢能够更吸引人的眼球，再加上博物馆的书画展厅的展陈方式啊都差不多啊，没有什么太出圈的形式设计，连展柜哎都一样啊，除了大通柜就是平面柜，照明呢还非常的昏暗，拍照都不好拍，所以啊这就导致了很多观众会觉得书画文物啊没有什么意思啊，也看不太懂。因为啊我自己就是搞书画文物鉴定研究的，所以啊我更清楚，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文物来讲，书画承载的信息会更多，内涵呢也更加的丰富。这小小的一张纸上啊可以是众生百态，也可以是壮丽山河，只不过呢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对于古人的文化艺术都不太了解，所以呢会觉得书画啊有点难。其实啊想要弄清楚古书画也很容易，哎，我们就拿绘画举例，就弄清楚三件事就好了，谁画的，画什么，怎么画。谁画的就是画家的身份。在古代啊进行绘画创作的一共有三类人，第一类人群呢就是宫廷画家，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画画，今天给皇帝设计个宫殿，明天给后妃画个像，只要是宫里面艺术的活都得找他们。那虽然画画是艺术创作，但是作为皇帝身边的打工人，这些宫廷画家不能太有自己的想法，他们的绘画艺术风格呢一定要符合皇帝的审美，哎，不能太具有个性了。哎，那我就举一个例子，最典型的宫廷画家就是曾经火爆全网的《千里江山图》的作者王希孟。而《千里江山图》这幅画呢也成为了宫廷院体画的典型案例。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为什么文人的画作大多都是色彩淡雅的水墨山水？
0: 他画画不是为了工作啊，不用满足皇帝的喜好，哎，就自己高兴就行。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哎，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其实啊，关于王希孟的记载啊，并不是很多，我们甚至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姓王。我们只是根据《千里江山图》尾跋上蔡京的一段话来得知：政和三年闰四月八日次，希孟年十八岁，昔在化学为生徒，召入晋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功。上知其性可教，遂会遇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加之。因以此陈经为天下事在作之而已。哎，根据这段话呀，我们大概可以得知，一个叫做希孟的十八岁的少年，最初啊只是画院的化学生，虽然呢他的绘画水平一般，但是非常勤奋努力。好在皇帝宋徽宗看到了他的潜力，哎，亲自教他画画。那希孟呢也非常争气啊，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画成了这幅《千里江山图》。

0: 徽宗皇帝很高兴啊，将此图赐给了蔡京。后来啊，这幅画呢到了元代，被高僧普光所收藏。普光呢对这幅作品也是赞赏有加，在题跋中写道啊，连王进卿、赵千里这样的著名青绿山水画家看到了之后都会觉得非常的汗颜，甚至呢给予了一个非常高度的评价，独步千载，待众星之孤月耳，可见评价之高啊。到了清代啊，有位艺术评论家叫宋洛，哎，他在自己的《论画绝句》当中写道，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亲传笔法精，尽得一图身便死，空教长断太师经。并有附注，希孟天资高妙，得徽宗密传，今年作《涉色山水》一卷禁欲，未及死，年二十余，其遗迹直思儿。我们方才恍然大悟啊，希孟原来姓王。更让我们想不到的是，王希孟在绘制完这幅《千里江山图》之后的没几年，才二十多岁就去世了。我们不禁为这位天才少年的英年早逝而感到非常的惋惜啊。但是啊，从北宋到清代，经历了一个这么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希孟怎么就姓王了呢？他是不是真的在二十多岁就去世了呢？其实啊，有很多学者是持有不同的意见的，但是在这里啊，我们姑且按照可见的文献所相信吧。《千里江山图》呢，是一幅手卷形式的中国画作品，它纵 51.5 厘米，长 1191.5 厘米，哎，也就是将近四层楼的高度。这是一幅非常典型的青绿山水，用的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矿物质颜料当中的石青和石绿绘制的，富丽堂皇啊，非常符合宫廷院体画的审美特点。那我们说呀，山水画从隋唐时期就开始确定出来了两种模式啊，一种是青绿重彩，一种是水墨淡彩。一般来讲啊，宫廷画家使用更多的都是青绿山水啊，因为漂亮好看，用的颜料呢也名贵。而文人画家们呢，更多的则是用浅绛山水或者水墨山水啊，它是比较淡雅的。那因为文人一般来讲啊，他画画不是为了工作啊，不用满足皇帝的喜好，哎，就自己高兴就行，我们叫聊以自娱。那有一幅作品啊，与《千里江山图》经常对比来说，就是元代元四家之首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典型的文人绘画。所以啊，这就是从事绘画的第二类人群，文人画家。我们知道啊，元代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叫做隐逸。这个隐逸呢，表现的就是一种不与当朝者合作的态度。他们不去做官啊，自己就住在山里，哎，可能就画画画啊，也可能去讲一些课啊，会影响到一批人的。所以我们看啊，很多元代的画家都是有隐逸身份的。那么这些隐逸的画家当中最有名的有四位，也就是被后世称为元代山水四大家的黄公望、吴镇、倪瓒和王蒙。这四大家对后面的明清两朝甚至一直到今天的绘画都影响非常的大。
1: 如果说《千里江山图》是名贵颜料不计成本的皇家审美，那么《富春山居图》就是淡墨浅绛、洗尽铅华的文人风骨。他的作者黄公望年逾五十，跨界画画，隐逸于富春江畔的山水之间，每日观云写生，耗费四载光阴，完成了他人生的得意之作。然而相比他的画作，他的名字黄公望自如其人，背后更是隐藏了一段传奇的经历。那么富春山居图的作者黄公望究竟有着怎样戏剧性的人生经历？《富春山居图》这幅画作问世之后，又经历了哪些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呢？
0: 黄公望啊，是元四家之首。首先啊，他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他本姓陆啊，叫陆坚。因为出生之后啊，父母双亡，所以呢，就被一位姓黄的老头所收养。这黄老头啊，九十多岁才有了这么一个儿子呀，所以当时很高兴啊，就说了一句话。我黄公望子久矣，

所以后来黄公望字子久。黄公望其实本来不是一个画家，他年轻的时候啊学过一点法律，后来呢跑到法院里边啊做一个替人家抄写文案的小官。他不是职业画家，因为他直到50多岁才开始画画。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啊总抱怨什么年龄大了不能学东西了，哎，你们看看人家黄公望啊，咱们就该有信心了。晚年的黄公望呢就住在富春江啊，大约就是今天的浙江的桐庐啊富阳啊一带啊，风景非常的优美。这个时候啊已经70多岁的黄公望啊每天就在富春江两岸观察写生，并且呢他还把这个纸笔随身带着，哎，一有感觉就画一画。于是呢就在1347年到1350年黄公望耗费了4年多的时间画成了这幅著名的富春山居图。富春山居图啊长7米多，是黄公望一生当中最得意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啊他用淡赭石色涂满了整个画面，采用这种浅绛的画法使得画面有一种统一的色调。全图呢都笼罩在一片荒寂冷漠的气氛之中，一切都是肃穆宁静的，这就是标准的文人山水画啊，文质淡雅。它不像宫廷绘画《千里江山图》那样红红绿绿的。那这幅画呢，传到明代的时候啊，被一个叫做吴红玉的人收藏了。吴红玉啊，极为喜欢这幅画，哎，就每天茶不思饭不想的，哎，就是反复的来观赏临摹，视此画为生命啊，爱不释手，甚至临死前都要把这幅画烧掉，哎，为他陪葬。他马上就要去世了，他赶快把他的侄子叫到跟前，让他当着他的面把这幅画给烧了。这火呀着起来，吴红玉就咽气了，他的侄子就赶快把这个画从火里给抢救了出来，但还是不幸被烧成了一大段和一小段。这前段呢是比较小的，哎，就剩了一个山头，所以呢叫圣山图，现在在浙江省博物馆收藏。那后段呢比较长，因为呢有写给吴用诗的题跋，所以呢也叫做吴用诗卷啊，现在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那到了清代的时候啊，乾隆皇帝也非常喜欢富春山居图，哎，就开始派人四处去寻找，结果找到了一件仿作，上面的题款写着是送给子明的。哎，这个乾隆一看，哎呦，画得真好啊，非说是真的。结果呢就在上面盖满了自己的收藏章啊，写了各种的题跋，总共题了50多处，所有的空白的地方都被他填满了。后来啊流落民间的吴用诗卷的真迹啊被收入清宫了。哎，也不知道乾隆是不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啊，哎，总之这件真迹幸免于难，哎，被分配到了石渠宝笈的次品。后来的学者呀为吴用诗卷翻了案，哎，结论是乾隆皇帝搞错了。但是啊我们也非常感谢乾隆的这个错误啊，给我们保存下来了一个非常干干净净的非常完整的吴用诗卷。现在啊这真假两幅都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啊，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浙江省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展览历时2个月呀，圣山图与吴用诗卷同时展出，让观众们目睹了双卷合璧的魅力。最后一类人群啊，就是职业画家。他们没有宫廷画家的体面工作，也没有文人画家的深厚学问。他们呀，就是靠绘画这个手艺来混口饭吃，他们不用满足皇帝的喜好啊，皇帝离他们太远了啊，管不着。他们也不能依着自己的喜好啊，因为依着自己的喜好呢，很有可能画就卖不出去。他们要满足的就是普通大众的审美。那说到职业画家里边的代表人物啊，不得不提的就是明代吴门四家之一的仇英。他既没有沈周文征明那样的家世背景，也没有唐寅那样的天赋才华，他只是社会最底层的画匠，但是呢他却用自己的认真与努力闯出了一片天空啊，最终位列于吴门四家之一，与沈周他们平起平坐。那由于仇英的出身是比较低的啊，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啊，所以呢在画史上没有关于他家世背景的记载啊，甚至都不知道他具体的生卒年月，只是知道啊他本来是太仓人，后来搬到了苏州，工匠出身，最开始啊当的是修漆工，哎，也就是为别人家里边

0: 画房梁上的装饰画的。那虽然啊，仇英的天资不如唐寅等人啊，但是他一直很努力的去画画，练就了非常扎实的绘画功底。仇英的代表作叫做《汉宫春晓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你看啊，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明代只有一件作品能够入围十强，这个名额就给了仇英，可见观众对他作品的认可。汉宫春晓呢，是中国人物画的传统题材，主要描绘的是宫中嫔妃的生活，比如梳妆、下棋、读书、弹琴、唱歌等等。100多个人物啊，个个是衣着鲜丽，姿态各异，既无所事事又忙忙碌碌，显示了仇英过人的观察能力与精湛的写实功力。这幅作品啊，尺幅非常长，所以呢，也被业界誉为中国重彩仕女第一长卷。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顾恺之最擅长画人物的眼睛，在《洛神赋图》中，他是怎样表现曹植的眼神的？
0: 曹植的几次出场，眼神都有不同的变化。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我们说完了谁画的，就来说一说画什么。哎，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理解的啊，因为画面的内容是最直观的。你看他画的是个人，还画的是个鸟，哎，这个都是能看出来的。那古人们都喜欢画什么呢？其实简单的来说，就画三种：人物、花鸟和山水。这三种画啊，其实可以概括很多内容了。首先啊，人物就不用多说了，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高士仕女，甚至是神仙鬼怪啊，只要它是一个人物的形象啊，都属于人物画。那花鸟画呢，也不单只是花卉和禽鸟，也包括各种的走兽啊、草虫啊、鱼虾呀，甚至竹石静物等等都算。山水呢，就更好理解了，山山水水、亭台楼阁等等啊，各种的风景。这其中啊，人物画的出现是最早的，大约在魏晋时期。但是啊，大家请注意啊，我并不是说魏晋之前人们都不画画，而是没有把画画当回事儿。其实啊，从原始时期开始，绘画就产生了，比如人们会在陶器上、墙壁上涂涂画画。后来啊，在马王堆汉墓当中又出现了帛画，但是啊，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画家的名字，他们自己好像也不太在意这件事儿。画画呢，就是一种匠人的行为。 直到魏晋时期，开始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变化，画家们开始觉醒了，地位呢也开始提升了。东晋时期啊，有一个人叫顾恺之，他的出身啊非常的高贵，属于文人士大夫阶层。从小他是读书作诗啊，受过很好的教育。那由于顾恺之呢是文人出身，哎，自己又是画家，所以他的出现呢可以说是大大提升了画家的地位，使画家不再是默默无闻的匠人了。那顾恺之的绘画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个字，神。而这个神呢是要从眼睛里传递出来的。那我们今天的人都经常说呀，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其实呢，顾恺之早就说过了，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阿堵在这里啊，指的就是眼睛。顾恺之的传世作品当中啊，最为著名的一件啊，叫做《洛神赋图》，也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的第一件。其实啊，关于《洛神赋》的故事啊，我们也许不会陌生。它的作者呢，叫做曹植，也叫曹子建，是曹操的儿子，曹丕的弟弟，汉魏之际著名的文学家。一直以来啊，民间有这样的一段传说，曹植呢有一位初恋的情人叫甄氏，因为政治的原因啊，甄氏嫁给了曹植的哥哥曹丕为妻。后来呢，因为婚姻不幸福啊，曹丕呢对甄氏也不太好，导致甄氏呢抑郁而终。那甄氏去世之后呢，曹植去看望他的哥哥曹丕，那曹丕呢就把甄氏曾经用过的一个玉缕金带枕送给了他。那曹植睹物思人呢，就在回去的路上啊，路过了洛水河畔啊，他就睡着了，做了一个梦，就梦见了甄氏化身为了美丽的洛水女神，两个人呢重续前缘，度过了一段美好而又短暂的时光。但是啊，最后还是因为人神殊途啊，不得不分开了。那曹植回去之后啊，就将这个梦洋洋洒洒的写成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感甄赋》，哎，之后就流传开来。后来呢，他的侄子曹睿继位，为了避母亲的讳，才将这篇文章改名叫做《洛神赋》。《洛神赋》这篇文章啊，写得非常的美，他把人们脑海当中幻想的女神用文字形容得十分具体。比如他描写洛神，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那当顾恺之读到了曹植的这篇《洛神赋》啊，也觉得非常的美，还非常感动。于是呢，他就用画笔将文章的情景都画了出来。所以我们说呀，这幅《洛神赋图》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文学作品的插图绘本。这幅画啊，是一件长长的手卷，以时间的顺序呢，描绘了整个故事，分别是水边相遇、心生爱恋、人神殊途、黯然离别、怅然回望五个部分。当你从最右端将画卷缓缓地打开，这动人的一幕幕就会次第出现在你的面前。那我们刚才说，顾恺之最注重刻画人物的眼睛，所以我们可以仔细观察呀，曹植初见洛神时的眼神是与其他的人不同的，他会流露出爱情的光芒。而之后曹植的几次出场，眼神都有不同的变化，不信您可以慢慢体会。洛神赋图呢是一幅人物画，但是其中呢也会出现很多的山石树木元素，它们起到的作用呢是用来分割故事情节，或者呢是烘托中心人物的。但是啊，我们仔细观察，这些山石树木与人物的比例是很不协调的。那古人称之为人大于山，水不容泛啊，意思就是说人比山还要大，水是不能泛舟的。可见那个时期的山水画还没有独立出来，完全是作为人物画的背景而出现的。那山水画是从什么时候才开始独立的呢？隋代。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过张伯驹先生捐赠给故宫博物院的那幅著名的《游春图》啊，隋代展子谦的，这就是第一幅独立的山水画。而之后的山水画啊，一直大力发展，《千里江山图》《富春山居图》都是古代山水画的代表之作。那花鸟画的独立呢，比山水画又要晚一步。我们看啊，唐代的时候啊，还是更多的动物画的出现啊，比如说画牛的、画马的。但是其实人家唐代啊也有画花鸟的， 只不过呢，不是很主流，也没有特别著名的绘画作品传世。黄泉的传世花鸟画啊，叫做《写生真禽图》。我们第一眼啊看到这幅画作的时候啊，有没有感觉到构图很奇怪？这上面啊画了有20多只小动物，主要呢是各种鸟，还有两只乌龟和一些昆虫。但奇怪的是啊，它们之间啊好像没有什么互动，画面的整体呢也基本没有考虑到什么构图。那这些动物啊就像是一个个标本似的单摆俯搁着。因为啊，这并不是一幅正式的画作，而是黄泉给他的儿子画的一个临摹稿，哎，就让他儿子照着这个上面的来画。但即使是一张非正式的临摹稿，黄泉都画得非常的精细啊，每一个形象的造型都非常准确。哎，我曾经把画上的各种鸟跟现实的鸟做过对比，几乎是一模一样。画家老爸辛辛苦苦地把这些小动物都画得这么精细，可见他对儿子的培养是多么的重视。当然啊，他的儿子们也非常争气啊，一直继承着这种皇家富贵的画风。从五代到北宋，皇家在宫廷画院当中啊都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后来北宋的宋徽宗也是受了皇家富贵之风的影响，才使得花鸟画在宋代达到了巅峰。
1: 黄泉对绘画的极致严谨，不仅影响了自己的儿孙，也深深影响了宋朝帝王宋徽宗的审美取向，使皇家富贵的工笔重彩在宋代宫廷画院中得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花鸟画的世界并非只有精工细写这一条路。明代徐渭一生坎坷，屡试不第，晚年更是穷困潦倒，而他的《墨葡萄图》却将满腔悲愤化为笔下的狂放，画如其人，墨笔天成，成就了他独一无二的艺术语言。那么，从黄泉的工笔精细到徐渭的泼墨写意，不同的画风背后体现出我国花鸟画什么样的美学风格？在这些风格各异的笔触下，又折射出画家怎样的性格与命运呢？请继续收看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三集《丹青庙会》。
0: 那最后啊，我们再来说一下绘画技法，这是相对来讲比较专业的内容了。那说到绘画技法呀，我们马上会想到两个专业名词：工笔画和写意画。当然啊，这两个词是我们今天人的叫法。哎，古代可不这么叫，哎，但意思差不太多。所谓的工笔啊，就是先在纸上或者卷上啊勾一个轮廓，然后呢再在里边一点点的渲染颜色，画得特别的细致啊，很工整，态度呢也很认真，一丝不苟的，哪怕是人物的头发丝儿、鸟的羽毛，它都要画出来，很工细的。比如刚才咱们讲到的《写生真禽图》，哎，就是典型的工笔花鸟画。《洛神赋图》呢，就是典型的工笔人物画。那因为要画的细，所以用的时间一般都比较久。那所谓的写意呢，就是要大概的写出它的意思，哎，不需要太精致，有的连颜色都不上，哎，就这么简单的画几笔，哎，就把形象给画出来了。它追求的是又快又准确。但是啊，你千万可不要认为这个画是画的时间越长，画就越好。其实啊，工笔和写意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审美风格，一个是细腻精致，一个是潇洒灵动。当然啊，在两者之间还有一种折中的技法，叫做墨骨。哎，这个字啊，其实就是没有的没，但是在这里呢，它念墨，其实啊就是没有骨头的意思。那我们说，在一幅画里，它的骨头就是线条，没有骨头就是没有线条。也就是不勾边，纸上色，这个效果呢，就是比工笔更灵动，比写意更规整。那清代初期啊，有一位著名的花鸟画家叫恽寿平，他最擅长的就是画这种墨骨花鸟画。哎，那我们说，为什么有的画家会画得很细很认真，有的画家就画得很帅很潇洒呢？这其实啊，跟每个时代的审美还有画家个人的身份成长经历都息息相关。那明代晚期画家徐渭的作品啊，就属于这种泼墨大写意。他有一幅墨葡萄图，画面当中啊用了很多大面积的水墨来表现葡萄

0: 肉疼的藤叶，虽然画的每一笔都显得那么的不经意啊，自由洒脱，但是却恰如其分，既显示了极高的艺术效果，又让人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徐渭啊，在画这幅《墨葡萄图》的时候啊，已经尝尽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对一切呢，也都不再有任何的期待了，只能将自己的愤懑发泄于书画之中。那么徐渭的人生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以至于他能画出这样的画呢？徐渭啊，出生在绍兴的一个趋向衰败的大家族当中，他的父亲啊是一个小官，哎，就在徐渭出生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那就在徐渭十岁的时候啊，大夫人就把徐渭的生母哎给赶了出去。后来呢，大夫人去世啊，徐渭呢又跟着同父异母的哥哥们生活，那兄弟们的关系啊也不太好。徐渭啊，终于长到了成婚的年纪啊，可以脱离原生家庭了，但是呢，却是入赘到女方家，成为了一个赘婿。本来啊，夫妻的感情啊还不错，但是没想到啊，结婚没多久，他的妻子就去世了，这给刚刚看到一丝曙光的徐渭啊，又增加了阴霾。生活上不幸福，但事业上却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因为徐渭啊，从小就很聪明，哎，当地人都叫他神童，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个小神童在考科举的时候啊，却怎么都考不中。从20多岁啊到40多岁，一共考了8次，却只中了个秀才，始终考不上举人。直到中年的时候啊，他才给胡宗宪当了幕僚，得到了重用。胡宗宪啊，当年主持东南御倭战争。我们都知道大名鼎鼎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哎，就是他的手下。本以为好日子就要到来的时候啊，却因为严嵩的倒台，胡宗宪被连累，徐渭呢也跟着一起倒霉了。这徐渭的性格呀，他本来就很偏激，再加上看到胡宗宪与旧同事们出事儿啊，自己的日子也特别的不好过啊，他就受了很大的刺激，终于疯了。晚年的徐渭啊，穷困潦倒啊。7年的牢狱之灾并没有让他的病情有所好转，出来之后啊，他的生活是更没有着落了，哎，行为呢更加的癫狂。还好啊，他有画可以卖。徐渭卖画的主要目的啊，除了吃饭就是喝酒，而且呀，当他手里稍微有点富裕钱的时候，哎，他就开始傲娇，别人拿着大把的银子来买画，他还不卖。但只要一没钱，你请他吃一顿饭就能换来一幅画，完全是想一出是一出，随心所欲。那正是因为徐渭的这种疯癫的性格呀，他的作品也会表现出来一种随性。他画的最多的就是水墨写意花卉，在继承沈周陈淳写意的技巧上啊，笔墨更加的自由活泼，纵横驰骋，不受任何的拘束。他自己啊，也总会提上很多的诗句啊，以抒发他心中的愤懑，还有对世态的讽刺。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墨葡萄图》啊，还有《墨花九段图》等等，都是他的代表之作。万历21年，徐渭孤独的病死在家中，连张草席都没有，只有一条老狗相伴。他开创的这种泼墨大写意风格呀，将中国的水墨花鸟画带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后来的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都是他的粉丝，个个都成了名满天下的大画家。我们回顾徐渭的人生，这个世界啊，对他而言可能就是个悲剧。所以啊，书画笔墨对于徐渭来讲是一种发泄情绪的工具。所以啊，他的作品看起来啊是一气呵成、淋漓尽致，非常的痛快。可以看出一股强烈的悲愤情绪，而不是一种姿态。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斑驳青铜如何承载一个民族数千年的记忆？从吉金到青绿，这些古老器物究竟记录了怎样的历史？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4集《青铜流彩》。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盒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 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

0: 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这辣肉
14: 要吧？
15: 要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那说到这儿呢，我忽然间想起很多观众都会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画它怎么看好与不好。我们说啊，那些纯熟的笔墨技法固然是好的，但是真正好的艺术作品，我觉得更多是要有情绪、有态度的。一个艺术家呀，是要有生活阅历的，必须啊，先要感动自己，然后将自己的感受传递出去，来感染别人。就好像我们看电影、听音乐一样，哎，看到喜剧就会笑，看到悲剧就会哭，哎，因为那是最直观的感受啊。那我们在看绘画作品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知道了徐渭那么悲惨的人生经历之后，我们再来看他的作品，那种淋漓尽致的笔墨挥洒，仿佛就能对他的不幸而感同身受了。那最后啊，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集的内容啊，还是分三个部分来说。首先啊，画家多样，各有特点。我们说呀，古代从事绘画的人啊，大致有三种身份，身份不同，绘画风格也不同。宫廷画家要满足皇帝的审美，文人画家可以追求内心的喜好，职业画家就只能迎合大众的需求了。所以啊，就出现了贵族审美、文人审美、世俗审美三种不同的审美标准。其次，题材丰富，发展有序。我们中国古代绘画题材啊，非常的广泛，但都可以用人物、花鸟、山水三种类型全部囊括。这里边人物画出现的最早，之后山水画、花鸟画相继独立发展，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代表的画家和画作。最后，技法多元，情绪为魂。从绘画技法角度来讲啊，可以有工笔、写意、墨骨之分。画家们啊，因为时代、身份、经历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技法来进行艺术创作。比如徐渭要用泼墨大写意来发泄心中的悲愤。好的作品就是要有情绪、有态度的。所以说呀，古代的书画类文物包含的不只是生动的画面、绚丽的色彩、潇洒的笔墨，它背后啊，其实蕴藏着一段段辛酸苦辣、悲欢离合。我们观众所谓的看不懂，其实并不是看不懂画面画的是什么，而是不了解画面背后所承载的内容。所以啊，我们在欣赏一幅书画作品的时候啊，其实就是要通过作品来了解画家的人生和时代的变革。那我们说书画是平面的，但是博物馆里啊，更多的文物藏品是立体的。那这些立体的文物藏品啊，材质不同，造型各异，更容易受到观众的关注和喜爱。那么这些立体的文物藏品都有什么呢？请您收看下一集。

0: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

0: 常见的头面部烦恼，巧用食疗来解决。
1: 这个北方的这个乌鸡参汤呢，就体现了这个养颜的最高的这么一个境界了。
0: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老百姓都偏爱用食疗来调养身体。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在气候与饮食文化上存在显著差异。食疗养生的食材选用、调理思路也各有特色，各有讲究。今天，我们邀请了来自南北双方的美食达人，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食疗比拼。同时，我们还特别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与广东省中医院的胡世云主任医师，他们将从食材特性、药效原理、口味搭配等多维度进行专业点评，深入挖掘南北方食疗背后独特的养生智慧。我们的第一轮比拼就聚焦大家最关心的面部气色问题。南北双方美食达人分别会采用哪些食材与烹饪方式？首先，一起来看看北方代表带来了怎样的食疗方法。
7: 因为我比较瘦，气血不足，所以脸色不好，尤其是在月经期间，所以就和妈妈学了这道乌鸡党参汤，推荐给大家。特别简单，食材就需要乌鸡，还有红枣和党参就可以了。
8: 先要把乌鸡呢焯一下水，然后放上几片姜片、黄酒，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进行一个去腥。
9: 放入适量的红枣、党参。
10: 大火至汤沸后，现在可以转到文火了。
7: 现在汤煲了已经快两个半小时了哈，汤汁已经非常浓稠了，可以关火了。香甜可口，这个肉很清淡，然后融合着枣香，特别的浓郁，好喝极了。
11: 你胆子真大，用党参。
12: 这道汤你平时常喝是吗？
9: 平时常喝，对。一开始我挺抗拒这个汤，因为乌鸡长得有点不好看。到后来，因为妈妈告诉我要喝这个，后来我在痛经的时候，哎，喝完之后觉得好像肚子暖暖的，身子也暖暖的。而且呢，我平时喝的时候会少放一点盐或不放盐，就专门品尝这个香甜的味道。
12: 好，来看 Coco 带来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13: 猪肝粥，猪肝和大米少不了，同时呢我们还会用到啤酒、牛奶、生姜、盐、枸杞、葱花和油。为了让这个粥更加的糯呢，我有一个小窍门，稍微加一点点的食用油，加几滴就可以。盖上盖子，开火煮粥。我们猪肝呢已经洗干净了，但是它的异味还是在。

0: 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第一步，啤酒先把这个猪肝把它泡一下，多放一点姜丝，静置10分钟。好，泡完10分钟了以后，把这个啤酒倒掉，然后再用清水把猪肝呢再清洗一下，放牛奶。同时我们还要让猪肝呢有一点点底味儿，然后这时候可以把盐放进来，多一点姜抓一下，再泡个10分钟，把牛奶倒掉，但是不冲洗，猪肝直接的淋在上面，再煮到8分熟到9分熟，这个过程呢可能只需要个2分钟左右。放一点盐、葱花，我们现在出锅，非常漂亮的一碗猪肝粥。
1: 我，但是我无法想象，猪肝用啤酒和牛奶来做伴侣。
0: 我就觉得是一个东西要经常吃，抛开它的这个量去谈它的功效其实是没有用的。那经常吃那就得做得好吃，那比方说这个猪肝粥大家都爱吃，但可能不大好做，就是因为猪肝不好处理。那我这两个办法真的大家去学一下。这个啤酒呢，其实第一是去异味，通过它那个泡沫然后很快出来，第二加牛奶是为了让它滑，试一下真的是很好用。
1: 好，那么刚才两道美味啊，在专家的眼里又会有怎样的体会呢？我们首先请胡主任。
2: 首先美容养颜呢，我们要从内到外的美才是好的，所以现在很多的女性呢热衷于这种护肤美颜，其实呢我们通过食疗让我们的气血充足以后，它的皮肤会自然而然地散发出光泽出来的。这个北方的这个乌鸡参汤呢，就体现了这个养颜的最高的这么一个境界了。首先它乌鸡就很好，它可以补肝肾益气血，退虚热，它的从皮到骨都是乌的。乌鸡啊，它是我们这个妇女最好的朋友了，因为乌鸡它最好的入药最出名的
1: 乌鸡白凤丸。
2: 乌鸡白凤丸，其实呢乌鸡白凤丸的前身知道是什么呢？前身跟华佗有关系，是华佗为了救他的母亲，走到一户人家，人家用这个九户鸡汤救了他母亲，在这个基础上慢慢慢慢演化出来的乌鸡白凤丸。党参的它不仅能够补气，而且还可以益阴，所以它是气阴双补的。你看它可以补中益气，健脾益肺，养血生津，所以对于这个气血亏虚的女性来说，用了党参它能够气阴双补，气血双调，再加上我们这个乌鸡的这种温中退虚热补虚损的效果，放在一块儿真的很好的能够调补气血，有美颜的效果，比滤镜更有作用。所以滤镜以后去掉，鸡汤上来 OK。
3: 刚才胡主任也说了，因为这个女性特别在意自己的脸色是不是好啊，这个脸色好不好跟我们女性气血是否充盛是有很大关系的。而这个我们说这个女性气血充盛的话呢，她往上行于上冲于面，因此她就会显得非常的红润了。我们这个肝呀主藏血，所以一般呢我们在治疗这方面的时候往往会用一些入肝经可以养血补血的药，这个猪肝就是这样一个药，性甘温入肝经，自古以来特别经典的补血药，叫补养肝血和明目的作用。在《盛会方》这本书里呢，有一个猪肝羹，就是来说呢，用猪肝煮羹，就是我们的汤啊，来明目和补血，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药材。那么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猪肝呢，它可以对这种缺铁性贫血呢，也有很好的作用，所以女性吃猪肝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这里煮粥，而且可以通过 Coco 的这个巧手烹饪啊，通过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些去猪肝的腥味的一些做法，应该是可以把猪肝补血养血明目的这个作用呢发挥到很好的地步。
1: 在听过二位的评判之后，我觉得这是一轮高水平的对决呀，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分数是如何体现的呢？就在评委的手中，请亮牌。8-0。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啊，请我们的评委老师来品尝，看看他们是否行使他们的加分权利。有请。
4: 我这个汤啊，今天我就加了一点盐，让老师品尝自然之香。
0: 大米最养人，然后在养人的基础上，猪肝又很滑嫩，让你忍不住想多吃几口，然后补血补得更好。
1: 下来是否行使我们的加分权利。两位评委请两分。
2: 这个口感绝对是没有说的，特别是经过这个啤酒跟牛奶处理以后的这个猪肝的那种腥啊骚啊基本上就没有了，完全的是这种香甜滑的这种感觉在里面的，所以这口感分绝对要给的。
3: 我刚才品尝了一下呢，这个北方队的口感上来说呢非常的清润，而且有一丝丝的甘甜，因为你这里边放了党参，党参非常甜啊，就是有很多在这个
1: 甘甜之味，
3: 对，它是补血补气养血的一个药，所以这个汤品呢就是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啊。那么从地域特色上来讲的话呢依然要给党参加一分。我们知道党参啊，我们说到地药材叫鹿党参，这个鹿是指哪里呢，就指鹿州，古称鹿州，就是我们现在山西长治一带这个地方的党参呢，我们说是最好的。那个大家看到的党参呢一般都已经切了片了，你们在药店买的，但实际上我们说在拿到这个党参全药材的时候呀，鹿党参呢是狮头凤尾，它的这个头呢就像狮子一样有这个卷头啊，然后尾巴呢是像凤的尾巴一样，哎，非常有造型感。那么这个党参呢，我们说在当地呢人民群众使用的也是非常的广泛的，你比如说有些小孩因为都知道这个党参很甜啊，他会自己吃，有时候像零食一样的吃啊，就是有这个补气养血的作用。它跟人参还不是一个科的，人参是五加科，党参呢是桔梗科的，所以它不像人参那么容易上火。对对，用了这个党参和乌鸡炖在一起呢，对于补气养血的作用呢，相当于把这个党参呢就发挥到了非常好的一个角色了。
1: 好，第一轮北方队获胜。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南北两队大比拼，养生高招各不同。
3: 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6: 推荐的这道药膳的名字叫做蒸鸭汉。
5: 相同的健康烦恼，不同的食疗药膳。
3: 这两个战队的差异呢就在一药之差，
2: 所以一个一凉一热就体现了中医寒温并用的作用。
5: 南北资深中医专家带您选对食材，用对方法，调养生。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0: 当代人熬夜劳心，压力缠身，导致脱发悄悄找上门，洗头大把掉发，白发藏都藏不住。面对这一头等大事，南北双方又将展示哪些滋补药膳，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本轮啊是由美意出战，对吧？美意有没有脱发的困扰？
11: 您知道就我们老做头发，我们是偏分往这边分，哎，这边时间长秃了，化妆师说您反过来干，
1: 一样
11: 这边也秃了。
1: 对，我是为了让这边再晒晒太阳，沐浴一下阳光。我们来看看美意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好方法，来看大屏幕。
12: 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养生的食疗方法叫做五黑丸。五种食材，第一种呢就是这种黑枸杞，那我是选用了这种黑枸杞

起粉，所以它很方便，不需要我再去打粉了。剩下的这四种呢，首先是黑米、黑芝麻、黑豆，还有黑桑葚。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把它制作出来吧。现在五黑粉

0: 香又好吃，以黑养黑，赶紧跟我一起学着做起来吧。
1: 我觉得也效果不怎么样。刚不刚说往这边分这边秃，往这边分这边秃，
2: 我长出来了。
1: 还有一个就是最大的一个漏洞，它这蜂蜜加热了。我们老百姓都知道，蜂蜜沏的时候不能超过
3: 80度，甚至70度、
1: 60度，这瞒不了别人，我们爷儿养过蜂啊。
4: 没错，不能用特热的水。
1: 大黄蜂啊！
5: 我跟你说啊，你养过蜂是没有错的。
1: 谁养过蜂？
5: 我知道你养过蜂，但是你不知道吧？做咱们这个东西不在于蜂蜜，我们在于这个5个材料。
6: 我们先不管他们做的怎么样，咱们来看看贵队做的怎么样。怎么样？来看大屏幕。
7: 人上了年纪啊，都难免会因为脱发白发给我们带来困扰。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鸡汤的特别做法，可以帮助我们来缓解这个困扰，请跟我一起去做起来吧。
8: 这个汤啊，就是何首乌炖乌鸡汤，所有的食材呢分别是乌鸡、枸杞、大枣、葱姜，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我们的中药何首乌。乌鸡剁成小块，冷水下锅，何首乌呢放上一点点，不要太多了，一个手心大小就行。再把其余的食材放进锅里，用大火炖半个小时，然后再换成小火继续炖。盐一定要最后放，最后再加点香葱、香菜、胡椒粉，这个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何首乌乌鸡汤做好了。
5: 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呢？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头发掉得特别厉害，他也容易长白发。你看每天一起床以后啊，你就会发觉到枕头上啊好多碎头发，这点是特别那个郁闷啊。
6: 好，那么一款是小零食对吧，一款呢是煲的浓汤，究竟会给评委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9: 这个脱发呀还有白发呀确实现在是一个临床特别常见的问题，过去都是中老年朋友在咨询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年轻朋友也在问为什么我经常掉头发。这其实呢是跟中医对头发的认识是有关系的。我们中医讲呢，肾其华在发，发为血之余，所以一般来说头发的问题呢多半是要跟这个肾经还有跟这个血这两方面相关。那我们在选择这治疗脱发还有白发的这个食物的时候呢，也要先分析一下自己是哪种情况才能够选择正确的。像美意所说的这个，他选择的这五黑丸，你看他的这五个黑的药材其实呢它都是入肾经的啊，所以它是一个偏滋补的小食疗方。那么它适合的人群呢，自然就是因为肾经不足了，肝肾不足了，这个可以是你比如说女性过了40岁以后，或者是你经常熬夜耗伤了肾阴，在这些基础上而出现的白发脱发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吃这个的。这个五黑丸里面呢，其实它真正起最大的作用的就是黑芝麻啊，黑芝麻号称是白骨之冠啊啊，在李时珍呢也曾经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呢描述黑芝麻说，服黑芝麻一年，身面光泽不羁；2年白发反黑；3年齿落更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用了一个1年、2年、3年这个时间长度，其实在说明，如果你长期的坚持的服用黑芝麻，那么它会有一定的抗衰老的作用。这个衰老其中又包括什么呢？包括你的头发的颜色的转变啊。那我们从现代的角度来看，黑芝麻里面呢含有丰富的亚油酸，还有维生素 E， 这些都对毛囊、皮肤，还有对毛发的光泽都是有非常好的好处。所以黑芝麻我们确实不妨多吃一些啊。那么剩下的黑豆、黑桑葚、黑枸杞这几个药呢，我们说它都入肾经啊，都补肝肾，所以整个这个方子来讲的话，它的口感是不错的。
6: 那鲁教授对于刚才的这款小零食啊，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这一味浓汤啊，那么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点评呢？
10: 这个呢，就是跟中医的理论又有吻合了。你看，我们选择的都是黑色的这个主材，就黑色是配肾脏的，就用黑的

0: 这种食材来调补滋补我们的肝肾是最有作用的。那何首乌在这儿我们看到能够补肝肾、益精血、乌须发、强筋骨，所以何首乌很早也是入我们名方的，知道吗？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叫七宝美然丹。
1: 嗯，一味汤我们来看一下是怎样的汤呢？
2: 这个头晕耳鸣的症状啊，在我身上也经常发生。我感觉呢，应该就是身体比较虚了，累了。那既然虚呢，咱就得补。哎，在我们北方人的餐桌上啊，认为这个羊肉是最补的。那今儿啊，我就用这个羊肉给您啊做上一碗汤。咱先把洗好的羊肉切成薄片，烧水。切好的羊肉片就直接冷水下锅，锅里头呢再加上一块老姜。开锅之后啊，咱们转成小火，把上面这个血沫呢咱们给它打一打。现在我手里啊还有我们家炖这羊肉汤所必须要放的一样食材，我先给它入锅，到底是什么呢？待会儿咱们盛出来之后您就知道了。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咸蛋口，首先加入一点点盐，再加入一点点白胡椒粉，好了，我们就可以盛出来了。这个汤啊，加了我自己独门的一味食材，让这个汤喝起来呢，不但不腻口，反而非常清甜。那这个独门的秘技，这味食材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就是枸杞，您猜着了吗？
1: 有。连续啊，你说你想吃肉了，你招呼一声，咱老北京涮肉去，咱在北京咱方便。
0: 你找不到肉。
1: 你这个我们要头晕呐、耳鸣，要调整这些状况，你来羊肉汤。
2: 道地的枸杞药材，道地的羊肉，你琢磨去。
1: 啊，先让它飞一会儿，让飘一会儿啊。那接下来南方队怎么样碾压他们？
3: 我呀一直有头晕的毛病，再赶上工作忙压力大，还有孩子不听话，哎呀真是又头晕又头疼，还伴随着耳鸣，今天得吃点好的。
4: 小米是粮食里最滋补的，大病或者产后就要先喝小米粥来恢复恢复。但是我今天啊要把小米煮成米饭，放正常煮饭的水量就行。接着呢就熬个鸡汤，家里人少，一条鸡腿就够了，加点姜片。咱们把鸡肉和姜片都捞出来继续煮。这个小南瓜蒸熟之后特别香甜，也增加了色彩。用叉子刮成泥，放进鸡汤里一起煮。这个时候小米饭好了，放进鸡汤一起煮成粥，不但味道好，营养更是绝。最关键的时刻，主角登场了，这就是世界八大珍品之一的海参。多余的调味会破坏它的鲜美，加点盐就可以出锅了。这一碗堪称完美呀！
2: 金汤啊，
5: 就是，因为我一直都很瘦，然后身体就是一直。就是容易晕，尤其是在我生完孩子之后，这个症状会更加的明显。后来我妈妈就用鸡汤来煮小米、海参，让我一口气把两种营养全都吃进去。但是真的吃完了以后，就是我的身体就会强壮起来，然后反正是只要是我吃的时候就没有过再晕，而且那个鸡一定要是那种山上散养的那种鸡，就是你看那条腿非常的有力。然后
2: 我是大草原散养的羊啊。
1: 那么接下来针对这两样药膳的比拼，我们来问一下评委老师的意见。
0: 我们看到很多这种耳鸣啊、腰膝酸软啊、头晕啊，其实跟哪一脏腑有关系？
6: 肾。
0: 那为什么跟肾有关系呢？首先我们讲肾开窍于耳啊，它是主骨生髓，脑呢为髓海，所以当你肾虚的时候，你看你会出现耳聋啊、耳鸣啊、头晕啊、眼花呀、腰膝酸软啊，这症状都有了。所以针对那种肾不足的、肾虚损的，特别是精血不足、肾精不足的，你看我们用海参

0: 是很好的这么一款食材，药食同源，在很多的我们的古籍里面都对海参都有描述，《本草纲目释经》里面就说，海参补肾益精髓，其性温补，足底人参，故名海参。所以它是海里面的人参，而且它主要是能够益精填髓，它能够阴阳双补，是很好的这么一个药材。当然海参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它是味是咸的，中医也讲这个五味跟五脏也是相配的，咸归肾，它很能把这些药性来入归经，归到我们的肾经，来滋补我们的这个肾的气啊、血啊、阴阳都补了。
1: 那么鸡汤和小米在这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小米就是五谷的黍，黍它是那种温补的，而且呢它这个黄色入什么？入脾经的，可以养脾血。鸡它是那种温补的、滋养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海参、鸡跟我们的黍配到一块，它是很好的既能养胃补虚，能够填补精髓的，所以对那种虚损所导致的这种耳聋、耳鸣、腰膝酸软、头晕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
1: 小米鸡汤海参粥呢给出了很高的评价，那接下来就要看看连续带来的羊肉汤究竟怎么样了。
2: 这个里面呢用到的食材呢看起来很简单啊，而且很家常，但是呢它的作用其实也是很不错的。我首先说羊肉，羊肉是一个温热性比较明显的一种肉。那我们民间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做冬吃羊肉赛人参，春夏秋实益强身，就其实在说羊肉这个补益气血，这个作用。而且我们也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子，当归生姜羊肉汤，专门补这个女性的气血不足的。所以连续你用的这个羊肉作为主要食材的话，你这个头晕耳鸣啊，应该是属于这种气血虚弱的、血压偏低的这一类人群来，但是我看你好像不太属于这样的。
3: 我现在血压就很低呀、
1: 现在啊他的心啊哇凉哇凉的，估计这个时候血压呢也随之而降。
4: 对，
1: 那我很好奇的是羊肉啊，说它会补肾，好像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2: 羊肉主要是补气血，
1: 补气血，
2: 对，它主要是补气血的。那么这里面补肾的是谁呢？是枸杞子。
1: 哎呦，那它等于说用羊肉是来辅助枸杞的，枸杞才是主角。
2: 对，枸杞我们大家都知道，又名雀老子，这个名儿呢就是远离衰老的意思。它的作用呢就是补肝肾，而且有明目的作用。连续把枸杞子呢用在这个羊肉汤里面呢，其实是非常地道的一种西北的美食的做法。
1: 所以它要不加这一把枸杞，单纯的羊肉汤它就跑题了是吗？它就可以退赛了。
2: 不能这么说，因为气血不足的时候确实也会出现头晕耳鸣。尤其是那些经常节食减肥的女孩子，她气血不足啊，她经常会站久了就会头晕的，而且也会有耳朵响的情况。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连续你的羊肉枸杞汤其实也是很不错的。
3: 主要是给南方的妹妹们一块准备的，她们老减肥嘛。
1: 好，究竟这一次的对垒专家会有怎样的评判呢？请亮分。南方队8分，北方队7分。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加分环节了。这个加分环节我们首先还是要请两位评委来进行品尝，有请。好的，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啊专家此刻心里呢已经这个分数呢打出来了。那么究竟这一轮会不会有加分呢？请亮分。
5: 好，
1: 好，南方队口味加上1分，北方队口味加1分，地域特色再加1分。
2: 北方队的这个地域特色和口味我都给分了，因为连续这款羊肉枸杞汤啊做的非常好喝，一点羊肉的膻味也没有。然后这个地域分呢，我也是要给的，因为它用到了枸杞子。那么枸杞我们知道它是宁夏、甘肃、青海整个这一带北方地区的一个特产，用的非常好。
1: 好，这一轮双方打平。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肠胃不适频发，家常食疗能轻松化解。
2: 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6: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

0: 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6: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7: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现代人熬夜上火，爱吃辛辣，特别容易出现口舌生疮的问题，一进食溃疡处就会灼热刺痛，甚至不敢开口说话，生怕碰到患处引发疼痛。针对这一烦恼，南北双方又将带来哪些药膳调理良方呢？
8: 今天我要推荐的这道药饮呢，叫做姜糖夏枯草水。因为我的工作啊，老熬夜，然后老加班，所以呢会出现这个口腔溃疡，然后口舌生疮，脸上还会长痘痘，这个其实挺困扰的。所以呢，我就从老中医那边学到了这道姜糖夏枯草水。这个食材非常的简单啊，一共是三样。第一个呢是夏枯草，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在中药店就可以买到。第二个呢是这个老姜啊，大家尽量不要选择这个嫩姜啊。第三个呢是冰糖，要将夏枯草水呢稍微浸泡一下，大概3分钟左右，要将生姜的皮给去掉，因为皮呢会比较寒啊。然后将洗好的夏枯草、冰糖还有姜末放入其中，加开水泡水即可完成。哎，完成了。如果你有口舌生疮或者说是口腔溃疡，不妨来试一试吧。
6: 哇，你真的是代言人呢。接下来连续你带来什么样的妙招，来看大屏幕。
9: 这气温一升高啊，人就爱上火，什么心烦意乱啊，口舌生疮的就全来了。我呀有一个去火的代茶饮方子给您推荐一下，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
10: 这个代茶饮啊，一共是3味药材，莲子心、麦冬。哎，很多朋友可能不认识这是什么，其实啊这个就叫5味子。咱们取15粒左右的莲子心，再取6颗左右的麦冬，这5味子啊您可以来5到8粒，放到杯子里，咱们拿开水一沏，咱这代茶饮啊就制作完成了。您看简单不简单？
6: 我跟你说，套路，活生生的套路，每次你都是说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后来我发现大家都知道，就我不知道。接下来要请教陆教授了，那南方队带来的夏枯草水您感觉怎么样？陆教授，
11: 南方队带来的这款姜糖夏枯草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膳方。夏枯草这个药啊，其实呢它的作用呢是入肝经，而且呢是可以清肝热、散瘀结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呢它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呢就曾经记载过，主寒热累痢暑疮。这个寒热累痢是什么东西呢？累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像淋巴结结核呀，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小的这个肿疮啊，这些呢都属于累痢的范围。而且最关键的是夏枯草呢这个药没有什么特别难喝的气味。在广东是吧，胡主任，在广东夏枯草是一个经常做凉茶的一个很好的食材，而且那个味道也是很不错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夏枯草呢它总体来说是偏凉的，

0: 啊，很寒凉啊，但是人杰他也非常聪明的，里面加了一点点姜丝，可以使这个过凉的这个性味呢，可以得到中和一点。哎，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呢，口疮呀，它有很多种的，它又分不同的部位，比如说舌尖呢，它主要是心经，但是舌头两边呢，它就属于肝经了，
1: 舌头中间呢，
0: 脾呀，所以呢，这个你这个夏枯草，哎，糖水它是适合于舌头两边长疮，还是不错的。
1: 原来是这样的，
2: 哎，
1: 那北方兑的莲子心麦冬茶，您觉得怎么样呢？
2: 那相当好了，那这个是连续秘制的，这个可有讲究的。你看莲子心、麦冬五味子，其实如果把莲子心去掉，换成党参或者人参的话，那就是个著名的什么方？分麦饮。分麦饮是益气养阴的，然后你把党参或者人参拿掉，换成了莲子心，这可高了，那就一个是补虚的，你在你这儿就能够清火了，对那个气阴两伤又有心火的，心火急躁一急，这个本身就加上这个天气的这个燥热，这个莲子心、麦冬、五味子一沏茶就特别好。而且你看麦冬跟五味子酸甘化阴，本身这个麦冬就是能够养阴，再加上它的甘加五味子酸放在一块，整个的口感就相当的好。
1: 好，那么在两位专家眼里，刚才两队的表现会给到什么样的评分呢？请亮分。8分，八分打平。那我们能不能通过我们接下来的加分环节来出现场上比分的变化呢？我们来请专家品尝，来看二位手中的两个分牌。好，哎呀，这个确实没有想到啊。
2: 这个夏枯草茶，它这里面加了可能加了一点淡淡的冰糖，口感特别好。冰糖本身以前我们讲过，本身它就是这种甘凉的，能够清热润燥的，跟夏枯草配到一块儿，既有清热泻肝火的功效，而且呢又口感特别好，我觉得应该加一份。
1: 地域特色呢？
2: 地域特色刚刚讲的夏枯草是江南特有的这么一个植物，特别在两广地区用的是特别多的。
1: 陆教授，
0: 地域分和口感分都给各一分。连续的这款茶呀，它非常的清淡，它虽然用了五味子这个药，我们说五味子它是辛苦甘辛咸五味俱全呀，我本以为它泡进来以后味道会非常的古怪，但是呢它在麦冬和莲子心的这个配合下呢，它的味道也并没有特别的突兀，而且有一股淡淡的酸味，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口感上给打一分。那么另外一个呢，地域特色我依然要把它颁给五味子了。哎，五味子我们说它其实是有南五味和北五味之分的，但是呢我们在道地药材质量最好的其实是产于辽宁的五味子，也就是北五味子。
3: 今天我们一同品鉴了南北各异的养生药膳，既领略了南北食疗的独到讲究，也懂得了对症搭配、科学调养的关键。一碗碗暖心汤羹蕴藏着地道的养生智慧，愿我们都能从日常饮食中汲取元气，以食养身，以膳养心，养出好状态，安康常相伴。

儒林外史中50多岁的范进为何在中举后突然发疯？这条学而优则仕的科举之路究竟充满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学脉千年，求学入仕。何等学子才能踏入古代中国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寒窗苦读的终点究竟通向何方？跟着书本去旅行，学脉千年，求学入仕，马上回来。

0: 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学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纪了？范进道，同生册上写的是30岁，同生时年54岁。学道道，你考过多少回书了？范进道，同生20岁应考，到今考过20余次。学道道，如何总不进学？范进道，总因同生文字荒谬，所以各位大老爷不曾赏取。周学道道，这也未必尽然。这是清代作家吴敬梓创作的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一段话，它记载了50多岁的童生范进科举考试交卷后，在贡院里跟考官周进进行的一番对话。《儒林外史》中的很多场景都跟贡院有关，范进将前半生的30多年都花在学习和前往贡院参加考试上，终于在50多岁中了举人。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很多像范进这样的读书人，即使屡次落榜，仍然执着于参加科举考试呢？河北大学的四位大学生提出这样的疑问，他们在定州游览，来到定州贡院，跟随河北大学文学院的韩田禄教授一起探寻科举考试背后的故事。
1: 你们对《儒林外史》里面的哪个人物比较熟悉呢？
2: 那肯定是范进。我在课本里面读过，他科举考试了20多回，50岁的时候都还没有考中。所以科举考试真的这么难吗？
3: 还有，这个考试是非考不可吗？范进都50多岁了，一大把年纪的，他为什么还要参加科举考试？还有就是，古人就这么看重这个科举考试吗？
1: 科举考试到底有多重要？对于这些士子们，咱们今天呢就到保留比较完整的定州贡院去看看，了解这些考生的故事。
2: 好。
1: 这就是定州贡院。
4: 贡院，
1: 你们看到了什么？
5: 快看，这有铜像。
2: 是是，
6: 入场搜检，有专门的人员对其所携带笔墨、食品、衣物进行严格搜查，以防夹带作弊。考生要解开发髻、袒露衣服，连鼻孔和耳朵都要仔细检查。
7: 哇，那真是很严。
1: 那么重要的考试，如果有人作弊然后考上了，那就对其他考生的不公平。
0: 书本旅行团对入场检查之严格感到惊叹。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以考试成绩优劣来选拔人才的制度，在各个朝代，科举考试通常都会被划分为多个等级。在清代，科举考试每3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分为4个等级，最初级的资格考试称为童试，由省一级举办的考试称为乡试，在京城由礼部举行的科举考试称为会试，最高一级的考试在皇宫内大殿上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称为殿试。4个等级考试程序繁琐，极为严格，

0: 那这个定州贡院是举办什么级别的考试？
1: 这个是秀才的考试，是在这里，不是说每一个县里边，都有这种贡院。
2: 书本旅行团了解到，定州贡院始建于清乾隆三年，由王大年创建，距今已有280多年的历史，具有文武两科考场，占地2万多平方米。历经多次修缮，是中国北方保存较为完整的古代科举考场。那么古代的读书人为什么执着于科举考试，向贡院蜂拥而来呢？
1: 咱们再到里面去看看。
3: 好
4: 好，
3: 这院里两棵树，乾隆双槐。
5: 传说中乾隆皇帝六下江南，五过定州，曾到贡院慰问考生，并亲手栽下了这两棵槐树以示纪念。
1: 哎，你们知道为什么在贡院里面要种槐树吗？
6: 我记得槐树啊，它与橘子有关，被视为科考的吉兆。那么我想这两棵槐树种在这里也是对考生的一种祝福。
7: 说到乾隆皇帝六下江南五过定州，皇帝都来亲自来视察，我感觉古时候真的对科考这个非常看重。
1: 对，
2: 书本旅行团了解到，古代的皇帝如此重视科举考试，那是因为科举考试集天下之英才，为封建统治阶级选拔了治理国家所需要的各级官员。而对于广大士大夫而言，在数千年儒家传统“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下，投身于政治活动是他们寒窗苦读的终极目标，更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书本旅行团来到定州贡院的奎阁号舍。奎阁号舍是定州贡院的主体建筑，是考试的主要场所。它的两侧依次降低，外观气势磅礴，结构严谨复杂，整体的设计造型好似鸿鹄展翅，目的是为了祝愿考生们学业顺利，鸿鹄展翅，直步青云。书本旅行团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号舍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5: 哇，里面还挺大的，
8: 好宽敞。
5: 考场也就是号舍，那为什么不是单间呢？
1: 对，我相信你们大概都有这样的疑问。因为无论是我们在影视上见到的，看到的都是一间一间的单间。
3: 对，
1: 实际上啊，本来这儿也是单间。复建呢，因为他考虑到就是没有留下完整的信息，到底应该是怎样，就是本着谨慎，往后假如说找到更直接的这种材料，更有把握的时候，然后再把它修复成就是说历史上应当有的那个样子。古代的时候呢，它是这样的，那个号舍就是一间一间的，实际上就是非常非常的狭窄，考举人考进士应该说是3天2夜。
3: 3天2夜要
1: 对对，3天2夜只是其中的一场，一共分3场。
8: 真是一场持久战。
1: 对，真是持久战，消耗战。就是无论是说秀才考1天也好，还是举人进士考3天2夜也好，都对自己的心理也好，还有这个生理也好，这个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9: 那看来啊，这考试不仅需要充沛的体力，更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
8: 之前范进考了20多次都没有封，说明他心理素质应该还是不错的吧。但是他为什么这次中了举之后就封了？
1: 就是因为中举之后，你想想会发生身份地位如同天与地之间的变化。
9: 我想啊，范进这封也不是真的封，就像文本里说的，他自己都没想到自己能考中，所以也是一种喜上心头吧，这种喜极而封的这种感觉。
2: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对范进中举后喜极而疯的样子是这样描写的：来到集上，见范进正在一个庙门口站着，散着头发，满脸污泥，鞋都跑掉了一只，兀自拍着掌，口里叫道：“中了，中了。”通过韩老师的讲解，书本旅行团了解到，古代科举考试的录取率很低。范进苦读几十年才考中举人，能够坚持科考实属不易，喜极而疯是他情绪上的一种发泄。
1: 其实还要看你的心态。
3: 嗯，
1: 咱们觉得人家挺惨，但是对人家来说一生有个奔头，其实干什么事情都是。
3: 嗯
6: 嗯，
1: 你的心态，你带着一种有希望的，把它当做一个你一生的志业去看待的时候，你就可能一种昂扬的蓬勃的状态去看它。
2: 在古代，考场上的拼搏只为那一跃龙门的蜕变，而能够进入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深造，则是无数学子梦寐以求的荣光。在那里，师生的教与学又有着怎样的气象？书本旅行团来到位于北京市的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在副研究馆员李小迪的带领下，开始探寻国子监的奥秘。
5: 国子监的课业呢，它是围绕科举制度而来的。
3: 嗯，
5: 那我们一起来去看看这个展厅里面有什么吧。
1: 啊，
2: 对于国子监学生们的主要课业，王曾祺也在《国子监》一文里写道，学生主要的功课是读书、写字、作文。不过国子监除了是一所学校以外，它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教育管理机构。既然如此，国子监里的老师们也是官员吗？面对这些疑问，李老师建议大家先各自参观一下展厅，说不定大家所找寻的答案就藏在这些展品之中。于是大家便分头行动起来，

0: 老师，您在看什么呢？
1: 我在看我们国子监的《观师表》。
0: 哦，《观师表》，那哪个是观，哪个又是师呢？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又是观又是师呢？
0: 哦，
1: 因为呢，他们是教书育人的，又在官学里面承担了教师的任务，所以呢，他们叫学官。那在我们国子监呢，俗称就是官师。
0: 哦。
2: 就在这时，李老师注意到书本旅行团的一位成员正在专注地阅读一张图表，这个图表里究竟有什么内容能够吸引他呢？
3: 哎，你在看啥？
4: 我在看明清监生一览表。我在想，如果我能穿越回古代的话，能不能来国子监学习呢？
1: 那你看看你有没有符合条件的规定呢？
4: 在25岁以下。
1: 其实啊，在过去呢，我们要成为国子监的学生，必须先进入到地方的官学，成为地方的生员。那在明代的时期呢，其实是叫四监的，是分为举监、贡监、
5: 印监、
1: 吏监。那么举监呢，就是各地落榜的举人；贡监呢，其实就是各地这种府州生员啊，然后贡上来的。然后
5: 印监
1: 就是因为有一些官员子弟呀、这些国戚子弟呀，他们可以进入国子监读书。吏监呢，其实就是捐纳，他们可以捐资，可以来到国子监的。清代的时候就更加复杂，是分为6贡4监。岁贡啊，我们也称作矮贡，根据要求啊，一年一贡，一年一贡，依次保送。那么恩贡生呢，就是这一年遇到有喜庆的事情啊，皇帝就会特加一次。那么拔贡生呢，是国子监里面学习最好的一批生员。这批生员呢，12年考选一次。
4: 12年。
1: 对。那么优贡生呢，也差不多，他们也是通过考试，但是3年一考。副贡生呢，清代的科举考试啊，是设副榜的。那副榜生就是一些预备的，并没有录入到正式名录里面的学生，那他们也可以来到国子监学习。通过介绍，你觉得你可以怎么进入国子监呢？
4: 我可能只能
1: 捐捐钱。
4: 对，
1: 你也可以好好学习嘛，
4: 好好学习，
1: 再努力一个优贡或拔贡也可以嘛，对吧？
4: 可以。
2: 从汉代至清代，国子监里的学生身份大多都是非富即贵，而对于普通阶层的子弟，要想来这里学习是极为困难的。而书本旅行团在了解到这些信息后，纷纷意识到更应该珍惜当下的良好的学习机会。可是这也引起了书本旅行团的疑惑，国子监的学生来自

0: 四面八方，人数众多，那国子监是如何区分这些学生的水平的呢？
1: 那可以看一下这上面所写的名字，其实呢就是我们国子监六堂的名字。
2: 哦，
1: 明代的时候呢会把这六堂分为三个等级。
3: 嗯，
1: 下面这三个你们看看是什么？
4: 正西堂、
2: 崇智堂，
1: 还有呢？
3: 还有
4: 这是
1: 广业堂。
3: 对
1: 对,
3: 对,
1: 对，他呢是第一级的基础班，然后入学的时候呢如果通史不通经呢，他们只能进入基础班学习。那么通过不停的学习考试合格之后呢，他们就能升到中级班。中级班是什么？
3: 我这边有一个诚心堂，
2: 这边
4: 修道堂。
1: 他们通过中级班不停的考核啊，然后文史通达之后呢，他们就能修高级班，也就是率性堂。这个就是当时明代时期国子监生的一个课表。
3: 嗯，
2: 哇，每个月只能放两天假呀，学习的时间好长。哎，而且他这怎么这么多天全都是背书呀？
3: 要不就是会讲之类的复讲。
1: 因为啊，国子监它其实主要的教学模式呢是自学。
2: 哦，
1: 其实国子监的学生首先得在地方的官学里面成为生源，对吧？
2: 嗯，
1: 那所以他们来国子监呢，只是需要老师来给他们讲授一些他们不懂的知识难点，
2: 嗯，指点一下。
1: 对，你们平常考试多吗？
4: 嗯，次数不是特别的多。
1: 当时的国子监他们的课呀，其实就是相当于咱们的考试。
2: 哦，
1: 嗯，当时呢就是会在国子监的仪轮堂之上首先点名，然后大家来考试。
3: 啊，
1: 那如果合格的呢就给予一定的奖励。
2: 哦，
1: 如果不合格呢那就要遣回原籍，把你开除出学校。
2: 天哪，好严格。
1: 嗯，是三次。
3: 啊，三次。
1: 嗯，
0: 在明代，国子监为了激励学生们努力学习，便采取了积分制度。按照这个制度，学生们需要一年之内积满规定的分数才能继续深造他们的学业。国子监的学生们经历了漫长的寒窗苦读，很多人最后都学业有成，可是他们在离开国子监之后的路又怎么走呢？
1: 那国子监的学生最主要的出路肯定是通过科举考试了。其实呢还有一个明代的非常重要的制度，就叫做立试制度。
2: 立试制度，
1: 对，这个制度呢其实就是去六部做官。但是这个立试制度啊，等到后期就逐渐的变味儿了，也逐渐的变得不再符合所设立的这个初衷。
3: 嗯，
1: 也就逐渐被废除掉了。
0: 对于国子监学生的就业出路，汪曾祺在《国子监》一文曾这样写道：学生毕业之后大部分发作为县级干部，或为教育科长、训导，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用途是调到中央去写字。明朝的一部大丛书《永乐大典》，清朝的一部更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的底稿，有些就是出自国子监高材生的手笔。
5: 血脉绵长，如何在一方水土中更续传承？无论是桐乡书院的朗朗书声，还是黄田古村的家学技艺，教化之风、启蒙之志，塑造了怎样的精神家园？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血脉千年，教化启蒙。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随着时间的推移，郭子健也慢慢褪去了作为国家最高学府的荣誉光环。不过书本旅行团明白了，正是这些在国子监里的老师和学生们通过一代代的传承，才使得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能够延续不断地流传下去。不仅如此，书本旅行团的成员们更是体会到了国子监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作为当今的青年人，我们更应该追寻着先人们的脚步，继承国子监师生一心向学、奋发向上的精神，继续拼搏奋斗。
1: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花豹和斑鬣狗是非洲两种各有优势的猎食动物。花豹身手敏捷，擅长偷袭；斑鬣狗咬合力强，擅长群体捕猎。他们的关系并不友好，斑鬣狗经常偷窃花豹的食物，但是在共同的目标面前，一只花豹和一只斑鬣狗成为黑夜中不寻常的联盟。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浩瀚大海，连片滩涂，孕育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因地制宜创造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我们说啊，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不同的地域文化，其中呢，这饮食文化就是典型的代表。在福建闽南地区呢，流行着古早味的说法，就充分反映了闽南这个地域的人文地理特色。闽南的地貌是由海洋滩涂丘陵组成的一幅山海画卷，这里除了拥有丰富的鱼类资源之外呢，距离海边不远的山区其实也是闽南人获取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福建闽南泉州一带当地百姓对面食有着特殊的偏爱，在这里啊，一种被称为面线的食物常常出现在闽南人祭祖敬神、婚丧喜庆的各种重要仪式当中。那么面线为什么在闽南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呢？
1: 作为闽南古早味之一的面线，在闽南又称为线面、面干。这一闽南地区的特色食物，几乎贯穿于闽南人一生中各个阶段的重要时刻。婴儿满月酒的头道美食必须是面线，生日第一顿要吃面线鸡蛋，老人寿辰桌上也一定要有面线，取福寿绵长、长命百岁之意。
2: 在我们闽南，如果是小孩子出生，老人做生意，家里面有结婚啊什么好事，那邻里都会送上面线作为礼品。

0: 面线的上面还要用红纸给它箍住，啊，表示这个祝贺。在过年的时候，祭祖的时候，也少不了一碗热腾腾的面线。
1: 这碗面线是生力面线，我们这里很讲究，就是要一个鸡蛋，要一个鸭蛋，里面配的虾仁、佐肉，还有海蛎。
2: 一碗面线，为什么在闽南人生活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独特的制作工艺，又反映了闽南丘陵地区怎样的生活样貌？为了进一步探寻闽南面线背后的故事，考察组来到了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安海镇吴代村至今仍保留着已有数百年历史的手工面线制作技艺。行走于吴代村，队员发现，无论是小道边或寻常人家的前庭后院，都能看到一些形状特别的木架子。
3: 村里的这些木架呢，大约2米多高，那么三个竖着的木条呢，上面有很多孔眼，那么横着的呢，那就更多了。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呢，这是制作传统面线专用的架子。
4: 师傅，您做这个面线大概做了多少年了？

0: 那你两个人做到晚上六点，大概可以做多少斤啊？
1: 两百多。
0: 200多斤啊。
2: 吴老哥，您现在在干嘛呢？
1: 我就是把竹筒上面的面筋头把它卸下来，然后撕碎，面筋头会粗细不均匀，泡在盐水里面，明天重新当做原材料做。百年传统是这样做过来的。
3: 不浪费，精打细算，这或许是闽南先民自古以来的传统。队员了解到，晾晒是闽南面线制作工艺的最后一道环节，它关系着面线成品的最终品质。
4: 凌晨一起床，我们就开始和面，要经过多个城市，往往等到冷晒面5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制作手工面线是一种力气活，也是一种技术活，需要靠天吃饭，一旦下雨啊，或者天气潮湿，都无法制作，因为面线就会连在一起，那么一天的劳作就白费了。
3: 向导告诉队员，闽南地区气候潮湿多雨，晾晒这道工序显得尤为重要，晾晒的技巧也颇为讲究。进一步了解其中的奥秘，考察组来到了距离吴代村约10千米的龙湖镇后坑村。不过在这个与吴代村制作面线齐名的村落，导编队员并没有见到晾晒的木架。只见村中央的一片空地上，四面连排的石头房合围了起来，中间空地上竖着一排排木架子，每间石头房面积都不大，这看上去并不像住家。
5: 这里是晋江市龙湖镇后坑村的一个制作传统面线的场所，当地人称为工坊。那么在这个工坊里呢，我们有看到有很多十几间小房间，那每一个房间呢，应该是一个大户人家制作这个面线的一个公共场所。那么在场地上呢，我们看到有很多木架子，这些木架子呢，应该是经过风吹雨淋的以显斑驳。
4: 这个是我们后坑村制作面线的工坊，有几百年历史了。中间的木架是公用的。听村里老人说，后坑早年有种小麦，村民就将小麦磨成面粉，制作手工面线来营生。这个作坊呢，功能很齐的。我们这边呢有一个放盐的，这边呢是晒小麦的，这边是磨面粉的。像这个一间一间的呢，是以前的家族作坊，里面有几个兄弟一起在做面线。外面这个架子呢，是就是根据每一家的作坊的一个晒面线的时间，有的9点，有的9点半，有的11点。像这种这么好的天气，一般20来分钟就可以把面线晒完成了。
3: 队员发现，空地上的木架子都朝一侧倾斜。
5: 这些架子，估摸着倾斜15度左右。
4: 像这个器械呢，是
3: 红朝牙告诉队员，闽南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潮湿多雨，晴天的日子并不多。制作传统面线需要晾晒，晾晒的时间根据气温的变化和阳光的强弱而定。有经验的师傅会通过面线晾晒时的干湿度来判断。场地上的晾晒面线的木架朝一个角度倾斜，这是晾晒中面线随着水分的蒸发，原来弯曲的面线开始绷紧。师傅们需要通过调整竹竿插孔的位置来控制晾晒中的面线，使之不易断。由于单向受力，长年累月，木架便朝一个方向

0: 清晰。
1: 晋江龙湖后坑村制作传统面线的这种工坊，可以说是闽南早期这个工业化生产的一种萌芽。
0: 或许是需求量大，村里土地逼仄的缘由，类似现代工厂的全环节生产流程居然出现于古时闽南先民的生产劳动中，可见闽南先民对面线的珍视。随着时代的发展，后坑村已经拥有了新的面线制作基地。跟随红朝牙考察队员了解了闽南面线细如发丝的制作工艺。
2: 一定要选用上等的好面粉，制作过程中让面团充分发酵，除此之外在面团中加盐，加盐可以增加面条的韧性，让面条拉得更细，同时根据季节的不同，加水加盐的比例也极为讲究。
3: 面前的面线呢，就是今天早上师傅刚刚做的，那么没有完全晒干，而是要保持一定的湿度，方便折叠。您看这个，这叫四只干。所谓四只干呢，就是用四只竹竿拉成的面线。我的边上还有一个五只干的，用五只竹竿拉起来的面线。如果说闽南面线细如发丝，那么这就是讲的就是五只干的面线。
0: 原来，面线的粗细是由竹竿的多少决定。同一块面团，使用拉伸面线的竹竿越多，它们就越细。

统手工制作的面线，以其外观精细、久煮不糊、口感香醇而深受闽南人喜爱。正是闽南人独特的生活智慧和辛劳汗水的凝聚，最终成就了这样一道细如发丝、口感顺滑的闽南古早味。

0: 株绿苗如何变盐碱地为良田，巧手能工如何造就一方水土的传奇，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呐，
9: 你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3: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仍有不解，闽南人为什么一定要大费周章将面条做得如此之细呢？同时就工艺而言似乎并不太困难，但为何我国北方少见如此的做法呢？

0: 专家告诉队员，千百年前因北方的战乱或灾荒被迫南迁的人们从浙赣进入福建，他们带来了小麦、水稻的种子，用熟悉的农耕技术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劳作。然而闽南沿海的土地贫瘠，粮食产量很少，人们珍视不多的产出，将面条尽其所能拉到最细，以此可以让更多人品尝到故土的滋味。另外，福建中部有一条博平岭山脉，犹如一道天然屏障，将闽南、闽西分隔开。博平岭山脉用它1000多米的海拔挡住了东南沿海过来的台风和暖湿气流，滞留于闽南丘陵地带的水汽使得闽南的广大地区气候暖热，雨量充沛，一年间有数月异常潮湿。这样温暖湿润的气候特点，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并不具备。此外，智慧的闽南先民通过调整面团中盐和水的比例来应对一年四季气候的变化，使得面线柔韧度强，不易断。对于闽南先民来说，面线承载着故乡的记忆，数百年来手工面线的制作工艺一代代传承，那细如发丝的面线早已化为闽南人说不清道不明的默默深情，更是闽南人由口而入、融入心底的美好记忆。
1: 面线之所以在闽南人的生活中地位如此之高，主要是因为闽南以丘陵地带为主，多为盐碱地，小麦产量小，因此啊，这面粉就成为了比较难得的食材。同时，面线也寄托着闽南先民对中原故土的思念之情。如果说面线是闽南人见证人生中重要时刻的食物的话，那么闽南人日常生活中餐桌上的主角是什么呢？答案依然在这片绵延起伏的绿色丘陵中。
0: 考察中，队员听闻一个有趣的说法：闽南地区的晋江市过去被称为地瓜县，一座城市和地瓜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二者之间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2: 相传明洪武年间，安海人苏德道从南洋引进了番薯苗，并在当地开始了种植。这里是晋江市安海镇苏厝村的龙泉宫，至今还供奉着番薯公、番薯婆，以此来祭奠苏德道引进番薯苗的这段历史。
0: 晋江市安海镇苏厝村距离海边数千米，相传明代晋江安海人苏德道将番薯苗由南洋带回家乡苏厝村。闽南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和东南亚地区气候土壤条件相似，历经数月，苏德道试种成功之后，开始大规模种植番薯。相比小麦、水稻等农作物，番薯对闽南盐碱地土壤适应性强，产量高，能够满足闽南百姓的主食需求。据史籍记载，明朝末年，福建已经成为著名的番薯产地，此后番薯种植逐渐传播到全国各地。不论南北，中国人的餐桌上番薯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0: 解到，苏厝村至今仍保留着不少跟番薯有关的民俗传统。
1: 每年的正月初一，我们村里面有一个风俗习惯，就是煮番薯粉团配烤红薯。那村里面这一餐吃完了，才算这个春节过完。每逢家里面有喜庆的日子，像建新房子、男女婚嫁，或者是小孩子周岁，都会来请番薯公、番薯妈到家里面去奉献。
0: 因为番薯的偶然到来，盐碱地变成了良田。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年间泉州闹灾，粮食欠收，只有番薯依然丰产。泉州的大部分农民靠番薯充饥，度过了难关。
2: 引种番薯不仅仅帮助一地百姓度过难关，晋江古时已经普遍种植食用番薯，而被人称为地瓜县，人口数量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0: 闽南盐碱地上种植小麦、水稻这些粮食作物困难重重，然而番薯却在这片土地上很快安家，成为闽南百姓一日三餐中的主食。
3: 地瓜作为我们闽南的一种主食，那为了让生活更加丰富，大家还想办法用各种方法让地瓜变得更加可口。
0: 时至中午，好客的村民邀请队员来品尝他们的番薯宴。
4: 我们所处村的番薯质量好，平时的主食用的番薯用做真过哩，大家人都爱吃。番薯是阮平时的主食哦，所处村。
0: 村民提及的炸枣，就是将番薯蒸熟后捣烂成泥，搓成团，装入馅料后油炸。
5: 大姐，这是什么？
4: 这是特色的水粉粿。
5: 好像您这个材料是用的是这个番薯粉。
4: 啊，番薯粉。
5: 这个番薯粉加水有水温有什么讲究吗？
4: 要加油开的油点了开的水才煮起。
5: 您这个菜果里面要加什么料啊？
4: 那个花生就可以了，他们的皮啊、皮薄啊都会做的，几多项炒出阿点参菜。
0: 对于中国北方地区来说，番薯也许是人们主食餐桌上的一道补充，但对于闽南先民来说，则是生命繁衍赖以维系的食物，它决定着古时闽南人们的生计和发展。番薯和闽南的特殊缘分，除了食材本身适应性强的特点之外，闽南地区的地理环境也是重要的因素。
1: 番薯它喜欢怕冷不耐寒，但它的适应能力很强，它最喜欢的是红土带沙。那它的个头长得很大，我们依照老祖先它的种植方式，每年的二三月份种植一季，七月八月份收成，再种第二季，一年两季，它的收成很高。我们这里的春夏季雨水大，现在这个种苗下地已经一个多月了，现在的它需要的水量很大，像我们今天呢早上来了一场大雨，那现在呢它的看它的长势非常好，就不要再需要怎么灌溉。
0: 村民告诉队员，闽南种植番薯比较简单，基本不用打理，
1: 还是要打。
0: 闽南春夏季的雨水刚好给予番薯自然灌溉，沙化比较严重的土壤原本是中低产的田地，却是番薯适合生长之地，一年两季的产量，充足的供给，使得番薯成为闽南先民最重要的主食。

礁丛生，风高浪急。危险的生境催生出怎样先进的造船技艺？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门槛过门槛，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考察中，队员了解到，闽南地区的番薯不仅产量大，品种多。口味上也与其他地方的番薯不同，当地百姓自豪地告诉我们，本地番薯主打一个甜字。对闽南人来说，番薯不仅是主食，也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甜食小吃。岱云山是福建省第二大山脉，横贯福建中部地区，山势连绵起伏，瑰丽壮美。南安市官桥镇的九溪村就藏在群山深处。
6: 我们这里是山区，地势高，温差大，我们的地瓜比山下高久一点，地瓜小一点，但特别甜。
5: 不过闽南地区夏季台风频繁，随之而来的狂风暴雨，稍不留意就会给番薯种植地造成严重的水涝灾害。而番薯中的含水量过多，有可能会降低甜度。
6: 我每天都看天气预报，我们闽南下雨比较多，田里面有水会烂根，我要把水排掉。特别是收成的时候，我需要非常关注天气，否则雨水都影响甜度。
5: 此外，村民告诉队员，山区溪流众多，山涧河谷中河沙丰富，九溪先民挖采河沙，搬运到不远处的耕田里。富含沙的土壤可以确保番薯良好的长势，甜度高。番薯支撑起闽南人一日三餐的日常，也创造着甘甜生活的滋味。闽南百姓最擅长将番薯制作成当地的一种风味零食——风吹饼。
7: 番薯要先清洗，再去皮，要挖掉那个蛀虫的部分，要不然那个味道会变掉，再影响它的质量。接下来就上蒸笼，就把它淘成薯泥，就可以做出风吹饼了。
8: 就是当地人称为风吹饼的零食，你看这个名字很形象，薄薄的，口感很酥脆，又带着烤番薯的香味。
5: 勤俭持家是闽南人的传统，即使是廉价的材料，村民也是物尽其用。
9: 天天都得吃中药，搞会吃中药，爱吃牛，爱吃牛奶，拍打的时候爱收起的果断的，大家都丢，拿这个做安置顶。
6: 我们九溪村家家户户都要晒干的地瓜藤，地瓜藤还有别的用处，每年大年夜我们都要过河，必须烧地瓜藤，这样明年可以轰轰火火。
5: 将番薯藤用来祭祀，这是闽南先民对番薯的珍视和感恩，更是闽南人向大自然的馈赠所表达的敬意。闽南山区的过火，反映出番薯对于闽南人超出食物的意义。经过岁月的洗礼和生活的积淀，而具有文化传承的力量。滩涂之上的牡蛎，滩涂之下的土笋，细如发丝的面线，浑身是宝的番薯， 这些最平常的食材构筑了闽南古早味传奇。独具魅力的饮食文化展现了闽南先民的智慧，更是他们因地制宜将朴素的生态理念运用到生活艺术中的一次极致体现。
10: 依山临海的地理优势让闽南文化拥有海纳百川的包容，这种独特的文化底色也体现在闽南的传统食材上。虽然广袤的滩涂和丘陵山地都赐予了当地百姓不同的食材，但对临海而居的闽南人来说，丰富的海洋鱼类资源才是闽南百姓生存的基础，而由此诞生的名目繁多的海鲜古早味也塑造了一方水土孕育下的地域文化。明天的节目，我们将为您揭开海洋和闽南古早味的奇妙缘分。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花豹和斑鬣狗是非洲两种各有优势的猎食动物。花豹身手敏捷，擅长偷袭；斑鬣狗咬合力强，擅长群体捕猎。他们的关系并不友好，斑鬣狗经常偷窃花豹的食物，但是在共同的目标面前，一只花豹和一只斑鬣狗成为黑夜中不寻常的联盟。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苏州易揽微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有多位优秀人才领衔的研发团队，携手打造总部加分部门的协同创新网络，以构建起覆盖市场、研发、制造、交付、服务的关键价值链运营体系。

稳步推进芯片研发向量产的顺利转化，以优质产品与高效服务赢得了合作伙伴的认同。一揽微积极探索并进行以半导体产业链赋能光通信领域，致力于解决半导体技术难题，打造新一代抑制集成硅光平台，推动系统性升级创新，推动人工智能迈入更高能效更大规模的光互联阶段，为 AI 光互联领域开辟新的光路。苏州一揽微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4: 哇，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7: 哦，来吃鸡蛋了。哇，
6: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7: 鸡蛋来了。
6: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近百座古代墓葬，大量的随葬品，没有任何遗骨，多种文化交汇。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8集。

0: 2016年8月，四川西昌杨尔铺近百座古代墓葬被陆续发现。
1: 目前我们这边发掘的面积总共有1800平方，总共计划要发掘4500平方。
0: 这些墓葬里埋藏着什么秘密？
1: 这个说不清楚。
0: 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随葬品，有陶器、铜器、铁器和金饰，但最离奇的是，这些墓葬中没有发现任何遗骨，
1: 只有两座墓葬发现有几颗牙齿。
0: 历史上也找不到关于这些人的任何记载。
2: 学上没见过，以前没见过这个东西。
0: 在这里，考古队员将探索一段被封存的历史，揭开一个埋藏千年的秘密。

0: 剃一下，看看它那个有啥形状没有，看看它那个是不是一头尖一头圆，到底是不是一个毛，感觉右边是不是有个尖尖哦，
1: 这边
0: 哪边是尖的，那边是尖的，我再看那边是尖的，我先把周围套一下啊，清这个铁器就是它锈的比较严重，也要慢一点，小心一点。先掏周边，下边先掏空。

0: 2017年春节刚过，四川省大凉山安宁河流域抢救性的考古发掘现场又热闹了起来。这次发掘是配合成昆铁路复线建设而展开的，发掘工作从2016年8月全面铺开。安宁河是雅砻江的一级支流，从北向南流经四川省西南部的冕宁县、西昌市、德昌县、米易县、攀枝花五个市县，干流全长300多千米。安宁河流域最宽最大的河谷形成于中游地区，也就是西昌平原，其面积为700平方千米。安宁河谷四季如春，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土地肥沃，是十分适合人类生存繁衍的地方，所以安宁河谷也就成了凉山地区文物遗迹最为丰富、分布最为密集的地理单元。目前发现的文化遗存就多达数百处，而这一次发掘的重点区域就在安宁河谷。
1: 这边是个双耳还是个单耳？
2: 双耳的。
1: 双耳的，嗯。小平底是吧？
2: 边狗。

0: 服务是一个乳钉两个乳钉？一个，
1: 一个，两边都有一个。
2: 自2016年8月份开始发掘后，这里就陆续发现了大量的文物，陶器、铁器和铜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黄金制品。这些文物按照时间的顺序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从早期到晚期分别为西昌大实木时期、西汉至东汉时期、大理国时期。其中出土量最大的要数不同时期的陶器。那么这些陶器是做什么用的呢？
3: 他这些现在在墓葬里边发现这些啊，它都不是实用器，因为而且它也这么小，可能而且它其实做的这些陶制其实也很差，其实要相对来说陶制可能差。如果你想想它要作为实用器的话，盛水不要渗水，也不是说很快就渗出来了，但是看上去不像实用器，所以说可能就是为了埋葬专门弄的这种就是随葬品，专门烧这种冥器哈，就跟现在一样，现在人可能他现在他是不是扎个纸糊呀，干啥？可能以前他烧个土罐罐埋葬一下。
2: 考古队员说，这些陶器都是随葬品。而能出土这么多的随葬品，那应该是一个较大的墓葬群。那么是什么人把墓地选择这里？这块墓地又有多大呢？考古人员小心地一点点揭开地表土，进入文化层，并将要发掘的地块标记出来。
0: 我们这个考古主要是看土，看这个土，土跟土是不一样的。例如说有人类活动过形成的土跟它自然冲击形成的土是不一样的，例如说没有人类活动，像我们现在脚踩这些地方，这些人发红这种土我们叫生土，就是最开始地表形成第一批人，这个历史上第一批人在这活动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地方叫生土。然后随着人类慢慢在这活动，例如说第一个百年、第二个百年到第三个百年这种慢慢活动，然后它这个文化层会形成。
2: 在外行人的眼里，考古发掘无非就是从地底下寻找古人的物件和遗迹，于是物件通常被人们关注的多一些，若是有宝物出土，吸引人们眼球的几率也就更大，因为它既可以观赏又值得收藏。盗墓者之所以铤而走险，奔的就是那些值钱物。至于古人的遗迹，除了考古人和相关专业人士之外，感兴趣的并不是很多。隔行如隔山，其实遗迹对于人类历史文化研究极为重要。
0: 坑里年代，我们主要现在主要是第一是通过这个地层来判断，例如说这每一层每一个高度每一种土是不一样的。第二是通过这个里边出土的一些陶器来判断，例如说这个出边，因为我们整个这个中国历史它有一个从新石器到明清，整个不同时期它用的这种陶器器物是器型器类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个序列有一个对比，把这个东西拿到那个序列里边去比，才知道它是哪个时期的。
2: 考古队员根据土质成分的差异，对土坑墓进行了综合详细的判断。他们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土坑墓地。已发现的墓地面积大概有1800平方米，墓葬有80座左右。
0: 面积倒不是很大，但是比较密集。密集程度是比较高，你看我们两座墓之间的相距的这个距离都很窄，有些只有10-20公分，说明它是一个排列有序的一个墓地。然后它的这个大家看，它虽然说有一些打破关系，但是打破关系整体来说是不多，就是说它可能是有一定的规划。
2: 虽然杨尔坡出土了大量生产生活用具，但在所有的墓坑里都没有发现墓主人的遗骨，在这些并没有盗墓痕迹的墓里，遗骨怎么会不翼而飞呢？是被转

0: 了，还是压根儿就没有在这里。后经考古队对墓中泥土的化验发现，这里的泥土酸性很大，在这酸性很强的泥土长时间的作用下，葬在墓中的遗体已经被泥土彻底吸收了。
1: 它有些保存的比较好，才能看到有那个痕迹，有些保存不好就不行。这边土全是酸性土，它什么都没有，牙齿我们只发现了一粒。
0: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人们生前在土里劳作，死后又归于大地，古今如此。考古队员介绍，杨二坡遗址面积大，延续时间长，但由于能够揭露的面积只是成昆铁路复线限定的红线范围之内，现在发掘的面积也只有1800平方米，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一带人类活动的不同时期和不同范围还不是很清楚。那么墓葬区在整个聚落的什么位置？居住区在什么位置？作坊区在什么位置？还有没有其他的功能区呢？
1: 目前我们这边发掘的面积大概有总共有1800平方，我们这个点总共计划要发掘4500平方，这正是第一步的一个工作。然后在这1800平方中呢，我们总共发现了有3个时期的这个遗迹。然后第一个就是宋代大理国时期的一批灰坑，第二个就是可能战国到西汉时期的土坑墓地，第三个就是可能就是在战国时期到大石墓时期的一些遗迹底层，这是3个阶段。
0: 发掘面积受限，再加上遗址不同时期文化重叠和交汇，这使得想要对墓主人身份的认定变得更加困难。

0: 叫马鞍考，像马鞍的形状一样。
1: 2016年9月16日下午5点左右，在一个土坑墓里，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保存完好的陶罐。出乎意外，这一天的下午还有了新的发现。
2: 没有，
3: 车上没见过，没见过，
2: 没有，
3: 以前没见过这个东西。
1: 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清理着新发现的文物周围的泥土，常年的发掘工作使他们的眼光变得独到。墓坑挖到一定的深度，根据一点点土的颜色的变化，可以断定下面是否有文物的出现。
3: 行了，把这清出来，一拍就差不多了。
2: 对，差不多。
1: 由于安宁河谷地下水源丰沛，许多墓坑里的土都呈泥状，出土的文物到底是什么，还需要研究和鉴定。不过考古队员说，这次发现在杨尔坡遗址也是第一次。
3: 还有空吗？好，
1: 出土的文物被驯化，

0: 2016年8月份开始发掘后，这里就陆续发现了大量的文物，陶器、铁器和铜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黄金制品。考古队员们说，这些陶器都是随葬品，而能出土这么多的随葬品，那应该是一个较大的墓葬群。那么是什么人把墓地选在这里？随着发掘的进展和多种文物的出土，萦绕在考古队员们心里的谜团越来越大。是什么人在使用它们？它们从哪里来？它们的后代在哪里？因为根据考古界几十年的研究，从战国到西汉时期，生活在安宁河流域的是穷人，而穷人的墓葬形式并不是土坑墓。
1: 因为我们知道啊，整个在安宁河流域，在战国到汉代，主要的分布的这个族群呢，就是大石墓。大石墓我们叫大石墓，就是使用大石墓的这批人。就以往的认识，这个安宁河流域不管是东岸到西岸，至少是在这个时期它主要是大石墓。但是因为跟它同时期发现的这个墓葬呢，很少有土坑墓。大石墓时期它全部用这个石头，它不像我们这种没有石头的，它是没有了。
0: 考古工地上这个基本统一的认识，让年轻的考古队员更加兴奋。那么什么是大石墓？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2: 你看它前面这块石头就是墓门的位置，年代可能这种可能性的这种，我估计这种可能要晚一点。
0: 在西昌文物工作者的带领下，考古队员就大石墓再一次进行了调查。这里是离西昌市30千米远的黄水乡陆贺村，这座尚未发掘的大石墓就在村小学的旁边。由于年代久远，再加上大石墓原本就有封土，墓上长满了植物，几乎将整座墓包裹了起来。墓门和墓壁的大石块倒还看得清楚。这座大石墓大约有10米长、5米宽、2米高。
2: 这是黄水乡，黄水乡是安宁河流大石墓是非常集中的地方。这就是黄水乡的陆河大石墓。这座大石墓是没被发掘的大石墓，它这个墓壁是用大石头砌成的。因为大石墓实行二次葬或者多次葬，在墓门里面一块非常大的石头盖在墓门上的，如果放骨头的时间，他就把这个大石头放下来，把石头那个把骨头放进去以后再合上去，这样就可以反复的使用。
3: 它这个东西是地面起建的吗？是在地面以上，它没有涉及到地下吧？
2: 它地面呢，它那个有些有一个小槽子，很浅的一个小槽子，因为人家每年是那个。
3: 我看报告上有这不宽的中间一个。
2: 哎，一个小槽子，很浅的。
3: 那个槽子干啥用来的？
2: 槽子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它把石头放上去可以固定一下。
3: 啊，那就等于说这个修这个墓框的、修这个墓壁的这个基槽。
2: 哎，基槽。
0: 2000多年前建造的这座大石墓，至今保存完好。而从旁边校园里传来的朗朗读书声，似乎在演绎着古今时光的往来穿梭。站在大石墓前，我们试图聆听两个时代的对话。
3: 你这门打开之后，里边的空间有多大呀？高度？
2: 这高度就是1.6米左右。
3: 它都是二次葬的吗？它那骨头是一堆一堆摆的，还是放在罐子里边的？还是
2: 现在是那个放在罐子里面，只有一种，就是大羊腿一直是放在罐子里面的。除了以外，就这些就是摆在墓的那个墓的旁边，墓的两侧。
3: 它里边这个里边的长度有多长了？
2: 里边长度这个不一定，它这个长度也是不一样，有些4-5米，有些7-8米。
0: 以重达120吨的天然巨石作为墓壁和墓顶，墓的长度大概都在10米以上，这就是大石墓，分布在安宁河流域，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有近百座， 在全世界绝无仅有，它是安宁河流域原住民独特的墓葬形式。
2: 哎呀，有点可惜，里面的墓室看不清楚。嗯，那这门倒是很清楚，你看这个墓壁室，你看这个石头壁很小哦。啊，那边那个很大，你看这个就非常小，这个墓壁室。而且它这个样，它有这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这个墓壁的时间，它在这啊，在没隔一段时间就一块比较大的石头，但咱们就是用很小的石板砌起来的，它这个特点和那边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
0: 那个时期生活在这里的穷人为什么要用巨石砌墓？其中除了坚固结实的目的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讲究呢？大石墓的一块块巨石让我们联想到古人的巨石崇拜文化，大石墓是否和巨石崇拜有关呢？
2: 它这个现象从本质上来说，从考古学上反映出来，那就是一种大石崇拜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不仅是中国古代民族有的，西方国家世界很多民族也是有的。
0: 大石墓属于二次葬、简古葬，甚至是多次葬。那么在简古之前，这些尸体又在哪里？第一次下葬是用什么方式？是将尸体放在什么地方，等其腐烂再进行二次葬吗？这些都还是未解之谜。

0: 他们挖那个没个土坑墓嘛，你不是哈？说是大石墓，时代的哈，大体。但他那个墓就和盐源的那个盐源地区的族人那个联系更加的紧密啊。
1: 那么，土坑墓的主人会是族人吗？以游牧为主的族人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就在这些谜团还未能解开之时，杨尔坡遗址再次有了新的发现。

0: 2016年10月28日，在土坑墓地的发掘现场，考古队员在见刮面的同时，又发现了一批保存比较完好的圆形坑。这些坑呈竖立状，每一个都经过刻意的修整，与前面发现的灰坑相比，就像我们现在毛坯房和精装房的区别。
1: 就是说它这个性质可能是有跟我们想象这种垃圾坑是不一样的，它不可能说是为了专门修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坑为了倒垃圾，这个是不符合常理。后来我们就看这个出土的遗物上，看出土遗物里边就出一些袈裟红陶这种绳纹陶片、绳纹罐，然后但是都是陶片，没有完整器，然后里边出汉砖。
0: 考古队员经过对文化层堆积的仔细研究和比对，初步断定，这些与土坑墓呈打破关系的圆形坑，应该属于大理时期。时间有了大致判断，可这些坑为什么会与2000多年前的土坑墓出现在同一块地里？它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1: 通过这种收集安宁河流域这种西昌地区其他地区的这种材料，发现他们以前在西昌的北山，他们发掘了一批大理国时期比较典型的火葬墓。我们这边发现的这种罐子跟他那边所用的火葬罐是同一种器物。
0: 考古队员所说的火葬墓是梁山南诏大理国时期最为典型的文化遗存，也属于二次葬或者多次葬。火葬墓的墓坑为圆形竖穴土坑，火葬罐置于坑中，就近用土或者火葬后的木炭屑掩埋。这些坑会是大理时期的火葬墓吗？
2: 西昌这个位地的位置非常的重要，历史上中原王朝从秦汉开始，中原王朝想经营云南，必先经营西昌或者梁山这个位置，所以汉代汉武帝以岳西郡为基础开始建立益州郡。从汉代两汉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这样。
0: 到了唐玄宗年间，随着吐蕃和南诏两个少数民族的崛起，西昌成了唐、南诏、吐蕃的主战场。为了争夺这个战略要地，三个政权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战争，战争最后以南诏的胜利而告终，吐蕃退回了青藏高原，而唐退回了大渡河以北。大渡河以南的梁山以及现在的云南完全被纳入了南诏的版图。南诏为了进一步控制这里，开始把乌白二蛮从云南大量移民到安宁河流域。
2: 这个乌蛮呀，就是现在彝族、纳西族还有傈僳族的先民，他们共同的先民。白蛮那就比较简单了，就是白族的先民。白蛮他信奉佛教的阿扎利教，阿扎利教的那个宗教思想就是火葬。所以这次发掘中出现了大量的坑，都发现和火葬有关系，所以证明这是白蛮的某一个部落和这个某一个祖系的，是他们留下的。
0: 新发现的土坑墓地大小墓葬等级分明，他们的主人会是部落首领吗？

0: 这片比汉代更早的东周墓地究竟是不是卓人的遗存？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Thank you.

0: 几十年来，大石墓的发掘发现，乃至于安宁河流域的考古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还是有许多新的谜团不断出现。11月3日，杨尔坡再次有了新的发现，在原有发掘区域的基础上，考古队员将发掘区域继续向南推进，在距原墓地的边缘大概30米的地方，又发现了一处土坑墓地。
1: 它这个没有什么纹饰吗？它这个壶嘴下边有没有看有没有刻花纹啊？这些卷圈这种，
2: 卷圆纹那些这个，
1: 卷圆纹可能没有，估计说不定那种折线呐、啊，或者是那种连珠纹呐、啊、这种。没有是吧？
2: 没有，
1: 是素面。
2: 这个号没有这个素面。
1: 你看它那个底子，
2: 底子是不是
1: 好看？有没有叶脉纹？
2: 底子有叶脉纹。
1: 有叶脉纹。
2: 叶脉纹。
1: 嗯，还是比较典型。叶脉纹反正用的时间是比较久的。
2: 时间比较久。
0: 这座墓地有30多座墓葬，分为大小两种形制，一种较小，长度约为1.2米到1.4米，宽度约为0.6米到0.8米，深度不到1米；另一种是呈甲字形的数穴土坑墓，整体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墓道，墓道呈阶梯状或者斜坡状，后边是墓室。
1: 我们看到的这座墓是我们刚刚清理出来的一座这个甲字形的数穴土坑墓，它是一个阶梯状的一个墓道，一个短墓道，然后下边这是一个墓室，长方形的一个墓室。我们现在这边正在清理这一件，就是一件这个比较大，现在是我们目前我们发现的最大的单体最大的一件陶壶，带六壶。
0: 考古队员说，这种大型土坑墓的随葬品与小的土坑墓相比，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相当丰富，质量上也要好得多。大墓中的随葬品以黑皮陶为主，有陶壶、陶杯、圈组杯，还有小的陶罐，部分随葬品是泥

0: 少来说，这种带斜坡墓道这种较大这种土坑墓，应该是比那种小的这种是两个不同的级别，这个是可以看得出来的。现在看可能应该是同时期的，因为这一块首先它的一个分布范围是在一个区域之内，然后两者之间目前来看还没有看到有打破关系。
1: 两块墓地只有几十米的距离，这几座级别较高的大墓的主人会是他们的首领吗？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会对确定这些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有帮助吗？但是根据严密的分析，考古队员给出了这样的说法。
0: 我们现在这次新发现这一块，就这个墓地，就大家现在看到这块墓地有30多座墓葬，这块墓地跟我们原来看到那个有90多座墓葬那个不是同一个时期的，哎，两者是有时间上的间隙，
2: 先后，
0: 有先后，有早晚，然后这个可能要早，然后那个要晚。
2: 那这个会早到什么时候？
0: 这个保守的说应该东周没问题，哎，那个保守点说应该汉代。
1: 那么这是昨人的墓吗？
0: 这个说不清楚。
1: 严冬的尼木尔古山，艰辛的考古调查，感受王古神奇，探寻文化真谛，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9集。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就在此时，距杨二坡几十千米的阿七乡新庄也发现了一片1000多平方米的墓葬群。这个墓葬群与杨二坡遗址有关系吗？这个墓葬群的发现会对这个区域墓主人身份的确认有帮助吗？
1: 这边早一些，杨二坡晚一些，因为他那批可能是西汉到东汉的墓。这边你看，这边做大上耳冠，春秋是肯定。现在就这一片区域的我们这个墓葬的一个典型的，就比较出的比较多的一种典型的器物组合。比如说我们出的大上耳冠，它有可能就是从甘青地区过来的，包括它原来大用堆那批东西也是，基本上它大上耳冠也是从那边甘青地区过来的。但这种可能是，这是个推测而已。
0: 换句话说，这群人很可能

0: 来自今天的甘肃、青海一带。他们就这样走着，向着他们心中理想的目的地。
1: 其实你说风水宝地，古人来说什么是风水宝地？它能够这个天府之国、鱼米之乡，就是风水宝地。这个地方它因为它是一个二级台地的一个边缘，然后它例如说它二级台地边缘的话，它就离水源比较近，然后这个地方又比较平整，它这个坡度又比较缓，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我们这个比较狭隘的这个小的这个地理单元大概有13平方公里，就是整个在安宁河西岸的这一块二级台地是基本上成一个半月形里。
2: 这个可以大胆的判断，但是国人的势力范围一定伸到了安宁河流域，它和穷人是同宗同源的民族，只是因为它生产方式的不同形成两个民族。穷人是农耕民族，有固定住所的农耕民族，并且能种水稻，而多人是游牧民族。
0: 从东周到西汉，从西汉到南诏大理，迁徙融合，再迁徙，再融合，古人就这样沿着一条或几条特定的路线往安宁河平原走着，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然后在这里慢慢融合、繁衍、生息。安宁河流域的抢救性发掘还远远没有结束，考古重头戏还在后面。无论这些坑是不是大理时期的火葬墓，也无论土坑墓的主人和族群到底是谁，亦或土坑墓和大石墓的关系怎样，这一次抢救性的考古发掘都将给考古界提供更新鲜的材料依据，进而在一层层揭开安宁河谷的神秘面纱，解开其一个个千古之谜。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您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9: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0: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7: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8: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010年，考古队员们对南唐二陵所在的陵园进行了全面勘探。南唐皇家陵园的规模有多庞大？这次勘探会在陵园之内发现新的墓葬吗？奥秘即将播出第61集。

1950年，南京博物院的田野工作团来到祖堂山，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两座大型的古代墓葬。在墓室中，栩栩如生的武士像、双龙戏珠浮雕、精美绝伦的天象图，都让考古队员们无比惊叹。考古队员们还发现了许多散落的玉片，通过玉片上残存的文字，专家们确定这两座墓葬的主人就是南唐的两位皇帝李昪和李璟。此外，通过此次考古还引出一段宫廷的往事。

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位帝王的陵墓早已被盗墓贼盗掘多年，大量珍贵的陪葬品已消失无踪。尽管如此，考古队还是清理出200多件珍贵的陶俑，有人俑、动物俑、

0: 和人手瘦身俑。通过这些形态各异的陶俑，我们看到了千年前的社会风貌和特别的南唐风韵。南唐二陵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发掘的帝陵，它的科学发掘对新中国的考古事业意义重大。2010年，恰逢南唐二陵发掘60周年。根据南京大学蒋赞初教授等专家的建议，南京市文物局与南唐二陵文物保护管理所决定联合组队，对南唐二陵所在的陵园进行全面考古勘探。专家们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全面勘探，找到这座南唐皇家陵园的地上建筑，并同时确认南唐陵园的规模和面积。但陵墙、神道、石刻都是当年地面上的建筑，经过1000多年的沧海桑田，早已不知所终。谁也不知道，在这片黄土之下，究竟深埋着怎样的秘密。考古队员们用洛阳铲开始了勘探工作。工作刚刚开始，考古队员们就在李井的顺陵西南面发现了地下建筑的痕迹。进一步勘探后，考古队员们发现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建筑台基。这个建筑台基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64到74米，高为1到1.2米，其体积非常巨大。经历了千年的岁月，地上建筑已不复存在，目前这里已是一片茶园，考古队没有进行全面发掘。但南唐二陵的工作人员告诉考古队，在建造茶园的时候，这里曾出土过古代建筑的构件。
1: 80年代呢，我们修建这座茶园，在翻土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些零散的建筑构件。
0: 这9件莲花瓦当，就是当时发现的建筑构件。
2: 我们通过视觉啊，这个茶园所在的这个1号建筑台基，发现呢数量比较多的这个莲花瓦当，可以证实啊，这个瓦当是建筑的屋檐前面啊那个挡雨的那个建筑的啊那个构件。那么证实这个茶园所在的1号建筑台基当年上面啊确认有装构的这个建筑。
0: 这件莲花瓦当上有长椭圆形的莲瓣，莲中心低平，内有密集的莲子。这件瓦当上的莲瓣呈圆形，外缘有2周凸弦纹。这些瓦当的造型和工艺都非常讲究。除了这批瓦当之外，建筑台基之下还出土了多件铜瓦和板瓦，它们就是覆盖在古建筑顶部的建筑材料。此外，建筑台基之下还出土了2件精美的兽面脊瓦。兽面脊瓦是安装在屋顶四角、上有兽面花纹的瓦，又称鬼瓦或兽头瓦。这2件兽面脊瓦的出现，说明这个建筑台基可能曾是一座高等级的建筑遗存。

0: 很快，这里又发现了两件精美的陶制螭吻。
1: 我们在一号建筑台基啊，发现了啊数量比较多的铜瓦、榜瓦啊、莲花纹瓦的，以及啊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比较重要的啊兽面鸡瓦以及这个螭吻。好，那么尤其是这个螭吻啊和兽面这个鸡瓦的出土啊，可以证实这个一号建筑台基啊当年有比较高等级的啊建筑遗迹。
0: 至此，专家们相信，这座建筑台基之上，曾是南唐皇家祭祀的享殿。这时，位于享殿遗址西侧的三座石刻，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注意。这三座石刻，分别是两位武士和一名文臣。有人提出，这可能就是南唐皇家陵园的神道石刻。这个猜想立刻被专家们否认了。
2: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三件石刻是王一奇墓的神道石刻，跟南唐二陵没有关系。王一奇是明代正德年间的进士，曾经镇守三边，在边境地区为这个明朝的边境边防安全做出重大贡献。那么在嘉靖32年的时候去世以后，就葬回南京了。这个葬地就在这个南唐二陵的陵区范围里面。
0: 那么南唐二陵的神道有没有石刻呢？如果有的话，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1: 根据这个唐代的啊陵寝制度啊，这个啊那个神道啊上面是有神道石刻的。而我们在祖坛山这次这个陵区的考古勘探过程中啊，没有发现神道及神道石刻的线索啊。我们认为啊，很有可能啊是在这个历史漫长历史过程中啊，因为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啊，没有保存下来。原来是有神道石刻的。
0: 虽然神道石刻早已无存，但考古队员们还是测出了这座皇家陵园的大体范围。而随着这座南唐皇家陵园四面陵墙的逐步发掘确认，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1: 我们在考古的过程中就发现啊，那个茶园所在的一号的建筑台基啊，它的平面形制很奇怪啊，它不是一个规整的横长方形，而是在它的西北角啊凸出来一块。这个现象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推测啊，祖坛山南唐陵园啊规划有两次规划啊，规划有所调整。
0: 为什么南唐皇家陵园要做两次规划呢？其实考古队员们在发掘享殿遗址时就有一个大胆的猜想。
1: 我们对这个茶园所在的啊一号建筑台基啊，通过这个探沟视觉的方法啊，就发现啊这个一号建筑台基上面分布有三组啊装构的建筑遗迹。那么随后对出土的这个瓦单啊莲花纹瓦单做了分析，那么也发现这个瓦单有三种类型。而在陵园里面，那么50年代我们发掘的啊是两座陵墓，那么我们就觉得是不是陵园里面还有一座我们未知的啊这个陵墓。
0: 如果这里除了南唐二陵还有另一座南唐皇家墓葬，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享殿会做两次规划和建设，或者说两个异常的情况指向一个目标，这里还有一座地下墓葬。这 让考古队员们十分激动，他们也加快了勘探的速度。在勘探到西侧陵墙内侧的一块区域时，考古队发现这块区域的土色和周边有明显区别。他们迅速做出判断，地下墓葬可能就在这里。在发掘之前，专家们在平面图上标出了这个墓葬的位置，忽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新发现的这座墓葬被专家们定名为 M3 墓葬，它处于南唐皇家陵园的西北侧陵墙之内十米左右。 M3 墓与清陵和顺陵井然有序地排列在由东南向西北的轴线上，并且墓室所在的高度也依次变低。通过墓葬的排列顺序，专家们确认这三座墓葬的相对位置符合明显的制度规范。
1: 那么根据我们的观察与分析啊，走廊上陵园的一号墓、二号墓和三号墓分布非常有规律啊，他们整体上在一条从啊东南到西北的斜向珠线上。那么这种墓葬的啊布局和宋代这个地理新书的记载所记载的啊这种雁形的卧马葬啊这非常一致。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确认，这个三号墓和一号墓和二号墓应该是啊同一个这个家族墓地，也就是说它应该在同一个陵园的范围里面。
0: 对于墓葬的发掘工作很快展开，然而让考古队员感到失望的是，这一座墓葬也有被盗掘的痕迹。
3: 我们发现三号墓在历史上曾经多次遭到盗掘，在表土层下存在有三个盗坑，其中三号盗坑最为致命，它是自上而下直接贯穿到了墓葬的封门位置。可以说当时的盗墓分子就是通过这个盗坑进入墓室之内，掠走了墓葬之内的大部分的珍贵文物。
0: 由于 M3 墓葬建造在南唐皇家陵园中，有人提出它可能是南唐的最后一个君王李煜的墓葬，但专家们认为这个猜想难以成立。公元975年，卧榻之旁难容他人酣睡的赵匡胤派大军攻占金陵城，李煜投降，南唐政权就此灭亡。随后李煜作为俘虏北上汴梁，被赵匡胤戏谑地封为违命侯。不久赵匡胤猝死，其弟赵光义登基。赵光义更容不下这位昔日的国君，终于在公元978年的7月下旨毒死了李煜。据马令所著的《南唐书》记载，以王李葬洛京之北邙山，也就是说李煜死后被葬于洛阳的邙山。
1: 因为李煜后来亡国了，文献记载葬在洛阳的邙山啊，那么这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而且潜入干年啊，洛阳当地的啊考古工作者啊也发现了一座墓葬啊，他们认为啊那座墓葬是李煜的墓。
0: 显然李煜葬于洛阳无疑，但有人猜测

0: 就连那十二个壁龛中的生肖俑也消失无踪了。尽管如此，考古队员们还是发现了一些瓷器残片。考古队员们将这些瓷器残片与二陵中的瓷器残片进行了对比。
1: 那么墓葬里面出土了一些这个瓷器的残片，那么这个瓷器的残片和我们这个陵园里面发现的这些瓷器的时代，一号墓、二号墓、与廊坛二陵出土的瓷器残片的年代是一致的。
0: 由此，考古队员们确定 M 三号墓的确是一座位于南唐皇家陵园之内的南唐高等级墓葬。换句话说，它就是一座南唐皇家墓葬。那么 M 三墓葬神秘的墓主人会是谁？在抽干了墓室中的积水之后，考古队员们开始清理墓室。清理过程中，他们发现一些有字的墓砖，铭文砖。这是一块 M 三墓葬里出土的铭文砖，可以清晰地在墓砖上看出“北关墓记”四个字，而其他铭文砖上还有“北关”关的铭文。
1: 其中这个“关雾”这个学术界认为它是五代宋元时期的官办的生产服务机构那个“北关雾”虽然我们目前未见于文献记载，但是根据祖坛山以及南京城内南唐宫城遗址的这些铭文砖的发现，我们可以推测它可能是南唐负责这个工程以及陵墓建筑工程的相关的机构。
0: 专家们认为，北关雾是南唐时期官方陵墓建筑工程机构的名字。换句话说，这些铭文砖是由官方机构监制的，所以打上了北关雾记或者北关的字样以作标识。当时考古队员们是通过一处盗洞才进到 M 三墓室。
2: 这是墓门位置，当时我们在发掘的时候发现有一处明显的盗洞，自上而下贯穿到了墓门的位置，盗洞里边堆积着大量填土。
0: 考古队员们相信，这些填土里很有可能有一些被盗墓贼遗漏的文物，他们把这些填土收集起来，然后再专门进行清理。经过十多天的筛选，考古队员们从淤土里共筛出了十多件玉饰件。这些就是从 M 三墓葬中出土的玉饰件，由于长期掩埋在泥土中，受到酸性土壤的腐蚀，这些玉饰件的表面受到了十分严重的侵蚀，其表面已经微微发黄，失去了润泽透明的色彩，原本平滑的表面也被腐蚀出了若干微小的小孔。这些玉饰件最大的长3.6厘米，最小的长1.5厘米。这批出土的玉饰件中，只有4件保存较为完好，

0: 让考古队员们疑惑的是，这些玉石剑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1: 三号墓出土了数量比较多的玉石剑，那么我们把这些玉石剑啊和同时期的啊这个杭州的发现的吴越国的啊这个高等级的女性贵族墓啊以及其他的啊这个同时期的这些文物啊进行比较，就发现它是啊高等级的女性的啊这个贵族的啊这个步摇上面的饰件。
0: 考古发掘继续推进，很快考古队在墓室中发现了一根银簪，这根银簪残长 5.8 厘米，直径 0.4 厘米，即使过去千年却依然银光闪闪。专家们认为，这些玉石剑就是银簪上步摇的配件。一位拥有华丽步摇的女子长眠于此，这位神秘的女子究竟是谁呢？
1: 根据这个墓葬里面出土的啊有明显的性别特点的这个玉石剑啊，可以判断这个墓主肯定是个女性，同时期的啊这个公主啊，那么一般情况下是随夫家啊葬在夫家的墓地啊，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是站在啊这个祖堂山南坛的啊李氏的陵园范围内，所以据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啊把它是公主墓的可能性把它否决掉。
0: 既然不是公主墓，又被埋葬于南坛皇家陵园，专家们相信这位神秘的女子有可能是一位皇后。那么这位长眠于此的女子会是南唐的哪一位皇后呢？

0: 为什么 M3 号墓的墓壁和墓顶上有被烟熏黑的痕迹呢？是有人在墓中纵火吗？还是被人蓄意的破坏呢？盗掘者是谁？为什么要破坏墓室呢？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0: 首先，考古队员们排除了李昪的皇后宋氏，以及李璟的皇后钟氏。根据宋人马令《南唐书》记载，先主元恭皇后宋氏，保大三年卒，葬永陵，是元恭。也就是说，李昪的皇后宋氏在死后与李昪一起合葬在清陵。乾德三年，圣尊后卒，葬顺陵，是光穆。这说明李璟的皇后钟氏在死后与李璟一起合葬在顺陵。所以 M 三号墓中埋葬的女子不可能是先主李昪的皇后与中主李璟的皇后。这时专家们想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第一位皇后昭惠国后周氏，俗称大周后。昭惠国后周氏名娥皇，是南唐司徒周宗的长女，19岁时嫁给了当时身为吴王的李煜。李煜继位后册封周娥皇为国后。虽然贵为皇后，但大周后一向体弱多病，而且在李煜继位之后不久，他们经历了一场家庭悲剧。
1: 他们最喜爱的儿子因为受到惊吓呢去世了，从此以后呢，大周后呢也是忧郁成疾，一病不起，英年早逝了。
0: 那么M3号墓会是

0: 通过对这块人骨的鉴定，找到墓主人身份的关键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对人骨进行研究考察之后，出具了一份详细的鉴定报告。南唐20M3出土人骨的骨骼保存状况很差，鉴定的人骨是一段左侧股骨的中段，残存的这段股骨细弱光滑，股骨棘发育弱，近似一个12至15岁的年轻个体，不过也不能完全排除可能是一个成年的瘦弱女性。
1: 根据鉴定的结果，他认为是这个是左侧的股骨的中间的一段另外一个他认为可能是一个这个成年的瘦弱的女性，或者是一个13岁到15岁的这个男性。好，那么我们根据这个两部南唐书及相关的文献记载大周后晚年这个长期疾病缠绕那么和这个我们人骨鉴定的这个成年的这个瘦弱的女性是一致的所以根据这个以上的这些线索我们这个推定这个3号墓的墓主就是文献记载的这个大周后。
0: 与此同时，专家们在马令所著的《南唐书》找到了一段重要记载：明年正月壬午，迁灵柩于原井。灵曰义灵，是昭惠。
1: 那么《南唐书》记载，大周后在死后的第二年的正月迁灵柩于原井。那么这个记载中的原井，毫无疑问就是走团山南麓的南唐的这个陵园。根据《南唐书》的关于这个大周后这个葬于这个原井的记载，我们可以确认这个大周后和这个先主李昪和中主李景是葬于同一个陵园。
0: 至此，专家们完全确定 M3 墓葬的墓主就是南唐后主李煜的第一任皇后大周后。大周后死后，李煜十分伤心，还写了一篇《昭惠周后内》纪念自己的妻子。李煜在《昭惠周后内》中写道：遥遥相魂，茫茫天步，吻血抚衬，腰子何所，字字体恤，展现了李煜对妻子离世的无尽悲痛。虽然 M3 墓葬被盗掘得十分严重，但是这里也出土了一些珍贵的文物。这是一枚银制的钱币，圆形方孔，正面有开元通宝四字，背面光滑平整。根据银币上文字的书法风格，考古队员们判断，这种风格的银币铸造于初唐至盛唐时期，出现在 M3 中，属于陪葬所用的唐代旧钱。这是一件从 M3 号墓中出土的玉石剑，呈扇形，长3.2厘米，宽1.8厘米，其上刻有精美华贵的玄草纹样。这件玉石剑接近椭圆形，长2.9厘米，宽2.1厘米，上面刻有兰草的花纹。这件玉石剑长2.9厘米。

0: 宽 1.1 厘米，上面残存了一半花草枝叶的痕迹。时光的脚步已经走进2011年，历时数月的艰苦工作，联合考古队对南唐皇家墓园和 M3 墓葬的考古发掘已经进入尾声，但考古队员们却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1: 我们在墓坑的中部啊，发现了一层厚达20厘米的防盗石板，那么石板跟石板相连接的部位啊，还有这种啊，这个浅刻的这个线槽和一些线孔。但是奇怪的是啊，那么这个本来用于固定和连接啊相邻的石板的这个线槽上面，并没有发现啊连接的这个铆扣。
0: 防盗石板竟然没有铆扣串联，这让其防盗性会大大降低。贵为南唐皇后的墓葬，在建造封闭的过程中，怎么能出现这么低级的错误呢？不仅如此，考古队员们还发现 M3 墓葬前并没有墓道。
2: 三号墓没有墓道，可能是这个墓葬呢是一个临时性的墓葬，跟这个有关联。我们看三号墓，它除了没有墓道之外，它的这个墓葬的顶部这个盖石，尽管开刻有这个槽子，但是并没有铆钉铆扣起来。包括墓室的立壁，并不像一号墓、二号墓有这种仿墓结构，还有彩绘这么一些繁复的装饰。这些呢，这个在三号墓整体就体现出一种简易的这样一种做法。所以，我们都认为这个三号墓是一个临时性的墓葬。
0: 显然，正因为 M3 墓葬只是大周后的临时墓穴，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种奇怪的现象。只是大周后在公元964年去世，十多年后南唐政权灭亡，李煜也被掳至北方，再也无法回到金陵故土，也无法完成与发妻合葬的夙愿。正是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而考古队在最后清理 M3 墓室的时候，发现墓壁和墓顶上有许多被烟熏黑的痕迹，甚至部分砖缝间的黄泥浆已成红色硬土。起初幽深墓底惊喜与挑战并存，奥秘下期播出第62集。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考古队员们在对陵园内的区域进行勘察时，在顺陵西北约70米的地方又发现了一座土墩。他们认为这很可能是李煜留给自己的预留墓地。
1: 我们在三号墓的东侧30米啊，或者说在顺陵的西北的70米啊，我们这个发现一处啊，这个规模比较大的啊自然的土墩啊，高有4.5米啊。那么这个土墩是我们在首坛山南唐陵园内啊，那么发现的唯一一个未曾利用的啊这个形式之地。那么我们推测

0: 这个土墩，它有可能啊是李煜为自己啊预留的这么一个占地。
1: 但这也只是专家们的推测，目前尚难有定论。而 M 三墓葬的考古发掘也在历经数月之后完全结束了。如今南唐的三座皇家墓葬静静地安落于这陵园之中。南京市江宁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也对这些墓葬进行了精心保护。历经60年的岁月，两支不同时期的考古队在这里共发掘了3座南唐陵墓。

虽然陵墓中的大量文物都已被盗掘，但其中仍出土了一批完好的陶俑。这些陶俑上承唐代的潇洒豪放，下启宋朝的含蓄内敛，填补了唐宋之间南方雕塑艺术的空白，让我们重新领略到南唐时期的美术和雕塑的风貌特点。

当我们置身于南唐的皇家陵园时，当我们再看到这些壮丽的浮雕、神秘的御册、身份姿态各异的陶俑时，仍能唤起我们对那个艺术国度的无尽遐想。

0: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乌拉圭，一个拥有多种生态系统的南美洲国家。这里不仅是许多动植物的栖息地，还是多种独特鸟类的家园。在这片土地上，有着众多完好保存的自然环境。查尔斯·达尔文曾到访过这里，并为之惊叹。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乌拉圭位于拉普拉塔河以东潘帕斯草原的北部，乌拉圭地势平坦，多为丘陵和草原，最原始的草原主要分布在北部地

美洲鼹，它们的身高超过1.5米，平均体重达30千克，是美洲最大的鸟类。主要吃叶片、果实、种子、昆虫和小型脊椎动物。春天来了，雄性大美洲鼹格外小心地梳理着羽毛。这是求偶的季节，打斗时常发生，雄鸟们要争夺与雌鸟交配的权利。

最终，这只雄性大美洲驼赢得了六只雌鸟的芳心。每个繁殖季，一只雌鸟会和十只左右的雄鸟交配，

大美洲驼由雄鸟负责孵卵。雄鸟如果十分强壮，巢里最多可以有12只不同雌鸟产下的卵，卵的数量可多达50枚。卵的孵化期长达40多天，在此期间，雄鸟都必须待在巢穴附近。然而，有时

饥饿会迫使他们暂时离开巢穴去觅食。这恰巧就是河虎等待的时机，他也需要为自己的幼崽寻找食物。

尽管卵产下的时间不同，但这些同父异母的雏鸟们能同时孵化。孵化前几个小时，它们开始轻轻敲击蛋壳，这是在向外界传递信号：我要出来了。

孵化后不久，雏鸟们就能四处活动了。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这些雏鸟会让他们的父亲忙碌不已，之后他们将不得不独立生活。

州是塔兰托毒蛛种类最多的地区，塔兰托毒蛛也叫捕鸟蛛。这种塔兰托毒蛛可以长到手掌般大小，大多栖息在石质草原上。它们不使用蜘蛛网捕捉猎物，相反，它们在洞穴外铺上蛛丝。当猎物踩到时，就会触发信号。

也不使用毒液杀死猎物，而是依靠体型和力量将猎物制服。他们并不急于进食。他们抓住猎物后会向猎物体内注入消化酶，猎物的内脏会在几分钟内液化。

这是一只雄性毒蛛，比雌性同类更小更弱，捕猎技巧也更差。它们长途跋涉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交配。

这只雄猪在雌猪留下的蛛丝上轻敲几下，告诉雌猪自己是同类，不是猎物。 射了近1000米，不会因为雌猪对交配没兴趣而退缩。雄猪腿上的小钩子正是为了这种场合而存在的，在交配时用小钩子抓住雌猪的螯肢，以避免对方攻击。这个举动也能帮助雌猪评估雄猪的体能，从而判断对方的精子质量。 这只雌性塔兰托毒蛛花费了约10年的时间才达到性成熟，几分钟就完成了出。

这是草原路，也叫潘帕斯路。十八世纪以前，它们曾经是乌拉圭分布最广的鹿科动物。如今，草原鹿已经成为濒危物种，它们的栖息地减少了近99%。乌拉圭还有部分种群幸存，

只有成年雄性草原鹿会长角，鹿角每年都会脱落，然后长出新角。夏末，雄鹿们领地意识变强，领头雄鹿的腺体会分泌出强烈的气味，他们会用腺体摩擦灌木或树木来标记领地。雄性草原鹿之间很少会爆发激烈冲突。

小鹿在着急地等待妈妈回来，它还饿着肚子呢。雌性草原鹿每天只给幼崽喂4次奶，

只小鹿快一个月大了，它的妈妈正在引导它学会独立。小鹿开始尝试吃草，舔毛不仅可以增进亲子关系，还能让小鹿保持清洁，减少身上的气味，这样掠食者就不会轻易发现小鹿的行踪。再过几天，这对草原鹿母子就会重新回到鹿群。三年内，小鹿将会长出鹿角并发育完全，或许有一天，它还会领导整个鹿群。

虽然草原是众多脊椎动物的家园，但最复杂的生物关系网络却是由无脊椎动物构成的，而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群体也恰恰存在于它。

这是一只螳螂，螳螂是这个微型世界里的顶级捕食者。而在另一个层面上，草原昆虫的顶级猎手当属球鱼。这些机会主义杂食动物几乎什么都吃，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它们的盘中餐。它们身披铠甲，这种装备能帮助它们抵御掠食者的袭击。球鱼是挖掘高手，他们会在地下挖掘相互连通的洞穴，以此作为自己的巢穴。一旦感觉到有危险，球鱼会立刻逃回洞穴。等到危机解除，他们又会出来继续寻找食物。乌拉圭河是一条连接不同地区和物种的自然走廊，它自北向南流经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三个国家。眼前的这个景观是由切叶蚁建造的。切叶蚁每天将大量的树叶搬运到蚁穴中，他们利用树叶来种植真菌，真菌对他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他们的食物来源。切叶蚁的蚁穴规模直径可达8米，深度可达5米左右。在建造蚁穴的过程中，切叶蚁会挖出大量地下的土壤，随着土壤中的水分蒸发，盐分积累在表面土壤，因此形成了这种景观。同一地区的其他蚂蚁以花蜜为食，但它们会尽可能在饮食中摄取蛋白质。团队合作是它们成功的关键。

树上栖息着黑冠白颈鹿一家，现在轮到雌鸟出门为雏鸟们觅食了。与此同时，雄鸟留下照看饥饿的雏鸟。一只巴拉圭凯门鳄已经静静等待了好几个小时。终于等来了猎物。

黑冠白颈鹿很警觉，不容易捕捉到。鳄鱼有着超乎寻常的耐心，不用着急，总会有别的猎物。这只雌鸟逃过一劫，它最近刚当了妈妈，在恢复自身体力的同时，还要为雏鸟寻找食物，因此它必须尽可能多地收集食物。湿地充满勃勃生机，观叫鸭因其体型和叫声从众多鸟类中脱颖而出，它们的叫声可传出3000米远。观叫鸭是一夫一妻制，配偶终身相伴。观叫鸭每年都要面临养育雏鸟的挑战，不过这也让配偶之间变得更亲密。一只南美草原虎猫出现了，我们对这种神秘捕食者的了解还比较少。观叫鸭雏鸟还不会飞，不过它们出生数小时后就能四处活动了。亲鸟带着雏鸟前往西湖深处，因为它们知道南美草原虎猫不喜欢弄湿身体。

这位猎手选择追踪更容易捕到的猎物。关教鸭一家安然无恙，在他们离开后，马上有新的住客搬进了他们废弃的巢穴。

一段时间后，雏鸟就要开始学着自己觅食。它们要长出羽毛，就需要足够的蛋白质。大多数鸟类通过捕食昆虫来获取蛋白质，但观鹪鸭主要吃植物，它们的消化系统有点类似牛，通过在消化道中发酵植物来生成蛋白质。几周后，雏鸟就会长出成羽。它们时常锻炼，等到肌肉变得足够强壮，就可以飞了。

0: 拉龟有着种类繁多的鸟类，蜂鸟、绒冠蓝鸦、南美白额燕鸥等等，它们为我们展现出野性世界的无限魅力。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南美洲的米西奥内斯雨林是一个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生态系统，

雨林有着富含有机质的肥沃土壤和异常潮湿的环境。这片雨林不仅是许多动植物的栖息地。

还是多种独特鸟类的家园。乌拉圭这个名字在当地的瓜拉尼语中意思是彩鸟栖息之河，由此可见鸟类是这一地区最引人注目的物种。乌拉圭已记录的鸟类已有500余种，对于这个国土面积不大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天气炎热，阴凉的溪流是理想的降温场所。溪流边的树林中栖息着多种鸟类，这里繁花齐放，孕育了一批美丽的生物。乌拉圭是8种蜂鸟的栖息地，雌性蜂鸟独自筑巢，独自孵卵，

两周后，雏鸟破壳而出。雌鸟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它们不得不离巢为雏鸟寻找食物。这是荣冠蓝鸦，会吃其他鸟类的卵和雏鸟，它们在森林中搜寻目标。荣冠蓝鸦是杂食性鸟类，会在地面和树上觅食。它们聪明且具有社会性，拥有丰富的交流方式。幸好这只蜂鸟妈妈和它的雏鸟羽毛颜色并不艳丽，所以没被发现。而且对荣冠蓝鸦来说，这片雨林中还有很多食物可以吃。荣冠蓝鸦通过分享食物来增强同伴之间的联系。这几周，蜂鸟妈妈也要分享自己的食物。

从安第斯山脉到雨林，长尾水獭可以适应各种环境。它们是一种让人难以捉摸的动物。长尾水獭最喜欢吃鱼，也会吃甲壳类和两栖类动物，连一些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也在它们的菜单上。这只长尾水獭妈妈正在训练幼崽的捕鱼技巧。

是一只长尾虎猫幼崽，森林是幼崽的游乐场。长尾虎猫是猫科动物中的爬树能手，这只幼崽虽然才两岁大，但已经能够灵活地在树上活动了。它对鸟类十分感兴趣，

长尾虎猫妈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猎手，她有一个高超的绝技，哺乳动物和鸟类通过叫声来宣示领地，它们也会被同类的叫声吸引。科学家研究发现，长尾虎猫会模仿一些猎物的叫声来吸引和迷惑对方，然后从容捕猎。

阿根廷黑白泰加蜥是一种性情温和的蜥蜴，它们可以适应各种地形，在乌拉圭有着广泛分布。它们主要栖息在洞穴中，雄性和雌性会在一起度过繁殖季。它们是标准的杂食性动物，几乎没有它们不吃的东西。在众多营养丰富的食物中，它们最喜欢吃的是其他动物的卵。

饱餐一顿之后，他们会到日光下小憩，热量有助于消化。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在这里水是生命之源。除了鱼类和两栖动物外，很多昆虫生命中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在水里度过的。在这里捕猎，不但要有耐心，还要有速度。这些史前昆虫将卵产在水中或水生植物上，它们的卵和幼虫必须依赖水生环境生存。地下，一些小家伙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这些幼龟的妈妈们数周前在这里产下了卵，但并没有留下来等待它们孵化。幼龟长有卵齿，能够自己咬破卵的外壳。

现在，让我们离开米西奥内斯雨林，来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这是大西洋沿岸森林热带雨林保护区，它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这里是地球上物种

这是南浣熊，也叫长吻浣熊。乌拉圭位于它们分布范围的最南端。这是一种树栖动物，一些带着幼崽的雌性南浣熊会组成一个群体一起生活。成年雄性南浣熊会根据季节变换更换食物。雌性南浣熊会寻找一个远离同类的地方独自分娩，如同灵长类动物一样，雌性南浣熊们结成了长久合作的联盟，互帮互助。它们也会经常哺育其他雌性的幼崽。等到幼崽能够四处活动、灵活攀爬之后，南浣熊妈妈就会带着幼崽回到族群中。这群小家伙在树枝上玩耍，训练攀爬技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这就像是一所家长们自己开的社区。

0: 丛林里从来不会缺少蛇的身影。南美洲有多种剧毒蛇，但有一种蛇已经进化到王者级别，它对多种蛇毒免疫，而且它最爱的食物就是蛇。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这是一条毛头蝮蛇，当地人称为亚拉拉卡，它是南美洲对人类威胁最大的蛇之一。它们嗅觉灵敏，能嗅到的范围很大，因此它们也很善于追踪猎物的踪迹。老鼠最好的防御本领就是速度。它飞快地躲进树荫，那里的温度较低，蛇的行动速度会变慢。但是老鼠察觉到了另一个潜藏的危机。

迅速藏好，但要找到一个蛇到不了的地方太难了。猫头蝮蛇还在追踪猎物，它察觉到了另一条蛇的存在。这个藏身处可以，拟然蛇会吃啮齿类动物，不过它还有更爱吃的食物。猫头蝮蛇咬了攻击者两次，它的毒液毒性很强，对付一般的猎物不在话下。然而这一次毒液不管用了。拟然蛇是一种专门捕食蛇类的掠食者，对多种蛇毒免疫。他用强大的力量紧紧绞住猎物，同时等待自己的毒液起作用。拟然蛇张大嘴，慢慢把猎物整个吞进肚子里。它可以吃体型比自己大很多倍的蛇。这次的食物要花几天时间才能完全消化。

有许多鸟类在岩壁上筑巢。黄颈环成群筑巢，这样就能保证总会有成鸟照看和保护雏鸟。

这是一只食蚁兽幼崽。食蚁兽妈妈把它藏好后去寻找食物了。食物是现成的，但总在很难够到的地方。食蚁兽最喜欢吃什么？白蚁和蜜蜂。食蚁兽用强有力的爪子抓破树木，挖出藏在里面的白蚁幼虫和成虫，并用满是粘液的长舌头捕捉猎物。幼崽出生两周后，该出门活动活动了。食蚁兽妈妈背着幼崽四处走动，教它寻找食物和其他生存技能。今天运气不错，食蚁兽妈妈找到了一顿大餐。幼崽从未见过蚁丘，一开始他有点不太感兴趣，最终妈妈的热情引起了他的好奇。新的气味激发了幼崽的感官，他决定尝试一下。

几分钟后，食蚁兽妈妈结束了午餐，又该回到妈妈安全的背上了。毕竟有母乳喂养，幼崽还不用担心食物的问题。

往乌拉圭东南方向移动，可以发现大片平原。由于雨水流失速度非常缓慢，导致这些平原大部分时间被水淹没。这些湿地是独特的生态系统，适合多种野生动植物生长。湿地是乌拉圭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千上万只候鸟来到这里，尽情享用温暖季节里丰富的食物，其中包括好几种鹿，它们在这里如鱼得水，可以轻松地在被水淹没的地方捕鱼。充足的资源也吸引了一些独特的鸟类，比如石螺鸢，也叫窝鸢，这是一种主要以螺为食的鸟类。湿地里还栖息着体型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水豚的体重可达60千克以上。这里数量最多的啮齿类动物当属水上技能娴熟的海狸鼠，也叫河狸鼠。曾经有一段时间，为了获取它们的皮毛，世界各地都开始引进并饲养海狸鼠。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海狸鼠非常擅长逃跑，且繁殖能力惊人。雌性海狸鼠3个月就能达到性成熟，每年最多可繁殖3次，一年能产10几只幼崽。现在，海狸鼠已被列入世界上最具破坏性的外来物种名单，但在它们的原生生态系统中，它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并未对环境造成什么影响。

花豹和斑鬣狗两种各有优势的猎食动物，在共同的目标面前，敌人有时候也能成为朋友。他们成为黑夜中一对不寻常的联盟。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
1: 生生不息的活力。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2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2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浩瀚大海，连片滩涂，孕育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因地制宜创造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闽南地区啊，海湾众多，湾区的海岸线自古以来呢，为沿海居民提供了优质的渔获资源和繁荣的海上贸易，渔民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形成聚落。他们向浩瀚的大海获取生活资料，在与狂风巨浪的博弈中积累生存的智慧，天长日久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闽南沿海的深户古镇保存着众多别具特色的民俗，其中各种鱼鲜海货的加工制作造就了丰富多彩的闽南古早味，使得这座古老的小镇成为闽南地区独树一帜的存在。
1: 福建省晋江市深户镇，古称沪江，临海一山的独特地理位置让它素有赤海金狮的美誉。早在旧石器时期，这里就已有人类生产活动的足迹。作为闽南渔港重镇，这里港宽水深，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自古以来就是闽南沿海渔获的集散地之一。每天清晨，无数新鲜的鱼类从深户码头直接载进古镇人家，带着海洋独特的鲜美气息，成为制作闽南古早味最优质的食材。
2: 吴老哥，咱看这个体型都差不多，但是现在咱们仔细看，好像这三种鱼都不一样哈。
3: 是啊，三种鱼不一样。这个是猪脚鱼，猪脚鱼哦，那个眼睛大一点的，那个身比较宽一点的。哦，这种是巴郎，哦，这种是青蛙鱼，这个背上就有花纹。这三种鱼经常混合在一起，好像兄弟的那样。
1: 码头上的渔船陆续靠岸，渔民们从船上的冷库中不断向岸上搬运货物。大筐小筐的鲜鱼让深户湾弥漫着欢快的气氛。
2: 吴老哥，这条鱼好像很重啊，您按照估计大概多重啊？
3: 这块那个十几斤，
2: 非常大，有十几斤啊！啊，
3: 十几斤。这个鱼哦，是做那个鱼丸是最好吃的，很大，这种很大。
1: 渔获中，价值高的用于交易获取收入，价值一般的渔民们便留作自用。为了最大程度留住鱼鲜原来的味道，深户湾渔民千方百计，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海鲜小吃。在深户湾，如果想寻觅最地道的小镇风味，少不了在这蜿蜒窄巷中穿行，那里隐匿着最正宗的闽南古早味。南春社区安公口是深户镇买卖鱼鲜的集市，一条小街仅二三米宽，脚下的石块

0: 已被磨得发亮。店铺老板做生意之余，隔着街道寒暄闲话。
1: 听镇上的老人说呢，这条古老的街道呢，在它的末端呢是通往了渔港。那么当渔船返航的时候呢，大大小小的船儿呢就停泊在湾里，那么一筐筐的鲜鱼呢就在街区里贩卖。如果渔船晚上返航的时候呢，整个街道上呢到处都是火把，别有一番景致。
0: 山户风味以特色小吃见长，原料均出自本地海鲜和农产，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终于自立一门，独具一格。闽南沿海渔港小镇众多，为何深户小镇会成为闽南传统美食文化的集中地呢？
2: 深户镇地处台湾海峡西岸闽东南沿海突出部，水深港阔，加上海峡内资源丰富，寒暖洋流交汇，海水交换畅通，鱼虾的种类多，是我国重要的渔场之一。大量的渔获从深户港上岸集散，深户镇有丰富的食材，又有大量的人口流通，就有旺盛的食物需求。闽南深户的小吃有近百种。
0: 考察组了解到，这其中最负盛名的闽南风味小吃，当属安公口鱼丸。旅居在外的深户游子，每当踏上家乡故土，一定会来品尝正宗的深户鱼丸，以此慰藉远游他乡的味蕾与心灵。
3: 听长辈讲，我们一般都是凌晨鱼会过来这边，一般都是选择渔港里面的大型鱼类，都是以马鲛鱼跟鳗鱼为主。这条就是马鲛鱼。鱼肉我们首先要放血，然后去头去尾，讲究的就是一种新鲜度，这样子可以保证鱼丸打出来比较鲜嫩脆。

0: 颗颗小鱼丸从拇指和食指的指缝间被挤出来，随着勺子剥落，依次落入装着热水的盆中。转眼间，原本粘稠状的鱼泥变身为大小几乎一致的鱼丸。
1: 我们当地一般都是把所有的鱼丸下热锅去煮，我们不卖生的，我们煮熟了一般都是用那个冷水再焯一下，当地人都叫这个叫水丸。
0: 交流中，队员得知珊瑚鱼丸其实只是一个统称，制作者往往会根据珊瑚港上岸的不同鱼货选择不同的原材料制作鱼丸。
1: 我们深入港每天上来的鱼都不一样，然后特别是季节性的鱼，我们会根据季节不一样，然后选用的材料去做不同的鱼丸。
0: 珊瑚鱼丸技术和取料都十分讲究，用肉骨清汤和油葱、瘦肉等配煮，熟食香鲜适口。如今，珊瑚鱼丸不仅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常客，更是海外乡贤念念不忘的家乡味。

0: 暗礁丛生，风高浪急，危险的生境催生出怎样先进的造船技艺？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灯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灯。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深沪琳琅满目的海鲜小吃，得益于深沪湾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然而，队员也了解到，深沪湾周边海域的地形气候多变，出海捕鱼面临极大的危险和挑战。向导告诉队员，从古至今，深沪湾周边的海底都有不少沉船。
1: 这张照片呢，拍的是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里的在深沪湾周边海域发现的宋元时期的一个巨型双爪木锚，长7.5米。专家由此推断呢，这条沉船的长度应该在60米左右。由此可见呢，在宋元时期，深沪港已经拥有了巨型的海上船舶和先进的航海技术。
0: 深沪湾位于福建东南沿海突出部，海底暗流众多，暗礁丛生。为了保证出海捕鱼或商贸往来行船的安全，福建先民发明了水密隔舱这种在当时极为先进的造船技艺。
2: 闽南的先民他们驾驶着木帆船出海去捕鱼，或者说进行贸易出海的时候，经常会碰到风浪和礁石等等危险。那在这个时候，他们首先就要保证人货的安全，那最少也要保住人员的安全。
0: 宋元时期，泉州以刺桐港之称闻名于世，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也是全国的造船中心。让泉州海船笑傲沧海、行走天下的，便是智慧的福建先民创造出的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艺。
1: 这里是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那么我左侧的这张照片呢，是1974年泉州港挖掘出的一个南宋沉船挖掘现场的照片。据专家考证呢，这是一个中型的远洋货轮。我们从这张照片上呢，可以清楚地看到呢，这个船壳板呢是由2到3层木板构成。我们也数了一下，整条船呢差不多有10多个水密隔舱。
3: 我们中国船舶使用水密隔舱这个结构技术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而所谓的水密隔舱指的就是说，在我们船舶的船舱中通过隔舱板将船舶分割成若干个彼此密封互不透水的船舱。水密隔舱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提高了船舶航行中的安全性。像这边就是将这两个船舱是彼此密封互不透水的，万一说其中这个船舱进水的话，那其他的船舱还能保持一定的浮力，使船舶不至于马上沉没，使船舶可以航行至附近的港口或者其他地方进行修理。就算说它会沉没的话，

0: 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逃生。除了增加了那个船舶的安全性能之外，它还有一个比较主要的作用，就是说把船舶分成彼此不透水的那个船舱呢，它方便于货物的分门别类，大一点它更方便于那个货物的搬运和存放，而且它同时增加了隔舱的数量，它同时隔舱板的数量一样也会增加，它强度更好。
1: 水密隔舱造船技艺的发明，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古时木帆船的行船安全性，也为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保驾护航。

0: 今天的渔船已经不再是木帆船，船舱的间隔依然采用水密隔舱的原理设计建造。
1: 我们量一下这个渔舱的宽度哈，好，刚好是1.5米。
2: 1.5米，
1: 那陈大哥，咱这个渔舱里的深度有多深啊？
2: 深度有3.5米深度，这个渔舱可以装25吨鱼，
3: 就是装得满满的。
2: 满满的是25吨啊。
1: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整个一个渔舱。那么3.5米深呢，实际上感觉还是非常深。我们灯光打下去呢，两边的渔舱的壁呢是黄色的。那刚才陈大哥说了，这黄色的是保温的泡沫板。那这边是侧墙，可以容纳25吨的渔货。
0: 安全的行船，让闽南渔民有了更多的渔货。然而，海洋环境的复杂多变，仍然让渔民出海捕鱼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2: 要考虑到台风，考虑到大风，就是说我们出海机桨都要全部都要做好准备。在开海8月份、9月份这2个月，就是在这段海域抓鱼。如果到了冬天了，东北季风过来了，这个要跟着季节性的鱼水温多少度，鱼会哪个地方比较多，我们就船就跑到哪个地方去抓鱼。
0: 古时鱼类保鲜技术不发达，渔民们长时间在海上航行，需要携带充足的食物。渔民的干粮要求既要保鲜，还要耐储存。声名在外的深护鱼丸，便是这种需求的产物。考察中，队员了解到，将鱼货制作成干粮，在闽南各地的海港做法不同，也体现了各地的地域文化差异。距离深护镇40千米左右的惠安县崇武镇，鱼鲜的做法与众不同。崇武镇地处崇武半岛中部，三面环海，是闽南较大的渔港。小镇上为便于劳动而身着特色服饰的惠安女，成为闽南渔村生活的显著标志。在他们的日常劳作中，制作鱼签是人人必备的技巧。鱼签就是专门用渔民捕获的小型鱼类制作的小吃。
4: 这一条是鲶鱼的，我们这个崇武哈渔港什么鱼都有，我们渔港的鱼很多，就是说今天刚好是有这个鲶鱼，那我们做这种鱼签哈，什么鱼都可以。这些鱼肉哈，跟这些绞成连状哈，这样。我们崇武鱼签就是。

0: 把这些鱼肉放在蒸笼里蒸起来的话，切成一片一片下去晒干，晒干的话要想煮的话可以下油锅下去炸一下。还有一种做法就是说，也可以说下去煮汤也很好吃。鸡所以叫鱼鲜，就是它就像竹鲜那么薄，我们这个炸起来的话就像这样子，你看你试一下挺好吃的。
1: 好，我来试一下。很酥脆，鱼肉的香味很重。
0: 对对，
2: 闽南的渔民他们出海去捕鱼要冒着风浪出生入死，所以呢他们对安全归来跟家人团聚非常重视。那这个思想也体现在闽南的食品上面。闽南的食品经常做成圆圆滚滚的样子，这就是寓意着一家团团圆圆，迷迷满满。

手写秘籍藏着怎样的密码？深海捕鱼如何练就不凡技艺？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论鱼丸还是鱼签，都是闽南自然环境的产物。依托天然渔港优势，闽南地区向来不缺渔获资源。不过渔民们出海捕鱼，要长时间在海上作业，体力消耗巨大。人们认为仅靠鱼鲜不足以补充体力。此外，遇到台风暴雨

0: 和禁渔期，渔民也不能够出海打鱼，渔获并非是一年四季都有。于是啊，闽南沿海先民发挥了聪明才智，开发出另一种食材，制作了一种当地渔民出海必备的食物。
1: 考察组再次来到晋江市深户镇，此时已临近禁渔期，渔民们正加紧为下一次出海做准备。渔港空地上，数十位渔家女全副武装，在烈日下忙着织补渔网。
2: 我的蓝色的给破了，破了做了这，你看一路从破了给破了等。
3: 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破网啊？
2: 破就是去讨海，海底有石，石哦就是阿侪石头咯，起来就会网就会跪着石头，网就会破咯。一空是安尼，唔是阿大空阿有诶，比较长个搁较大诶咯。啊，下完伊就会有阵安尼提提咧，提提咧，啊再来等阮将个破网啊会破咯。
1: 女人织网，男人们则忙着检查渔船。
4: 我们出海机桨都要全部都要做好准备，要开船的时候要准备一个月以上，船上的柴油肉还有那个水还有功能的伙食种种都要准备好。我们深入湾是三面海一面山哦，所有的渔民渔工都是对这个渔业对这个沿海一些那个水性的一个大风大浪都比较熟悉。当时郑和下西洋，就是我们深入湾的移民都有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去过的。
1: 靠海而生的闽南先民，在接受大海慷慨馈赠的同时，也始终在用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与大海进行着博弈。
4: 当时那个木筏船是这样，就是船要出去了，就是要靠那个两艘船一对一对出去，以往和绳子是用人力拉起来的，当时对人体的体力需要发挥很大，因为那个船上的功能就是一二三拉来一二三拉来，跟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是全部用机器机械化的。
1: 而想要在博弈中取胜，保持体力是首要任务。除了在海上和风浪搏击之外，装船和卸船也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渔民和码头搬运工对食物提出了能量充足、方便食用、便于保存的要求。一种叫拳头母的随身干粮便应运而生。

0: 深湖镇制作闽南美食数十年，每每提及便如数家珍。
1: 以前是那个金头搞在一起的，是金头了，后来闽南话说错了，行动那个金头肉，我们再叫它金头肉。
2: 我看都浮起来了，是不是算熟了？
1: 还没有熟嘞。哦，那里面的空，我们来上茶子鸡到里面空空的，就熟了。
0: 由于深户半岛位于台湾海峡西岸的前凸位置，冬季的东北风猛烈，夏秋季台风盛行，有许多日子不适合出海捕鱼。智慧的闽南沿海先民就开始制作猪肉丸，作为渔民出海时的干粮。
3: 现在是早

0: 早上的八点，从四点开始忙，终于把全豆腐给忙出来了。那么，全豆腐呢是熟食，师傅告诉我们呢，当地人吃全豆腐很随性，蘸料也可以，煮汤也可以。那么，在我手中的全豆腐呢是刚刚出锅的，正热，我先吃一下，有一点淡淡的蒜香味和肉的清甜味。那么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非常耐饥。
1: 晋江市深沪半岛地处泉州东南突出部，介于永宁卫和呼前所之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代有重兵驻守。深沪泉头目它有猪肉，有淀粉，比较耐饥饿，可以做移民出海的干粮，也可以做海上军人的军粮。
2: 闽南沿海地区明代开始就设立了海防军事机构卫所，深沪湾古时就有驻军，全透母这些食物也成为了海上驻军巡航时的军粮补给。修补好渔网和检查好渔船，准备好干粮，再碰上良好的天气，便是出海的好时机。伴随着声声鸣笛，满载着渔民希望的一艘艘渔船，又一次扬帆远航。
3: 深沪半岛的自然环境，冬季是东北风凛冽，夏秋季是台风盛行，天气的复杂性对于行船者来说意味着危险和挑战，当然也意味着机遇和收获。而闽南人以无畏的勇气和对生活的饱满热情，主动适应和调整，努力将各种不利因素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水密隔舱的浮船制作技艺为全世界的航海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沿海居民将不易储存的生鲜食材制作成便于携带的出海干粮，为艰苦的捕鱼作业提供能量补给，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成就了闽南地区传承百年的古早味文化。明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跟随渔民航行在碧波无垠的海面，去探寻海洋深处的秘密。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2: 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这辣的
16: 知道吧？
17: 知道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

0: 新颗粒，山西奥尔酵液。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4: 清新两整天。
5: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6: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7: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1: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5: 我推荐，您放心，
1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肠胃不是频发，家常食疗能轻松化解。
1: 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0: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0: 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爸，喝点这个。
2: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通过食疗药膳进行调养是十分普及且深入人心的养生方式。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地理环境、饮食习惯差异明显，也逐渐形成了风格迥异的食疗思路与养生特色。今天我们邀请了来自南北双方的美食达人，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食疗比拼。同时

0: 多维度进行专业点评，深入挖掘南北方食疗背后独特的养生智慧。今天我们聚焦现代人常见的脾胃问题，消化不良、胃寒怕冷、食欲不振等问题都十分普遍。我们的第一轮比拼就围绕养胃助消化，究竟应该吃点什么？南北双方美食达人又会分别带来怎样的食疗方呢？
1: 那我们首先啊，第一轮派出的代表是哪两位呢？南方队，
2: 毛
1: 张青老师啊。好，那北方队呢？哟，刘阿姨。第一轮出场的对手啊，就这么富有经验，所以这个比赛呢是非常有看头的。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张青老师的表现。
3: 我平时啊特别喜欢做药膳，特别喜欢给家人做一些健脾啊、养胃啊、滋补这些药膳。那今天呢，我就打算用灵芝和石斛炖上一个鸡来做一个药膳。
4: 大概15克的石斛，我会加一个灵芝进去。我们呢也要拿温水啊，给它浸泡一下。一般呢，在我们做这个炖盅的时候啊，我们要把这个鸡皮要把它撕掉，这个鸡上的这些油也都要把它清理掉。把鸡放进去焯一下水，我们盖上盖子就可以蒸了。这个就是灵芝石斛炖鸡。
1: 张青老师这道药膳呢，真是有这种金枝玉叶的感觉，所以真的是要给张青老师鼓鼓掌。
4: 其实呢，就是石斛啊和灵芝，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它又是那个养精啊，能滋补啊，而且呢，关键是它很养胃。我父母啊都是90多岁的老人了，所以我经常会在家里煲这一碗汤。给他们去滋补他们，增加他的免疫力啊啊！所以你们也要多喝，
5: 好，
4: 还能美颜呢。
5: 好，
1: 那我们再来看刘阿姨带来什么样精彩的表现。
6: 我经常呢会下厨房做一些食疗汤来调理自己的身体。一会儿呢，我做一个汤，这个汤呢主要有助消化、调理脾胃的作用。请跟我走进厨房，一起去看看吧。
7: 我今天做的这道汤是排骨萝卜人参汤。我们先把焯好的排骨倒进砂锅里面，把萝卜切成大一点的块，一起放到汤里面去同煮。然后呢，再把人参和须子呢放进那几颗，再放进几粒大枣和枸杞，然后把盖子盖好，小火煮一个半小时，这个汤就做好了。
2: 哎呦，人儿啊，您那个就差烙张饼了。
1: 这个浓汤看上去的就非常的养胃啊。
2: 对，
1: 刘阿姨为什么会想到呈现这样的料理呢？
5: 因为我吧，平时的脾胃不太合，特别是上了年龄了哈，他吃点东西啊，他就不舒服，然后胃胀，所以呢，我经常就会做一些这个汤来进行养胃，这样助消化哈。我一般一个原则呢，就是说药补啊不如食补，食补嘛不如汤补。
2: 对，
5: 所以呢就经常做一些这样的汤。你像萝卜呢，它本身就是一个顺气的作用，对吧？所以呢就可以把胀气排掉。但是你光熬萝卜汤也不好喝呀，就要搁一些排骨，对吧？正好萝卜呢又能吸排骨的油，
2: 对，
5: 同时呢也能够起到滋补的作用。
2: 对，
5: 另外呢还可以搁一点人参须，这样的话可以补气，上了年龄吧，气有点虚嘛，对不对啊？
2: 对，
1: 我们首先出场的二位选手呢，那都是经验丰富的，不知道在专家的眼里啊是什么样的一种点评呢？
8: 好，我们首先看一下张青煲的这个石斛灵芝鸡汤。我们知道这个很多的这老年人，特别是我们内经有一句话叫年四十阴气自半，很多上了年纪的这些老人，包括我们一些中年人，天天打拼熬夜，而且呢这种阴精会消耗，会出现这种气阴两伤的这个症状。所以我们在选药材的时候，南方队他把握的相当的有一定的水准。我们看这个石斛，它是滋阴之肾药，听肾药一听就是绝对是好东西。但是往往很多的这些滋阴药呢会

0: 爱我们的脾胃，吃多了以后会不想吃东西。但石斛却不然，石斛呢，它有这种健脾养胃的效果，可让我们脾胃的功能也得到了这个运转以后，让我们更好的去吸收。同时我们的这个灵芝，灵芝更不要讲了，灵芝什么仙草啊，对不对？许仙就是白娘子拿灵芝救活的。灵芝它什么呢？它归我们的这个肺脾肾肝都归经的，所以呢它也有很好的养胃的这个效果的。灵芝补虚，补五脏之气，石斛滋阴补虚，所以它两个很好的这种结合在一起，叫什么？中医有个词叫什么？叫相虚为用。相虚为用就是说它一加一大于二，哎，就是这种药材跟这种药材配到一块儿，它的作用呢比两个单的用加在一起的效果更好，叫相虚为用。所以更好的把这个滋阴啊、补虚啊作用完全的放大了。
1: 对，看来这个张青老师的石斛灵芝炖鸡还是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的啊。刘阿姨别着急啊，到了您的这个萝卜人参炖排骨，究竟给评委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2: 刘阿姨的这个人参萝卜排骨呀，其实我们猛一看呢，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 bug 啊。很多人呢都认为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的，我们大家都知道，
1: 对，
2: 它大补元气，而萝卜呢它是一个下气除胀消积导滞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一个补气的一个破气的，一般来说大家是不喜欢放在一起用的，
1: 就是抵消了，是吗？
2: 对，很多人会这么认为的。
1: 那干嘛还用人参呢？这么贵是不是？
2: 对，但其实呢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其实也有很多的医家在历史上呢认为人参和萝卜未尝不可以在一起，所谓有固无损，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有脾胃不足气虚的情况啊，尤其是元气不足，同时呢你又有腹胀的话，也是可以在一起搭配的。比如说我们非常著名的一个清代的医家叫傅青主，他就特别擅长的用这个人参和萝卜在一起呢治疗这个气虚中满的这个症状。而且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啊，就是有两个研究团队呢专门做了这个人参和萝卜是否可以在一起共用的这么一个实验，然后他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就是熟萝卜它对人参的补气作用呢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生萝卜对人参的补气的这个作用呢确实会有一些影响了。
1: 吓死我了，还好。
2: 对，
1: 所以用的是熟萝卜煮熟了。
2: 对，所以这个熟萝卜，因为我们知道吧，萝卜煮熟有它的很多的辛辣之气其实已经减轻了，已经挥发了，
1: 已经变得淡定了。
2: 对对对，所以它其实在这个汤品里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也可以。那么第一轮我们的比拼，究竟我们的两位评委会给出怎样的分数呢？两位评委请亮分。北方队7分，
3: 没事，咱们继续努力，
4: 没事没事，
3: 继续努力。
1: 这仅仅是刚刚开始。那么在第一轮当中，我们还有一个环节，那就是加分环节。我们看到我们的两位评委呢，他会有两个权利。这一个权利呢，是在品尝过这道药膳之后呢，口味的加分，以及这一道药材是否具备地域特色的加分。所以还有2分的加分空间，
5: 那我们有信心，
6: 我们更有信心了。
7: 对呀，
8: 对呀。
1: 两位评委啊，已经品尝完了。那么在这一轮，是否二位会行使加分权利呢？请亮分。哇，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个厉害，全部都加上了啊！首先问一下吴主任，
0: 首先我们看张青老师这一个石斛灵芝鸡汤，首先看这个鸡汤呢就是很清亮，而且呢闻起来呢有股那种醇香味，喝起来呢有这个我们的石斛的这种甘甜，有灵芝的这种香味，它这个把控的味道相当好，所以这个口味分我给南方。
1: 在地域特色上呢，
0: 地域特色那还是讲到石斛了，是南方的一个很道地的这么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食材。我们讲什么？叫

0: 灵芝是仙草对吧？
1: 嗯，
0: 石斛呢是九大仙草之首。
2: 哦，
0: 听，更厉害了吧？说石斛它这种养阴啊、润燥的效果特别好。
3: 听您的，从此我的保温杯里多了石斛。
0: 对呀、啊。
3: 嗯，好，鲁教授这边呢？
4: 嗯。我也同意这个地域分和口味分我都给分，我主要评下这个北方队萝卜人参炖排骨，那么它呢味道就非常的浓郁，尤其是这个萝卜的味道非常的突出。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那么在这个道地药材上呢，无疑啊，这个北方队里面放的人参我是要给分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人参啊，它的道地药材它产地呢就是在东北吉林，因为这个人参呢，它从它的种植需求和它种植环境来讲，它是喜阴凉的，而且耐寒，对它土壤的要求非常的高，它需要的是腐殖土啊，就是这种落叶呀，这种常年累积下腐烂的这个土质非常的肥沃啊，因此它的条件就决定了在我们东北啊，东北的吉林这些原始的森林里面，就是人参的道地药材产地。好，本轮南方队获胜。接下来进入第二轮的比拼，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轮的比拼主题：胃寒该吃点啥？
1: 哦，
4: 这个问题好，我就是这个问题的代表，我就不能喝冷的。假设我喝了一瓶冷的矿泉水，这个胃会马上的不舒服，开始闹情绪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啊？
2: 有，
4: 都有的啊，嗯、都有，所以也不是我一个人。那接下来有意思了，因为呢，这两位出场呢是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位是西伟啊，一位是云锦。在这一轮的较量上，我希望你们不要给对方留活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啊！这是我对你们的期待。那我们来看一看西伟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精彩呈现。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南北两队大比拼，养生高招各不同。
4: 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6: 推荐的这道药膳的名字叫做蒸鸭汉。
5: 相同的健康烦恼，不同的食疗药膳。
4: 这两个战队的差异呢，就在一药之差。
0: 所以一个一凉一热，就体现了中医寒温并用的作用。
5: 南北资深中医专家带您选对食材，用对方法，调养生。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9: 我们家的人呀都很瘦，都特别的怕冷，尤其是我，稍微吃点凉的，这胃里啊就胀气难受。这不，早上送孩子的时候又喝疯了，现在正难受呢，我得给自己做点暖和的去。
10: 老话说，吃哪儿补哪儿，胃不舒服就吃肚，可猪肚处理不好，会有一股非常明显的腥臊味儿，清洗和焯烫都非常必要。处理好，切丝或者切块都行。重新起锅烧水放肚丝，还有。

0: 温暖三件套，白胡椒、穿沙仁儿，还有姜片。我习惯加一点薏米，这样煮出来的猪肚汤，汤色洁白，还有淡淡的米香。您记得一次加足水，猪肚汤得炖上一个小时才行，因为火候到了才够味儿。看，非常浓郁，原汁原味儿，简单加点盐就足够了。
1: 七伟啊，为什么给大家带来这样一道美食？猪肚哦，很难炖呢。
2: 是，就是因为跟丁西一样，我们两人都会胃寒，喝了凉水之后我会胃胀气。
1: 对，
2: 而且我们家人的特点就是都比较瘦，整体就会很怕冷，所以在食物中会比较喜欢吃一些温性的东西。像这个猪肚本身它就是养胃嘛，我们老说吃什么补什么，然后那个这里面的那个白胡椒是有这个温胃的这个作用，温胃温脾。然后这个穿沙仁呢，也是有开胃，然后这个养脾的这个功效。所以我这碗汤下来，真的是喝进去以后，从里往外的暖起来。
1: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云锦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呈现。来看大屏幕。
3: 大家好，我是云锦，我呢有胃寒这个老毛病。所以一当我吃点凉的东西啊，就特别容易胃痛、胃寒，还有腹泻。那一到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做一道药膳来调理一下自己。在这道药膳当中，我还特意加到了来自我家乡新疆的一道特殊的食材。那究竟是什么呢？快来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来看一下我的食材，这是我刚才已经切好的猪肚，然后这个小料包呢，里边我放了花椒粒。这个就是我们新疆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食材，我们当地人管它叫卡妈菇。这个就是切好的山药。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些食材都放到锅里来煮了。大家看，我煲的猪肚山药卡妈菇汤就已经出锅了。
1: 哇，这看上去就很鲜美啊。
4: 对，
1: 那你给我们看看那什么是卡妈菇。
4: 它长得其实就是扁的这种。
5: 它是萝卜吗？
4: 我不敢说，
1: 我感觉像包子，
5: 还是像萝卜。
1: 我的两位姐妹她们带来了这样的比拼，显然是撞衫了啊，都是用猪肚。那么究竟给评委老师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6: 我们看我们南北方都用了猪肚，很好的叫以形补形，取向比类，都是拿猪肚的这种补虚损健脾胃的这种功效。但其中呢他们药不一样。首先我们讲一讲这个脾胃虚寒呢，我们要用中医的食疗效果特别好。比如说我们南方就加了沙仁，沙仁的功效是特别强大的，它能够化湿养胃，温中止泻，两个配到一块儿，起到很好的这种我们养胃补虚温中散寒的作用的。这个配伍是绝对是经典配伍，是没问题的。
1: 嗯，但是
6: 答案，
1: 我就知道你要说啥。
6: 对，但是啊，哎，那北方选手开心了。但是刚刚我们特别关注到你用的是什么？用的是穿沙仁。
2: 怎么了？穿沙仁怎么了？
6: 穿沙仁很好啊，没有怎么呢？
1: 没毛病。
6: 但是呢，它不属于道地药材。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一般的话入药的道地药材呢叫穿沙仁。哎，穿沙仁一般怎么用你知道吗？是用火锅的。为什么叫穿沙仁？四川那个地儿就喜欢吃火锅，而且呢比较香，比较去腥，用穿沙仁是两个不同的药材。
7: 是是是，
6: 而且作用完全的是不一样。如果拿沙仁炖猪肚的话，我们选择穿沙仁。
1: 可是这个云锦啊，云锦超纲了，你知道吗？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恰马古山药猪肚，这个是不是很厉害？
8: 云锦这一款汤品里面呢，是山药、恰马古和猪肚这三样，他们两位都选择了猪肚。刚才呢，胡主任也评的这个猪肚的作用。那我们说一下这个大家都非常奇怪的恰马古，这个东西呢，跟萝卜是亲戚，都是属于十字花科的。它的作用呢，从它科属来看的话，应该跟萝卜非常的相似，应该也是会有行气呀、除胀啊这些作用，帮助消化这个作用了。汤品里面的另一个食材呢是山药，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0: 山药的作用呢非常好啊，它是入脾肺肾三经的，而且它可以补脾补肺补肾，而且呢它的补的作用非常的平和和滋润，不会让你上火啊，所以呢自古以来就是属于食疗的上品。运景把山药运用跟这个掐麻骨是吧，跟类似于萝卜的这个东西呢煮在一起，然后和猪肚配伍在一起呢，还是有不错的健脾而且有这个补胃的这个作用。但是
1: 还有但是，
0: 对，
1: 为什么还有但是呢？
0: 但是啊，我们说这个所有的食材或者说这个食疗呢都要看是不是对你自己人的这个体质和这个症状。刚才我注意到听运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一受凉他不光是腹胀啊肚子疼的问题了，他还有一个腹泻的问题，对不对？
2: 对。
0: 那么腹泻的话呢，其实就是脾阳不足的症状已经比较明显了，所以我觉得你这道菜里面呢温补的力量略略不够，因为像山药啊它是非常平和的啊，它性平，所以它的这个温热的这个力量不够，我倒觉得你不如放一些胡椒，
1: 向西伟借点胡椒
0: 对，因为胡椒它是辛温散寒的，它有更好的调理的作用。
1: 好，那两位评委接下来要给出什么样的分数呢？请亮分。什么情况？
2: 你真的被带偏了吗？
3: 差一点点，但是我们后来者居上，暂时的落后并不代表最终的。
2: 对，我们还有王牌选手。
3: 对，
1: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别忘了，就是我们的加分环节。
2: 对呀，
1: 西伟是否可以逆袭呢？就看两位评委了。好，那么这一轮我们的两位评委是否给出加分呢？请亮分。哦哦，一分一分。好，胡教授口味上加了一分。
3: 这个南方的这一个猪肚杀人，它这个汤里面，它的灵魂有了灵魂。灵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卢教授讲的白胡椒啊，他把猪肚的那种腥气给它掩盖了，把这个猪肚的香跟白胡椒的这种腥膻的味道给提升了，所以它这种灵魂的在汤里面的话会让我的这个味觉得到满满的这种享受，
1: 所以这个白胡椒是点睛之笔啊。鲁教授呢？
0: 那我给了北方队这个地域分，这个地域分是我一定要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呢加了这个山药。我们知道山药呀，它是四大淮药之一呀。淮山药自古以来呀，尤其是明代以后，它主要的最好的产区呢就是在河南淮庆地区，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焦作这一带啊。这个地方产的山药呢，往往色白啊，直而且比较的硬。所以呢它的在相等的质量里面呢，它的有效成分含量会更高一些，所以山药呢是我们北方地区的一个道地食材。
1: 好的，本轮北方队获胜。那么接下来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要呈现给大家，我们一起进入第三轮比拼，来看看主题是什么。没有食欲如何开胃？这一轮我们的比拼是连续对美意，
4: 那这是
2: 我对连续特别有信心，老连的饭特别好吃。
1: 来看看你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4: 您别看我这人胖，我还真有没胃口的时候，尤其这天啊越来越热了，看这一桌子的好菜呀，他不想吃，您说这得多着急呀。不过啊没关系，我有个小偏方，健脾开胃茶。制作非常简单，需要山楂、枸杞、陈皮，还有茉莉花茶。咱们陈皮取一片，山楂呢取6块，枸杞呢取10到15粒，然后再依照您个人的喜好啊，加入这个茉莉花茶，最后再用这个开水这么一沏。没有胃口不想吃饭的时候，哎，我就建议您试试我这个陈皮、枸杞、山楂、茉莉花代茶饮，保证您喝进去之后啊是食欲大开。自从有了这款代茶饮啊，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不好好吃饭了。
2: 哎呦我天哪，
0: 到这条视频了吗？
4: 那必须的。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开胃的开关啊。
4: 对，
0: 美艺，你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呈现？我们来看大屏幕。
5: 嘿、hey, 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道药膳美食是我们家中常备，它叫做山药芡实二米粥。首先是芡实，其次是二米，最主要的材料山药。好香的味道啊。
0: 美艺，这个里边会有很多的讲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2: 因为有原因的，我女儿和我就属于，包括我妈都是属于偏瘦，而且食欲特别不好。有一次就是回老家探亲的时候，正好那个时候我姥姥跟我说，她说哎，她说我们小时候有一个方法你可以试一下，就是拿芡实加上山药，然后加上什么红枣枸杞，而且一定是用二米，就大米和小米，嗯，也有人用那种薏仁米。所以后来我就用这个方法，就多种的去给他尝试。我妈妈就是说，她以前一吃粥就反酸，但是这种的话她没有，她非常的非常的舒服。嗯、
6: 所以我们医好了自己全家，所以更有说服力。
0: 你这还有神助攻啊！好，一茶一粥，两位评委会有什么样的考虑呢？卢教授。
1: 我们在临床上呀看到的不想吃饭呢，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它从大的方面分呢有虚和实两大类。那么如果你是长期的不想吃饭啊，经常一吃就吃一点就饱，这种的我们一般说是偏虚性的。那么它主要的问题呢一般是脾虚运化不好导致的你不想吃饭。那我刚才看美艺他的这个食材选择呢基本上是属于这个偏脾虚的路子在保养啊，因为他用了，大家也看到了，有小米，还有山药，还有芡实。那我们山药呢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它本身就有健脾的作用，而这个芡实呢作用呢主要也是健脾补肾的这么一个功效。那么再说小米，小米啊我们说它是五谷之一，它的作用呢就是甘咸健脾，而且还有补肾的作用。所以呢早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李时珍呢就曾经说，用小米煮粥可以益脾胃，开肠胃，补虚损，而且好吸收的这个作用。嗯，
0: 那么连续的开胃饮您又觉得怎么样呢？
3: 这一款这个茶饮是连续给自己量身定夺的。你看啊，到了这个暑之天呢，天气呢特别的闷热，湿气呢也特别重，而且像我们都是白领吧，一坐就是一整天不运动，体内呢那种痰啊、瘀啊、湿啊都聚在体内，你看所以才变得这么胖，对不对？这找到病根了。所以连续这款茶配伍的相当好啊。啊，
0: 真的给了这么高的评价。
3: 陈皮能够健脾化湿，这个茉莉花茶它能够散瘀，能够解暑，山楂能消食导滞，相当好。枸杞不用说了，它能够补益气血的。嗯，所以它这一款茶放在一块，山楂是酸的，枸杞是甜的，酸甘化阴。哎，同时这几款茶放在一块一配伍，起到什么作用呢？你看，对连续特别适合，健脾化湿，而且导滞消积，而且还能开郁消暑，多好的一款茶。
0: 突然间感觉连续瘦了下来。哎、
3: 对呀，而且还有补益气血。
4: 但是当初我真没想那么多。
0: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两位评委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数，请亮分。
4: 哟啊哦，
0: 都是八分，
1: 咱们还，
0: 那别忘了，接下来我们还要通过品尝来行使评委的加分权利。接下来二位评委是否会给加分呢？请亮牌。哇，这个厉害，全部都给到了，地域特色和口味都给了加分啊。
3: 这个粥确实很香，特别是芡实那种香味啊，在里面是特别的这种可口，而且嚼起来那种弹那种糯啊，特别好。地域特色，你看芡实，嗯，芡实是南方这个水里面的这么。

0: 最好的
1: 水灵的、
0: 这么一个既能够补脾又能够补肾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药材，而且呢还有个名字是鸡头米，也是芡实的另外一个称号。
1: 我更喜欢连续这杯茶，因为呢这个茶呀我刚端起来呢，首先我就闻到了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就是它的这个茉莉花茶的这个香味，而且它里面这个山楂因为它是味酸的，它这个及时开胃的效果非常好。那么从地域特色上来讲呢，也是山楂，可能有人觉得山楂全国哪儿都长，但实际上呢山楂我们说分有北山楂和南山楂，它还是有所不同的。北山楂呢它的个儿呢要大一些，味道偏甜一些，而南山楂呢它个儿要小一些，偏硬一些。从功效上来讲呢，北山楂消食导滞化积的这个作用更强一些，而南山楂呢它的作用更倾向于活血化瘀。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开胃消食啊，而且连续用的一看也是北山楂，
2: 所以是给到一个加分项。
1: 对的，
2: 好的。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常见的肝燥问题巧用食疗来调理，
0: 起到很好的这么一个养阴润燥祛痰排脓的效果。
3: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春暖农资专卖店，品质可靠，品类齐全，农民放心的选择。春暖农资专卖店。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现代人久坐不动，经常熬夜，外卖频繁，三餐不规律，极易引发便秘困扰，老人排便费力，上班族腹胀难受，孩子大便干结，情绪差。面对全年龄段的便秘难题，南北双方选手会带来哪些专属食疗妙方呢？
3: 便秘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太折磨人了。今天呢，我就用厨房里特别常见的两种粮食，还有一种坚果来解决这个问题。
4: 这两种粮食几乎家家都有，一白一黄，一大一小，一长一圆。您猜对了，就是大米和小米，淘洗两三遍就可以下锅了。过度的清洗啊，会让米里面的营养流失。如果有时间，我喜欢用砂锅煮粥，忙起来呢就用电饭煲，也是很方便的。大火烧开，小火慢慢煮，粥熬上了，我们就去找那一种坚果。
3: 这个坚果呀，就是松子儿。
4: 松子儿买回来最好先炒一炒，一来炒过的松子儿香味更浓，特别的好吃；二来炒出油性，可以滋润肠道，效果特别好。一定要用小火炒，勤翻动，炒成这样微微变色就可以了。刚好粥也熬好了，我们全家都喜欢喝这种浓稠的粥，特别扎实有口感，喝起来也特别满足。您看，就是这种感觉。松仁啊，不要放在锅里煮，不然香味就没有了。随吃随放，撒在碗边上就行。
3: 大米加小米不但营养加倍，味道也更好，再加上炒香的松仁，一粒一粒在嘴里跳跃，这种奇妙的香味您一定得试试。
5: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道特色的粤菜小炒，也是一种药膳。

0: 西芹百合。
1: 西芹百合原料很简单，百合、西芹、
2: 调碗汁儿，先加食盐适量，白糖，加入少许的鸡精，来上一点点淀粉，最后咱们再加入少量的清水。在准备焯之前，先加入适量的食盐，加上一点点的油，
3: 水开了，先放入西芹，焯多长时间呢？大概也就是半分钟左右。百合倒进去，再焯它半分钟，焯出来直接放凉水里，这样呢能够保证它清脆的口感。润一下锅，加入葱花、蒜末，爆一个锅，西芹百合倒进去，调好的料汁加进去，全程大火啊，再来一点蒜末，提一提香。好嘞，
0: 来你尝尝，好吃吗？
4: 好吃。
0: 好吃啊，清脆爽口，清热去火，简单操作，您学会了吗？
5: 现在这孩子嘴都壮，吃的都好，所以就难免上火呀，或者有个便秘呀，包括老年人，现在营养吃的东西营养普遍高了，老年人也容易上火便秘，用药呢，老年人还好说，小孩吃点药太难了，那怎么办？就用这个药膳食疗帮他调理。
6: 那么究竟他们的表现给我们的评委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呢？我们先请胡主任来发表看法。
7: 这一节呢，我们讲的是这种便秘。便秘很多，我们看到很多的小孩老人经常是由于这个肠燥津枯这个原因所导致的便秘，说白点就津液不足所导致的这种便秘。这种便秘呢，我们一般呢不用这种菌下的猛攻的这种药物让它泄，我们可以用这种慢慢润物细无声的方法，用这种润的方法去来让小孩老人通便。所以在这款粥就相当好，叫松仁粥。松子仁的作用，它主要是甘温的，它能够润肺通便养阴息风，所以在这儿就是很好的这么是一个主材了。在松子仁历代本草对它的记载都是相当有效的。你看，松仁润肺止咳，滑肠通便，开关足闭，蛰伏绒毛，所以它不仅有润的作用，而且还有养的作用。所以这个一养一润的话，就能够很多让这种小孩老人的这种肠燥津枯得到很好的缓解，而把便秘给缓解掉。
6: 西芹百合啊，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家常菜，它其实对于通便呢效果其实是不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西芹啊，芹菜这个东西它本身呢富含这个纤维，它可以帮助肠道蠕动，本身就有一定的通便的作用，而且性也偏凉，还可以清肝火。而这个百合呢，它其实呢是一个入心肺经的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清心润肺安神的这么一个药。那我们这个百合呀，为什么说入肺经却会对大便有好处呢？因为在中医讲呢，肺与大肠相表里，也就是说如果你肺中有热的话呢，它会下移大肠引起便秘，那么大肠有热的话呢，它也会上行，也会引起肺热。所以呢，我们其实清肺热是对于大肠就是帮助通便是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的。因此比如说家里有小孩啊，或者是不爱吃药的，平时我们作为日常保健的话，经常吃一些西芹百合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那么本轮得分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两位评委亮分。7-7。好，这下可真正的到赛点了。那么我们要请两位评委来品尝，看看是否行使我们的加分权利。我觉得这个粥呢非常的软糯香甜，很好，口感也不错。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两位评委是否给出他们的加分权利，因为现在是战平的情况哦。关键的分数就在二位评委的手里了。
8: 小手说都一样，
6: 我们看一看，来请亮分。又打平。
7: 我们的

0: 松仁粥特别香，而且呢入口的那种松子的那种清香啊，你抵挡不住诱惑的，
1: 仿佛到了迪士尼，
0: 这诱惑太受不了。而且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它这个芹菜跟百合炒的很清爽，一看就，特别是像这种夏天啊，一看这个就有食欲，
2: 秀色可餐，
0: 吃到嘴里那种爽脆清爽的感觉的也是特别赞。
3: 今天我们一同品鉴了不少调理脾胃的养生药膳，既领略了南北食疗的独特讲究，也懂得了对症搭配的关键，一道道暖心药膳蕴藏着地道的食养智慧，愿我们都能从日常饮食中汲取元气，以食养胃，以膳通肠，身轻体健常相伴。
4: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花豹和斑鬣狗是非洲两种各有优势的猎食动物。花豹身手敏捷，擅长偷袭；斑鬣狗咬合力强，擅长群体捕猎。它们的关系并不友好，斑鬣狗经常偷窃花豹的食物，但是在共同的目标面前，一只花豹和一只斑鬣狗成为黑夜中不寻常的联盟。敬请收看《自然传奇》。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5: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1: 感觉。

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什么样的鸭肉美食在江西定南享有定南第一菜的美誉？
1: 啊，好了，
0: 在浙江乌镇羊肺、羊肚、羊排制作的暖锅，鲜而不膻的独门秘方是什么？
1: 吃的满嘴都是油。
0: 在湖南安化，甲鱼与山羊至鲜风味如何成就餐桌美味？
2: 这
1: 可是山中的宝贝啊！
0: 跟随味道调查员探寻各地独特的家乡味道。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江西定南，一只麻鸭，一把辣椒，一坛秘方，如何成就一道酸爽开胃的鸭肉料理？浙江乌镇人爱吃的羊肉暖锅里面，为什么一定要在锅底铺上一层白菜？
2: 很嫩，很嫩，很香。
1: 湖南安化盛产的黄精为何被当地人称为山中瑰宝？
3: 一眼它像一个土团子。
1: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品味各具特色的家乡美食。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温和护眼长堤海露，
1: 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的客家人有无鸡不鲜无鸭不香的说法，有一道鸭肉美食，它在定南人的心中无可撼动，被誉为定南第一菜。这道鸭肉美食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2: 定南最有

0: 那个好吃的叫什么呀？
1: 酸酒鸭蛋。
0: 酸酒鸭最有名。
2: 这个淮店的他锅锅坛做的最好吃的最有名的。
0: 廖大哥。
3: 哦，我在这里啊。
0: 我刚刚从远方寻来，就是大爷大妈们可都说您做这个酸酒鸭是特别有名。
3: 酸酒鸭是我们的客家传统美食嘛，南方比较潮湿的地方，吃这个酸酒鸭呢，气势比较好。
4: 廖德生大哥是土生土长的定南客家人，对自己的家乡有着浓浓的情感。今天他要制作号称定南第一菜的酸酒鸭，请邻里一起品尝。
0: 累死了，鸭子也累死了，人也累死了。哎，别走别走别走，回来了，你抓到了抓到了。
3: 这个是我们的本地麻鸭。
0: 哦，这麻鸭
3: 做酸酒鸭的最好的鸭子。
0: 我感觉它很瘦哎，很轻。
3: 就是要这种的，大概四斤左右的，四五斤左右的，肉很多的粉，口感没那么好，味道也没那么好。
4: 廖大哥说，酸酒鸭对鸭子的要求非常高，一定要选用重2000克左右的本地麻鸭，肉质紧致鲜美。有了鸭子，还需要一种调料。
3: 这种是我们做酸酒鸭的主要食材，辣椒。做酸酒鸭呢，从颜色方面就很考究，所以摘辣椒，不同颜色的都要摘一点。每家每户都会种一些辣椒，又可以当花观赏，又可以当做菜的食材。
4: 味道调查员头一次听说，小米椒除了辣味之外，还要承担这道美食的颜值部分。食材就位，支起大锅，烧起大火，这道定南第一菜到底有多与众不同？
0: 哦，水开了，水开了。
3: 焯一下，焯水的作用是它是去这个腥味，还有它的颜色啊，也更好看，更漂亮。
0: 二哥来帮忙加柴火了，被捞起来了，
3: 然后盘起来，鸭肚子朝上，脖子盘一下，水倒掉。
0: 好好，下锅了。
4: 焯好水的麻鸭放入冷水，使鸭肉肉质更加紧实，使腥味进一步减少。鸭头盘进翅膀下，定型，继续炖煮。直到一根筷子可以插透，鸭肉就炖煮好了。
3: 捞上来。
0: 所以最开始那鸭子的造型要做成这个样子，而且好取，这精华的部分了。为什么要加这个汤呀？
3: 放进去，肉呢就比较嫩滑的，爽口，就不会那么快封关。
4: 将炖煮好的鸭肉捞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在鸭肚子里灌上鸭汤，因为鸭汤会使鸭肉在温度冷却的过程中减少水分流失，使鸭肉的口感多汁嫩滑。这是当地人制作酸酒鸭总结出来的经验。
5: 就开始做这个辣椒的这一部分，
0: 它比我们这个小米辣的这个绿要深很多，所以这个颜色出来会更漂亮。
3: 所以就要红绿黄搭配就更漂亮了。
0: 好嘞，我尝一下可以吧？
3: 做泡椒就是用这种比较脆嘛，辣嘛，哇，好辣、
0: 啊！好辣！我就咬了一点点，它跟嘴巴里边爆炸开了。
3: 所以它的青的就这么辣，它的红的
0: 红的更辣是吗？
4: 小米椒、线椒、姜、蒜，全部剁碎。廖大哥说，他制作的酸酒鸭味道不一般，主要还有一样独门秘方。
0: 这么大一个秘方啊！
3: 自己家酿出来的米醋，
0: 哇、哦，
3: 太酸了。
0: 别酸，这不是一般的醋啊，我就往里倒了。哎，可是酸酒鸭又有酸，然后也有鸭，现在还差一个酒啊。
3: 我这里就是那个有酒的，
0: 这不是米醋吗？
3: 这个我们是先做成糯米酒，再一次发酵嘛。
0: 哦，就出来酸味了。它又是醋的酸，然后酒香也在这里头。
4: 如果说辣是这道菜的风骨，那酸便是这道菜的灵魂。用糯米发酵的米醋就是这道菜酸味的来源。
3: 先辣三勺，蒜泥一勺，姜末一勺。
0: 好，
3: 酸酒啊要加到浮起来这个料啊，然后呢适当的盐放进去，线椒啊就放进去，漂

0: 铺在上面，就像一朵朵小花，料就调好了。
1: 三勺小米辣，一勺蒜泥，一勺姜末，加入米醋，少许盐，酸酒鸭的配方就调好了。酸能开胃进食，辣能发汗除湿，鸭子呢滋补消热。这种巧妙的搭配组合是酸酒鸭独步四方的特殊密码。酸酒鸭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0: 先把它对半切块嘛，本地马牙就是这种不那么厚的，所以没那么柴，切一小块给你，
2: 特别软嫩。
0: 你现在就觉得好吃，等下还更好吃，精华还在后面。
2: 廖大哥已经起劲了。
3: 还可以，
4: 好吃，很好吃。
2: 这是怎么着？这不是蘸着吃的吗？
0: 这个不是蘸着吃，要淋上去。
2: 这个作用是什么？
0: 它的香味嘛，
2: 就回归到它肉身上。
0: 回归它肉身上，
2: 而且淋上去之后，它就变得油亮亮的，就很诱人了。
1: 鲜嫩弹牙的鸭肉，酸辣劲爽的蘸水，酸爽辣味相互交融，让人回味无穷。
2: 这是我跟廖大哥今天一起做的，不知道这个味道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撒上这个料汁之后，它就特别清爽，特别开胃哦。好吃吗？
4: 好吃，
5: 好吃，好吃。
2: 而且我发现，就是加了咱们酸酒，就所有的那种肉腥味一点都尝不到，去腥非常有用，让人清爽的吃起来。很开心品尝到定南这么美味的美食。好，来来来，干杯！碰一碰。味道不要太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1: 羊肉因为它的至鲜之味成为众多美食爱好者的心头号。在浙江桐乡乌镇，徐庆峰将羊肉、羊肚、羊肠、羊脑等食材都汇集到一个铜锅之中，还保证做出来的羊肉美食鲜而不膻。这其中到底有什么不一般的秘诀呢？味道调查员先要跟着徐大哥去获取一种乌镇本地的特产。
2: 它的这个味道
6: 啊，这酒真的香。
2: 怎么样？
6: 就是这个味，
2: 就是这个味。来，
1: 三白酒是乌镇当地特有的一种白酒，味道醇厚回甘，是当地人制作羊肉美食必不可少的配料。接下来该去寻找主角了。
7: 今天呢，我们要挑一只30斤以上、40斤以下的公羊回去。
8: 给母羊的鼻梁要高，
2: 鼻梁高的就是公羊。哦，别走，
7: 哦，回去。
2: 那这只怎么样？
7: 啊，可以，这只，
2: 就这只。走，收它了。
1: 徐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制作这道羊肉美食首选当地的胡羊，6个月左右的雄性胡羊，肉质细嫩，腥膻味少。接下来就是徐大哥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7: 以及呢，我们今天呢就做那个羊肉丸子。
2: 哦，汆丸子。
7: 啊，对对，马蹄。
2: 切丝儿，然后再切成小丁儿。姜末。
7: 少许啊，马蹄。
2: 10:1的比例。
7: 对。它上劲就靠盐。
2: 就靠这个盐。
7: 胡椒粉。
2: 胡椒粉。
7: 对。
2: 葱姜泡出来的葱姜水，就得一直顺时针。
7: 它的水分已经完全吸收了，已经。
2: 它少一点点油脂感，我感觉。
7: 对。
2: 往里放。
7: 它的成型刚刚断生就可以了。
1: 姜末、鼻涕丁与羊肉混合为馅，有了姜末、鼻涕的加入，羊肉丸子的膻味大大减少。捏成肉丸，冷水下锅，煮至断生捞出，刚刚还软塌塌的肉丸已经变得爽滑筋道了。
7: 里面有淤血，把它清洗掉。羊腰的这种膜一定要去掉，
2: 也是它的那个异味的来源。
7: 就是不要把它切断，就简单的划刀，哎，擀成这样小段，就把它筋膜给挑出来。
2: 哦，就表面的那一层。啊。这一步主要是为了去血水，是吗？
7: 对。
2: 现在加的这一碗就是我们取回来的三白酒
7: 哈，
2: 酒香四溢，
7: 烧出来绝对是香味很浓。
2: 羊肺在不停地往外排气泡，三白酒少不了，这是灵魂所在，去除这个腥骚味儿，这样比较方便，一锅就一次性全起了。
7: 对。

0: 这个
1: 养老呢，我们就是
0: 下锅的时候。
1: 这就是刀。
2: 羊心对半切开，剔除多余的油脂，带有异味的羊腰切片后，撕去表面的

0: 将这些食材的膻味再减少，还有一种蔬菜必不可少，
1: 白菜。
2: 对，因为羊的它本身就是说烧出来的味比较浓，
1: 嗯
2: 啊，那么大白菜本身没味，
1: 嗯，
2: 那么它的可以综合，那么大白菜呢也更
1: 还能给它吸收住，对吧？
2: 对，
1: 哦，所以咱们是得有轻有重，不能说所有食材都特别的抢，得搭配起来哈。
3: 暖锅这个呢，
1: 嗯，
3: 并不是很复杂操作，
1: 嗯，
3: 本地的一种传统特色，不可能工艺会很复杂。
1: 这是腿部的那块肉，这个也是跟刚才一样的焯水焯过的。
3: 对对对，这个呢也要把它切成厚片，就是一个羊肉的本味。
1: 嗯，肚里边也是有一层油的，对吧？
3: 都有油，够了。啊，哥们，我们就放盘啊！
0: 万万没想到，白菜竟然是减少膻味的利器。所有食材都准备就绪，这么多的食材，到底要制作什么美食呢？
1: 这种紫铜锅呀，比起普通的锅，它会有什么样的优势？
3: 不管你这要加热，它这个温度可以升得很快。
1: 哦，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里面其实就是放木炭的位置，
3: 是在这个汤底全部料给你加好。
1: 就是一些料都放进去了，上桌就直接享用就行了，
3: 就
1: 随意的往里边摆好就行
3: 了。对，这个羊肉
1: 的味道更足，压一压。
3: 熬那个暖锅的汤底了啊。
1: 哦，这拿的是
3: 新鲜的羊骨啊。
1: 骨头熬汤的话，应该要熬的时间比较久了。
3: 最起码2个小时以上，
1: 主要就靠这个汤底来调味了，
3: 调了
1: 一样食盐，一样胡椒粉，非常简单。
3: 这个汤汁浇下去，味道不要太好。
1: 味道不要太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0: 白菜先铺在铜锅底，再整齐地摆上羊肺、羊肚、羊肉丸、羊鞭、羊心、羊肉等食材，再加入用羊骨熬制的高汤，中间放入烧红的木炭，给铜锅持续加热。在等待羊肉暖锅炖煮的时间里，味道调查员还将解锁一个小惊喜。
1: 可是咱们真的要用这么大块的肉来串吗？
3: 要，就大块吃肉嘛，
1: 才过瘾。看我的无敌大串，
3: 两串是肯定饱嘛，
1: 两串肯定饱，一串没饱，两串肯定饱。
0: 徐大哥将用来穿串的羊肉片成大块，穿在红柳枝上。新鲜的羊肉，肉质鲜嫩，一串简单的烤羊肉串，回归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
3: 那么这里火旺，我就把它换过来，1分钟或者2分钟自己把
1: 它换一换，交叉着来，有手法了。
3: 对对对，哎呦，
1: 很有嚼劲，而且吃不到一点点的腥膻味。
4: 可以可以。
1: 对呀，这个肉的味道怎么样？
4: 很嫩，
1: 很嫩，
4: 很香，
1: 嗯，吃的满嘴都是肉，
4: 太满足了。
0: 羊肉暖锅，烤羊肉串，酱香羊蹄，羊肉水饺，都已准备就绪，一桌全羊宴即将开始。
3: 喜羊羊，财源滚滚啊！哎呦，
1: 这寓意好哈，
4: 好鲜啊！
5: 对，那么鲜，
1: 它就是吃那个羊肉的原汁原味
5: 的原因，
1: 而里面会透有一点这个白菜的这个清香哎。
3: 加上这个大白菜啊，一点都不腻。
1: 嗯，
3: 这水饺也是羊肉水饺。
1: 哦，里边是羊肉馅的。
3: 也是今天的新鲜的羊。
1: 今天就是全羊宴，它里面的筋啊，这胶原蛋白都特别
3: 丰富。胶原蛋白是特丰富，吃了美容。
1: 您别说，要不是这一对羊角，还真看不出来它里边裹了一只羊。
0: 在收获的季节，人间烟火里尽是欢喜，稻谷颗粒饱满，田间地头瓜果飘香，辣椒地里郁郁葱葱，大大小小的辣椒挂满枝头。贺志大哥作为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的致富带头人，他要用一道鲜味十足的美食来跟村民一起分享劳动的成果。他说，要制作这道鲜味十足的美食，就要先获取鲜味食材。安化的山羊十分特别，体型上比其他地区的山羊要小巧很多。听贺大哥说，当地的山羊肉质十分鲜嫩。羊有了，贺大哥说，还有一种鲜味绝对不能少，那会是什么呢？

0: 哎，咱们这全副武装，啊，我感觉都能潜到水底下了。
1: 抓捕的过程当中呢，啊，我们用脚去试探这个淤泥底下，如果说踩到硬的东西，那应该就是有货了。
0: 就用脚去探，啊，是吧？
1: 对。
0: 啊，就躺在这泥床里边，
1: 啊，对，
0: 确实挺暖和的，脚踩着也挺舒服。哎，等会儿，我碰到什么硬邦邦的东西了？
2: 哇，有货哎！个头不行。
0: 哎，那个想象中不太一样，收获了一枚河蚌。咱们是要找这个吗？
1: 我们是找那个甲鱼。
0: 哦，甲鱼，大哥，你们那边有动静吗？
3: 那什么？
0: 又是河蚌。哎呀，咱们这甲鱼没找着，河蚌遇了不少了。
2: 我的这人体圆规好像奏效了，我踩到一个硬壳，而且感觉比刚刚那个河蚌的个头还要大。就这块，我脚底下这，这。一二三，哇，它在泥里边，我得挖出来。一二三，哇，
0: 它的颜色很漂亮哎。呀，
1: 来，放到碗里，放到碗里。
2: 那个脑袋伸的好激烈，
0: 攻击力好强啊！你看，
4: 见了什么有什么。
5: 甲鱼是一种非常凶猛的动物，它的味道也不是一般的鲜美。爱好制鲜的安化人将甲鱼红烧，酱香浓郁。用红油煨制，辣香十足，放在罐中炖煮，清香味美。甲鱼、山羊都有了，但是贺大哥说还缺少一种与甲鱼和山羊搭配的神秘作物。贺大哥说，在安化的山林间，这种神秘的作物在经历了漫长的生长期后即将破土而出。这种神秘作物它到底是什么呢？
0: 贺大哥，哎，您今天带我到这林子里来找什么呀？
1: 我带你寻找我们安化山中的瑰宝，安化黄金。
0: 哦，山黄金是不是？
1: 对，
0: 那可是山中的宝贝啊！大姐，您挖的怎么样呀？
6: 挖黄金啦！啊，
7: 这黄金很好哦，长这么大嘞。
1: 先从它的旁边先找到它的根须。
0: 哦，这个个头真不小，你看第一眼它像一个土团子。来，我们的山黄金现身了。
1: 它每一个这个节都是一个年轮，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八年，它已经有九年的时间了。
0: 所以生长的这么一块黄金还是挺不容易的。
1: 是不容易。
5: 黄金和生姜的外观有些相似。在安化，当地的土壤非常适合种植黄金。安化的美食菜单中，黄金也占有重要的位置。拔丝黄金、黄金煎饺、黄金烧鲍鱼都是点单率极高的美食。这次贺大哥要用黄金、甲鱼、山羊肉制作一道豪横的美食。贺大哥说，要想制作成功，编织技术也得是一流的。这是为什么呢？
1: 先用这个稻草，然后把它捆绑，再烧一次表皮上面的这些毛装，我们呢再一次的进行清理。烧过了以后呢，这个羊吃起来会更香，
0: 有一点点那种天然稻草的香味，
1: 是吧？对，这是我们属于我们民间的一种传统的美食的做法。对，
0: 你看这收了稻谷的这稻草，咱们把它就物尽其用，像给这个羊啊穿了一条长长的稻草袜子。您别说，要不是这一对羊角，还真看不出来它里边裹了一只羊。
5: 山羊用稻草捆绑后点火烧制，一来可以去除山羊表皮上的细小绒毛，二来可以使山羊肉吸收稻草的清香味道，三来在高温作用下，山羊表皮会呈现出漂亮的金黄色，羊肉也变得更加紧致弹牙。接下来分拆羊肉的过程完美地诠释了豪横一词。
1: 现在的话就把这个羊肉进行剖解。
0: 哎，您别说哈，咱们这个羊不仅它的体格小，而且感觉它的这个脂肪层也特别的薄，
1: 瘦肉比较多，脂肪比较少。哎，有点，哎，
0: 我这单手就能拎起来半扇羊。
1: 像我们这种呢，运动量比较大的山羊呢，它的脂肪就比较少，
0: 它是肌肉含量高。
1: 对
0: 吧？精瘦。
1: 其实这种肉的品质的话才是最好的。
0: 不排，
1: 这样就切成四块的放到一边。
0: 啊，就算分割完成了。
1: 等一下，我们就拿来腌制。

0: 分拆好的羊肉要进行腌制，至于腌制方法，那是贺大哥的独家秘方。
1: 料酒
2: 啊，料酒去腥味的，对吧？
1: 对，葱姜来磨。
2: 哦，直接拿我们的葱当刷子了。
1: 还有姜，
2: 你看咱们这羊皮其实它吸收汁吸得很快。好，葱姜和料酒已经上好了。
1: 黄芪原液。
2: 啊，这个颜色有一点点像老抽，非常的浓稠，但是它的这个状态有一点点像糖浆。为什么叫它黄金原液呢？它又怎么产生的呀？
1: 每一吨黄金它可能才会呢产生这么两斤这样子的原液，所以说非常珍贵稀少。
2: 等会儿再重复一遍，一吨里面就提取两斤的原液，真的是精华中的精华哈。
1: 含糖分比较高的原材料，然后来腌制这个羊肉的话，它一个是可以去腥，然后呢又能够提鲜，
2: 抹上来的颜色其实还是比较浓的。
0: 料酒、葱、姜腌制羊肉只是基础操作，用黄芪原液腌制羊肉才是贺大哥的独家秘方。新鲜的黄芪蒸制6个小时以上，再放置于阳光下晾晒，如此反复9次，黄芪的颜色渐渐由淡黄转为深褐。在久蒸久晒的过程中，黄芪流出的液体就是黄芪原液，它量少而珍贵。用颜色较深、味道甜蜜、质地粘稠的黄芪原液腌制羊肉，一来可以为羊肉上色，二来可以为羊肉去腥增香，三来还可以起到温补的作用。
1: 我们还撒一点我们这个九制黄芪，
2: 已经黑黢黢了。这个能吃吗？
1: 这个可以吃。
2: 哎，有点硬啊。
1: 怎么样？
2: 还挺好吃。大家小时候都吃过那种无花果干吧？那种一小包小包的零食，这个口感跟那很相似。
1: 这样全部撒进去，我们就可以上蒸锅了。
0: 在蒸制羊肉的过程中，贺大哥要用一种堪称华丽的方式来为甲鱼去腥增鲜。
2: 哦，它这肉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哎。甲鱼干对吧？
1: 对，还有一个苦胆，这个等一下我们做菜的时候可以放到菜里面，能够提鲜。
2: 天然的调味料是吧？它外面其实就是一层薄薄的膜，里面应该裹住这种黑色的液体。
0: 切开甲鱼，去除多余的油脂，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因为甲鱼内脏中隐藏着一种提鲜神器，那就是苦胆。甲鱼的苦胆中含有蛋白质、脂肪和氨基酸，在提鲜方面可是小能手。取出苦胆，贺大哥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华丽方式为甲鱼去腥增鲜呢？
1: 我们给甲鱼的话涂上这个白酒去腥，
2: 这得往肉上多淋点。
1: 对对对对，
2: 这就能帮助它去腥了。
1: 点一下，
2: 点点，哦，您这拿火机还得点一下是吗？啊，哦，给它罩起了一个蓝色的这个火焰罩。
0: 将葱姜蒜放入甲鱼内部，涂抹上高度的黄芪酒，点火，黄蓝色的火焰在甲鱼上升腾，随着酒精的挥发与高温的炙烤，减少了甲鱼的腥味。
2: 现在咱们开始起锅烧油。来，这用的是菜籽油吧？
1: 对对对，菜籽油炒菜比较香。
2: 这蒜吗？
1: 香蒜，对，
2: 香蒜、
1: 大蒜、
2: 桂皮。现在是来一点香料哈，炒出这个香料油。
1: 好，那我们现在放甲鱼。
2: 哦，直接就放甲鱼了。我还第一次见这么大块的甲鱼在锅里翻炒的。
1: 当甲鱼煎到两边的金黄，
2: 其实它本来就是金黄色的，再给它煎得漂亮一点，看这烟雾缭绕的羊肉入锅。哎呀，这锅刚好盛下。再放水，
1: 辣椒，
2: 辣椒得来点，
1: 对，加点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最重要的一道就是，甲鱼的苦胆。
2: 这算是点睛之笔了，就这么小小一颗，威力还挺大的啊。
0: 加入九制黄芪和甲鱼的苦胆，大火炖煮，羊肉和甲鱼各自的鲜味在锅中彼此交融。在安化，黄芪宴中的美食除了这道黄芪甲鱼烧羊肉外，还有其他30多道美食，从这些美食的数量上就能看出当地人对黄芪的喜爱。在他们看来，黄芪就是他们乡村振兴的希望。黄芪变黄金，
1: 大家多吃点啊。
2: 咱们今天的肉可都是大块的，相当好。
1: 我给你夹一个。
3: 可以，
2: 香得很，好吃。它是属于那种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爽开胃的酸酒鸭，是廖德生苦心钻研客家人饮食文化的成果。原汁原味的羊肉暖锅，让徐庆峰还原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鲜上加鲜的黄金甲鱼烧羊肉，是贺志一家辛劳耕种、精心照料而收获的馈赠。家乡的山水原野间，深藏着人们对美食不变的执着与热爱。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花豹和斑鬣狗两种各有优势的猎食动物，花豹身手敏捷，擅长偷袭，斑鬣狗咬合力强，擅长群体捕猎，这两者关系并不友好，因为后者经常偷窃前者的猎物，但在共同的目标面前，敌人有时候也能成为朋友。他们成为黑夜中一对不寻常的联盟，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这是赞比亚的卢安瓜河，一个斑鬣狗家族生活在此。这是托尼，这个家族中地位较低的一名成员。斑鬣狗家族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获得食物的机会是由等级决定的。在族群中，雌性拥有优先进食权。托尼今年两岁，他是一名雄性，这意味着他要最后一个进食。像其他年轻的雄性一样，他很快就会离开族群。现在他终于得到了属于他的一份食物。以后他的处境可能会更糟糕。他曾经目睹过一次残酷的攻击，一只年轻的雄性试图加入他们的族群，雌性拒绝了他，而且几乎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个河谷里，生存之战无处不在。这个斑鬣狗族群的目标是他们的宿敌花豹。斑鬣狗和花豹的关系并不友好，他们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斑鬣狗主动挑衅花豹，其实是一种策略。他们不分昼夜地追踪花豹，最终目的就是要偷走花豹的猎物。托尼的家族不仅仅是清道夫，当他们团结在一起时，就是一支强大的狩猎队伍。对弱者来说尤其如此，

斑鬣狗数量众多，但也需要小心。斑马有踢腿神技，

般猎狗族群没有像狮子或豹子那样的招牌扑杀绝招，但他们是耐力大师，他们会一直耐心追踪和攻击猎物，直到猎物放弃抵抗。鲜肉引发了一场进食狂潮，像往常一样，年长的、地位高的雌性要先进食。托尼饿得要命，但仍然被拒之门外。最后能留给他的，恐怕只有一些残渣。

幸运的是，族群成员们都吃得很饱，没有理会他。当你饿着肚子的时候，时间会过得很慢。

一个星期过去了，巴猎狗群又获得了新的猎物，但是对托尼来说还是没什么变化。老规矩，雌性斑鬣狗先吃。只有幼崽们被允许加入他们。如果托尼顺从于他们，能分到几口吃的吗？托尼低下头，放低身体，尝试着和他们一起进食。他的姿态完全称得上是卑躬屈膝。但他依然不被接纳，他不再是幼崽，而且还是雄性。他早就应该离开族群了，他只是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试了一次。

但再次遭到驱逐。占统治地位的雌性斑鬣狗把它赶出了领地，这一次是永久性的。

两天后，托尼已经到了离他之前的家大约60千米的地方。他很饿，而且形单影只，十分脆弱。麻烦来了，一群非洲野狗出现了。野狗群对他展开了围攻。没有其他同伴的帮助，他自己根本无法打赢一群野狗。他唯一的选择就是逃跑。成功逃脱，现在他需要休息一下，养精蓄锐。他来到一个远离野狗群的地方。

其他邻居都对这个新来的家伙感到好奇。托尼一直处于饥饿中，还有一个坏消息，不远处有另一个猎食者发现了他。这是花豹马赫里，他也在躲避野狗，现在他又要担心新的威胁了。托尼没有发现马赫里，所以马赫里拥有战术优势，现在的他们还不知道他俩注定会有交集。最终饥饿驱使托尼继续前进，他得吃点东西。周围似乎到处都是食物，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同伴的帮助，想要捕到猎物几乎是不可能的。

必须要小心，他不能再树立更多的敌人了。猎食者一般不会吃猎物的皮，尤其是风干的皮。但对此时的托尼来说，没有什么是不能吃的。这顿腐肉可以暂时缓解

破你的饥饿感。但白食也不是那么好吃的。托尼明显感觉到不舒服，这是他必须要承受的。毛是斑鬣狗少数无法消化的东西之一，所以托尼必须把它吐出来。吐出来的毛和蹄子、腐肉、草裹在一起，它在呕吐里挑拣可以吃进去的东西。这种糟糕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呢？发现托尼的存在后，花豹马赫里从藏身的树上下来了。他不习惯在自己的地盘进行竞争，他重新做了气味标记，表明这是他的领地。

马赫里每天都会在领地边缘巡逻和休息，他通常在晚上狩猎。花豹擅长在黑暗中发起经典的伏击式攻击，前行到离猎物足够近的地方，等待机会，然后猛地一扑。但只要有机会，就不能放过，哪怕现在是白天。这头瓦氏水灵一直没有发现它，要是距离再近点儿，它就能得手。可惜没有合适的机会，花豹只能放弃。没关系，前面还有其他猎物。

手了，他不适合冲刺。但没关系，他会在日落之后再回来。饥饿的托尼还在寻找食物，现在饱餐一顿对他来说是最迫切的事。猎物比比皆是，要是他能抓住其中一只就好了。他太迫切了，来不及隐藏自己的行踪，他必须主动出击，但是希望渺茫。水灵的奔跑速度比斑鬣狗快，但斑鬣狗耐力极强。凭借耐力，托尼可能还有一线希望。水灵被逼到水里，他的到来引起了鳄鱼的注意。鳄鱼不是唯一的麻烦。

夜晚来临，热成像能让我们看清黑夜发生的一切。托尼靠近了一群羚羊，不同于托尼出色的夜视能力，羚羊在黑暗中几乎看不见东西，他们只能依靠听力。现在是狩猎的好时机。一般情况下，斑鬣狗族群的策略是先扰乱羚羊群，然后进行拦截，但是托尼没有同伴，这么做很困难。正在这时，托尼发现了马赫里。这只豹子可能是他的饭票。托尼之前所在的族群有着丰富的与花豹抢食的经验，他敏感地察觉到这头花豹在捕猎。

马赫里的捕猎策略不太一样。他先选择一个目标，然后悄悄潜行到离猎物非常近的距离，再迅速发起攻击。马赫里已经做好准备，就等待最后一击。

就在这时，托尼突然出现，羚羊受到惊扰，马赫里被迫提前出手。他真是一位优秀的猎手。托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这是他两周来的第一顿热乎乎的大餐，他全神贯注地进食，根本不在乎旁边还有个老对手。托尼狼吞虎咽地吃着。马赫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他的地盘，他的猎物。现在他们的注意力

最终只会有一个赢家。在一般情况下，把猎狗群都会把花豹赶走，霸占猎物。但现在，马赫里反击了。他赶走了托尼，把猎物带回自己栖身的树上。胜负已分，托尼被素日的手下败将打败了。没有族群同伴的帮助，托尼的欺凌行为是行不通的。马赫里在大快朵颐的同时，托尼在树下等着。

又像以前一样，只能等着残羹剩饭。对托尼来说，这又像是一个糟糕的夜晚。

0: 对宿敌碰面，托尼试图抢夺花豹的猎物，就像之前经常做的那样。但现在没有族群的力量，这一招显然行不通了。饥饿的托尼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和花豹合作。他这个大胆的想法能实现吗？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对马赫里来说，这是个美好的早晨。他吃了一晚上的东西，补充了满满的能量。对树下的托尼来说，就不是那么美好了。他听着马赫里在树上咀嚼和吞咽的声音，期待着能掉下来一些碎肉或是渣滓。应该会有吧。总算见着肉了，他几乎等不及了。但是够不着。他在浪费仅存的体力。

托尼等了一天一夜，一无所获。没有任何东西掉下来。晚上，马赫里从树上下来了。托尼依然把希望寄托在马赫里身上。他知道，要想吃上饭，光靠自己是不行的。昨天鲜肉的气味使他更加饥饿。他希望马赫里今晚能再去狩猎。但是马赫里已经吃饱了。马赫里并不惧怕托尼，但是托尼坚持不懈地在马赫里身边来回走动，并发出短促的叫声。他的行为引起了黑斑羚的警觉。马赫里终于明白了托尼的意图，斑鬣狗的叫声让黑斑羚变得躁动不安。

昨晚班列狗和花豹的隐秘出击结合在一起，让捕猎行动大获成功。他们能再次成功吗？值得一试。

这对奇异的组合再次捕猎成功。这次马赫里没有和托尼争夺战利品，反正他也不是很饿。几个月来，托尼终于在一位宿敌的帮助下填饱了肚子。

对他俩来说，这都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托尼在他们的食物拉锯战中仍然占上风，但是今晚他的攻击性要小一些，马赫里也没有反抗。

他们本能地安静地吃着。其实一起进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很容易引起其他掠食者的注意。一旦招来其他掠食者，也就意味着食物不饱，所以他们吃得很小心。

就这样，托尼和马赫里建立了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慢慢得到巩固。托尼依靠马赫里打来的猎物生存，同时他也在提高马赫里的捕猎频率和成功率。他定时出现，像闹钟一样准时，催促马赫里去打猎。马赫里总是抗议，而托尼总是无视他的抗议。一夜又一夜，托尼总是重复同样的程序，直到马赫里屈服。

0: 一旦马赫里瞄准了猎物，托尼就大摇大摆地过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当羚羊群应付一般猎狗的时候，马赫里就会发起进攻。然后在对方的恐慌中捕到猎物。托尼和马赫里这种看似不太可能的合作机制，实则非常高效。奇怪的黑夜捕猎联盟就此诞生，托尼和马赫里配合的天衣无缝，他们的合作让捕猎变得更轻松，他俩也不用再挨饿。不过这种安宁的日子能持续多久呢？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

0: 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在温暖的晨光中，他们这种奇妙的关系又增进了一步。他俩都在享用战利品。豹子一般会把食物藏到树上，但现在马赫里在地面上也能坦然进食。

对他们来说，过去的重重压力已经消失，现在的日子很平静。不过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不要发出声音，不要引起外界的注意，不然安宁的日子就会被打破。而且永远不要放松警惕。不过时间一久，他们的警惕性没有那么强了，他们忘了自己不是这一代唯一的掠食者，周围还有无数双眼睛正在观察着，等着给这个不寻常的联盟制造裂痕。

又一个夜晚来临，托尼首先发现了危机，他开始逃跑，是野狗群，他和马赫里现在都很危险。马赫里也拼命逃跑，他逃上树，暂时安全了，但是能撑多久呢？野狗可以在树下围攻好几天，直到化宝饥肠辘辘。这就是野狗群对付竞争对手的方式。

野狗群在四周隐藏起来，开始等待。托尼并没有离开，他对野狗们发起挑战，试图将他们的注意力从马赫里身上移开。现在他冒险发起进攻，他一直在挑衅野狗群。当他们被激怒时，托尼开始逃跑，将野狗群引向远离马赫里的地方。

赫里的危机解除了，但是托尼受到了野狗们的粗暴对待。回去找马赫里要走很长一段路，不过他并不孤单，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熟悉的气味，他能闻到腐烂尸体的味道，还有别的气味。

0: 地图的尽头生存着凶猛强壮、长着钢牙利爪的熊，本能、饥饿、贪食统治着这里，这里没有禁忌。无论是北极熊还是棕熊、黑熊，时刻为生存而战。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托尼发现了一个斑鬣狗群，他是应该加入他们，还是赶紧

走呢？他非常渴望得到一个族群的支持，但是这很危险。任何新加入的成员都需要先得到雌性首领的认可，一旦被拒绝，就可能意味着他会痛苦地死去。来不及逃走了，雌性首领发现了托尼，并朝他走来。族群其他成员负责警戒。这场追逐的游戏十分关键。如果托尼没有得到首领认可，就会被斑鬣狗群咬伤，甚至是咬死。托尼屈服了，这是他唯一的选择。他迎合着几只地位较高的雌性，表示愿意接受族群中最低级的地位。这是他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斑鬣狗们继续进食，托尼仍然只能在远处观望。斑鬣狗群的进食等级是固定的，占统治地位的雌性和他们的幼崽率先进食，所有雄性都在等待轮到自己。托尼是最后一个，但他们没有把他赶走。他得到准许，可以和其他成员一起吃饭，但这并不代表他的地位改变了。只要他足够顺从，就可以保持自己在这个族群中的地位。如果他能把握机会，还会被其中一个雌性选为伴侣。那马赫里呢？对他来说，生活还是一样的，他依然守着自己的地盘，他又用回了单独狩猎时的策略，只是有一点不同，现在他都在地上进食。他是在等着托尼的回归吗？我们不得而知。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3: 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3: 哇，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广西金嗓子，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严冬的尼罗尔虎山，艰辛的考古调查，感受王古神奇，探寻文化真谛，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9集。

辽宁省努鲁尔虎山红山文化区域，五千年前生息于此的古代先民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

0: 藏，以玉为珠，是红山文化的显著特征。红山人开创了中国用玉史上的辉煌。玉是上天的恩赐，是沟通人神关系的借体。借助玉器，红山人聆听神的旨意。红山人制作玉器是远道取玉还是就地取材，一直以来是一个谜。破解谜团，考古人员严冬进山，历经艰辛，终于有了重大发现。
1: 哎，这大冬天的，几个人还考古的。
0: 令矿山保安不解的人叫徐公军，是当时的辽宁省红山文化研究基地的研究员。如此天气，荒山野岭，老徐早已是司空见惯。说这张龙票，北票古称川州，清光绪年间境内四地发现了煤矿，朝廷遂下发龙票允许开采。因四处煤矿都在朝阳的北边，故称北四票，简称北票。城市的名称由龙票而来，这是绝无仅有的。实际上，北票就像一部教科书，从远古走来，这里的历史从未间断过。走进博物馆，老徐为的是查看馆藏文物，对红山文化玉器再加深一下印象，再有就是就各个时期古代玉器的甄别方式，听听当地专家的研究心得。赵志伟，时任北票市博物馆馆长，在基层做考古近40年了，参加过多次国家级重大考古发掘工作。得知了老徐的来意，他取出了一把馆藏的红山文化玉斧。玉斧呈墨绿色，玉质细腻，刃部圆滑，不像是实用器物，应该是神权的象征。细细查看，这只玉斧与矿上保安捡到的玉料有些相似。周自由，时任北票市收藏家协会会长，是赵馆长特意为老徐请来的资深专家。老周拿出了一只红山文化玉环，周自友告诉老徐，20世纪80年代之前，努鲁尔虎山里常能见到古时的玉器。因为多出自墓葬，老百姓认为不吉利，没人往家拿。后来有人走街串巷收购古代玉器，比如说这只剪自耕地的国宝级红山文化 C 形龙，就曾上秤过盘，显被文物贩子以30元钱买走。再后来，古代玉器就很难见到了。不过，即便是在当今，老百姓垒院墙的石头，却常能见到玉料。离开了博物馆，老徐急切地找到了一处河滩地边上废弃的农舍。没费什么力气，当真找到了一块疑似的河磨玉。
2: 这个河磨玉啊，是经过数亿年地质变迁呐、从山上滚到河里头，在这个河石和砂石的互相摩擦下，形成那种河磨玉。河磨玉的存在，证明附近的山上一定会有玉矿的存在。
0: 将疑似的河磨玉放在办公室，老徐又上了山。至于说疑似的河磨玉的内质如何，需要切割以后才能

尽分晓。几十天的找寻，尽快见到眉目，老徐反而不着急了。在一处废弃的房子前，老徐坐下身，整理起了这些天的调查笔记。如果在矿上保安指点的地点真的能找到玉料，就有可能对学术界以往的认定做出重新界定。就着山峰啃面包，别有滋味儿。离开废弃的房子，老徐爬上了保安提到的捡到玉料的慢坡。松柏掩映，

典型的红山文化陶片，或许这里曾有过红山人的聚落。山岗上很冷，风很大，5000多年前的红山人是怎样熬过严冬的？可以肯定的是，红山文化时期生活是艰辛的，而也正是生活的不易，铸就了红山人超强的创造力。考古发现，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农耕已经很发达了。春播秋收，顺应农时，红山人创造出了无所不能的神。因为敬神，于是以玉为表象的文化应运而生了。有红山人活动的迹象，但愿能找到红山人用玉的蛛丝马迹。但查找的结果又是一无所获。老徐琢磨，有可能是保安指错了捡到玉料的地点。

0: 在金矿巷道里，徐公军有了惊喜的发现。在相对于矿井的地面上，他终于找到了玉料的蕴藏。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针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

0: 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017年春节刚过，当时的辽宁省红山文化研究基地的徐公军走进了朝阳市境内的尼努尔虎山，为的是在这一红山文化的中心区域找到玉矿，以探究红山人制作玉器到底是远道寻取还是就地取材，这个困扰了学术界许久的疑问。一个多月的形单影只，虽说有了很多与红山文化相关的发现，但是辛勤的探查却总是一无所获。在一处矿山的保安室前，徐公军有了重大发现，堆放在保安室前的石头竟然就是老徐苦苦找寻的玉料。探查玉料的蕴藏，老徐终于得到了有价值的线索。

0: 废弃的矿洞，深不见底，强光手电的光束像是被吞噬了一般，洞里未见有价值的线索。从废弃的矿洞出来不到十分钟，老徐就有了新的发现。这是什么？中间略细，刃部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有可能这是一件采掘用具。红山文化时期尚无金属工具，这样的石器是用来采掘什么的？因为难以断定石器的用途，第二天驱车600多千米，老徐赶到了北京。北京科技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虽是寒冬，实验室里却是暖暖的。李延祥，著名冶金考古专家，得知老徐的来意，李教授并没有先做解答，而是带着老徐去看他多年来采集到的样品。这些石器来自陕西商洛的一处古绿松石矿。
1: 古人开玉矿也是用这种工具吗？
2: 这个现在我们是找到一处开玉矿的那个遗址，确实是用了这种工具。但是玉呢，情况可能就复杂点儿。有的玉它是属于那个山流水之类的，在河道里采的。如果开到那个山料，它必须得用这套手段。杨老师怎么用，咱们那个都有实在证据。我们这次在绿松石采矿那个洞里边也发现了那个绳还在，木头还在，但是就烂了一边。但是一定是拿那个木柄
1: 夹上，
2: 夹上，
1: 这样夹上是吧？这样是有角度，它都这样，都就这么夹上。
2: 对，
1: 像三叉上放夹，
2: 绷着打，
1: 可能是有这个角度，给竖上劈开吧，都劈开呀。
2: 对对对，
1: 给夹上，把那个捆上。
0: 听罢李教授的介绍，老徐掏出手机，手机上有在山上采集到的石器的照片。
2: 对对对，这个样样出来。应该是那东西。
0: 李教授肯定了老徐的发现，与古绿松石矿上发现的石器比较，很是相像。在功能上，它们应该是相通的。李教授认定，老徐采集到的石器属采掘类石凿。略细的部位用来绑扎手柄，采掘时采用的是砍凿的方式。能找到采掘类的工具，或许附近会有古玉矿。返回北票，老徐又上了山，一处正在开采的金矿。没有金属工具的红山人不可能掘井挖玉，即便如此，老徐还是想下井看看，了解一下大山的深处有没有玉矿蕴藏。亮明了身份，说明了来意，老徐竟然被允许下了井。戴上安全帽，穿上长靴，
3: 那边下来了吧？
4: 那个我冒边上闪是吧？没事。
0: 这样的电梯比民用的快多了，不一会儿就到了270米深的井底。地面零下20多摄氏度，矿洞里却是温暖如夏。岩石突兀，昏暗凝滞，唯有流水推演着时间的流逝。幽深的巷道随着矿脉无规则地伸展着， 这是一处金矿，金矿里常会有玉料伴生。令老徐惊诧的是，刚往里走了十几米，就见到了玉料。玉料都不大，恰如学术界称谓的鸡窝状分布。玉料嵌于岩缝，随处可见。
1: 这东西好啊，这个东西好，太好了。这个好，这样这样的风，这好。
0: 征得负责人同意，老徐采集了一些玉料样品。
1: 这多好看的石头！
3: 这么这个石头太好看了，
1: 这石头好。
3: 这边是粉的啊，
1: 都漂亮。为什么这个红山文化没有大体量的玉器产生呢？正是因为它受玉料所限。在矿山中，由于鸡窝状的矿脉，所以说没有产生大体量的玉料，所以红山文化玉器没有大体量的玉器所产生。
0: 查看了井下的玉料，老徐迫不及待地找到了与矿井相对的地面。前些天矿上保安的指向没错，上次查找少登了一个山头。沟壑纵横，岩石裸露，阳光下五颜六色，

情下一样，玉料也被夹裹在了岩缝里。天寒地冻，一个多月的辛苦没有徒劳，预期的目标实现了。慎重起见，徐公军驱车100多千米拜访行家。

0: 现在看见那个石头的事儿。
1: 哎，好好，
0: 看鼻子，你看看，这看这石头在什么？
2: 李鸿斌，玉石雕刻师，对红山文化玉器颇有研究心得。查看过老徐拿来的样品以后，李鸿斌认为，不排除这些样品与红山文化部分玉器属同一个玉种的可能。

0: 徐公军采集到的玉料与红山文化玉器有着怎样的关联？土办法测试、高科技检测，徐公军得到的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徐功勋感觉在矿井里或许能够找到地面上玉料蕴藏的线索，与矿山负责人说明了来意，征得同意，徐功勋下到200多米深的矿井。在幽暗巷道的岩缝间，老徐见到了期盼已久的呈鸡窝状分布的玉料。上到地面以后，老徐不但发现了玉料，还意外地捡到了一只古时用来采玉的石凿。前些天矿山保安的指点没有错，一个多月艰苦的探查终见眉目。找到的玉料究竟是不是曾被红山人采掘并且制作过玉器？拜访玉石雕刻师，走访高等学府，重大发现离徐功勋近在咫尺了。告别了李红兵，老徐再访名师辽宁省级玉雕师马宝军。
1: 喂，马大师，看看这石头，
2: 这真的不是，你看
1: 偷山掘山。
0: 老马同样认为这些玉料有可能被红山人用来制作过玉器。约上马宝军，老徐回到了办公室。鱼缸是现买来的，为的是测量样品的比重，以甄别玉质所属。根据每种玉料特有的比重，便可判断出

0: 预料的煮熟。如果这些样品是红山文化常用的透闪式预料，比重在2.9到3.1之间。先称一下样品的重量，然后将样品以细绳吊入鱼缸。因为水的密度是一，增加的水的重量恰好就是样品的体积。重量与体积之比就是样品的比重。
1: 2.915。
0: 测试的结果，采集来的样品不但有透闪石玉，甚至还有透灰石，也就是近似于翡翠的玉料。
2: 这一发现让人十分兴奋，证明了努鲁尔火山蕴藏着红山人用于制作玉器的玉料。据我们推断，红山人就地取材用料制作玉器的可能性更近了一步。
0: 就5000多年前的生产力水平来说，远足600多千米，紫锈岩搬回一些不当吃不当喝的玉料，远不如背回些野猪狍子用以充饥来的实惠。眼前就是现成的玉料，或许红山人是就地取材制作的玉器，但是仅凭着直观判断和简单测试，尚不足以做出采集到的玉料与红山文化玉器存在着关联的认定，需要科学检测，方能为眼前的玉料验明正身。马不停蹄，老徐赶到了朝阳市。老徐要找的是这所大学的雷广真教授。
3: 哎，老师你好，你好，你
4: 好，你好。
3: 哎，
4: 请进。
3: 刚
4: 辛苦啊。
3: 哎，刚碰到回。
4: 啊，刚在山上。
3: 啊，山上回来取了一些这个咱那个玉料。
0: 老徐上门有两个目的。其一，请雷老师对自己的发现再做甄别。

0: 拿来的样品，见多识广的雷教授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当即正值周末放假的实验室工作人员被雷老师叫了回来。实验步骤是严谨的，粉末是从样品上刮取下来的。检测结果当晚就出来了，与已比重测试的结果基本雷同。老徐拿来的玉料样品中，既有红山文化早期的玉料，也有红山文化晚期的玉料。
1: 红山文化区域的这个玉矿里，发现了透闪石，也发现了这个蛇纹石。这就使得我们呢，在考虑兴隆洼文化以来红山文化的玉器玉料的来源，也有可能是就地取材，也就是红山文化遗址周边很近的周边地区就有这种玉。
0: 专家判定，比重测试、实验室检测、采集于努鲁尔虎山的玉料样品，几乎涵盖了红山文化各个时期的玉器玉种。就是说，红山文化时期存在着就地取材制作玉器的可能。以此看来，对红山人用玉的探究，是不是可以算作大功告成了呢？不过，老徐并没有就此住手。天山深处神秘文化，西王母的原始形象是什么？雪域科考精心几何，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0集。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徐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国内权威专家，北京大学的赵朝红教授。接到电话的第二天，赵朝红教授携诸位专家赶到了北票。像是有意欢迎远道而来的顶尖专家，山顶上风和日丽。
3: 这是啥呀？再查一下，
4: 来，咱也看看这。硬。
5: 雕一下，
4: 看看。
6: 这绿呀，
7: 这绿，这就绿。
4: 对，
3: 哇，这块可以拉出去了，
6: 相当于北
7: 京，
6: 整
7: 个。
3: 都是这里边，那个那块包的好，那个。
0: 专家们对成堆的石头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裸露出来的石头太令人着迷了，以至于天都黑了，几位远道而来的专家仍旧兴致不减。第二天一早，老徐的办公室摊在地上的都是采集来的样品。
6: 这个
0: 就
6: 这
0: 个。不一会儿，玉料被切开了。
4: 合模，对，
6: 这是合模，现在
4: 合模，
6: 你看这合模，这这个简单啊。
4: 对，
3: 细比较细，
4: 切很细的。
3: 是，这是什么？
4: 合模，对。
0: 光亮，

温润，玉质呈灰黑色。查看了老徐采集来的玉料以后，赵朝红教授决定将一些样品带回北京大学再做检测，进一步探究这些玉料与红山文化玉器存在着的关联。事不宜迟，在北漂仅仅待了20多个小时，三位专家就赶回了北京。专家认定，不排除红山人在制作玉器的时候选取过努努尔虎山出产的玉料，这样的认定是有考古发掘上的支持的。距离徐公军调查区域不远的半拉山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亦是存在着就地取材的可能。为了充实自己的研究结论，徐公军决定再进努努尔虎山继续探查。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3: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2: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4: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

0: 晋龙的传人，晋龙的传承。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地震、台风、火灾、燃气泄漏，风险藏于无形。危机面前，我们如何自救？隐患之下，如何精准监测、急速救援？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御，科技正在筑牢城市安全屏障。创新进行时，防灾减灾日特别策划，看不见的防线。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这里非常神秘，接下来我将接受风的洗礼。

变晴天。

0: 现在大风已经停了，一切都归于平静，各位是不是觉得还挺神奇的？那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我们来请副院长给我们讲解一下。
1: 啊，这个是我们研究院建设最大的科研设施，叫大型灾害模拟风洞。我们在这个里面可以模拟17级以上的台风，就是我们自然界记录以来最强的。我们的模拟风速达到了80米每秒。那个里面除了台风之外，我们这里面还可以模拟其他六大类的灾害，我们简称叫四季的制造机和天气的模拟器。
2: 可以呼风唤雨，还能让四季变换。这里是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巨灾研究中心。在这个3000立方米的空间里，可以模拟台风、暴雨、暴雪、强日照等7种灾害天气。就在刚才，我们亲身体验了9级大风的威力。那么，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功夫模拟这些灾害天气呢？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地貌复杂，各类极端天气与自然灾害时有发生。2008年南方的那场雪灾，至今仍让许多人记忆犹新。铁路运输受阻，高速公路瘫痪，春运期间大量旅客滞留，更重要的是冰雪严重威胁着输电网络。随着冻雨持续，冰层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厚，电线上覆冰最后超过10厘米，最终成百上千座高压输电铁塔在重压下轰然倒塌，还有建筑、桥梁、通信基站，这些支撑起现代社会的骨骼和神经，无一不暴露在风霜雨雪中。我们无法阻止自然的力量，但如果能够提前在暴雪、低温等极端环境下测试输电铁塔等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就可以优化性能结构，提高它们的抗灾能力。
1: 现在这个极端的自然天气越来越多，尤其是各类气象类灾害，对我们整个城市社会影响越来越大。
3: 对，
1: 我们搭建这样一个大型灾害模拟风洞，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来复原这些灾害的这种规律和特点，然后呢，揭示它的规律特征，然后呢，以针对性的进行预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于城市里面的这些生命线的这些基础设施，还有重大装备，来研究它的抗灾减灾的这种能力。
2: 直面城市安全风险，破解防灾减灾难题。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自成立之初，就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危害最大、影响最广泛人群的公共安全课题。
4: 因为安全无处不在，咱们国家发展到目前当前这个阶段，老百姓除了需要吃好、穿好、住好啊、住得更舒服，其实对安全的诉求是越来越高。公共安全这个领域还是比较大，从这个发生的灾害事故分类来讲呢，就4大领域，像自然灾害类的、事故灾难类的，然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安全生产事故啊等等。我们针对这么多领域，然后设立了不同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和实验室来进行全链条的研究，从预防、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救援等等。
2: 每一种灾害都有其固有规律，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正在读懂规律，把看不见的风险变成可模拟、可预判、可防控的科学应对方案。除了将自然之力搬进实验室，研究院里还有另一处特别的科研空间。眼前这个形同巨型魔方的房间，墙壁如同活动的积木，可以随意变换空间大小。

0: 科研人员正在这里进行着一项特别的研究，他们在捕捉着火灾发生时每一缕烟雾的流动轨迹。为什么我们要研究起火后的烟气呢？
1: 因为我们要降低火警误报率。我告诉大家一个统计数据，我们全国平均下来火灾误报率非常高。我们把全国统计积累下来的1000多万个火灾的报警进行了性能分析，但其中真实火灾只有几百起。
2: 为什么这个误报率这么高？
1: 因为我们这个火灾的这个烟气呢，跟我们这个家里面做饭出来的水蒸气还有抽烟，从这个烟气的外观特征是差不多的。
0: 频繁的火警误报不仅白白消耗消防人力物力，久而久之还容易让大家慢慢放松警惕。因此科研人员一直在探索如何减少火警误报的方法。
2: 哦，看到这边有一个绿色的激光，这个是干嘛用的？
1: 啊，这个是为了在实验过程中观察这个烟气在扩散过程中的它的这个变化过程。这样的话，您看这样比较直观。
2: 我们就是把烟雾在空间中的分布规律，
1: 跟我们这报警器之间的响应规律，进行这个结合。通过这个模型就可以剔除98.5%的误报。这样的话，我们人工线下只需要
2: 对剩下1%左右的报警进行线下排查，
1: 这样大幅节约的人力成本。
0: 依托科研团队打造的火灾早期智能研判技术，这套系统落地应用后，高效过滤各类误报警情，先后成功处置初期火灾800余起，实现零伤亡记录。公共安全研究院的科研探索还在继续，接下来我们走进一个专为桥梁安全研究打造的微缩世界。
2: 副院长，我这看似是一座桥，但是好像又觉得哪儿不太对劲。
1: 这个呢，其实是我们一个专门用来研究桥梁安全的实验平台。我们按照一定的缩比建成了一个桥梁模型平台。这个虽然说是一个实验室啊，但是它有6种不同的桥梁结构。
2: 六种？
1: 对，
2: 就一个。
1: 这个是叫斜拉桥，斜拉桥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边是引桥，我们通往高架，咱们开车都通往高架上下的叫引桥。然后面还有这个钢桥，还有混凝土桥，总共有6种不同的结构。我们通过这个桥梁实验平台，就可以对桥梁最容易出现风险的20多的场景开展系统研究，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给桥梁看病的病灶和对应的解决方法。
0: 我们的城市时刻都在老化，而桥梁就是城市的骨架与关节。一座桥梁的失效，可能意味着一条交通动脉的断裂，甚至是一场悲剧的发生。就在2024年9月，德国一座大桥毫无预兆的坍塌，近100米长的桥面瞬间破碎。幸运的是，事发于凌晨3点，没有车辆通过，没有人员伤亡。但并非每一次坍塌都能有这样的侥幸，风险往往藏在肉眼难见的细微之处。为了找到给桥梁看病做体检的办法，科研人员将一座座桥搬进了研究院。那桥梁的病究竟从哪里看出来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细微之处暗藏风险。桥梁的稳固应该如何保障？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桥梁也会暗藏隐患，悄悄患上病害，我们该如何提前察觉？
7: 桥的病，从哪儿看这个桥得没得病？
8: 我们跟桥梁看病啊，关键的这些监测的设备啊，大部分都在这个桥底下。这个设备叫钠纤维仪器。
0: 结构不同的健康信息，科研团队在桥梁上模拟不同载荷等风险条件下，桥梁可能出现的问题，找到桥梁生病预警规律。现在这座桥上一共装载了100多个传感器，他们已经能对桥梁的20多种典型风险进行诊断评估。在公共安全研究院里，还有一群人在与另一种潜伏在城市中的危险赛跑，他看不见摸不着，却可能毫无预兆地在瞬间将平静的生活化为废墟。这就是燃气爆炸。历史上这样的爆炸事故并不鲜见，但由于燃气爆炸难以预警，长期以来它始终是城市安全的一大隐患。在研究院里，科研人员1:1建造了一个地下管网空间，他们正尝试把看不见的燃气变得看得见。
7: 我手里的土，他们可不简单，他们不远万里从深圳运过来的，那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呢？副院长，您来解释解释。
8: 我们这个实验室看起来的确有点土，但是我们这个是专门研究深埋在地下的燃气、供水、排水、热力，

0: 各类这种地下管网它的安全的问题。我们埋在地下的管网啊发生的这些泄漏，那么它会在地下进行扩散，那么这个就跟我们这个土的孔隙率密切相关。像现在握的深圳的这个土，孔隙都属于比较大的这种土质，像燃气在这个土里面扩散，那么根据我们的实验研究，它可以扩散30多米的范围。哦，那么像合肥的这粘性土，它的范围只能20米左右，差距非常大。
1: 土质、湿度、降水量，所有环境因素对燃气泄漏都有影响。为了及时捕捉泄漏的燃气，研究人员就必须知道燃气在地下的扩散蔓延规律，并做到提前感知，及时报警。通过有针对性的研究，科研人员对燃气泄漏有了更多不同于以往的认识。这个红色的圆柱形仪器就是科研人员研发的燃气监测设备，它像一名不知疲倦的哨兵驻扎在地下空间，一旦发生泄漏便能第一时间发出预警。但在看不见的地下世界，燃气只是诸多威胁中的一种。热力管道的老化，水网的破裂，哪怕只是一处小小的漏水，日积月累也可能掏空路基，让地面瞬间塌陷。这些被称为城市生命线的基础设施，任何一环的中断都可能让城市陷入瘫痪。科研人员正在为这些城市生命线构建全方位的安全监测网络。
0: 这个就是全安徽省全省的生命线的这个监管平台。这个呢，17万公里呢是安徽省全省的在地下的燃气、供水、排水、电力、通信、热力等等这些主要类型的这个管网总数。我们总共全省有23万台的这个设备，这些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研究的内容。燃气泄漏也有爆炸风险，路面塌陷，桥梁结构异常，这些属于有重大险情的，总共有2700多起。
1: 城市里布局的监测仪器报警后会立即反馈到监管中心。在合肥，这些监测设备已成功预警燃气泄漏燃爆、桥梁结构损伤等突发险情1250多起，地下管网事故发生率也因此下降60%，风险排查效率提高7%。当警报响起，人员响应更以分钟计，1小时内险情便能协同处置，而过去这个时间经常会超过24小时。更重要的是，即便发生了事故风险，科研人员也让科技成为事后处置的指挥棒，尽可能降低事故发生带来的伤害。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精准防控的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杂交育种耐高温试验测心跳，东风罗的中国心究竟是如何炼成的？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创新与好罗。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牌。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城市燃气泄漏等安全隐患时刻都有可能发生，如何依靠科技最大限度保护群众人身安全？
5: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整个城市的燃气风险一张图，你看我们这里面有这个红色、蓝色、黄色，通过这个的话就可以针对我们需要重点监测的对象进行主动的识别。
6: 天哪，我就每一个街道每一个住户
5: 旁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周边环境。你看我们有危险源，还有一个叫防护目标。我们在到救援队伍到达现场之前，就可以针对性的做相关的这个疏散疏导，避免出现重大的人员伤亡。
4: 保障人民安全，提高城市抗风险能力，防灾减灾已经成为一种面向未来的战略能力。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保障，从事后补救到事前预警，依托这些研究成果，城市开始具备强大的免疫力和自愈力。不只是安徽，这些风险灾害应对方案也已在北京、西安、成都等全国140多个城市得到推广。同时，他们还与乌干达、新加坡等国开展合作研究。科技这把安全伞正在全球各地落地生根。
7: 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盒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红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8: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9: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一座与世隔绝的监狱，有秘密地道的传言，让关押在这里的罪犯跃跃欲试，甚至铤而走险。
1: 这些隔音墙板上还留着各种痕迹，嵌着弹片和跳弹。
0: 借助科学设备，研究人员在地牢外墙探测出空洞。
2: 我有一台热成像仪，我要用这台仪器看看砖墙背后的情况。
0: 紧邻牢房的放风区又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2: 我们发现的这些异常现象看来都在地下60厘米的地方，看起来不像是自然形成的东西。
0: 两处空洞假如真是地道的话，是否相连，又是否通向大海？
2: 我得另想办法窥探阿尔卡特拉斯监狱地下是否真的是地道。
0: 密歇根湖底赫然出现一个神秘巨石阵。
1: 我们不希望公开这里的位置。
0: 它被淹没在12米深的水下，这是大自然的杰作还是人工遗迹？
2: 不太可能乘船从水面上投下6块石头，排列成这么完美的形状。
0: 两种先进设备先后入水，却始终难下结论。
2: 我们现在该做的是下水，
3: 不碰触任何东西，我们只是下去观察，拍摄照片。
0: 利用 3D 摄影技术能否解开谜团？
2: 这里有线条朝这边延伸，这边好像有东西。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2: 阿尔卡特拉斯，恶名昭彰的一座监狱，位于寒冷的旧金山湾里一座面积为0.0763平方公里的小岛上。这个与世隔绝的堡垒曾关押过阿尔卡彭、机关枪凯利以及其他数十名美国最凶恶的罪犯。它的地理位置和设计让囚犯几乎无法逃脱，但是这也无法阻止他们尝试。几十年来，至少有36名囚犯先后至少14次尝试越狱。很多人都听说过传说中的地道网络，据说它就藏在牢房墙壁后边。其中一人就是吉姆·奎兰。1944年，他在

0: 厨房干杂活时，发现一条可供人匍匐前进的地道，地道尽头是一堵砖墙。他花了数小时的时间尝试踢开砖墙，但以失败告终。这些地道的存在从未得到过证实，但是新的高科技雷达扫描发现，确实可能有一条隐藏的地下通道，从牢房经由放风区下方通往外界。吉姆·奎兰真的发现了什么吗？那堵墙壁的另一侧到底是什么？为了弄清真相，我要前往现场，带上先进的扫描工具，探索岩石下方隐藏的秘密。探地雷达，也就是 GPR， 已经揭开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掩藏多年的秘密，包括一座有近2000年历史的墨西哥金字塔下方的神秘地道网络，以及奥地利一座古老的罗马决斗士训练学校。我相信 GPR 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能给绝望的囚徒提供越狱希望的所有隐藏地道。我的第一站是主牢房，任何越狱计划都可能起源于此。在这里迎接我的是阿尔卡特拉斯岛历史学家约翰·马蒂尼。
1: 你好，罗布，欢迎来阿尔卡特拉斯岛。
0: 这地方真阴森。
1: 是的，
0: 还很冷。
1: 想进去看看吗？
0: 当然。
1: 好的。
0: 自19世纪中叶以来，阿尔卡特拉斯岛就是罪犯的同义词。囚犯数量激增，他们的一项任务就是修建一座更大的监狱，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座。
1: 两侧都是牢房，一共有336间。这里没什么好的房间，但有一点，就是可以住单人牢房，可以保证隐私，还不用担心被狱友攻击。每天要在这种牢房里待23个小时。
0: 哇哦，
1: 想进去看看吗？
0: 当然。哇哦，这些房间好小，一张床，一个洗漱的地方和一个马桶。如果我被关在这种地方，知道自己没有机会再出去了，我也一定会想方设法逃出去。臭名昭著的一次越狱事件发生在1946年5月，六名囚犯窃取了武器，控制住了监狱，也称阿尔卡特拉斯岛之战。
1: 监狱被围攻了3天，你看这里的墙壁，这些隔音墙板上还留着各种痕迹，嵌着弹片和跳弹。
0: 最终所有参与的囚犯都被擒获，3人在暴动中丧命，还有2人事后被判处死刑。但是他们的失败并没有让囚犯对可能逃离这座岛丧失希望。在这座监狱建成后不久，就有传言称囚犯们在新的建筑下方同时建造了一个秘密地道网络，可以通向外界。这让很多像吉姆·奎兰这样的人都相信，他们只要能找到这些通道，或许就能利用这些通道越狱。
1: 他20世纪40年代初期来到这座监狱，当时在厨房里帮工。当他掀开厨房地板上的一个大铁板之后，他发现下面就是一条布满地下蒸汽管和水管的通道，可供人爬行。他顺着通道爬了一段之后，发现这个通道的末端是被实心混凝土封堵了，但是侧面的墙壁是用砖砌的。于是他以为只要能拆掉这些砖，他就能进入地道。他在下边每次待几分钟，共花了几个小时时间，趁警卫不在，趴在蒸汽管道上，用脚踹这些砖墙。在奎兰看来，他距离自由就差这么一点距离了。地道的传说就是这样深入人心的。
0: 约翰告诉我，监狱里有个鲜为人知的地方，应该很适合开始扫描墙壁寻找线索。
1: 其实我们下边还有一个单独监禁的楼层，
0: 就在我们所处位置的下方。
1: 是的，
0: 有一个房间。
1: 不只是房间，更像是迷宫。
0: 有办法下去走到那里面，让我亲眼看看吗？
1: 我带你下去。
0: 那走吧。
1: 好的，
0: 陪我一起到主牢房下边去的是地球物理学家斯蒂凡·彭斯，他是寻找密室和地道方面的专家。

0: 这是地牢，
1: 这个黑暗潮湿的地下室是关押违反预规囚犯的地方。违反预规的人在这片黑暗中单独监禁长达19天，除了身上的囚服什么都不提供，连毯子都没有。在那个年代，曾经有传言说这个地牢通往地道，入口很可能就在这里。
0: 是的，只要是砖砌的区域，他们就说哦，是地道。所以在这里被关押过的所有人回到上面去都会这么说，由此带来了地道的传说。
1: 问题是，这些流言会不会不仅仅是一厢情愿？斯蒂凡和我要利用这种高科技设备仔细地检查靠近放风区的墙壁，看看是否能有所发现。2013年，一群科学家在监狱放风区第一次探测到了地下通气孔。如果囚犯们真的在下边挖了地道，那他们的地道可能就始于这里。放风区在那边，所以我们要仔细检查这一侧的墙壁。
2: 好的，通电了吗？
1: 是的。斯蒂凡和我要使用一种可以穿透石头和建筑结构的 GPR 设备，可以看到墙对面。它能告诉我们砖墙后方的厚度是否发生了变化，以确认地道或通道的存在。
2: 现在在这里看得很清楚，没有异常。现在向下移动。
1: 哦，快看这里，这里有异常。在墙的某个部位，数据出现异常。你觉得这下面是空洞吗？
2: 这可能说明墙的另一面有空洞，看起来像个爬行地道，就在这区域的这个地方。
1: 真的吗？
2: 是的。
1: 在这座监狱地下室这样的古老建筑里，墙里有空洞存在各种可能，但是我的装备箱里还有另一件工具，或许能揭开更多内部真相。我有一台热成像仪，用它对准任何东西都能显示出热成像图。我用它对着斯蒂凡，看出他的鼻子比脸上其他部位温度低一些，这很合理，因为鼻子是突出的。警察就是用这种热成像仪来检查建筑物的。我要用这台仪器四处观察一下，看看砖墙背后的情况。到处都好暗。热成像仪可以通过颜色的变化来提供这些信息，白色、红色和黄色等于暖空气，蓝色、绿色和黑色是冷空气。这么冷的夜里，这些墙的背后如果有地道，肯定会显示出更冷的图像，感觉在这后边。我顺着地牢的外墙移动时，发现墙后面显然有异常的情况，这里要冷一点。但是热毒素提供的细节依然不足以让我确定那是什么。接着在地牢最深处，等一下，我发现了奇怪的东西。我的天啊，地上有个洞口。我的天啊，快看这个，可以感觉到里面的冷空气往外涌。我要看看它通向哪里。这下面大约有2米多深。我立刻好奇起来，想知道这条隧道是否通向我们在墙壁背后发现的空间，但两者间看起来没有明显的联系。仔细聆听的话，可以听到海浪声，可以感觉到冷空气涌进来。我身上带了运动摄像头，我要把实况拍摄下来。我的天啊，可以看到地道还在向前延伸。我想象中逃离阿尔卡特拉斯岛的方式就是这样，但是我跑不了多远，因为结果证明这是一条已知的下水道，另一端被无法通行的金属隔栅封死了。囚犯若想从这里逃走，最终只会被困在另一道铁栏杆后边。虽然我很喜欢在监狱下水道里爬行，我还是要将注意力集中在 GPR 发现的新线索上，即地牢这道外墙背后的空洞，在它旁边就是监狱的放风区。一支科学家团队在这里发现了另外一些异常情况， 他们的探地雷达扫描显示，这里有一条异常的爬行通道，就位于主牢房旁边。这会是通往我们在地牢外墙后方发现那个空洞的地道吗？我要去调查一下放风去。

0: 地牢外墙的空洞很可能是一条通道，在牢房旁边的放风区又惊现异常。
1: 你每走一步，它就会发射出上百个数据点。
0: 反复扫描这片区域，探地雷达都出现强烈信号。
1: 这或许表示有空洞，没错，
2: 也就是说有地道。
0: 放风区发现的空洞延伸方向竟指向牢房，
2: 这可能是一条直接通往主牢房的地道。
0: 如果两条通道相连，就能直通大海，但这个猜测需要进一步的验证。
3: 把一层层地图堆叠起来，
4: 我们可以绘制出上方的建筑物以及地形。
0: 检索岛屿历史地图，一处建筑的意外出现能提供哪些新的线索？
2: 放风区下边的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通向这里的异常状况。
0: 离开小岛，奔赴密歇根湖传奇水域，湖底发现的神秘巨石阵让人迷惑不解。
2: 如果这是人造的，为什么会出现在12米深的水下？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放风区就在这边。第二天早晨，斯蒂凡和我带着另一套 GPR 装置回到岛上，和我们昨天用来探测墙壁的装置类似。这台 GPR 可以向地面发射微波，这些微波功率强大，可以穿透混凝土。埋在下面的东西可以将微波反射回来，由设备上的接收器接收。这个原理有点像超声波检查。
1: GPR 做所有探测工作，我们负责解读信号。
0: 好的，开始吧。
1: 你只管往前走，推着它匀速前行，你每走一步，它就会发射出上百个数据点，然后在这个显示器上绘制出来。
0: 如果秘密地道真的存在，我们就能在屏幕上看到清晰的证据。
1: 那里可能是混凝土的底部，因为这里的数值非常高。
0: GPR 在放风区大部分地方未发现异常。
1: 哇，看这里，掉头回去。
0: 是的，这里有强烈的信号。
1: 是的，相当强。是的，这里确实是峰值了，一直到这里。
0: 我们反复扫描了这个区域，每次的读数都达到峰值。
1: 这或许表示有空洞。没错，
0: 也就是说有地道，
1: 空洞或者地下的空穴。
0: 现在看来，我们发现的是一道大约 5.5 米长的拱线，它的底部大约有130厘米宽，一直延伸到这里，到达顶部大约有多少来着？15厘米。是的。问题是这个开口是否通往主牢房？我们发现林墙背后存在空洞的地方，
1: 这条线恰好通向那个牢房。
0: 我们发现的这些异常现象看来都在地下60厘米的地方，看起来不像是自然形成的东西，而像是人为的。看来这可能是一条直接通往主牢房的地道。把在放风区采集的数据汇总起来，我们就可以获得一幅关于这些异常现象更加完整的图像。看来贯穿放风区的这条地道或许直接通往我们在监狱墙壁背后发现的空洞，这样就有可能形成一条通道，直接从地道通往海洋。我来到阿尔卡特拉斯岛时，很怀疑这个监狱地下是否可能存在这种精密的地道系统，但是探地雷达让我们见到了各种过去无法见到的东西。在扫描了放风区，又在墙壁背后探测到异常现象后，我开始思考，或许这些长期流传的流言确实有真实的部分。虽然结果令人激动，却依然无法确定。我们现在知道了放风区下方和牢房砖墙背后都有空洞，但是 GPR 数据没能给我们提供足够细节，弄清它们的形状和大小，所以我得另想办法窥探阿尔卡特拉斯监狱地下，确定我们在数据中看到的异常现象是否真的是地道。在美国臭名昭著的监狱下方，一项发现揭开了秘密地道系统古老传说的真相。这下面是空洞吗？逃离阿尔卡特拉斯岛真的可行吗？我要看看它通向哪里。探地雷达检测可以揭示我们从未见过的岩石的另一面，这里绝对有东西。与此同时，在密歇根湖底有一些古老的岩石排列成神秘的图案，这会是一个水下巨石阵吗？
2: 我觉得我看见有东西就在那边。
0: 3D 摄影测量技术或许找到了岩石上隐藏多年的新线索。你看到了吗？在地表以下隐藏着无数有待破解的谜团，如今我们终于有了解开谜团的工具。快看，
3: 我想就是这个了。
0: 我是罗布·纳尔逊，身为科学家，我要用先进技术去揭开地球深处隐藏的奥秘。现在即将揭晓真相，我的天啊！在思考有关阿尔卡特拉斯岛最新研究方法时，我遇到了湾区的一位知名考古学家彼得·加维特。彼得一直在利用先进技术绘制这个岛的高科技数码地图，这些全新的地图可以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分解岛上和地下结构复杂的历史建筑层，这正是我要找的东西，它或许就是我解开这个谜所需要的最后一个环节。
4: 看看这个，我们现在要 把地图数据化，这样就可以把一层层地图堆叠起来，这样就能看到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过什么事情了。
0: 主牢房就是传说中二十世纪初期囚犯修建地道的地方。但是彼得认为，要了解我们发现的这些异常，关键是要回溯这座岛的早期历史，即监狱还没有建成时期。
4: 在阿尔卡特拉斯岛成为联邦监狱前，这里曾是保护海湾的一处军事要塞。
0: 他告诉我，这些要塞建造于1860年左右。
4: 这是如今的阿尔卡特拉斯岛。
0: 彼得利用旧测绘数据创造一个模型，它不光是三维的，还是四维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可以在空间中移动，还能在时间中移动。为此，他首先要把历史地图和这座岛的精准全球定位图像结合起来，然后将显示高度的等高线数据化。
4: 这些线各有一个指定值，我们把这些指定值输入这个程序里，就可以绘制出一个立体图像。
0: 太棒了！
4: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座岛屿
0: 在
4: 1867年时的样子。我们可以绘制出上方的建筑物以及地形。
0: 哦，哇哦！
4: 从这里可以看出该岛的变化。
0: 这个数据模型还在建设完善，还在不断采集岛屿各处的新数据，但是我希望它能给我们在地牢里和放风区下边发现的异常现象提供新的线索。这会是一条传奇的越狱路线的残留部分吗？好的，放大，再放大一点。放风区下边的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通向这里的异常状况，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某种地道吗？在不同年代的数据中浏览许久之后，我们发现了19世纪中期的一个图层，上面的标记和我在放风区下方发现的空洞惊人的相似。

0: 在放风区下方见到的不是地道，而是防御工事。
1: 是的。
0: 哇哦，就是这样，地道再次变成了传说。从 4D 模型的数据看来，我们在放风区下边探测到的异常现象不是越狱地道，它更可能是防御工事间的空隙，在修建监狱放风区的时候被回填了。虽然我一开始很怀疑，我们的发现却令我激动，或许阿尔卡特拉斯岛的囚犯真的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他们或许真的修建了一个秘密逃跑地道网络，可以给无望的生活带来希望。但是看来还是没办法从地下逃离，所以唯一从这座岛上成功逃离的囚犯是从空中而不是地下逃离的。1962年，三名囚犯用锋利的勺子挖开了牢房的墙，到了靠近屋顶的一处通风井，之后顺着通风管下滑15米到达地面。然后他们到达了海湾，乘坐临时拼凑的筏子出海，从此便下落不明。第二年，岛上监狱彻底关闭。但是几十年后，地道的传说依然在流传。它是否依然隐藏在监狱地下的某个地方？或许未来的技术能揭晓一些我们未曾发现的情况，也有可能和曾经被关在这里的某些囚犯一样，有的秘密永远无法离开阿尔卡特拉斯岛了。现在我要前往一个神秘的地方，密歇根湖。这是北美的五大湖之一，一个充斥着传说和流言的地方。这里的湖水就像人类失落历史的时间胶囊。在我看来，这里的一个发现令人困惑。在寻找沉船的时候，一群水下考古学家意外发现了一些他们无法解释的东西。他们用声纳扫描湖底时，发现了一条岩石排列形成的400米长的线条，指向一个几乎完美的六边形，一种古老神秘的符号。这些岩石所在的地方很接近部落领地，这让很多人相信这不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是如巨石阵一样是人工遗迹。不仅如此，有人甚至相信他们破解了岩石表面一处人工雕刻的含义。这带来了一些疑问。首先，如果这是人造的，为什么会出现在12米深的水下？是谁放下去的？什么时候放的？更令人费解的是，它到底是什么？为了探明这些谜团，我要前往现场调查一番。利用先进的技术捕捉岩石的轮廓，绘制出前所未有的细节图像。首先，我得去探访最初发现这个东西的人——水下考古学家马克·霍利博士。马克·霍利就像门卫一样，不通过他就见不到这个遗迹。马克给了我特殊通行许可，他和自发现以来就严密守护着遗迹的部落代表汉克·贝利在码头等我。我们出发前需要了解什么？
2: 我们见到的可能是遗址场所，我们不希望公开这里的位置。
0: 马克和汉克怀疑这个岩石构造不仅是人造的，还很神圣，所以他们一直严格保密确切地点，他们坚持要保持这种状态。
3: 我们想蒙上你们的眼睛，先说明一下，包括拍摄团队的所有人。
0: 所有人？
3: 拍摄团队的所有人。
4: 真的吗？好吧。
0: 马克甚至让我们在码头交出了手机，这样我们就不能用全球定位系统确定我们的位置，用这么严格的措施来保护几块水下的石头。我不禁有些好奇，他们究竟知道些什么我不知道的事。但在弄清之前，我们得先关闭摄像机。
2: 关机。
3: 关机。

0: 人关注。
1: 它看起来不像天然形成的，而像是人工构筑物。
0: 为获取巨石阵的更多详细信息，一架扇形扫描仪沉向湖底。
2: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显示出的图像了。
0: 如果巨石阵真的是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为什么会出现在水下12米深的地方？
1: 10500年前，密歇根湖盆地的水位曾经急剧下降。
0: 湖泊水位的改变是否意味着这里曾经是一片陆地？
1: 我们知道这个地方过去有人定居。
0: 巨石阵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信息？研究人员一无所知。这时，一块石头的出现给探寻工作带来转机。
3: 它的表面非常光滑，这里的这条线很可能是人工雕刻的痕迹。
0: 在 3D 摄影技术的帮助下，再次入水实地观察，人们有了惊喜发现。
2: 这个像是某种动物的腿，这个或许是耳朵，它看起来像头长毛象。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要去调查一堆在密歇根湖底发现的神秘石头，有人称之为美国的水下巨石阵。我亲眼见过原版的巨石阵，那是位于英国西南部的一处神秘景观，年代比埃及金字塔还古老，可以追溯到大约5000年前。那是一个由每块重达50吨的巨型石头组成的宏大构造，这些石头堆叠在其他石头上组成一个巨大的圆环。很显然，巨石阵是一个人造的纪念碑。但是密歇根湖这些石头的来源则没那么清晰，它们看来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六边形，但却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堆叠连接而成的。有证据表明，几千年前史前部落在五大湖区域活动，我们知之甚少。在考古记录中，我也没见过任何与这个形状哪怕略微类似的东西，所以如果这是人造的，是谁造的，又是为何而造？到了开阔水域，我们就可以摘下眼罩，打开摄像机了。我到甲板上去找水下考古学家马克·霍利，想弄清他为何觉得这个发现这么重要。跟我说说你发现他的事吧。
2: 当时我们正在寻找一艘沉船，突然就发现了这条石头线。我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但是它看起来不像天然形成的，而像是人工构筑物。
1: 虽然他们曾经找到过它，但要确定六边形石头堆的确切位置，我们还是得动用一件高科技设备——扇形扫描声呐。这个是什么？
2: 这是一种精密的工具，我们用它来获取清晰的细节和更多信息。侧面向外扫描，我们可以清楚看见一大片区域的情况。现在我们想近距离观察它，更加精密，更加准确，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湖底获取更多我们所需要的细节信息。
1: 也就是说，我应该可以得到关于这些石头大小形状的准确信息。我们要找多远？这个能扫描多远？
2: 在30米深处，我们可以获得30米到90米外的非常清晰的图像。但要想靠近观察细节，就要把它放到1.5米以内的地方。各种内置的测量工具，让我们可以确定这些石头排列的方向和方位，看看究竟是

0: 什么情况？我们把它从侧面放下去。好了。
1: 扇形扫描仪缓缓地沉向湖底，在这里它可以采集到我们所需的关于岩石形态的数据，并将数据反馈到我们的电脑上。现在我们要在显示器上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显示出的图像了。
0: 我们正在扫描18米范围，也就是说从声呐所在的位置到最外圈是5米。
1: 哇哦，
0: 我们有3.6米的区域，还配备了指南针等设备，如果听到了声音就点击。湖底的水温大约是18摄氏度，由于是淡水湖，盐分为零，我们的水深大约是14米。接下来点击计算，点击应用，然后设定好我们的速度。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观察单个石头了。
1: 是的，
0: 而且
1: 太棒了。近距离看到高分辨率的扇形扫描图像，我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这个地方或许非常特别了。只需要看一眼这些岩石的轮廓，部落长老汉克贝利就相信这是一个举行仪式的场所。汉克的祖先阿尼什纳比人是最早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人，他相信部落的史前祖先在最后一次冰川时代后来到这里定居狩猎采集，他们为了神圣的目的放置了这些石头。为什么这对你这么重要？
2: 在阿尼什纳比文化中，我们将石头视为活物，因为它们来自有生命的大地母亲。它们证明了我们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很久，所以我们在遗迹地点这个问题上有这么特殊的
1: 理解
2: 要求。
1: 但是一个位于水下12米的地点为何会这么神圣？阿尼什纳比人不太可能乘船从水面上投下6块石头排列成这么完美的形状，但是是否有可能在汉克的先祖生活的时代，这片湖床还是干燥的高地？如果是这样，这个遗迹就有可能是人造的了。我开始研究这个理论的时候，发现五大湖的面积一直随着时间变化，但是不知道变化的幅度和时间，所以我拜访了本地专家布莱恩·普莱斯，想了解更多信息。布莱恩研究这个地区已有几十年，他一点都不怀疑在密歇根湖底存在人造巨石阵的可能性。
0: 湖面高度有过显著变化，先是比现在高得多，然后低得多，然后又高得多。
1: 布莱恩解释说，上个冰川时代的冰川开始融化时，密歇根湖就开始扩张，但是在融化的冰遇到通向圣劳伦斯河的新河道后，融化的水就流走了，湖面显著缩小。
0: 我们可以确定10500年前密歇根湖盆地的水位曾经急剧下降，降到了非常低的位置，并持续了至少3500年。
1: 你说10000年前那个地方不在水下？
0: 是的，5000年前水再度漫过那个地方，密歇根湖盆地的水位再度上升。
1: 是的。
0: 我再告诉你一些事。
1: 好的。
0: 我们知道这个地方过去有人定居，这是个非常适宜居住的地方，靠近海岸线，资源丰富，交通便捷。
1: 也就是说，这些石头可能是人为放置的。
0: 没错。我们在一道非常陡峭的堤岸边缘，往西不到400米就是密歇根湖。如果4500年前站在这里，除了水我们什么都看不见。
1: 为了让我更清楚地理解湖面水位高度的变化，布莱恩带我去了附近的海岸线。
0: 我们终于来到了海边。你看这种类型的海滩岩石，5000年前在另外那道悬崖底部，我们能够看见一样的。
1: 是的。
0: 波浪一直拍击切削岩壁，让岩壁不断的后退，留下硕大的石头，带走了沙子和碎石以及所有可以移动的小物体，将它们带向了更深的水域，然后就留下了这样的平缓地貌。 水止于下方就是目前的海岸线处。你可以看见同样由小波浪切削出的断崖，下边出现平地，波浪不断切削断崖，下方出现平地。无论在哪里，只要长时间有水的存在，就能把岸边改造成这样。
1: 简单说来，这一大片平原都被湖面覆盖了。
0: 是的，
1: 所以过去的人可以走到水面以下12米深处，那时那里还是陆地。
0: 没错。
1: 根据布莱恩的研究，人类完全有可能建造这个遗迹，但问题是，他们真的造了吗？身为科学家，我知道要确定这个遗迹的真相，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真实证据，所以我要近距离观察这些石头，而不仅仅是在水面上观察平面的声纳图像，我得到水下去观察。后方有两个推进器，顶部有一个，侧面也有推进器。马克团队的一名成员帮我准备好了配备摄像头的水下机器人。这台名叫杰克的机器人安装了3个摄像头、一个抓取爪、激光测量和全球定位装置。它比人类更能承受密歇根湖的刺骨低温，可以下潜到300米深处。
3: 好了，看来情况不错，准备下潜了。我们到了湖底。

0: 水下机器人，观察遗迹比雷达扫描更加清晰。作为海洋生物学家，我过去经常用这种方式在水下探索，第一眼看上去我没有立刻发现人类活动的明显痕迹。但是有一块石头引起了马克团队的特别注意。
1: 我觉得这就是那块石头，
0: 因为他们认为这块石头表面有凿刻的痕迹。
1: 可以看到它的表面非常光滑，所以我觉得这一面、这条线、这里的这条线很可能是人工雕刻的痕迹。
0: 发现雕刻痕迹或许能证明这是个人造遗迹，从而引发新的一连串问题。但是水下机器人摄像头的分辨率还不够高，无法确认这一点。是的，坦白说这个很难看清。我是说这个分辨率很低，现在很难确认。我觉得我们现在该做的是下水，
2: 不挖掘任何东西，不碰触任何东西，我们只是下去观察，拍摄照片。
0: 好的。马克和汉克只同意让一个人潜水接近遗址。我准备好了。

0: 一头破坏力极强的怪兽沉睡在地底深处。
1: 人们认为坎皮弗莱格瑞又要苏醒了。
0: 极具危险的坎皮弗莱格瑞火山一旦苏醒，有可能超越曾经毁灭庞贝的那次喷发吗？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座火山所在的意大利西海岸生活着数百万人，持续的地热活动是否意味着它即将苏醒？研究人员走进火山口，以极限距离展开测试。
1: 整个火山口的热影像全都是红色的。
0: 借助科学设备，尽力探测火山爆发的时间和规模。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我正潜入密歇根湖的湖底，近距离观察一个神秘的遗迹，有人称之为美国的水下巨石阵。一开始我以为我们最终能证明这种奇异的构造只是大自然的巧合，

但是我现在开始相信它不止于此了。首先，地质学记录说明，这个如今位于水下12米深处的遗迹所在地，或许在人类来此定居后的很长时间里都是干燥陆地，而考古学证据也表明，早在那之前就有史前的美洲人在这里生活。但最惊人的是，传回的图像显示其中一块岩石上可能有人工凿刻的痕迹。这会是古老的艺术品吗？还是大自然的又一次意外巧合？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弄清，

0: 我觉得我看见有东西就在那边。
1: 我可以分辨出很多的凹痕，这或许是雕刻的痕迹，但因能见度太低，我无法确定。所以我要尝试一种新技术，用它观察这块岩石更清楚。这种技术叫做立体摄影测量，可以让科学家利用平面照片创造出立体的模型。在岩石周围放上比例尺作为参考物，然后从多个角度给它拍摄照片，我就可以拼凑出这块岩石的数字模型，进行更细致的数据测量。照相机通过岩石上的多个共用点绘制出线条，然后在多张照片上对这些线进行三角测量，就可以确定这些点的立体位置，从而构建出这块岩石的精准立体示意图。等我回到陆地上后，就可以用它来分析细节。采集到所有需要的证据后，我们就准备上岸了。我现在相信密歇根湖底确实有些特别的东西。但愿立体模型能给我提供所需的工具，彻底弄清这些岩石的真相。如果这个遗址真的是人造的，它一定有某种特殊的用途，会是什么呢？我知道很多史前部落都利用石头来追踪天空中太阳和恒星的位置。事实上，在怀俄明州有个很著名的岩石遗迹叫伊奥伦，这里的岩石按照恒星每年特定日期所在的方位排列成型，这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可以预测夏至何时到来，让居民选择更合适的时间收获过冬的庄稼。那密歇根湖底的巨石阵也是同样的用途吗？把我们的水下巨石阵图像拿来和伊耀轮做对比时，我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区别。伊耀轮有28条轴线，提供了更准确的测量线条，而我们的遗迹甚至都没有一个精准标注出的中心焦点。如果要绘制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这是关键要素。看来这六块石头构成的六边形不像是用来追踪太阳或恒星的。这些岩石背后的故事依然令我费解，但还有一条关键线索或许能解开这个谜题，即雕刻。我想整理一下思路。那上面确实有东西，想绘制出这些凹痕的轮廓，只要描出所有我看到有凹痕的地方就行。这里有线条朝这边延伸，这边好像有东西。在我看来，这个像是某种动物的腿，这个或许是耳朵。看这个，只要试着描绘这个图像，勾勒出它的轮廓，就发现它看起来像头长毛象。不可思议，岩石上雕刻的长毛象至少5000年没见过天日，好大一个雕刻。长毛象曾是北美大陆上体型最大的陆地动物之一，身高可以达到3米，体重重达6吨。在美国东部各地都曾经发现过长毛象化石，其中一些地方和密歇根湖处于同一条迁徙路线上。在附近的俄亥俄州哥伦布市郊的高尔夫球场，就有人挖掘到一片泥炭沼泽，发现了完整的一个美洲长毛象头骨。但是在佛罗里达州一个湖里的发现。

0: 验让科学家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他们发现了破碎的长毛象骨骼，旁边还有人造工具。这证明在北美洲，长毛象和人类共存的时间比过去认为的还要早几千年。这给了我们这个遗迹诞生年代的大致时间范围。如果上面雕的真是长毛象，它很有可能是人工遗迹。但还有个关键问题依然有待解决，为什么这些岩石要摆放成完美的六边形？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拜访了考古学家约翰·奥谢博士，他在休伦湖附近的一个发现或许能为我们提供解谜线索。
1: 我给你看看我们在休伦湖发现的东西，你看这个，可以发现一些间距均匀排成一条线的岩石，周围没有别的任何东西。你们应该已经见过和它类似的东西。
0: 是的，很像。
1: 没错，
0: 密歇根湖底有一排石头直接指向我们的六边形，而在几百公里外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湖底也有非常类似的构造，所以这两者间很可能存在联系。你觉得这是什么？
1: 我可以提出个合理推测，这可能是古代猎手用于捕猎的构筑物，叫做驱赶路线。
0: 奥谢博士解释道，几千年来猎人们一直使用这些驱赶路线，让成群的动物沿着既定的路线前进，奔向猎人们潜伏等待的猎杀区域。
1: 我给你看一个如今依然在使用的驱赶路线，这是加拿大北部的爱丁顿驱赶路线。你看到猎人背后的这排岩石了吗？这就是一道驯鹿驱赶路线，在前边可以看到一个圆圈，这个圆圈就是一个捕猎掩体，看起来很像你们发现的东西。
0: 驯鹿不会踩上去吗？
1: 不会，这足以改变动物的前进方向了。
0: 人类捕猎的很多群居动物都会本能地避开前方的障碍物，哪怕只是绘制的路线。
1: 我在内布拉斯加州长大，在牲畜通行的地方就绘制了线条，这样牲畜就不会踩上去，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蹄子会踩进去，他们觉得那是裂缝。古代猎人知道他们可以控制动物的前进方向，进入他们做好伏击准备的地方。
0: 发现这些古老的驱赶路线，让我们能够更加了解那些使用它们的远古猎人。它们的大小和规模说明创造它们的是一大群有组织的人，可以齐心协力地进行团队合作。未来的发现或许能让我们更加了解史前在五大湖区域生活的那些猎人和猎物的情况。但是通过对这处失落已久的岩石构造进行科学分析，我已经学到了超出预期的知识，比如说五大湖过去的湖面面积比现在要小得多，还有长毛象和人类曾经在如今被波浪淹没的地方共同生活，以及阿尼什纳比人可以运用出色的策略驱赶大群猎物聚集。这堆神秘的石头一直保守着古老的秘密，我们只需要用科学去破解这些谜团。
2: 一头破坏力极强的怪兽沉睡在地底深处，
3: 人们认为坎皮弗莱格瑞又要苏醒了。
2: 极具危险的坎皮弗莱格瑞火山一旦苏醒，有可能超越曾经毁灭庞贝的那次喷发吗？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座火山所在的意大利西海岸生活着数百万人，持续的地热活动是否意味着它即将苏醒？研究人员走进火山口，以极限距离展开测试。
4: 整个火山口的热影像全都是红色的。
2: 借助科学设备，尽力探测火山爆发的时间和规模。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5: 浩瀚大海，连片滩涂，孕育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因地制宜创造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闽南地区啊，海湾众多，湾区的海岸线自古以来呢，为沿海居民提供了优质的渔获资源和繁荣的海上贸易，渔民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形成聚落。他们向浩瀚的大海获取生活资料，在与狂风巨浪的博弈中积累生存的智慧，天长日久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闽南沿海的深户古镇保存着众多别具特色的民俗，其中各种鱼鲜海货的加工制作造就了丰富多彩的闽南古早味，使得这座古老的小镇成为闽南地区独树一帜的存在。
1: 福建省晋江市深户镇，古称户江，临海一山的独特地理位置让它素有赤海金狮的美誉。早在旧石器时期，这里就已有人类生产活动的足迹。作为闽南渔港重镇，这里港宽水深，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自古以来就是闽南沿海渔获的集散地之一。每天清晨，无数新鲜的鱼类从深户码头直接载进古镇人家，带着海洋独特的鲜美气息，成为制作闽南古早味最优质的食材。
2: 吴老哥，咱看这个体型都差不多，但是现在咱们仔细看，好像这三种鱼都不一样哈。
3: 是啊，三种鱼不一样。这个是猪脚鱼，猪脚鱼哦，那个眼睛大一点的，那个身比较宽一点的。哦，这种是巴郎，哦，这种是青蛙鱼，这个背上就有花眼。这三种鱼经常混合在一起，好像兄弟的那样。
1: 码头上的渔船陆续靠岸，渔民们从船上的冷库中不断向岸上搬运货物。大筐小筐的鲜鱼让深户湾弥漫着欢快的气氛。
2: 吴老哥，这条鱼好像很重啊，您按照估计大概多重啊？
3: 这块那个十几斤，
2: 非常大，有十几斤啊！啊，
3: 十几斤。这个鱼要是做那个鱼丸是最好吃的，很大，这种很大。
1: 渔获中，价值高的用于交易获取收入，价值一般的渔民们便留作自用。为了最大程度留住鱼鲜原来的味道，深户湾渔民千方百计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海鲜小吃。在深户湾，如果想寻觅最地道的小镇风味，少不了在这蜿蜒窄巷中穿行，那里隐匿着最正宗的闽南古早味。南春社区安公口是深户镇买卖鱼鲜的集市，一条小街仅二三米宽，脚下的石块已被磨得发亮。店铺老板做生意之余，隔着街道寒暄闲话。
2: 听镇上的老人说呢，这条古老的街道呢，在它的末端呢是通往了渔港。那么当渔船返航的时候呢，大大小小的船儿呢就停泊在湾里，那么一筐筐的鲜鱼呢就在街区里贩卖。如果渔船晚上返航的时候呢，整个街道上呢到处都是火把，别有一番景致。

0: 户风味，以特色小吃见长，原料均出自本地海鲜和农产，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终于自立一门，独具一格。闽南沿海渔港小镇众多，为何深户小镇会成为闽南传统美食文化的集中地呢？
1: 深户镇地处台湾海峡西岸闽东南沿海突出部，水深港阔，加上海峡内资源丰富，寒暖洋流交汇，海水交换畅通，鱼虾的种类多，是我国重要的渔场之一。大量的渔获从深户港上岸集散，深户镇有丰富的食材，又有大量的人口流通，就有旺盛的食物需求。闽南深户的小吃有近百种。
0: 考察组了解到，这其中最负盛名的闽南风味小吃，当属安公口鱼丸。旅居在外的深户游子，每当踏上家乡故土，一定会来品尝正宗的深户鱼丸，以此慰藉远游他乡的味蕾与心灵。
2: 听长辈讲，我们一般都是凌晨鱼会过来这边，一般都是选择渔港里面的大型鱼类，都是以马鲛鱼跟鳗鱼为主。这条就是马鲛鱼。鱼肉我们首先要放血，然后去头去尾，讲究的就是一种新鲜度，这样子可以保证鱼丸打出来比较鲜嫩脆。

0: 颗颗小鱼丸从拇指和食指的指缝间被挤出来，随着勺子剥落，依次落入装着热水的盆中。转眼间，原本粘稠状的鱼泥变身为大小几乎一致的鱼丸。
1: 我们当地一般都是把所有的鱼丸下热锅去煮，我们不卖生的，我们煮熟了一般都是用那个冷水再焯一下，当地人都叫这个叫水丸。
0: 交流中，队员得知深户鱼丸其实只是一个统称，制作者往往会根据深户港上岸的不同鱼货选择不同的原材料制作鱼丸。
1: 我们深入港每天上来的鱼都不一样，然后特别是季节性的鱼，我们会根据季节不一样，然后选用的材料去做不同的鱼丸。
0: 深户鱼丸技术和取料都十分讲究，用肉骨清汤和油葱、瘦肉等配煮，熟食香鲜适口。如今，深户鱼丸不仅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常客，更是海外乡贤念念不忘的家乡味。

0: 礁丛生，风高浪急。危险的生境催生出怎样先进的造船技艺？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

0: 空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虎琳琅满目的海鲜小吃，得益于深湖湾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然而队员也了解到，深湖湾周边海域的地形气候多变，出海捕鱼面临极大的危险和挑战。向导告诉队员，从古至今，深湖湾周边的海底都有不少沉船。
1: 这张照片呢，拍的是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里的在深湖湾周边海域发现的宋元时期的一个巨型双爪木锚，长7.5米。专家由此推断呢，这条沉船的长度应该在60米左右。由此可见呢，在宋元时期，深湖港已经拥有了巨型的海上船舶和先进的航海技术。
0: 深湖湾位于福建东南沿海突出部，海底暗流众多，暗礁丛生。为了保证出海捕鱼或商贸往来行船的安全，福建先民发明了水密隔舱这种在当时极为先进的造船技艺。
2: 闽南的先民他们驾驶着木帆船出海去捕鱼，或者说进行贸易出海的时候，经常会碰到风浪和礁石等等危险。那在这个时候，他们首先就要保证人货的安全，那最少也要保住人员的安全。
0: 宋元时期，泉州以刺桐港之称闻名于世，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也是全国的造船中心。让泉州海船笑傲沧海、行走天下的，便是智慧的福建先民创造出的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艺。
1: 这里是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那么我左侧的这张照片呢，是1974年泉州港挖掘出的一个南宋沉船挖掘现场的照片。据专家考证呢，这是一个中型的远洋货轮。我们从这张照片上呢，可以清楚地看到呢，这个船壳板呢是由2到3层木板构成。我们也数了一下，整条船呢差不多有10多个水密隔舱。
3: 我们中国船舶使用水密隔舱这个结构技术，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而所谓的水密隔舱，指的就是说，在我们船舶的船舱中，通过隔舱板，将船舶分割成若干个彼此密封、互不透水的船舱。水密隔舱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提高了船舶航行中的安全性。像这边就是装这两个船舱是彼此密封、互不透水的，万一说其中这个船舱进水的话，那其他的船舱还能保持一定的浮力，使船舶不至于马上沉没，使船舶可以航行至附近。

0: 港口或者其他地方进行修理，就算说他会沉没的话，得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逃生。除了增加了那个船舶的安全性能之外，它还有一个比较主要的作用，就是说把船舶分成比起不透水的那个船舱呢，它方便于货物的分门别类，大一点它更方便于那个货物的搬运和存放，而且它同时增加了隔舱的数量，它同时隔舱板的数量一样也会增加，它强度更好。
1: 水密隔舱造船技艺的发明，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古时木帆船的行船安全性，也为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保驾护航。

0: 今天的渔船已经不再是木帆船，船舱的间隔依然采用水密隔舱的原理设计建造。
1: 我们量一下这个渔舱的宽度哈，好，刚好是1.5米。
2: 1.5米。
1: 好，那陈大哥，咱这个渔舱里的深度有多深啊？
2: 深度有3.5米深度，这个渔舱可以装25吨鱼，
3: 就是装个满满的。
2: 满满的是25吨啊。
1: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整个一个渔舱。那么3.5米深呢，实际上感觉还是非常深。我们灯光打下去呢，两边的渔舱的壁呢是黄色的。那刚才陈大哥说了，这黄色的是保温的泡沫板。那这边是侧墙，可以容纳25吨的渔货。
0: 安全的行船，让闽南渔民有了更多的渔货。然而，海洋环境的复杂多变，仍然让渔民出海捕鱼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2: 要考虑到台风，考虑到大风，就是说我们出海机墙都要全部都要做好准备。在开海8月份、9月份这2个月，就是在这段海域抓鱼。如果到了冬天了，东北季风过来了，这个要跟着季节性的鱼水温多少度，鱼会哪个地方比较多，我们就船就跑到哪个地方去抓鱼。
0: 古时鱼类保鲜技术不发达，渔民们长时间在海上航行，需要携带充足的食物。渔民的干粮要求既要保鲜，还要耐储存。声名在外的深护鱼丸，便是这种需求的产物。考察中，队员了解到，将鱼货制作成干粮，在闽南各地的海港做法不同，也体现了各地的地域文化差异。距离深护镇40千米左右的惠安县崇武镇，鱼鲜的做法与众不同。崇武镇地处崇武半岛中部，三面环海，是闽南较大的渔港。小镇上为便于劳动而身着特色服饰的惠安女，成为闽南渔村生活的显著标志。在他们的日常劳作中，制作鱼签是人人必备的技巧。鱼签就是专门用渔民捕获的小型鱼类制作的小吃。
4: 这一条是鲶鱼的，我们这个崇武哈渔港什么鱼都有，我们渔港的鱼很多，就是说今天刚好是有这个鲶鱼，那我们做这种鱼鲜哈，什么鱼都可以。这些鱼肉

0: 哈，跟这些绞绳连状哈，这样。我们从武夷间就是把这些鱼肉放在蒸笼里蒸起来的话，切成一片一片下去晒干。晒干的话，要想煮的话，可以下油锅下去炸一下。还有一种做法就是说，也可以说下去煮汤也很好吃。我们之所以叫鱼鲜，就是它就像竹鲜那么薄。我们这个炸起来的话，就像这样子，你看你试一下，挺好吃的。
1: 好，我来试一下。嗯，很酥脆。
0: 好，
1: 鱼肉的香味很重。
0: 对对。
2: 闽南的渔民，他们出海去捕鱼，要冒着风浪，出生入死，所以呢，他们对安全归来跟家人团聚非常重视。那这个思想也体现在闽南的食品上面。闽南的食品经常做成圆圆滚滚的样子，这就是寓意着一家团团圆圆，迷迷满满。

手写秘籍藏着怎样的密码？深海捕鱼如何练就不凡技艺？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9: 无论鱼丸还是鱼签，都是闽南自然环境的产物。依托天然渔港优势，闽南地区向来不缺渔获资源。不过渔民们出海捕鱼要长时间在海上作业，体力消耗巨大，人们认为仅靠鱼鲜不足以补充体力。此外，遇到台风暴雨和禁渔期，渔民也不能够出海打鱼，渔获并非是一年四季都有。于是啊，闽南沿海先民发挥了聪明才智，开发出另一种食材，制作了一种当地渔民出海必备的食物。
10: 考察组再次来到晋江市深户镇，此时已临近禁渔期，渔民们正加紧为下一次出海做准备。渔港空地上，数十位渔家女全副武装，在烈日下忙着织补渔网。
11: 对，他们现在给破了，破了做一下，你看我这都从破了给破了等。
12: 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破网啊？
11: 破就是去投海，海底有石，石哦就是阿做石头咯，起来就会网就会跪着石头，网就会破咯。这坑是安尼，唔是阿大坑，阿有会比较长，搁较大个咯。啊，下完伊就会有阵安尼提提嘞，啊，再来等阮将个破网啊破咯。
10: 女人织网，男人们则忙着检查渔船。
13: 我们出海之前都要全部都要做好准备，要开船的时候要

0: 准备一个月以上，船上的柴油肉，还有那个水，还有功能的伙食，种种都要准备好。我们深入湾是三面海，一面山哦，所有的渔民、渔工都是对这个渔业、对这个沿海一些那个水性的一个大风大浪都比较熟悉。当时郑和下西洋，就是我们深入湾的渔民都有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去过的。
1: 靠海而生的闽南先民，在接受大海慷慨馈赠的同时，也始终在用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与大海进行着博弈。
0: 当时那个木筏船是这样，就是船要出去了，就是要靠那个两艘船一对一对出去。以往很神奇是用人力拉起来的，当时对人体的体力需要发挥很大，因为那个船上的功能就是一二三拉来，一二三拉来，跟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是全部用机器机械化的。
1: 而想要在博弈中取胜，保持体力是首要任务。除了在海上和风浪搏击之外，装船和卸船也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渔民和码头搬运工对食物提出了能量充足、方便食用、便于保存的要求。一种叫拳头母的随身干粮便应运而生。

0: 珊瑚镇制作闽南美食数十年，每每提及便如数家珍。
1: 以前是那个金头搞在一起的，是金头了，后来闽南话说错了，行动那个金头了，我们再叫它金头。
2: 我看都浮起来了，是不是算熟了？
1: 还没有熟嘞。哦，那里面的空，我们来这样打几刀，里面空空的就熟了。
0: 由于珊瑚半岛位于台湾海峡西岸的前通位置，冬季的东北风猛烈，夏秋季台风盛行，有许多日子不适合出海捕鱼。智慧的闽南沿海先民就开始制作猪肉丸，作为渔民出海时的干粮。
3: 现在是早上的8点，从4点开始忙，终于把全头母给忙出来了。那么全头母呢是熟食，师傅告诉我们呢，当地人吃全头母很随性，蘸料也可以，煮汤也可以。那么在我手中的全头母呢是刚刚出锅的，趁热我先吃一下，有一点淡淡的蒜香味和肉的清甜味。那么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非常耐饥。
4: 晋江市珊瑚半岛地处泉州东南突出部，介于永宁卫和呼前所之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代有重兵驻守。珊瑚全头母它有猪肉，有淀粉，比较耐饥饿，可以做渔民出海的干粮，也可以做海上军人的军粮。
0: 闽南沿海地区明代开始就设立了海防军事机构卫所，珊瑚湾古时就有驻军，全头母这些食物也成为了海上驻军巡航时的军粮补给。修补好渔网和检查好渔船，准备好干粮，再碰上良好的天气，

0: 是出海的好时机。伴随着声声鸣笛，满载着渔民希望的一艘艘渔船，又一次扬帆远航。
1: 深湖半岛的自然环境

和对生活的饱满热情，主动适应和调整，努力将各种不利因素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水密隔舱的浮船制作技艺为全世界的航海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沿海居民将不易储存的生鲜食材制作成便于携带的出海干粮，为艰苦的捕鱼作业提供能量补给。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成就了闽南地区传承百年的古早味文化。明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跟随渔民航行在碧波无垠的海面，去探寻海洋深处的秘密。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侯明轩。居家生活难免遇到细菌的困扰，面对室内的这些隐形居客，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是一款适合在室内使用的小型消毒设备，它的主体采用一体化设计，握持舒适，重量轻，使用时只需要将它对准物品，按下开关，它喷出的水雾就能够轻松消灭物体表面的大部分细菌，达到消毒的效果。作为一款日常使用的家庭消杀设备，它不仅使用方便，消杀效果更是出众。它的秘密就在这个瓶中的消毒液，它使用的是精密配比的次氯酸消毒液。消毒液中的次氯酸在溶液中会分解成新生态氧，具有极强氧化性，能使菌体和病毒上的蛋白质等物质变形，从而致死一部分的病毒和细菌。此外，因为次氯酸分子小不带电荷，所以次氯酸不仅可以作用于细胞壁、病毒外壳，还可渗透入细菌和病毒的内部，与蛋白、核酸、酶等有机高分子发生氧化反应，使其细胞丧失活性，从而杀死病毒和细菌。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消毒剂使用指南，次氯酸具有很好的安全性，不仅可以用于物体表面、衣物等物品的消毒，还可以用于室内空气、手、皮肤和黏膜的消毒。
1: 家庭消杀一般采用较低浓度的次氯酸消毒液，会有淡淡的氯味，但这款消杀枪喷出的消毒液却有一股清香，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这款家庭除菌好帮手在次氯酸消毒液的基础上加入了植物精油的香薰成分，植物精油有一定的安神静心的功效。当人们在使用时，溶解的植物精油会随次氯酸消毒液一起喷出，不仅可以做到室内消杀，还能够分解有机化合物，快速释放香气，去除异味，对人的身体健康起到促进作用。
1: 这样的消毒能手使用起来方便快捷，不仅可以居家使用，像办公室、车内都是它可以大显身手的场景。有了它的帮助，您还担心我们身边的隐形居客吗？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其实的家庭影院小帮手，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它的功能吧。
1: 智能投影仪拥有灵敏的自适应功能，可根据墙面颜色进行自动校准，无论是蓝色、黄色或是绚丽多彩的壁纸，投影仪都能通过感知墙面色温自动调节色彩，还原画面本色。
0: 我们可以看到，面对不同的颜色，智能投影仪可以立即进行色彩校正，还原画面的本质。那么面对不同的墙面角度时，智能投影仪还会不会立刻做出灵敏的反应呢？
1: 智能投影仪具有全向自动校正功能，无论从哪个角度使用，都丝毫不会影响画面的方正。自身的墙面避障功能使它可精准躲避墙上的开关。
0: 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投影仪不论在任何角度下使用，都不会影响到画面的方正，而且可以轻易避开墙上的物体。但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了，在如此倾斜的角度下，画面的质量能否得到保证呢？
1: 智能投影仪拥有2000:1的高对比度，明暗有层次，过渡更自然。此外，它还拥有2张画质王牌， AI 画质修复和色彩还原功能。
0: 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投影仪家庭影院的称谓可以说是名副其实。所谓的家庭影院，除了可以居家享受到影院效果外，它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1: 智能投影仪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效果逼真的智能影院，拥有它还相当于拥有一个贴心的家庭小管家，任何家务都会帮你按时完成。扫地、洗衣，费神费力的家务，你只需呼唤小明同学，家里就会立刻变得一尘不染。
0: 智能投影仪的出现，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让家庭影院走进千家万户。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智能投影仪应用到校园企业当中，让学生拥有高品质的学习环境，让职员拥有高效率的办公方式。人们的生活也会因为智能投影仪的出现更加幸福美满。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大家好，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慧敏。现如今，在公园里、社区中、道路旁都伫立着非常多的路灯和信号灯，它们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但是数量众多的支撑杆体不仅功能单一，而且还大量占用了城市的空间资源，让城市显得有些杂乱。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款灯杆可以将路灯、信号灯等多种功能集于一身，不仅可以节省空间资源，还可以做到统一管理。走，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智能灯控系统采用了高效稳定的无线通信技术，及远程广播、环境监测、数据收发、报警求助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系统基于移动通信网络和路灯本身，共同构建城市物联网的基础平台，是建设智慧城市的代表技术之一。智能灯控系统的运转是将一套包括传感器、控制器和智能管理平台等硬件组合在一起，通过传递信息来互相配合。传感器中的感知硬件能够实时监测环境中的噪音、温度和细微颗粒物。
4: 它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来，小满，试试这个。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梁慧敏。随着科技的发展，家庭影院的概念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身旁的智能投影仪就是明。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拉紧的弓弦看似平静，却暗含杀机。弩的加入存住了力量，成就了冷兵器的王者。弓弩如何统治战场，大展神威？ 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弓弩春秋》。

唐高宗龙朔元年，天山脚下朔风烈烈，旌旗蔽空，一场大战一触即发。当时西域九个突厥部落联盟组成了铁勒部族进犯大唐疆界，薛仁贵领命前去讨伐，九姓铁勒气焰嚣张，竟派数十骁勇骑兵冲到阵前叫嚣。面对此等挑衅，薛仁贵二话不说，张弓搭箭，连发三矢，弓如霹雳弦惊，破空而出。三名铁勒将领当即被射落马下，刚才还在呐喊助威的铁勒大军被薛仁贵精湛的箭术震慑住，落荒而逃。九姓铁勒自此衰弱，不再对大唐构成威胁。一般考古学研究表明，人类使用弓箭的最早年份可以追溯在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早期这个区间。1963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大同盆地西南角朔州的市峪村的某处旧石器时期晚期的遗址中，发现了一批距今大约28000年的石足。这种精致的小石足是用很薄的碎石长片制成的，长约2.8厘米，加工精细，很明显的符合箭头的三要素：锋利、尖头适度、器形周正。在与尖头相对的另一端左右两侧有凹进去的痕迹，专家推测这可能是用来安装箭杆的。这是在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有关弓箭的考古实物。同时，考古专家在市峪遗址也发现了大量的马类动物化石，这在旧石器遗址中都并不多见。再结合石足的年代，考古专家推测市峪人早在28000年前就已经开始制造工艺较为精细的石足了。他们利用弓箭和棍棒捕获草原动物，然后从事以狩猎为主的生产活动。由此可以推断，至少在30000年前，生活在我国大地上的古人就已经开始懂得使用弓箭狩猎了。不过那时的弓应该是一种单体弓，就是弓臂是单一材料。

0: 而现在我们发觉的多是复合弓，指的是在生产中使用了不止一种材料。为了了解单体弓和复合弓的区别，我们来到了杨福喜的弓箭铺子聚源号。 这家从明清时期流传至今的店铺，它的主人杨福喜依旧坚持着按照古法来制造中国传统弓。那么单体弓和复合弓在使用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么我们在射箭的时候呢，会感觉到啊，这个单体弓这个箭呢出去的时候， 就感觉这个箭啊飘飘忽忽的就出去了，它的初速很慢，而且呢距离也有限。那么复合弓，它这个箭的初速就比那要快几倍啊，唰一下就出去了。复合弓虽然射得更远，精准度也高，但成本消耗太大，制作周期长，并不能完全取代单体弓。春秋时代， 车站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车左侧偏后的以弓箭为主要兵器，负责远距离射杀敌人。可见弓箭已经成为了军队中重要的远射兵器。关于神箭手养由基，《战国策》中也曾有这样的记载：除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者，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 意思是说，楚国的大将养由基非常善于射箭，可以在百步之外射中晃动的柳叶。我们现在依旧还在用的成语“百步穿杨，百发百中”，就是从他的典故中得来。战国时期，随着一位著名军事改革家的出现，弓箭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他就是赵武灵王。 赵武灵王即位时，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周边部落都是以游牧为生，善于骑马射箭。他们常以骑兵进犯赵国边境，于是赵武灵王号令全国把袖子改窄，学习骑射。他们学着胡人的样子，骑马射箭，转战疆场，并结合围猎活动进行实战演习。 这项举措让赵国从一个四面围困的小国一举跃升为足以和秦国抗衡的军事大国。另一方面，胡服骑射变革了我国的作战方式，从车站时代进入了骑射时代，弓箭在军队中的使用率大幅增加。通过观察马王堆汉墓棺椁上的彩绘，专家推测，
1: 汉代所用的复合弓是一种短梢弓，就是弓梢较短的弓形。那么弓梢是弓的哪个部位呢？将它变短又有哪些优势呢？咱们所说这张弓呢，这个这一段就叫弓梢。那么现在咱们这个弓梢的长度大概是这个弓身长度的四分之一，这个是我们公认的就是最好用的， 你用起来很舒服，短梢弓呢，它的比例大概应该是六分之一。那么学过杠杆原理，大家都知道，你这个这儿越短，它所储存的力就越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它那个短梢弓，它你像那个游牧民族打猎的时候，穿山越岭，啊，你拿一个长梢的弓，它不方便，没有那短梢弓用的方便。
0: 史记中记载，霍去病姓为天子侍中，善骑射。说的是霍去病因为非常善于骑射，甚至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提拔年仅19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这一次，霍去病被寄予厚望。汉武帝派遣给霍去病的任务就是占据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是一个连接点，它连接的是中原地带和西北地带。如果汉军能够占据河西走廊，那么对于西汉控制西北、连接两地的文化经济交流都会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时的霍去

0: 获取病，丢弃了比较笨重的军车队伍，选择了重用骑兵去和擅长骑射的匈奴对抗，在六天的时间里歼敌九千，大获全胜。除了获取病之外，西汉还有另外一位神射手飞将军李广。史记中说，李广在一次外出狩猎时， 看到草丛中的一块石头，他以为是老虎，于是弯弓搭箭，一箭射去，把整个箭头都射进了石头里。能把箭射进石头里，除了李广本身射箭技艺高超，他所使用的箭足改良也功不可没。顾炎武曾在《日之录》中提到，战国至秦，攻争纷乱，同步充用， 故以铁足之，铸铜技难求铁甚易，是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所以铁弓比肩而铜弓稍绝，二汉之势愈见起微。先秦时期用青铜制作武器占绝对的主流地位，而到了两汉时期，青铜逐渐被铁取代。 这一时期的青铜箭足也慢慢地转变为铁箭足。根据资料记载，秦始皇陵中获得的大量箭足，总数约为8400余枚，其中仅有一枚铁足。而西汉时期出土的箭足中，铁制箭头的数量就已经远远超过青铜箭足了。根据不同的用途，应对不同的场景，
1: 后世也陆陆续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箭足类型。咱们这我现在拿这两种箭簇呢，这个呢是套甲锥，就是梁山好汉瓦岗寨用的。这个呢是国家军队打仗用的，我们叫官迷着。这个叫挺儿，这边这些箭簇了，这边就挺儿。这个挺儿呢，它的比例关系应该是1/5对1/2。为什么要有这个？ 就是说，在当年打仗的时候，你要中了这个箭之后，正确的方法不像电视剧一样演的那似的啊，把这箭一拔下，又上阵杀敌，没有。正确的方法是把这箭杆从这儿可截下来，完了带着这个箭跑，跑到有医生、有药品的、有条件的地方，把这个慢慢给起下来，上药。 为什么要我们要强调这边要比这边长？它就是说，你在这个砍下这箭杆的时候，你前面这节留的比较长，你跑着就不方便，我很容易能抓到你。那么你这边要短了，我跑起来就很方便啊。完了呢，可能就抓不着了。那么你像这些箭呢，就各有不同了。
2: 有射柳的，完了那个有这个射杀一些小动物的，它那个不同的动物啊，它要用不同的箭簇。你看，一般射杀动物呢，无外乎几种啊，有的是要取它的皮，有些小动物呢，主要是为了吃。那么有过这个家庭烹饪这个经验的朋友都知道， 杀鸡的时候一定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的血放干净，血放不干净，这个肉就不好吃了。那么就在它的箭头上，有在箭簇上啊，有它的功效，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那个血给放干净。鸣笛叫响箭啊，它可以吹，它可以发出这哨声。这个是实际上啊， 就是现在这个军队上打的那个信号弹，当年一个作战部队出发的时候，他最少带一组这样的这个箭，铜的、铁的、牛角的、鹿角的，它不同的材质发出不同的声音，代表它不同的意思。前进，要冲锋，要后退，它是有起到这个作用。
0: 有了箭足的加持， 弓的发展在两汉时期迈上了新的台阶，在随后而来的社会动乱中一直用于战争，后世文学作品里也多次出现了弓的身影。

0: 三国演义中还有一个黄忠善射的故事。刘备攻略荆州时，曾让关羽去攻打长沙城，当时的长沙太守是韩玄，而黄忠就是韩玄手下的头号猛将。两人兵刃相接，打了100回合不分胜负。之后关羽准备用拖刀计斩杀黄忠，哪知道黄忠马失前蹄，关羽见胜之不武，决定先不杀黄忠，让黄忠换马再战。第二天黄忠换了战马后，准备先进行诈败，将关羽引诱过来，再用弓箭射死关羽。到了吊桥附近，黄忠在桥上搭箭开弓，弦响箭到，正射在关羽盔甲的缨根上。关羽吃了一惊，
1: 黄汉升有百步穿杨之绝技，今日只射盔缨，是报昨日不杀之恩。
0: 两人英雄相惜，流传了一段佳话。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耳熟能详的古诗中，角弓到底长什么样子？唐代武举考试中又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科目？解码科技史《弓弩春秋》正在播出。中国是最早发明弓箭并使用弓箭的国家，从原始社会的单体弓，到春秋战国不断发展完善的复合弓，弓箭使人类可以在远距离上准确并有效地杀伤目标，在冷兵器战场上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汉代冶铁技术的不断发展，箭组也从青铜材质转变成为钢铁材质，大大提高了杀伤力。从春秋战国到三国时期，弓虽然随着实战需要不断改进，但整体而言，弓的形制没有太大变化，直至一个大一统盛世的到来。唐代可以说是我国封建王朝的一个鼎盛时期，大唐国力繁盛，百姓富庶，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蓬勃向上、开放包容、璀璨华丽的氛围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弓的发展也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唐六典曾提到唐朝军士所用的弓矢，唐弓一共分为四种制式，分别是长弓、角弓、梢弓以及革弓。这四种弓中，前两种弓在军中都是较为常见的，后面的两种则较少应用于实战，更多的作为一种仪仗或者自保的工具。这是敦煌卷本绘画当中披挂甲胄、手持唐制长梢角弓的天王立石像。这一时期唐代的角弓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除了角弓之外，在大唐还有一种十分典型的弓，长弓。根据记载，唐朝皇帝李世民酷爱弓矢，同时也十分擅长使用弓箭。战刘黑闼时，太宗为突厥所窘，自以大箭射却之，突厥得箭，传官以为神，连常年在马背上生活的突厥看了他的箭都以为是神。唐代官修综合类书籍艺文类剧中，将桑柘木名列制弓材料之首，认为桑柘木是制作劲弓的上等良材。
2: 我们弓箭行有一句话叫桑木弓柳木箭，这个呢是源自于一个典故，就是当年我们发明这弓箭的那个人，他有一次在山林里边正在走路，碰到了一只老虎，这老虎要吃他，

0: 没地儿可跑了，他跑爬到一个树上去了。这老虎呢不走，就在树下看着他。他就想，当时我早晚我会从这树上掉下去，饿也给我饿死了，所以他我得想办法把这老虎给驱赶走。怎么办呢？他就从那个树上撅下一个大叉子，树叉，正好是春暖花开的时候，那个树皮啊都很活，他一撅这树叉呢，自然的就带下很长的一条这个树皮，他顺手就把这个树皮呢缠在了那树叉的另外一端，随手又从旁边一棵树上撅下一根木枝，啊，靠在这树皮上，向那个老虎射去了。这老虎呢正在瞪着眼看他呢，这个树枝呢正好射在他眼睛上，这眼睛呢一般的受不了，这老虎这一疼，叫了一声，扭头就跑了。完了，这个人就琢磨说，这东西很厉害，老虎都怕。从那儿他才动了这心思，后来就慢慢研究出这个东西。那么他当时他坐的那棵树，就是桑树。他旁边的那棵树就是柳树，桑树和柳树两个人是挨着啊，是柳树。桑木弓，柳木箭，就从这儿出来了。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不延年。就是你保护它，保护的再好，你再精心，顶多了也就大几十年，它里边就完全糟朽了。
1: 桑柘木所做的长弓虽然没办法长久使用，但是它制作工期较短，坚实耐用，性价比很高，所以长弓其实也和角弓一样，被大量应用在唐代的战场中。由于统治者对于射箭的重视，盛唐时期中原男子皆以豪迈刚健为荣，骑马射猎之风的盛行提高了人才选拔的门槛，催生了科举制度的改革。公元702年，武则天创设了武举制度，并纳入到科举制度之中，想要以武力走仕途，有了具体的考核标准。有人可能会问，这个武举考试都考什么？根据《唐六典》中的记载，武举考试中设置了五项与射箭相关的考试，其中长舵是指远距离徒步射箭，马射是骑马射箭，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射箭考核，足以看出射箭能力在武举考试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个制度下，唐朝涌现出大批善于射箭的军事将领，为唐朝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不仅男子积极参与射箭活动，而且女子也能参与进来，技术水平还相当高。弓箭在唐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到了重文抑武的宋代，根据宋代兵书《翠微北征录》的记载，军器30有6，而弓为称首；武艺10有8，而弓为第一，表明弓箭在宋朝武器兵备中依旧占着重要的地位。宋代的民间射箭运动也有所发展。澶渊之盟后，虽然宋辽两国停战了，但是边境的摩擦时常发生。为了防御和自保，边境上的百姓就自发结社，成立了弓箭社。弓箭社的成员农时种地，闲时学习射箭，起到了非常好的保卫边疆的作用。唐宋之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将弓带入了另一个巅峰。公元1227年，蒙古族在成吉思汗的带领下灭亡了西夏，仅仅7年后又灭掉了金朝。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下诏改国号为大元，元朝建立。蒙古勇士凭借着手中的蒙古弓，将当时的版图一路向西推进。南宋嘉定14年，南宋官员赵拱出使蒙古，回来后写了《蒙达贝录》一书，记载自己在北方的所见所闻。 其中就有关于蒙古骑兵弓箭的记载。弓必一弹以上，箭用沙柳为杆，手刀甚轻薄而弯。而且同时代的意大利旅行家勃朗加宾也有对蒙古骑兵武器的记载，他说蒙古骑兵往往携带三张弓箭，其中最少有两把梁弓，作战时装配三个箭囊。当时的蒙古弓作为中国复合弓的代表之一，在蒙古勇士的手里简直是头等杀器。元代以前，军队中配备的弓有复合弓也有长弓，而到了蒙古骑兵所统治的时代，他们统一携带做工精良的蒙古复合弓，也就是完羊角弓。这种完羊角弓又有什么特点呢？
0: 人家蒙古人用那牛角它很少，现在可能好一点了，没有牛角人家会想主意，人家用羊角接两根羊角，人家中间可以给对接上。哎，这是我们不可思议的，我们接你让我接，我反正我接不了，人家接完之后还接得倍儿结实啊，什么事儿都没有，这是非常了不起啊。这是蒙古弓的样子，它的最大的这个区别就是这弓梢，我们叫什么尖梢，它这面不是平的，它也是尖的，它这儿我们叫什么，它比较往上收啊，叫望板啊。完了呢，这个弓垫也不一样，它这个垫是一圆的圆垫啊，完了前面加这么一个小圆帽垫啊，这个是他这个做这个蒙古弓的这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1: 蒙古军队靠着人手一把甚至两三把角弓，在十三世纪横扫欧亚大陆，而同一时期的西方弓没有受到重视，军队中并没有大量配备这一远射武器，所以与蒙古军团对战的其实是中世纪欧洲的重装骑兵。直到十四世纪的欧洲，英国人才靠着巨大的长弓一举成为当时欧洲强大的国家。弓箭在东西方均掀起了巨大的变革，那么这种英国长弓和当时的蒙古弓又有什么区别呢？英国长弓一般多用地中海式射法，它的技术特点是用一手开弓，另外一只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三指来拉弓弦，把箭尾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用力开弓到脸颊，然后自然撒放。
0: 这是奥林匹克比赛用的那个地中海式啊，现在好多年轻朋友都这么用啊，都这么玩啊。这个呢，是你这个三个手指呢要配合的非常的默契，你哪个手指稍微硬一点，哪个手指稍微软一点，它可能对你的箭的走势的影响都有，很难掌握。那么呢，中国式射箭呢，我们讲的是带扳指啊，这个扳指呢是磕这个弓弦，把弓弦磕住，完了用这食指压着这个箭，我们这么给拉开。这样的话呢，我在射箭的时候，我这个只是这个拇指稍微一弹，这个箭就出去了，我不用跟任何人配合。谈到这射箭呢，其中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算是小故事啊。好多人呢，就是尤其是弓箭爱好者啊，都看到过一张画啊，这张画很有名啊，郎世宁画的，很有名。但是呢，这画上呢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让外行人看到的错误。郎世宁呢是意大利人，他不是咱们中国人，他画的那个箭呢是那个箭羽后边是没有给留富裕的啊，那箭羽只是一直就贴到这个箭扣那儿了，只适合于用这个地中海式射箭方法啊，三指撒放法。你像如果咱们中国式射箭就得这么射啊，他这儿得给我们留地儿，我们说叫给我们留点地儿啊，这样用手指别着这个箭就可以射出去了，这是中国式射箭。你像郎世宁画的那个就类似于这样的箭了，他把这羽毛都贴到这儿了，我就没有办法这么着去射箭了，把这羽毛都给伤了，我只有用这个地中海式了，就地中海式射箭啊，这样啊，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而且呢，那个画上咱们可以看到 乾隆也确实是带着扳指呢，乾隆也不可

0: 能用地中海式的。乾隆一定要带着扳指射箭。
1: 东西方的弓箭在各个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差异，从射箭方法到弓臂材质都不尽相同。英国长弓的弓臂材料是紫杉木，而我国传统复合弓则多用桑柘木，有时也会用竹木。了解了弓臂材料后，我国传统弓弓臂上其实还贴有另外一种特殊的材质——桦树皮。
0: 桦树皮是最好的防潮制品，它是可以一层一层的裂开的。那么我们给它泡在水盆里，得泡十天，泡半个月。你就是泡半年，你把这层裂开，里边是干的，一点点水分没有。你像现在咱们这个故宫、颐和园，那个房顶子里边全是桦树皮，不用芦席。故宫那个地基底下，出地面以前都铺的这个整张的这桦树皮，所以说你什么时候看故宫那个三大殿那墙根底下阴上了，或者长霉斑了，那不可能的，它那潮气根本上不来，啊，这就是我们老祖宗3000年前想到的办法，啊，这就是大智慧。
1: 制作一把好弓，除了需要富有弹性的弓臂和它上面起到装饰防潮作用的特殊材料外，还需要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弓弦。那么什么东西适合做弓弦呢？这根弦最好是没有什么弹力。中原地区我们有蚕，因此可以拿蚕丝来制作弓弦。而到了游牧民族所居住的草原地区，他们有的时候就选取动物，比如说牛背上最长的那条韧带，从中把里面的纤维一条一条地撕下来，拧成绳来制作弓弦。除了蚕丝、牛筋弓弦，还有哪些可以做弓弦的材料？这些材料对弓箭的制作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0: 弓弦呢，我们有几种材质，当然这个最贵的啊，是这种牛筋的，就用牛筋编成的这个弓弦，它都有半透明性啊，半透明的，这是最高级的。其次呢，这是驴皮的啊，驴皮、牛皮啊，用这个做这个弓弦。但是呢，如果要是射箭都不好啊。这个我们说这个牛皮弦也好，牛筋弦也好，我们仅限于就是做这个我们行话说叫硬弓，就是练劲儿的啊，硬弓，它不用于射箭。为什么呢？就是你在射箭的时候，这个弓弦的弹力越小，对箭的走势的影响越小；反之，弓弦的弹性越大，对箭的走势的影响也越大。那么牛皮也好，牛筋也好，你不管用什么方法炮制出这种弓弦，它都不可避免的要有一定的弹性啊，对于箭飞出去的速度啊，还有那个方向都有影响。那么最好呢，就是我们用那个我们现在用的那个线弦，叫丝线弦。丝线弦呢，它就是没有弹性啊，对这个箭的走势影响是最小的。而且呢，丝线弦呢也是最容易最方便保养的，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什么开裂啊、断裂啊什么的。
1: 除了弓弦外，弓身上还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部件，而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部件也对弓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它有些国家设计那弓就不是很科学，它没有这个垫儿，这个弓梢要往上扬起一点了，完这弓弦这成为一个空当，这个东西你射出这个箭，它等于是说你那个减少了它的那个弹力，你这个弓弦正好作用在这个垫儿上，你就是最大程度的发挥了它的弹力，啊，这个是不一样的，起到减震的作用，起到增加它弹性的作用，啊，这就是我们中国弓箭的这个奥妙之处。
1: 小小的弦垫不仅起着减震作用，使箭的发射更为精准，还能延长弓弦的使用寿命。它的作用在杨福喜手中的轻弓中发挥到了极致。满族人以弓矢定天下，清军入关后， 这种轻功逐渐取代了中原其他功型，成为主流。这张图就是乾隆皇帝命令宫廷画家郎世宁绘制的巡狩题材作品局部。这幅图表现了乾隆帝及近亲王公大臣在南苑猎场射猎野兔的动感瞬间。画面上中心位是举弓瞄准的乾隆皇帝，他瞄准的正是马前那只狂奔逃命的野兔。整张图准确且传神地刻画了乾隆皇帝娴熟的奇技和尚武骑射的创作主题。众所周知，乾隆帝又是个非常爱题诗的皇帝，这张图上也不例外，右上角就是乾隆皇帝的有感而发。其中有一句话，是日繁重八兔，是乾隆在炫耀自己的战绩。除此之外，为了把骑射的传统保持下去，清朝统治者还十分重视射箭教育，把皇子从六岁起就学习射箭定为国志，意图从娃娃抓起。但是这些举措并没有阻挡住八旗军的迅速腐朽，到了清后期，大多清朝官兵甚至连弓都拉不动了。要想拉开一张弓，确实需要一定的臂力，这个力量还要坚持到瞄准后才能发射，没有训练过的人很难做到，但是弩却解决了这个问题。公元1004年，北宋澶州，辽萧太后与辽圣宗率领数十万大军兵临城下。澶州位于黄河北岸，距离宋都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不到一日路程。澶州一旦失陷，就意味着宋都汴京失去了黄河天险，辽军可以一马平川直接打到汴京。北宋统治形势岌岌可危，满朝文武几乎都在劝说北宋皇帝宋真宗避战，仅有宰相寇准等人主战。最终在宰相寇准的鼓舞下，宋真宗决定御驾亲征。其实这段故事不同的史书有不同的记载，都说到当时辽军的统帅萧挞林被城上威虎军的军头张圭的床子弩射中，萧挞林中箭身亡，最终两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床子弩是北宋时期城池防御体系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大型床弩，它是将一张或几张弓安装在弩床上，通过搅动弩床后面的轮轴装置产生强力，从而拉动弩弦，集合几张弓的力量发射弩箭，其威力远远超过单人使用的各类弩。大型床弩射程远，杀伤力强，在冷兵器时代，它被视为与抛石机并列的重武器。床弩通常用于城池攻防战中，它的弩弓特别强劲有力，上弦时一个人很难完成，需要多人或者借用轮轴以及绞索才能完成张弓拉弦，而且瞄准和发射也有专人负责。当进攻时，士兵需要用锤子猛击，从而快速地发射弩箭。如此厉害的弩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用来作战的呢？我们请到了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于立凡老师分享弩的故事。
2: 他叫赵烨，他写的一本书《吴越春秋》，这里边是最早提到了弩。当时的范蠡向勾践推荐了一个善于射的一个神射手，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陈音。然后陈音呢，在对勾践提到了这个弩的起源，在这里边他就说的是，这个弩啊，最早是在春秋的时期，然后由当时的楚国的秦氏他们所发明的，然后在发明了之后呢，又被当时的楚王所利用之后，然后就逐渐的就用于军队的装备。然后呢，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在大约是在战国中期的一些墓葬里边， 也发现了

0: 弩机。通过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大约在春秋晚期的时候，弩机已经是被发明了。
1: 弩在冷兵器时代作为远距离作战武器，它使得战争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2000多年前，秦军征战六国之际，北方游牧民族的精锐匈奴骑兵趁机南下，侵占了北部边郡的诸多地域，就像一把尖刀，时刻威胁着秦国的统治。公元前214年，秦国大将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伐匈奴，秦军浩浩荡荡的队伍开始向河套平原进发，仅一年就收复了河套地区，几十万匈奴骑兵被秦军彻底击溃，此后匈奴10余年不敢南下。曾有文人颇为夸张地形容道：“蒙公为秦击走匈奴，若鸷鸟之追群雀。”意思是说，蒙恬率领的秦军攻势之凌厉，就像老鹰扑击麻雀一样。实际上，在这场战争中，除了综合军事实力和将领的出色指挥外，秦军的一款武器也大放异彩，那就是秦弩。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弩同样如此。当时的大国几乎都配备了弩，为何只有秦弩留下了赫赫威名呢？
0: 秦弩就是因为它是秦国经过了商鞅变法之后吧，它在各方面都是在当时的比其他的六国都要更先进，包括这个兵器制造上它有严格的管理，所以它制作的这个弩也是比较精良，而且在军队中的配备的比例是相当高的，所以它也可以说是导致了它这个最后能取得胜利的其中的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
1: 此外，秦国对弩兵的技术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根据《云梦秦简》中记载，除势利，发弩射夫不如律，即发弩射不中。卫子二甲，发弩射夫是射弩兵种的主管，意思就是按照秦律，对任用势利和发弩射夫不合格，以及发弩射击时射不中目标的县尉，处罚2件甲衣。秦国用这种严厉的律法保障了秦军的整体射击水平。弩在战场上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伙伴，那就是箭卒。箭卒越精湛，弩的攻击力也会相应加强。那么秦弩配备了什么箭卒呢？他们能发挥出怎样的攻击力呢？解码科技史《弓弩春秋》正在播出。

在冷兵器时代，作为远距离作战武器，它分为弩弓、弩臂、弩机以及弓弦等，而且弩的形态多样，有单人弩、床字弩等。春秋战国时期，秦军的武器装备中就有秦弩，随着秦始皇兵马俑的发掘，前面横排三列均为弓弩手， 让现代人看到了秦弩在军队中的作战状态。与此同时，在兵马俑坑中，人们还发现了秦弩的必备武器箭镞。强劲的秦弩配合精良的箭镞，无与伦比的杀伤力让他们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 信臣精祖，臣立兵而谁和？秦始皇梦想着依靠强大的武器成就帝王万世之业，然而实际上，良将劲弩并没有让秦国的统治长久下去。公元前207年，秦国灭亡，楚汉争霸，长城地带出现真空，匈奴卷土重来。 根据实际记载，匈奴首领冒顿单于有空闲之士30余万。所谓空闲之士，就是手持弓箭的武士。匈奴骑兵来去如风，趁机征服了北方众多的游牧民族，成为欧亚草原强大的游牧帝国，时刻威胁着大汉王朝的统治。西汉时期， 军队组建了以弩手为主的步兵兵团，对抗匈奴骑兵。但是如何提高弩的性能，能够更远距离地射击匈奴骑兵，成为汉代工匠的一个难题。对于弩来说，古人将它的拉力作为评价其优劣的第一指标，能够拥有足够大的力量，是远程兵器在射程、杀伤力方面取得优势的先决条件。 这就要求弩必须具有更大的拉力，因此才能更大的提高箭的初速和射程。后来古人想到了一个好方法，提高弩机的强度。秦弩的弩机中，望山、牙、旋刀等各个部件由栓塞直接装在木质弩臂的机槽内，长期使用容易劈裂，不能承受更大的张力。而西汉时期， 古人在弩机外加了一个匣状外壳的锅，再把锅装在弩臂的机槽内，使弩机能够承受更大的力，从而使弩的威力更强，射程更远。

0: 刻度，一共分了5度，然后每个里边还分了半个度。通过你像这件器物来说呢，当时2000年前的古人已经掌握了这个技术，或者已经掌握了这种理论，它能就跟咱们现在的这种设计的方法是不谋而合的。
1: 两汉时期，弩在军队中广泛应用，汉代弩兵称为才官，全都挑选体力强壮的士兵，脚踏强弩作为军中主力。据居延汉简记载，当时防守西域的边防部队以弩作为步兵的主要兵器，在城守战所用的兵器中，弩占1/10，其他兵器合在一起才占1/4。在各个城池、亭堡、烽台中都装备着弩。在某种意义上，秦弩和汉弩就是国力的典型象征。依靠可怕的汉弩，步兵可以对强势的骑兵展开反击。更复杂、更强大的汉弩弥补了农耕民族面对游牧民族的身体劣势。从此以后，中国历代中原王朝都致力于发展技术和提高生产力水平，以装备了先进战争机器的大量普通人来对抗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精悍骑兵。一场摇摇晃晃的高空测试，竟然促成了降落伞的革新换代。女性丝袜与降落伞有着怎样的渊源？战场上受到攻击的飞行员又为何会魔术般飞出座舱？为了高空中的安全，人们如何一次次向人体的极限发起挑战？解码科技史，长空守护者，近期播出。秦始皇兵马俑中除了秦弩之外，还发现了大量的三棱箭镞，这些箭镞均为青铜材料，但是根据研究发现，箭头与箭膛的锡含量不同，锡的含量决定了材料的刚性和韧性，锡含量高，硬度较好。这些精良制作的箭镞随着秦军南征北战，最终也随着秦朝的灭亡深埋地下。随着秦弩的逝去，技能更进一步的汉弩出现在历史的舞台。汉代的工匠在弩机上增加了锅，使弩机能够承受更大的力，弩的威力也更强，射程更远。尤为可贵的是，汉弩的望山上标注了刻度，利用望山和箭镞以及目标3.1点的原理，极大提高射击时的命中率。汉弩根据威力的不同，上弦方式也不同，主要有臂章、绝章以及腰章等。多种多样的汉弩在与匈奴的战斗中把强汉二字显露无遗。西汉严兵史书记载，劲弩长戟射疏极远，则匈奴之弓无能革也，就是说汉弩的射程远远超出了匈奴人所使用弓的射程，这在战场上就占了大便宜。从秦弩到汉弩，弩在东方得到极大的推崇，而同时代的西方，弩也在不断发展中。古希腊妇弩的结构让他们有着巨大的先天劣势，首先在成本上，精妙的结构让这种弩的造价和工时要远高于中国弩。更为关键的是，受制于当时工匠的实际水平，这种弩很难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因为粗糙的工艺非常容易对妇弩使用时的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古希腊妇弩在西方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弩在西方的发展不甚理想，但在东方的发展如火如荼，款式也越来越多。尤其到了三国时期，一款连弩出现在世人面前。根据《天工开物》的记载，又有诸葛弩，其上刻直槽，相承含。

0: 随手搬弦而上，发去一矢，曹中又落下一矢，从这些文字中猜测楚墓中发现的遗物，它的设计理念与特征和诸葛连弩有着极深的渊源。尽管吴景刚复原的诸葛连弩在技术可靠性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和要求， 然而这到底是不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诸葛连弩仍然无从考证。但是这种曾经被称为半自动步枪鼻祖的诸葛连弩，在经历了将近2000年的失传之后，终于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在惊叹古人聪明才智的同时，更被那些他们留下的不解之谜所深深地吸引。
1: 为什么后来就这个诸葛神弩没有流传下来，它可能也是有一定的原因。因为我们从刚才所提到的这件出土器物来看，它这个每根箭的长度都很短，这个箭的长度短，再包括它这个弩的尺寸也不长，所以它发射出去的这一个是距离短，一个是它杀伤力也不是很强，所以这个在实际的战争中的运用可能是会很有限的，也可能就是因为它在实际战争中的应用并不是能够很有效的杀伤敌人，所以它可能就没有再继续发展，可能也导致了它最后就失传的这么一个原因。实际上弩的发展直到宋朝达到了技艺的巅峰，宋神宗时期，沈括被王安石推荐为军器间。 他偶然见到出土的秦弩汉弩，惊叹不已，着重推进弩的生产。此外，北宋丧失了西北部北部地区大多数适宜养马的天然牧场，骑兵部队的规模急剧减少，因此传统弓弩成为宋朝士兵乃至将领看重的武器之一。宋代军事著作《五经总要》中曾经说：“弩者， 中国之静兵，似以所谓弗也，依靠弩箭杀伤冲击的骑兵，等骑兵冲到面前时，再用大刀劈砍防御比较弱的马腿，成为步兵克制骑兵的有效战术。在驻守仙人关的宋军中，就有极大比例的弓弩手和数量众多的弓弩。在宋军装备的弓弩中，有一种性能尤为强大，而且充满了神秘色彩， 它就是神臂弓。神臂弓并不是弓，而是一种单兵装备的脚踏彰弦强弩，曾被称为宋朝的第一利器。不过神臂弓的发明者却并非中原人士。
2: 神臂弓在史书里记载，它是也不是宋朝的，也不就不是汉人发明的，它也是当时的是一个就是西夏国是一个党项人，叫做李弘，他是进献给当时的宋朝廷，宋朝廷然后发现这个弩是非常的有威力，然后加以推广在军中，后来成了当时宋军的一个制式的一个武器，而且有明文的规定，就是他这个神臂弓，对于 就是普通的人是一个是不允许制作，然后普通百姓也不允许私自练习使用，并且在士兵中呢，如果你使用这神臂弓，如果损坏了或者丢失了，也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所以有很严格的规定。据记载，神臂弓在300步之外能射穿几层薄木板， 也就是在现代的450米外能穿透几层木板。如果记载无误，神臂弓的威力可以和几百年后的步枪相媲美。宋神宗时期曾举行过一次针对神臂弓的试射实验，皇帝和众大臣都在场，结果神臂弓在360米的距离射进木头几寸深， 还不是相对松软的桐木松木，而是质地坚硬的榆木。宋神宗看到神臂弓的威力后十分兴奋，他从此变成了宋朝军队中的明星装备。试射实验非常成功，神臂弓一鸣惊人。但是神臂弓能适应环境更为复杂的战场吗？

0: 西宁八年即1075年，北宋朝廷广西地区遭遇80000大军袭击，因兵力薄弱，几天就丢城弃甲。当时的雍州知州苏坚东拼西凑，召集了2800人，这里面大多数还是老人和妇女。然而就是这些人利用神力功，竟然抵挡了42天。战争虽然没有胜利，但是神臂弓一时名声大噪，而神臂弓也成为无界驻守仙人关所依仗的利器。正是由于神臂弓拉力大、射程远、精度高，一旦被敌人掌握了，则对国家不利，因此宋代严禁民间生产和使用，这和我们今天对于先进装备的保密如出一辙，可见宋人对于神臂弓的重视。
1: 不过其实宋代他有点过于依赖弩，他对于弩的这个依赖要较前朝可能更加就更甚于依赖弩，所以他也是导致了就是一旦这个他这个技术不能发挥它的作用之后，它就会导致它的灭亡。
0: 在宋朝，弩得到极大的重视，发展迅速，而同时代的西方弩也有了新的进展。在欧洲古代军队中，弩手常与投石手、标枪手和弓箭手处于整个战队的中心位置，他们会在重甲骑兵发起冲击前发射各种打击物，从而扰乱敌军的阵脚。与此同时，每个弩兵通常会携带一块大盾牌上战场，方便在拉动弩时有所防护。欧洲弩虽然显赫一时，但它的命运与中国古代弩一样，逐渐被更为强大的火药兵器所替代，最终消失在军队的制式武器行列。现代弓弩的射击方式多种多样，大大增加了射手的隐蔽性，这对于现代反恐战争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弩是机械反弹发力弹射的装置，所以一般用箭速的高低来表示弩的威力大小，箭速越高，抛物线越小，动能也就越大。现代弓弩的箭速最高可达每秒134米，在某些物体中的穿透力比子弹还要有优势。从弓起源而来，弩比弓更具有射程远、穿透力强、使用方便等特点，因此得到大规模的应用。随着弩机的进步，弩的制作水平也不断得到提高，形制也呈现出多样化，出现了形制繁多、各种用途的弩。弩不仅盛行于整个冷兵器时代，时至今日，战斗中仍然可以见到它的身影。它们是厨房中的魔法精灵，是无数美食的灵魂密码。蕴含热带神秘气息的胡椒，以及各种热烈奔放的辣椒，它们如何征服世界的味蕾？人类对美食的不懈追求，谱写了一曲跨越千年的椒香传奇。解码科技史，馨香传万里，下期播出。
2: 什么样的鸭肉美食在江西定南享有定南第一菜的美誉？
3: 好了好了好了，
2: 在浙江乌镇羊肺、羊肚、羊排制作的暖锅，鲜而不膻的独门秘方是什么？
3: 吃的满嘴都是油。
2: 在湖南安化，甲鱼与山羊至鲜风味如何成就餐桌美味？
4: 这可是山中的宝贝啊！
2: 跟随味道调查员探寻各地独特的家乡味道。

0: 在江西定南，一只麻鸭，一把辣椒，一坛秘方，如何成就一道酸爽开胃的鸭肉料理？
1: 累死了，鸭子也累死了，人也累死了。
0: 浙江乌镇人爱吃的羊肉暖锅里面，为什么一定要在锅底铺上一层白菜？
2: 很嫩，
0: 湖南安化盛产的黄精为何被当地人称为山中瑰宝？
1: 第一眼它像一个土团子。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品味各具特色的家乡美食。

0: 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的客家人，有无鸡不鲜、无鸭不香的说法。有一道鸭肉美食，它在定南人的心中无可撼动，被誉为定南第一菜。这道鸭肉美食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1: 最有名的那个好吃的叫什么呀？
2: 酸酒鸭啦，
1: 酸酒鸭最有名。
3: 这个快店的他哥哥，他做的最好吃的、最有名的。
1: 亮大哥，
4: 哦，我在这里啊。
1: 我刚刚从远方寻来，就是大爷大妈们可都说您做这个酸酒鸭是特别有名。
4: 酸酒鸭是我们的客家传统美食嘛，南方比较潮湿的地方，吃这个酸酒鸭呢，气势比较好。
0: 廖德生大哥是土生土长的定南客家人，对自己的家乡有着浓浓的情感。今天他要制作号称定南第一菜的酸酒鸭，请邻里一起品尝。
1: 累死了，鸭子也累死了，人也累死了。喂，别走别走别走，喂，插着了插着
4: 了。这个是我们的本地麻鸭。
1: 哦，这麻鸭
4: 做酸酒鸭的最好的鸭子。
1: 很瘦哎，很轻，
4: 就是要这种的，大概4斤左右的，4-5斤左右的，肉很多的粉，口感没那么好，味道也没那么好。
0: 廖大哥说，酸酒鸭对鸭子的要求非常高，一定要选用重2000克左右的本地麻鸭，肉质紧致鲜美。有了鸭子，还需要一种调料。
4: 这种是我们做酸酒鸭的主要食材，辣椒。做酸酒鸭呢，从颜色方面就很考究，所以摘辣椒，不同颜色的都要摘一点。每家每户都会种一些辣椒，又可以当花观赏，又可以当做菜的食材。
0: 味道调查员头一次听说，小米椒除了辣味之外，还要承担这道美食的颜值部分。食材就位，支起大锅，烧起大火，这道定南第一菜到底有多与众不同？
1: 哦，水开了，水开了。
4: 焯一下，焯水的作用是它是去这个腥味，还有它的颜色啊，也更好看，更漂亮。
1: 二哥来帮忙加柴火了，
4: 起来了，
1: 可以捞起来了。
4: 然后盘起来，鸭肚子朝上，脖子盘一下，水倒掉。
1: 好，下锅了。
0: 焯好水的麻鸭放入冷水，使鸭肉肉质更加紧实，使腥味进一步减少。鸭头盘进翅膀下，定型，继续炖煮。直到一根筷子可以插透，鸭肉就炖煮好了。
4: 捞上来。
1: 所以最开始那个鸭子的造型要做成这个样子，而且好取，这精华的部分了。为什么要加这个汤呀？
4: 放进去，这肉呢就比较嫩滑的，爽口就不会那么快封关。
0: 将炖煮好的鸭肉捞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在鸭肚子里灌上鸭汤，因为鸭汤会使鸭肉在温度冷却的过程中减少水分流失，使鸭肉的口感多汁嫩滑。这是当地人制作酸酒鸭总结出来的经验。
1: 就开始做这个

0: 椒的这一部分，
1: 它比我们这个小米辣的这个绿要深很多，所以这个颜色出来会更漂亮。
2: 嗯，所以就要红绿黄搭配就更漂亮了。
1: 好嘞，我尝一下可以吧？
2: 做泡椒就是用这种比较脆嘛，辣嘛，哇，好辣、啊！
1: 好辣，好辣，好辣！我就咬了一点点，它跟嘴巴里边爆炸开了。
2: 所以它的青的就这么辣，它的红的
1: 红的更辣是吗？
3: 小米椒、线椒、姜、蒜全部剁碎。廖大哥说，他制作的酸酒鸭味道不一般，主要还有一样独门秘方。
1: 这么大一个秘方啊！
2: 自己家酿出来的米醋，
1: 哇、哦，
2: 太酸了，
1: 特别酸，这不是一般的醋啊！我就往里倒了。哎，可是酸酒鸭你又有酸，然后也有鸭，现在还差一个酒啊。
2: 我这里就是那个一个酒的，
1: 这不是米醋吗？
2: 这个我们是先做成糯米酒，再一次发酵嘛。
1: 哦，就出来酸味了。它又是醋的酸，然后酒香也在这里头。
3: 如果说辣是这道菜的风骨，那酸便是这道菜的灵魂。用糯米发酵的米醋，就是这道菜酸味的来源。
2: 先小米辣三勺，蒜泥。一勺姜末，一勺
1: 好
2: 酸酒啊，要加到浮起来这个料啊，然后呢适当的盐放进去，线椒啊就放进去，漂浮在上面就像一朵朵小花，料就调好了。
3: 三勺小米辣，一勺蒜泥，一勺姜末，加入米醋，少许盐，酸酒鸭的配方就调好了。酸能开胃进食，辣能发汗除湿，鸭子滋补消热，这种巧妙的搭配组合是酸酒鸭独步四方的特殊密码。酸酒鸭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2: 先把它对半切块嘛，本地马牙就是这种不那么厚的，所以没那么柴，切一小块给你，
1: 特别软嫩。
2: 你现在就觉得好吃，等下还更好吃，精华还在后面。
1: 廖大哥已经起劲了、
4: 啊、可以，
5: 好吃，很好吃。
1: 这是怎么着？这不是蘸着吃的吗？
2: 这个不是蘸着吃，要淋上去、嗯。
1: 这个作用是什么？
2: 它的香味嘛，
1: 又回归到它肉身上、
2: 回归它肉身上。
1: 而且淋上去之后，它就变得油亮亮的，就很诱人了。
3: 鲜嫩弹牙的鸭肉，酸辣劲爽的蘸水，酸爽辣味相互交融，让人回味无穷。
1: 这是我跟廖大哥今天一起做的，不知道这个味道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这撒上这个料汁之后，它就特别清爽，特别开胃哦。好吃吗？
5: 好吃，
6: 好吃，好吃。
1: 而且我发现，就是加了咱们酸酒，就所有的那种肉腥味一点都尝不到，去腥非常有用，又很清爽的吃起来，开心品尝到定南这么美味的美食。来来来，干杯！碰一碰。味道不要太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3: 羊肉，因为它的至鲜之味，成为众多美食爱好者的心头好。在浙江桐乡乌镇，徐庆峰将羊肉、羊肚、羊肠、羊脑等食材都汇集到一个铜锅之中，还保证做出来的羊肉美食鲜而不膻。这其中到底有什么不一般的秘诀呢？味道调查员先要跟着徐大哥去获取一种乌镇本地的特产。
1: 它的这个味道
7: 啊，这酒真的香，
1: 怎么样？
7: 就是这个味，
1: 就是这个味。来，
3: 三白酒是乌镇当地特有的一种白酒，味道醇厚回甘，是当地人制作羊肉美食必不可少的配料。接下来该去寻找主角了。
7: 今天呢，我们要挑一只30斤以上、40斤以下的公羊回去。
8: 给母羊的鼻梁要高，
1: 鼻梁高的就是公羊。哦，别走，
7: 回去。
1: 那这只怎么样？
7: 好，可以，抓这个。
1: 就这只，走，收它了。
3: 徐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制作这道羊肉美食首选当地的胡羊，6个月左右的雄性胡羊，肉质细嫩，腥膻味少。接下来就是徐大哥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7: 以及呢，我们今天呢就做那个羊肉丸子。

0: 切丝儿，然后再切成小丁儿。姜末、
1: 好使啊，马蹄。
0: 10:1的比例。
1: 对。它上劲就靠盐，
0: 就靠这个盐、
1: 胡椒粉。
0: 胡椒粉。
1: 对。
0: 葱姜泡出来的葱姜水。
2: 就得一直顺时针。
1: 它的水分已经完全吸收了，已经。
0: 它少一点点油脂感，我感觉。
1: 对。
0: 往里放。
1: 它的成型刚刚断生就可以了。
3: 姜末、荸荠丁与羊肉混合为馅，有了姜末、荸荠的加入，羊肉丸子的膻味大大减少。捏成肉丸，冷水下锅，煮至断生捞出，刚刚还软塌塌的肉丸已经变得爽滑筋道了。
1: 啊，里面有淤血，把它清洗掉。羊腰的这种膜一定要去掉。
0: 也是它的那个异味来源。
1: 就是不要把它切断，就简单的花刀，哎，擀成这样小段，就把它筋膜给挑出来。
0: 哦，就表面的那一层。啊。这一步主要是为了去血水，是吗？
1: 对。
0: 现在加的这一碗就是我们取回来的390
1: 哈，
0: 酒香四溢、
1: 烧出来绝对是香味很浓。
0: 它这个羊肺在不停地往外排气泡，390少不了，这是灵魂所在。去除这个腥骚味儿，这样比较方便，一锅就一次性全起了。
1: 对，
0: 腰子还有这个羊脑，
1: 羊脑呢，我们就是
0: 下锅的时候，
1: 这就是包好。
3: 羊心对半切开，剔除多余的油脂，带有异味的羊腰切片后，撕去表面的白色薄膜，仔细挑出羊脑中的筋膜与杂质。羊排要想减少膻味，就需要在焯水时加入390，酒中的芳香物质能非常好的中和羊排的膻味。羊肺、羊肚、羊鞭减少膻味的方式与羊排一样，随着时间炖煮，脏器中的血水和杂质被逐渐逼出，食材也变得白嫩起来。要想这些食材的膻味再减少，还有一种蔬菜必不可少，
0: 白菜。
1: 对，因为羊的它本身就是说烧出的味比较浓，那么大白菜本身没味，那么它的可以综合，那么大白菜呢也更
0: 还能给它吸收住，
1: 对吧？
0: 所以咱们是得有轻有重，不能说所有食材都特别的抢，得搭配起来哈。
1: 暖锅这个呢，并不是很复杂操作，本地的一种传统特色，不可能工艺会很复杂。
0: 这是腿部的那块肉，这个也是跟刚才一样的焯水焯过的。
1: 对，这个呢也要把它切成厚片，就是一个羊肉的本味。
0: 肚里边也是有一层油的，对吧？
1: 都有油，够了。哥们，我们就放盘啊！
3: 万万没想到，白菜竟然是减少膻味的利器。所有食材都准备就绪，这么多的食材，到底要制作什么美食呢？
0: 这种紫铜锅呀，比起普通的锅，它会有什么样的优势？
1: 不管你在这要加热，它这个温度可以升得很快。
0: 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里面其实就是放木炭的位置，
1: 是在这个汤底全部料给你加好。
0: 就是这些料都放进去了，上桌就直接享用就行了，
1: 就
0: 随意的往里边摆好就行了。
1: 对，这个羊肉
0: 的味道可足。压一压，
1: 熬那个暖锅的汤底了啊。
0: 就拿的是
1: 新鲜的羊骨啊。
0: 骨头熬汤的话，应该要熬的时间比较久了。
1: 最起码2小时以上，
0: 主要就靠这个汤底来调味了，
1: 调了
0: 一样食盐，一样胡椒粉，非常简单。
1: 这个汤汁浇下去，味道不要太好。
0: 味道不要太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3: 白菜先铺在铜锅底，再整齐地摆上羊肺、羊肚、羊肉丸、羊鞭、羊心、羊肉等食材，再加入用羊骨熬制的高汤，中间放入烧红的木炭，给铜锅持续加热。在等待羊肉暖锅炖煮的时间里，味道调查员还将解锁一个小惊喜。
0: 可是咱们真的要用这么大块的肉来串吗？
1: 要，就大块吃肉嘛，
0: 才过瘾。看我的无敌大串，
1: 两串是肯定饱了。
0: 两串肯定饱，一串没饱，两串肯定饱。
3: 徐大哥将用来穿串的羊肉片成大块，穿在红柳枝上。新鲜的羊肉肉质鲜嫩，一串简单的烤羊肉串，回归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
1: 这里火旺，我呢我就把

0: 换过来一分钟或者两分钟自己跑。
1: 来换一换，交叉着来，有手法的。
0: 对对对。
1: 哎呦，很有嚼劲，而且吃不到一点点的腥膻味儿。
2: 可以可以。
1: 对呀、啊，这个肉的味道怎么样？
2: 很嫩，
1: 很
2: 嫩，
1: 很
2: 香。
1: 嗯，吃的满嘴都是肉，
3: 太满足了。
4: 羊肉暖锅，烤羊肉串，酱香羊蹄，羊肉水饺，都已准备就绪。一桌全羊宴即将开始。
0: 喜羊羊财源滚滚啊。
1: 哎呦，这寓意好哈，
2: 好鲜啊。
5: 对，那么鲜，
1: 它就是吃那个羊肉的原汁原味
5: 的原因，
1: 而里面会透有一点这个白菜的这个清香。哎，
0: 加上这个大白菜啊，一点都不腻。
1: 嗯，
0: 这水饺也是羊肉水饺。
1: 哦哦，里边是羊肉馅的，
0: 也是今天的新鲜的羊。
1: 今天就是全羊宴，它里面的筋啊，这胶原蛋白都特别
0: 丰富。胶原蛋白是特丰富，吃个美容。
1: 嗯。您、别说，要不是这一对羊角，还真看不出来它里边裹了一只羊。
4: 在收获的季节，人间烟火里尽是欢喜，稻谷颗粒饱满，田间地头瓜果飘香，辣椒地里郁郁葱葱，大大小小的辣椒挂满枝头。贺志大哥作为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的致富带头人，他要用一道鲜味十足的美食来跟村民一起分享劳动的成果。他说，要制作这道鲜味十足的美食，就要先获取鲜味食材。安化的山羊十分特别，体型上比其他地区的山羊要小巧很多。听贺大哥说，当地的山羊肉质十分鲜嫩。羊有了，贺大哥说，还有一种鲜味绝对不能少，那会是什么呢？
1: 哎呦，这泥还挺深呢。贺大哥，
6: 哎，
1: 咱们这全副武装，啊，我感觉都能潜到水底下了。
6: 抓捕的过程当中呢，啊，我们用脚去试探这个淤泥底下，如果说踩到硬的东西，那应该就是有货了。
1: 就用脚去探，啊，是吧？
6: 对对对对对。
1: 哦，就躺在这泥床里边，
6: 啊，对对对，
1: 它确实挺软和的，脚踩着也挺舒服。哎，等会儿，我碰到什么硬邦邦的东西了？
2: 哇，有货哎！哇，个头不行。哎呀，
1: 哎。这个两种不太一样，收获了一枚河蚌。咱们是要找这个吗？
6: 我们是找那个甲鱼。
1: 哦，甲鱼。大哥，你们那边有动静吗？
7: 这什么？
1: 又是河蚌。哎呀，咱们这甲鱼没找着，河蚌遇了不少了。我的这人体圆规好像奏效了，我踩到一个硬壳，而且感觉比刚刚那个河蚌的个头还要大。就这块，我脚底下这儿，这
2: 一二四。哇，它在泥里边，我得挖出来。一二三，哇
1: 哇，它的颜色很漂亮哎。呀，
6: 来来来，放到碗里。
1: 它那个脑袋伸得好激烈，攻击力好强啊！你看，
8: 见了什么有什么。
4: 甲鱼是一种非常凶猛的动物，它的味道也不是一般的鲜美。爱好制鲜的安化人将甲鱼红烧，酱香浓郁。用红油煨制，辣香十足，放在罐中炖煮，清香味美。甲鱼、山羊都有了，但是贺大哥说还缺少一种与甲鱼和山羊搭配的神秘作物。贺大哥说，在安化的山林间，这种神秘的作物在经历了漫长的生长期后即将破土而出。这种神秘作物它到底是什么呢？
1: 贺大哥，
6: 哎，
1: 您今天带我到这林子里来找什么呀？
6: 我带你寻找我们安化山中的瑰宝，安化黄金。
1: 哦，山黄金是吗？
6: 对对对对，
1: 那可是山中的宝贝啊！大姐，您挖的怎么样呀？
9: 挖黄金吧。
1: 啊，
9: 这黄金很好哦，长这么大嘞。
6: 先从它的旁边先找到它的根须。
1: 哦，这个个头真不小，你看第一眼它像一个土团子。来，我们的山黄金现身了。
6: 它每一个这个节都是一个年轮，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八年，它已经有九年的时间了。
1: 所以生长的这么一块黄金还是挺不容易的。
6: 是不容易。
4: 黄金和生姜的外观有些相似，

0: 在安化，当地的土壤非常适合种植黄金。安化的美食菜单中，黄金也占有重要的位置。拔丝黄金、黄金煎饺、黄金烧鲍鱼都是点单率极高的美食。这次贺大哥要用黄金、甲鱼、山羊肉制作一道豪横的美食。贺大哥说，要想制作成功，编织技术也得是一流的。这是为什么呢？
1: 先用这个稻草，然后把它捆绑，再烧一次表皮上面的这些毛装，我们呢再一次的进行清理。烧过了以后呢，这个羊吃起来会更香，
2: 有一点点那种天然稻草的香味，
1: 对对对对对，
2: 是吧？
1: 这是我们属于我们民间的一种传统的美食的做法。对，
2: 你看这收了稻谷的这稻草，咱们把它就物尽其用，像给这个羊啊穿了一条长长的稻草袜子。您别说，要不是这一对羊角，还真看不出来它里边裹了一只羊。
0: 山羊用稻草捆绑后，点火烧制，一来可以去除山羊表皮上的细小绒毛，二来可以使山羊肉吸收稻草的清香味道，三来在高温作用下，山羊表皮会呈现出漂亮的金黄色，羊肉也变得更加紧致弹牙。接下来分拆羊肉的过程完美的诠释了豪横一词。
1: 现在的话就把这个羊肉进行剖解。
2: 哎，您别说哈，咱们这个羊不仅它的体格小，而且感觉它的这个脂肪层也特别的薄，
1: 瘦肉比较多，脂肪比较少。哎，有点、哎、
2: 我这单手就能拎起来半扇羊。
1: 像我们这种呢运动量比较大的山羊呢、它的脂肪就比较少，
2: 它是肌肉含量高。
1: 对对 对,
2: 对,
1: 对,
2: 对, 对吧，精瘦精瘦、
1: 其实这种肉的品质的话才是最好的。这样就切成四块的放到一边
2: 啊，就算分割完成了、
1: 等一下我们就拿来腌制。
0: 分拆好的羊肉要进行腌制，至于腌制方法，那是贺大哥的独家秘方。
1: 料酒
2: 啊，料酒去腥味的、对吧？
1: 对，葱姜来磨。
2: 哦，直接拿我们的葱当刷子了。
1: 还有姜，
2: 你看咱们这羊皮其实它吸收汁吸得很快。好，葱姜和料酒已经上好了。
1: 黄金原液啊，
2: 这个颜色有一点点像老抽，非常的浓稠，但是它的这个状态有一点点像糖浆。为什么叫它黄金原液？它又怎么产生的呀？
1: 每一吨黄金它可能才会呢产生这么两斤这样子的原液，所以说非常珍贵稀少。
2: 等会儿再重复一遍，一吨里面就提取两斤的原液，真的是精华中的精华哈。
1: 含糖分比较高的原材料，然后来腌制这个羊肉的话，它一个是可以去腥，然后呢又能够提鲜，
2: 抹上来的颜色其实还是比较浓的。
0: 料酒、葱、姜腌制羊肉只是基础操作，用黄金原液腌制羊肉才是贺大哥的独家秘方。新鲜的黄金蒸制6个小时以上，再放置于阳光下晾晒，如此反复9次，黄金的颜色渐渐由淡黄转为深褐。在久蒸久晒的过程中，黄金流出的液体就是黄金原液，它量少而珍贵。用颜色较深、味道甜蜜、质地粘稠的黄金原液腌制羊肉，一来可以为羊肉上色，二来可以为羊肉去腥增香，三来还可以起到温补的作用。
1: 我们还撒一点我们这个九制黄金，
2: 已经黑黢黢了。这个能吃吗？
1: 这个可以吃。
2: 哎，有点硬啊。
1: 怎么样？
2: 还挺好吃。大家小时候都吃过那种无花果干吧？那种一小包小包的零食，这个口感跟那很相似。
1: 这样全部撒进去，我们就可以上蒸锅了。
0: 在蒸制羊肉的过程中，贺大哥要用一种堪称华丽的方式来为甲鱼去腥增鲜。
2: 哦，它这肉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哎。甲鱼干对吧？
1: 还有一个苦胆，这个等一下我们做菜的时候可以放到菜里面，能够提鲜。
2: 天然的调味料是吧？它外面其实就是一层薄薄的膜，里面应该裹住这种黑色的液体。
0: 切开甲鱼，去除多余的油脂，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因为甲鱼内脏中隐藏着一种提鲜神器，那就是苦胆。甲鱼的苦胆中含有蛋白质， 脂肪和氨基酸在提鲜方面可是小能手。取出苦胆，贺大哥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华丽方式为甲鱼去腥增鲜呢？
1: 我们给甲鱼的话涂上这个白酒去腥，
2: 这得往肉上多淋点。
1: 对，
2: 这就能帮助它去腥了。
1: 点
2: 哦，您这拿火机还得点一下是吗？
3: 啊、哦，给它罩起了一个蓝色的这个火焰罩。
0: 将葱姜蒜放入甲鱼内部，涂抹上高度的黄金酒，点火，黄蓝色的火焰在甲鱼上升腾，随着酒精的挥发与高温的炙烤，减少了甲鱼的腥味。
2: 现在咱们开始起锅烧油。来，这用的是菜籽油吧？
1: 对，菜籽油炒菜比较香。
2: 这蒜吗？
1: 姜蒜，对。
2: 姜蒜、
1: 大蒜、
2: 桂皮。现在是来一点香料哈，炒出这个香料油。
1: 好，那我们现在放甲鱼。
2: 哦，直接就放甲鱼了。我还第一次见这么大块的甲鱼在锅里翻炒的。
1: 当甲鱼煎到两边的金黄。
2: 其实它本来就是金黄色的，再给它煎得漂亮一点。看这烟雾缭绕的，羊肉入锅。哎呀，这锅刚好盛下。再放水。
1: 辣椒，
2: 辣椒得来点，
1: 对，加点我们的黄金，还有我们最重要的一道就是、甲鱼的苦胆，
2: 这算是点睛之笔了、就这么小小一颗，威力还挺大的啊。
0: 加入九只黄金和甲鱼的苦胆，大火炖煮，羊肉和甲鱼各自的鲜味在锅中彼此交融。在安化，黄金宴中的美食，除了这道黄金甲鱼烧羊肉外，还有其他30多道美食，从这些美食的数量上就能看出当地人对黄金的喜爱。在他们看来，黄金就是他们乡村振兴的希望。黄金变黄金，
1: 大家多吃点啊！
2: 咱们今天的肉可都是大块的，相当好。
1: 我给你夹一个，
4: 可以，
2: 香得很，好吃。它是属于那种没有那么重口哈，它汤是属于比较清淡的口味，但是能尝到一点点这种微微的辣味，是提起来那个味道的哈。那咱们当地就得这么大口吃肉哈，
1: 好香。

爽开胃的酸酒鸭，是廖德生苦心钻研客家人饮食文化的成果。原汁原味的羊肉暖锅，让徐庆峰还原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先上加鲜的黄精甲鱼烧羊肉，是贺志一家辛劳耕种、精心照料而收获的馈赠。家乡的山水原野间，深藏着人们对美食不变的执着与热爱。

0: 肠胃不适频发，家常食疗能轻松化解。
1: 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0: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通过食疗药膳进行调养是十分普及且深入人心的养生方式。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地理环境饮食习惯差异明显，也逐渐形成了风格迥异的食疗思路与养生特色。今天我们邀请了来自南北双方的美食达人，展开一场

0: 场别开生面的食疗比拼。同时，我们还特别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与广东省中医院的胡世云主任医师，他们将从食材特性、药效原理、口味搭配等多维度进行专业点评，深入挖掘南北方食疗背后独特的养生智慧。今天我们聚焦现代人常见的脾胃问题，消化不良、胃寒怕冷、食欲不振等问题都十分普遍。我们的第一轮比拼就围绕养胃助消化，究竟应该吃点什么？南北双方美食达人又会分别带来怎样的食疗方呢？
1: 那我们首先啊，第一轮派出的代表是哪两位呢？南方队，
2: 好，
1: 张青老师啊，好。那北方队呢？哟，刘阿姨。第一轮出场的对手啊，就这么富有经验，所以这个比赛呢是非常有看头的。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张青老师的表现。
3: 我平时啊特别喜欢做药膳，特别喜欢给家人做一些健脾啊、养胃啊、滋补这些药膳。那今天呢，我就打算用灵芝和石斛炖上一个鸡来做一个药膳。
4: 大概15克的石斛，我会加一个灵芝进去。我们呢也要拿温水啊，给它浸泡一下。一般呢，在我们做这个炖盅的时候啊，我们要把这个鸡皮要把它撕掉，这个鸡上的这些油也都要把它清理掉。把鸡放进去焯一下水，我们盖上盖子就可以蒸了。
5: 这个就是灵芝石斛炖鸡。
1: 张青老师这道药膳呢，真是有这种金枝玉叶的感觉，所以真的是要给张青老师鼓鼓掌。
5: 其实呢，就是石斛啊和灵芝，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它又是那个养筋啊，能滋补啊，而且呢，关键是它很养胃。我父母啊都是90多岁的老人了，所以我经常会在家里煲这一碗汤。给他们去滋补他们，增加他的免疫力啊啊！所以你们也要多喝，
6: 好，
5: 还能美颜呢。
1: 那我们再来看刘阿姨带来什么样精彩的表现。
7: 我经常呢会下厨房做一些食疗汤来调理自己的身体。一会儿呢，我做一个汤，这个汤呢主要有助消化、调理脾胃的作用。请跟我走进厨房一起去看看吧。
8: 我今天做的这道汤是排骨萝卜人参汤。我们先把焯好的排骨倒进砂锅里面，把萝卜切成大一点的块，一起放到汤里面去同煮。然后呢，再把人参和须子呢放进那几颗，再放进几粒大枣和枸杞，然后把盖子盖好，小火煮一个半小时，这个汤就做好了。
2: 哎呦，圆儿啊，您那个就差烙张饼了。
1: 这个浓汤看上去的就非常的养胃啊。
2: 对，
1: 刘阿姨为什么会想到呈现这样的料理呢？
6: 因为我吧，平时的脾胃不太和，特别是上了年龄了哈，他吃点东西啊，他就不舒服，然后胃胀，所以呢，我经常就会做一些这个汤来进行养胃，这样助消化哈。我一般一个原则呢，就是说药补啊不如食补，食补嘛不如汤补。
2: 对，
6: 所以呢就经常做一些这样的汤。你像萝卜呢，它本身就是一个顺气的作用，对吧？所以呢就可以把胀气排掉。但是你光熬萝卜汤也不好喝呀，就要搁一些排骨，对吧？正好萝卜呢又能吸排骨的油，
2: 对，
6: 同时呢也能够起到滋补的作用。
2: 对，
6: 另外呢还可以搁一点人参须，这样的话可以补气，上了年龄吧，气有点虚嘛，对不对啊？
2: 对，
1: 我们首先出场的二位选手呢，那都是经验丰富的，不知道在专家的眼里啊是什么样的一种点评呢？
9: 好，我们首先看一下张青煲的这个石斛灵芝鸡汤。我们知道这个很多的这老年人，特别是我们内经有一句话叫年四十阴气自半，很多上了年纪的这些老人，包括我们一些中年人，天天打拼熬夜，而且呢这种阴精会消耗，会出现这种气阴两伤的这个症状。

0: 所以我们在选药材的时候，南方队他把握的相当的有一定的水准。我们看这个石斛，它是滋阴之肾药，听肾药一听就是绝对是好东西。但是往往很多的这些滋阴药呢，会碍我们的脾胃，吃多了以后会不想吃东西。但石斛却不然，石斛呢，它有这种健脾养胃的效果，可让我们脾胃的功能也得到了这个运转以后，让我们更好的去吸收。同时我们的这个灵芝，灵芝更不要讲了，灵芝什么仙草啊，对不对？许仙就是白娘子拿灵芝救活的。灵芝它什么呢？它归我们的这个肺脾肾肝都归经的，所以呢它也有很好的养胃的这个效果的。灵芝补虚，补五脏之气，石斛滋阴补虚，所以它两个很好的这种结合在一起，叫什么？中医有个词叫什么？叫相虚为用。相虚为用就是说它一加一大于二，哎，就是这种药材跟这种药材配到一块儿，它的作用呢比两个单的用加在一起的效果更好，叫相虚为用。所以更好的把这个滋阴啊补虚啊作用完全的放大了。
1: 对，看来这个张青老师的石斛灵芝炖鸡还是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的啊。刘阿姨别着急啊，到了您的这个萝卜人参炖排骨，究竟给评委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2: 刘阿姨的这个人参萝卜排骨呀，其实我们猛一看呢，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 bug 啊。很多人呢都认为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的，我们大家都知道
1: 对
2: 它大补元气，而萝卜呢它是一个下气除胀消积导滞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一个补气的一个破气的，一般来说大家是不喜欢放在一起用的，
1: 就是抵消了是吗？
2: 对，很多人会这么认为的。
1: 那干嘛还用人参呢？这么贵是不是？
2: 对，但其实呢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其实也有很多的医家在历史上呢认为人参和萝卜未尝不可以在一起，所谓有固无损，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有脾胃不足气虚的情况啊，尤其是元气不足，同时呢你又有腹胀的话，也是可以在一起搭配的。比如说我们非常著名的一个清代的医家叫傅青主，他就特别擅长的用这个人参和萝卜在一起呢治疗这个气虚中满的这个症状。而且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啊，就是有两个研究团队呢专门做了这个人参和萝卜是否可以在一起共用的这么一个实验，然后他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就是熟萝卜它对人参的补气作用呢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生萝卜对人参的补气的这个作用呢确实会有一些影响了。
1: 吓死我了，还好。
2: 对，
1: 阿姨用的是熟萝卜煮熟了。
2: 对，所以这个熟萝卜，因为我们知道吧，萝卜煮熟有它的很多的辛辣之气其实已经减轻了、已经挥发了，
1: 已经变得淡定了。
2: 对对对，所以它其实在这个汤品里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也可以、那么第一轮我们的比拼，究竟我们的两位评委会给出怎样的分数呢？两位评委请亮分。北方队七分，
3: 没事儿，咱们继续努力，
4: 没事，
3: 继续努力。
1: 这仅仅是刚刚开始。那么在第一轮当中，我们还有一个环节，那就是加分环节。我们看到我们的两位评委呢，他会有两个权利。这一个权利呢，是在品尝过这道药膳之后呢，口味的加分，以及这一道药材是否具备地域特色的加分。所以还有两分的加分空间，
5: 那我们有信心，
6: 我们更有信心了。
5: 真是呀，
7: 对呀。
1: 两位评委啊，已经品尝完了。那么在这一轮，是否二位会行使加分权利呢？请亮分。哇，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个厉害，全部都加上了啊。首先问一下胡主任，
0: 首先我们看张青老师这一个石斛灵芝鸡汤，首先看这个鸡汤呢就是很清亮，而且呢闻起来呢有股那种醇香味，喝起来呢有这个我们的石斛的这种甘甜， 有灵芝的这种香。

0: 香味儿，它这个把控的味道相当好，所以这个口味分我给南方。
1: 那在地域特色上呢？
0: 地域特色那还是讲到石斛了，是南方的一个很道地的这么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食材。我们讲什么酱，灵芝是仙草对吧？石斛呢是九大仙草之首。听更厉害了吧，说石斛它这种养阴啊润燥的效果特别好。
1: 听您的，从此我的保温杯里多了石斛。
0: 对呀、啊。嗯，
1: 好，鲁教授这边呢？
2: 我也同意这个地域分和口味分，我都给分。我主要评下这个北方队，萝卜、人参炖排骨，那么它呢味道就非常的浓郁，尤其是这个萝卜的味道非常的突出。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那么在这个道地药材上呢，无疑啊，这个北方队里面放的人参我是要给分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人参啊，它的道地药材它的产地呢就是在东北吉林，因为这个人参呢，它从它的种植需求和它种植环境来讲，它是喜阴凉的，而且耐寒，对它土壤的要求非常的高，它需要的是腐殖土啊，就是这种落叶呀，这种常年累积下腐烂的这个土质非常的肥沃，因此它的条件就决定了在我们东北啊，东北的吉林这些原始的森林里面，就是人参的道地药材产地。好，本轮南方队获胜。接下来进入第二轮的比拼，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轮的比拼主题：胃寒该吃点啥？这个问题好，我就是这个问题的代表，我就不能喝冷的。假设我喝了一瓶冷的矿泉水，这个胃会马上的不舒服，开始闹情绪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啊？
3: 有
1: 的啊，都有，所以也不是我一个人。那接下来有意思了，因为呢，这两位出场的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位是西伟啊，一位是云锦。在这一轮的较量上，我希望你们不要给对方留活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啊！这是我对你们的期待。那我们来看一看西伟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精彩呈现。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南北两队大比拼，养生高招各不同。
1: 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5: 推荐的这道药膳的名字叫做蒸鸭汉。
4: 相同的健康烦恼，不同的食疗药膳。
1: 这两个战队的差异呢，就在一药之差。
0: 所以一个一凉一热，就体现了中医寒温并用的作用。
4: 南北资深中医专家带您选对食材，用对方法，调养生。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我们家的人呀都很瘦，都特别的怕冷，尤其是我稍微吃点凉的，这胃里啊就胀气难受。这不早上送孩子的时候又喝疯了，现在正难受呢，我得给自己做点暖和的去。
7: 老话说吃哪儿补哪儿，胃不舒服就吃肚，可猪肚处理不好会有一股非常明显的腥臊味，清洗和焯烫都非常必要，处理好切丝或者切块都行，重新起锅烧水放肚丝，还有温暖三件套，白胡椒、川沙仁还有姜片。我习惯加一点薏米，这样煮出来的猪肚汤汤色洁白，还有淡淡的米香。您记得一次加足水，猪肚汤得炖上一个小时才行，因为火候到了才够味儿。看，非常浓郁，原汁原味，简单加点盐就足够了。
1: 西伟啊，为什么给大家带来这样一道美食？猪肚哦，很难炖呢。
3: 是，就是因为跟丁西一样，我们两人都会胃寒，喝了凉水之后我会胃胀气。
1: 对，
3: 而且我们家人的特点就是都比较瘦，整体就会很怕冷，所以在食物中会比较喜欢吃一些温性的东西。像这个猪肚本身它就是养胃嘛，我们老说吃什么补什么，然后那个这里面的那个白胡椒是有这个温胃的这个作用，温胃温脾，然后这个川沙仁呢，

0: 也是有开胃，然后这个养脾的这个功效，所以我这一碗汤下来真的是喝进去以后从里往外的暖起来。
1: 好的，那我

0: 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食材，我们当地人管它叫卡妈菇。这个就是切好的山药。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些食材都放到锅里来煮了。大家看，我煲的猪肚山药卡妈菇汤就已经出锅了。
1: 哇，这看上去就很鲜美啊。
2: 对，
1: 那你给我们看看那什么是卡妈菇。
2: 它长得其实就是扁的这种。
3: 它是萝卜吗？
2: 我不敢说，
1: 我感觉像包子，
3: 还是像萝卜。
1: 我的两位姐妹她们带来了这样的比拼，显然是撞衫了啊，都是用猪肚。那么究竟给评委老师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4: 我们看我们南北方都用了猪肚，很好的叫以形补形，取向比类，都是拿猪肚的这种补虚损健脾胃的这种功效。但其中呢，他们药不一样。首先我们讲一讲这个脾胃虚寒呢，我们要用中医的食疗效果特别好。比如说我们南方就加了砂仁，砂仁的功效是特别强大的，它能够化湿养胃，温中止泻，两个配到一块，起到很好的这种我们养胃补虚温中散寒的作用的。这个配伍是绝对是经典配伍，是没问题的。
1: 嗯，但是
4: 答案，
1: 我就知道你要说啥。
4: 对，但是啊，哎，那北方选手开心了。但是，刚刚我们特别关注到你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川砂仁。
5: 怎么了？川砂仁怎么了？
4: 川砂仁很好啊，没有怎么呢？
1: 没毛病。
4: 但是呢，它不属于道地药材。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一般的话入药的道地药材呢叫川砂仁。哎，川砂仁一般怎么用？你知道吗？是用火锅的。为什么叫川砂仁？四川那个地儿就喜欢吃火锅，而且呢比较香，比较去腥，用川砂仁是两个不同的药材。
6: 是是是，
4: 而且作用完全的是不一样。如果拿砂仁炖猪肚的话，我们选择川砂仁。
1: 可是这个云锦啊，云锦超纲了，你知道吗？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恰马古山药猪肚，这个是不是很厉害？
3: 云锦这一款汤品里面呢，是山药、恰马古和猪肚这三样，他们两位都选择了猪肚。刚才呢，胡主任也评的这个猪肚的作用。那我们说一下这个大家都非常奇怪的恰马古，这个东西呢，跟萝卜是亲戚，都是属于十字花科的。它的作用呢，从它科属来看的话，应该跟萝卜非常的相似，应该也是会有行气呀、除胀啊这些作用，帮助消化这个作用了。汤品里面的另一个食材呢是山药，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山药的作用呢非常好啊，它是入脾肺肾三经的，而且它可以补脾补肺补肾，而且呢它的补的作用非常的平和和滋润，不会让你上火啊，所以呢自古以来就是属于食疗的上品。运景把山药运用跟这个恰马菇是吧，跟类似于萝卜的这个东西呢煮在一起，然后和猪肚配伍在一起呢，还是有不错的健脾而且有这个补胃的这个作用。但是
1: 为什么还有但是呢？
3: 但是啊，我们说这个所有的食材或者说这个食疗呢，都要看是不是对你自己人的这个体质和这个症状。刚才我注意到听运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一受凉，他不光是腹胀啊肚子疼的问题了，他还有一个腹泻的问题，对不对？
2: 对。
3: 那么腹泻的话呢，其实就是脾阳不足的症状已经比较明显了。所以我觉得你这道菜里面呢，温补的力量略略不够，因为像山药啊，它是非常平和的啊，它性平，所以它的这个温热的这个力量不够。我倒觉得你不如放一些胡椒，
1: 向西伟借点胡椒。
3: 对，因为胡椒它是辛温散寒的，它有更好的调理的作用。
2: 好，
1: 那两位评委接下来要给出什么样的分数呢？请亮分。什么情况？
5: 你真的被带偏了吗？
4: 差一点点，但是我们后来者居上，暂时的落后并不代表最终的。
5: 对，我们还有王牌选手。
4: 对，
1: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别忘了，就是我们的加分环节。
5: 对呀，
1: 西伟是否可以逆袭呢？就看两位评委了。

0: 好，那么这一轮我们的两位评委是否给出加分呢？请亮分。一分。好，胡教授口味上加了一分。
1: 这个南方的这一个猪肚杀人，它这个汤里面，它的灵魂，有了灵魂。灵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卢教授讲的白胡椒啊，他把猪肚的那种腥气给它掩盖了，把这个猪肚的香跟白胡椒的这种腥膻的味道给提升了，所以他这种灵魂的在汤里面的话，会让我的这个味觉得到满满的这种享受。
0: 所以这个白胡椒是点睛之笔啊。鲁教授呢？
2: 那我给了北方队这个地域分，这个地域分是我一定要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呢加了这个山药。我们知道山药呀，它是四大淮药之一啊。淮山药自古以来啊，尤其是明代以后，它主要的最好的产区呢就是在河南淮庆地区，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焦作这一带啊。这个地方产的山药呢往往色白啊，直而且比较的硬，所以呢它的在相等的质量里面呢，它的有效成分含量会更高一些，所以山药呢是我们北方地区的一个道地食材。
0: 好的，本轮北方队获胜。那么接下来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要呈现给大家，我们一起进入第三轮比拼，来看看主题是什么。没有食欲如何开胃？这一轮我们的比拼是连续对美意。
3: 那这
4: 我对连续特别有信心，老连的饭特别好吃。
0: 来看看你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3: 您别看我这人胖，我还真有没胃口的时候，尤其这天啊越来越热了，看这一桌子的好菜呀，他不想吃，您说这得多着急呀。不过啊，没关系，我有个小偏方。健脾开胃茶制作非常简单，需要山楂、枸杞、陈皮，还有茉莉花茶。咱们陈皮取一片，山楂呢取6块，枸杞呢取10到15粒，然后再依照您个人的喜好啊，加入这个茉莉花茶。最后再用这个开水这么一沏。当您没有胃口不想吃饭的时候，哎，我就建议您试试我这个陈皮、枸杞、山楂、茉莉花代茶饮，保证您喝进去之后啊是食欲大开。自从有了这款代茶饮啊，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不好好吃饭了。
0: 阿姨看到这条视频了吗？
3: 那必须的。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开胃的开关啊。
3: 对，
0: 美意，你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呈现？我们来看大屏幕。
5: 嘿，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道药膳美食是我们家中常备，它叫做山药芡实二米粥。首先是芡实，其次是二米，最主要的材料山药。好香的味道啊。
0: 美意，这个里边会有很多的讲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6: 因为有原因的，我女儿和我就属于，包括我妈都是属于偏瘦，而且食欲特别不好。有一次就是回老家探亲的时候，正好那个时候我姥姥跟我说，她说哎，她说我们小时候有一个方法你可以试一下，就是拿芡实加上山药，然后加上什么红枣、枸杞，而且一定是用二米，就大米和小米，也有人用那种薏仁米。所以后来我就用这个方法，就多种的去给他尝试。我妈妈就是说她以前一吃粥就反酸，但是这种的话她没有，她非常的非常的舒服。
4: 所以我们医好了自己全家，所以更有说服力。
0: 你这还有神助攻啊。好，一茶一粥，两位评委会有什么样的考虑呢？卢教授，
2: 我们在临床上呀看到的不想吃饭呢，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它从大的方面分呢有虚和实两大类。那么如果你是长期的不想吃饭啊，经常一吃就吃一点就饱，这种的我们一般说是偏虚性的。那么它主要的问题呢一般是脾虚运化不好导致的你不想吃饭。那我

0: 才看美艺他的这个食材选择呢，基本上是属于这个偏脾虚的路子在保养啊，因为他用了，大家也看到了，有小米，还有山药，还有芡实。那我们山药呢，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它本身就有健脾的作用，而这个芡实呢，作用呢主要也是健脾补肾的这么一个功效。那么再说小米，小米啊，我们说它是五谷之一，它的作用呢就是甘咸健脾，而且还有补肾的作用。所以呢，早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李时珍呢就曾经说，用小米煮粥可以益脾胃、开肠胃、补虚损，而且好吸收的这个作用。
1: 嗯，那么连续的开胃饮，您又觉得怎么样呢？
2: 这一款这个茶饮是连续给自己量身定夺的。你看啊，到了这个暑之天呢，天气呢特别的闷热，湿气呢也特别重，而且像我们都是白领吧，一坐就是一整天不运动，体内呢那种痰啊、瘀啊、湿啊都聚在体内，你看所以才变得这么胖，对不对？这找到病根了。所以连续这款茶配伍的相当好啊。
1: 啊，真的给了这么高的评价。
2: 陈皮能够健脾化湿，这个茉莉花茶它能够散瘀，能够解暑，山楂能消食导滞，相当好。枸杞不用说了，它能够补益气血的。嗯，所以它这一款茶放在一块，山楂是酸的，枸杞是甜的，酸甘化阴。哎，同时这几款茶放在一块一配伍，起到什么作用呢？你看，对连续特别适合，健脾化湿，而且导滞消积，而且还能开运消暑，多好的一款茶。
1: 突然间感觉连续瘦了下来。
2: 对呀，而且还有补益气血。
3: 但是当初我真没想那么多。
1: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两位评委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数，请亮分。
3: 哟啊哦，
1: 都是八分，
4: 咱们还，
1: 那别忘了，接下来我们还要通过品尝来行使评委的加分权利。接下来二位评委是否会给加分呢？请亮牌。哇，这个厉害，全部都给到了，地域特色和口味都给了加分啊。
2: 这个粥确实很香，特别是芡实那种香味啊，在里面是特别的这种可口，而且嚼起来那种弹那种糯啊，特别好。地域特色，你看芡实，嗯，芡实是南方这个水里面的这么最好的
1: 水灵的，
2: 这么一个既能够补脾又能够补肾，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药材。而且呢还有个名字是鸡头米，也是芡实的另外一个称号。
0: 我更喜欢连续这杯茶，因为呢这个茶呀，我刚端起来呢，首先我就闻到了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儿，就是它的这个茉莉花茶的这个香味儿，而且它里面这个山楂，因为它是味酸的，它这个及时开胃的效果非常好。那么从地域特色上来讲呢，也是山楂。可能有人觉得山楂全国哪儿都长，但实际上呢，山楂我们说分有北山楂和南山楂，它还是有所不同的。北山楂呢，它的个儿呢要大一些，味道偏甜一些，而南山楂呢，它个儿要小一些，偏硬一些。从功效上来讲呢，北山楂消食导滞化积的这个作用更强一些，而南山楂呢，它的作用更倾向于活血化瘀。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开胃消食啊，而且连续用的一看也是北山楂，
1: 所以是给到一个加分项。
0: 对的，
1: 好的。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常见的肝燥问题，巧用食疗来调理，
2: 起到很好的这么一个养阴润燥祛痰排脓的效果。
5: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

0: 神好。
1: 现代人久坐不动，经常熬夜，外卖频繁，三餐不规律，极易引发便秘困扰，老人排便费力，上班族腹胀难受，孩子大便干结，情绪差。面对全年龄段的便秘难题，南北双方选手会带来哪些专属食疗妙方呢？
2: 便秘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太折磨人了。今天呢，我就用厨房里特别常见的两种粮食，还有一种坚果来解决这个问题。
3: 这两种粮食几乎家家都有，一白一黄，一大一小，一长一圆。您猜对了，就是大米和小米，淘洗两三遍就可以下锅了。过度的清洗啊，会让米里面的营养流失。如果有时间，我喜欢用砂锅煮粥，忙起来呢就用电饭煲，也是很方便的。大火烧开，小火慢慢煮，粥熬上了，我们就去找那一种坚果。
2: 这个坚果呀，就是松子儿。
3: 松子儿买回来最好先炒一炒，一来炒过的松子儿香味更浓，特别的好吃；二来炒出油性，可以滋润肠道，效果特别好。一定要用小火炒，勤翻动，炒成这样微微变色就可以了。刚好粥也熬好了，我们全家都喜欢喝这种浓稠的粥，特别扎实有口感，喝起来也特别满足。您看，就是这种感觉。松仁啊，不要放在锅里煮，不然香味就没有了。随吃随放，撒在碗边上就行。
2: 大米加小米，不但营养加倍，味道也更好。再加上炒香的松仁，一粒一粒在嘴里跳跃，这种奇妙的香味，您一定得试试。
4: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道特色的粤菜小炒，也是一种药膳——西芹百合。
5: 西芹百合原料很简单，百合、西芹，
6: 调碗汁儿，先加食盐适量，白糖，加入少许的鸡精，来上一点点淀粉，最后咱们再加入少量的清水。在准备焯之前，先加入适量的食盐，加上一点点的油，
7: 水开了，先放入西芹，焯多长时间呢？大概也就是半分钟左右。百合倒进去，再焯它半分钟，焯出来直接放凉水里，这样呢能够保证它清脆的口感。润一下锅，加入葱花、蒜末，爆一个锅，西芹百合倒进去，炒好的料汁加进去，全程大火啊，再来一点蒜末，提一提香，好嘞，
4: 来你尝尝，好吃吗？
8: 好吃
4: 啊，好吃啊，清脆爽口，清热去火，简单操作，您学会了吗？
9: 现在这孩子嘴都壮，吃的都好，所以就难免上火呀，或者有个便秘呀，包括老年人，现在营养吃的东西营养普遍高了，老年人也容易上火便秘，用药呢，老年人还好说，小孩吃点药太难了，那怎么办？就用这个药膳食疗，帮他调理。
10: 那么究竟他们的表现给我们的评委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呢？我们先请胡主任来发表看法。
11: 这一节呢，我们讲的是这种便秘。便秘很多，我们看到很多的小孩、老人，经常是由于这个肠燥津枯这个原因所导致的便秘。说白点，就津液不足所导致的这种便秘。这种便秘呢，我们一般呢不用这种菌下的猛攻的这种药物让它泻，我们可以用这种慢慢润物细无声的方法，用这种润的方法去来让小孩老人通便。所以在这款粥就相当好，叫松仁粥。松子仁的作用，它主要是甘温的，它能够润肺通便养阴息风，所以在这儿就是很好的这么是一个主材了。在松子仁历代本草对它的记载都是相当有效的。你看，松仁润肺止咳，滑肠通便，开关逐痹，蛰伏绒毛，所以它不仅有润的作用，而且还有养的作用。所以这个一养一润的话，就能够很多让这种小孩老人的这种肠燥津枯得到很好的缓解，而把便秘给缓解掉。
10: 西芹百合啊，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家常菜，它其实对于通便的效果其实

0: 这是不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西芹啊，芹菜这个东西，它本身呢富含这个纤维，它可以帮助肠道蠕动，本身就有一定的通便的作用，而且性也偏凉，还可以清肝火。
1: 嗯，
0: 而这个百合呢，它其实呢是一个入心肺经的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清心润肺安神的这么一个药。
1: 嗯，
0: 那我们这个百合呀，为什么说入肺经却会对大便有好处呢？因为在中医讲呢，肺与大肠相表里，也就是说如果你肺中有热的话呢，它会下移大肠引起便秘，那么大肠有热的话呢，它也会上行，也会引起肺热。所以呢，我们其实清肺热是对于大肠就是帮助通便是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的。
1: 嗯，
0: 因此比如说家里有小孩啊，或者是不爱吃药的，平时我们作为日常保健的话，经常吃一些西芹百合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那么本轮得分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两位评委亮分。7-7。好，这下可真正的到赛点了。
2: 嗯，
1: 那么我们要请两位评委来品尝，看看是否行使我们的加分权利。
0: 我觉得这个粥呢非常的软糯香甜，
2: 嗯，
0: 很好，口感也不错。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两位评委是否给出他们的加分权利，因为现在是战平的情况啊，
0: 嗯，
1: 关键的分数就在二位评委的手里了。
2: 小手说都一样，
1: 我们看一看，来，请亮分，又打平。
3: 我们的松仁粥特别香，而且呢，入口的那种松子的那种清香啊，你抵挡不住诱惑的，
1: 仿佛到了迪士尼，
3: 这诱惑太受不了。而且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它这个芹菜跟百合炒的很清爽，一看就特别是像这种夏天啊，一看这个就有食欲，
4: 秀色可餐，
3: 吃到嘴里那种爽脆清爽的感觉的也是特别赞。
5: 今天我们一同品鉴了不少调理脾胃的养生药膳，既领略了南北食疗的独特讲究，也懂得了对症搭配的关键，一道道暖心药膳蕴藏着地道的食养智慧，愿我们都能从日常饮食中汲取元气，以食养胃，以膳通肠，身轻体健常相伴。
6: 2010年，考古队员们对南唐二陵所在的陵园进行了全面勘探，南唐皇家陵园的规模有多庞大？这次勘探会在陵园之内发现新的墓葬吗？奥秘即将播出第61集。

1950年，南京博物院的田野工作团来到祖堂山，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两座大型的古代墓葬。在墓室中，栩栩如生的武士像、双龙戏珠浮雕、精美绝伦的天象图，都让考古队员们无比惊叹。考古队员们还发现了许多散落的玉片，通过玉片上残存的文字，专家们确定这两座墓葬的主人就是南唐的两位皇帝李昪和李璟。此外，通过此次考古还引出一段宫廷的往事。

0: 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位帝王的陵墓早已被盗墓贼盗掘多年，大量珍贵的陪葬品已消失无踪。尽管如此，考古队还是清理出200多件珍贵的陶俑，有人俑、动物俑和人首兽身俑。通过这些形态各异的陶俑，我们看到了千年前的社会风貌和特别的南唐风韵。南唐二陵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发掘的帝陵，它的科学发掘对新中国的考古事业意义重大。2010年，恰逢南唐二陵发掘60周年。根据南京大学蒋赞初教授等专家的建议，南京市文物局与南唐二陵文物保护管理所决定联合组队，对南唐二陵所在的陵园进行全面考古勘探。专家们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全面勘探，找到这座南唐皇家陵园的地上建筑，并同时确认南唐陵园的规模和面积。但陵墙、神道、石刻都是当年地面上的建筑，经过1000多年的沧海桑田，早已不知所终。谁也不知道，在这片黄土之下，究竟深埋着怎样的秘密。考古队员们用洛阳铲开始了勘探工作。工作刚刚开始，考古队员们就在李井的顺陵西南面发现了地下建筑的痕迹。进一步勘探后，考古队员们发现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建筑台基。这个建筑台基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64到74米，高为1到1.2米，其体积非常巨大。经历了千年的岁月，地上建筑已不复存在，目前这里已是一片茶园，考古队没有进行全面发掘。但南唐二陵的工作人员告诉考古队，在建造茶园的时候，这里曾出土过古代建筑的构件。
1: 80年代呢，我们修建这座茶园，在翻土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些零散的建筑构件。
0: 这9件莲花瓦当，就是当时发现的建筑构件。
2: 我们通过视觉啊，这个茶园所在的这个1号建筑台基，发现呢数量比较多的这个莲花瓦当，可以证实啊，这个瓦当是建筑的屋檐前面啊那个挡雨的那个建筑的啊那个构件。那么证实这个茶园所在的1号建筑台基当年上面啊确认有装构的这个建筑。
0: 这件莲花瓦当上有长椭圆形的莲瓣，莲中心低平，内有密集的莲子。这件瓦当上的莲瓣呈圆形，外缘有2周凸弦纹。这些瓦当的造型和工艺都非常讲究。除了这批瓦当之外，建筑台基之下还出土了多件铜瓦和板瓦，它们就是覆盖在古建筑顶部的建筑。

0: 筑材料。此外，建筑台基之下还出土了两件精美的兽面吉瓦。兽面吉瓦是安装在屋顶四角上有兽面花纹的瓦，又称鬼瓦或兽头瓦。这两件兽面吉瓦的出现，说明这个建筑台基可能曾是一座高等级的建筑遗存。很快，这里又发现了两件精美的陶制螭纹。
1: 我们在一号建筑台基啊，发现了啊数量比较多的铜瓦、榜瓦啊、莲花纹瓦的，以及啊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比较重要的啊兽面吉瓦以及这个螭纹。好，那么尤其是这个螭纹啊和兽面这个吉瓦的出土啊，可以证实这个一号建筑台基啊当年有比较高等级的啊建筑遗迹。
0: 至此，专家们相信，这座建筑台基之上曾是南唐皇家祭祀的享殿。这时，位于享殿遗址西侧的三座石刻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注意。这三座石刻分别是两位武士和一名文臣。有人提出，这可能就是南唐皇家陵园的神道石刻。这个猜想立刻被专家们否认了。
2: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三件石刻是王一奇墓的神道石刻，跟南唐二陵没有关系。王一奇是明代正德年间的进士，曾经镇守三边，在边境地区为这个明朝的边境边防安全做出重大贡献。那么在嘉靖32年的时候去世以后，就葬回南京了。这个葬地就在这个南唐二陵的陵区范围里面。
0: 那么南唐二陵的神道有没有石刻呢？如果有的话，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1: 根据这个唐代的啊陵寝制度啊，这个啊那个神道啊上面是有神道石刻的。而我们在祖坛山这次这个陵区的考古勘探过程中啊，没有发现神道及神道石刻的线索啊。我们认为啊，很有可能啊是在这个历史漫长历史过程中啊，因为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啊，没有保存下来，原来是有神道石刻的。
0: 虽然神道石刻早已无存，但考古队员们还是测出了这座皇家陵园的大体范围。而随着这座南唐皇家陵园四面陵墙的逐步发掘确认，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1: 我们在考古的过程中就发现啊，那个茶园所在的一号的建筑台基啊，它的平面形制很奇怪啊，它不是一个规整的横长方形，而是在它的西北角啊凸出来一块。这个现象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推测啊，祖坛山南唐陵园啊规划有两次规划啊，规划有所调整。
0: 为什么南唐皇家陵园要做两次规划呢？其实考古队员们在发掘享殿遗址时就有一个大胆的猜想。
1: 我们
3: 窑土层下存在有三个盗坑，其中三号盗坑最为致命，它是自上而下直接贯穿到了墓葬的封门位置。可以说当时的盗墓分子就是通过这个盗坑进入墓室之内，掠走了墓葬之内的大部分的珍贵文物。
0: 由于 M3 墓葬建造在南唐皇家陵园中，有人提出它可能是南唐的最后一个君王李煜的墓葬，但专家们认为这个猜想难以成立。

0: 公元975年，卧榻之旁难容他人酣睡的赵匡胤派大军攻占金陵城，李煜投降，南唐政权就此灭亡。随后李煜作为俘虏北上汴梁，被赵匡胤戏谑地封为违命侯。不久赵匡胤猝死，其弟赵光义登基。赵光义更容不下这位昔日的国君，终于在公元978年的七月下旨毒死了李煜。据马令所著的《南唐书》记载，以王李葬洛京之北邙山，也就是说李煜死后被葬于洛阳的邙山。
1: 因为李煜后来亡国了，文献记载葬在洛阳的邙山啊，那么这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而且前若干年啊，洛阳当地的啊考古工作者啊也发现了一座墓葬啊，他们认为啊那座墓葬是李煜的墓。
0: 显然李煜葬于洛阳无疑，但有人猜测，三座墓葬排列得如此整齐，显示出三位墓主人的特别关系，这有可能是李煜为自己建的预留墓葬吗？

为什么南唐的皇家陵园之内会发现一座新的墓葬呢？这个墓葬属于南唐皇室吗？这是哪位南唐皇室的墓葬呢？

0: 随着考古发掘继续推进，考古队员们发现，这个墓葬大约长7到8米，宽6米左右。这个墓葬规格与清陵和顺陵相比要小很多。专家们相信，李煜不可能为自己营建如此小规模的墓葬。至此 ，M 三墓葬和李煜的关系被证明完全不成立。那么，它究竟是谁的墓葬呢？考古发掘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不久，他们发现了一层厚厚的防盗石板，这些防盗石板南北长5.92米，东西宽3.15米，这样的防盗石板共有17块。虽然 M 三号墓的规模远远不及清陵和顺陵，但是这一层厚厚的防盗石板却让考古队员们激动不已。因为这样规模的防盗石板证明这座墓葬的等级很高。在清理这些防盗石板时，考古队员们发现上面竟然有凿刻的编号。
1: 三号墓的防盗石板啊，从西到东啊有3排啊，那么这些石板上都凿刻有文字，那么其中啊这个西侧的啊从南
0: 皇家墓葬。那么 M 三墓葬神秘的墓主人会是谁？在抽干了墓室中的积水之后，考古队员们开始清理墓室。

0: 过程中，他们发现一些有字的木砖，铭文砖。这是一块 M3 墓葬里出土的铭文砖，可以清晰地在木砖上看出“北关勿忌”四个字，而其他铭文砖上还有“北关”“关”的铭文。
1: 其中这个“关勿”啊，这个学术界认为啊，它是五代宋元时期的官办的生产服务机构啊。那个“北关勿”啊，虽然我们目前未见于文献记载，但是根据祖坛山以及啊南京城内啊南唐宫城遗址的啊这些铭文砖的发现，我们可以推测啊，它可能是南唐啊负责这个工程啊以及陵墓啊建筑工程的相关的机构。
0: 专家们认为，北关勿是南唐时期官方陵墓建筑工程机构的名字，换句话说，这些铭文砖是由官方机构监制的，所以打上了北关勿忌或者北关的字样以作标识。当时考古队员们是通过一处盗洞才进到 M3 墓室。
2: 这是墓门位置，当时我们在发掘的时候发现有一处明显的盗洞，自上而下贯穿到了墓门的位置，盗洞里边堆积着大量填土。
0: 考古队员们相信这些填土里很有可能有一些被盗墓贼遗漏的文物，他们把这些填土收集起来，然后再专门进行清理。经过十多天的筛选，考古队员们从淤土里共筛出了十多件玉饰件。这些就是从 M3 墓葬中出土的玉饰件，由于长期掩埋在泥土中，受到酸性土壤的腐蚀，这些玉饰件的表面受到了十分严重的侵蚀，其表面已经微微发黄，失去了润泽透明的色彩，原本平滑的表面也被腐蚀出了若干微小的小孔。这些玉饰件最大的长3.6厘米，最小的长1.5厘米。这批出土的玉饰件中，只有4件保存较为完好。而让考古队员们疑惑的是，这些玉饰件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1: 3号墓出土了数量比较多的玉饰件，那么我们把这些玉饰件啊和同时期的啊这个杭州的发现的吴越国的啊这个高等级的女性贵族墓啊以及其他的啊，这个同时期的这些文物啊，进行比较，就发现它是啊高等级的女性的啊这个贵族的啊这个步摇上面的饰件。
0: 考古发掘继续推进，很快，考古队在墓室中发现了一根银簪，这根银簪残长5.8厘米，直径0.4厘米。即使过去千年，却依然银光闪闪。专家们认为，这些玉饰件就是银簪上步摇的配件。一位拥有华丽步摇的女子长眠于此，这位神秘的女子究竟是谁呢？
1: 根据这个目

0: 在里面出土的啊，有明显的性别特点的这个玉饰件啊，可以判断这个墓主肯定是个女性，同时期的啊这个公主啊，那么一般情况下是随夫家啊葬在夫家的墓地啊，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是葬在啊这个祖坛山南坛的啊李氏的陵园范围内，所以。据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啊，把它是公主墓的可能性把它否决掉。
1: 既然不是公主墓，又被埋葬于南唐皇家陵园，专家们相信，这位神秘的女子有可能是一位皇后。那么，这位长眠于此的女子会是南唐的哪一位皇后呢？M3 号墓的墓壁和墓顶上有被烟熏黑的痕迹呢？是有人在墓中纵火吗？还是被人蓄意的破坏呢？盗掘者是谁？为什么要破坏墓室呢？

0: 首先，考古队员们排除了李昪的皇后宋氏，以及李璟的皇后钟氏。根据宋人马令《南唐书》记载，先主元恭皇后宋氏，宝大三年卒，葬永陵，是元恭。也就是说，李昪的皇后宋氏在死后与李昪一起合葬在清陵。乾德三年，圣尊后卒，葬顺陵，是光穆。这说明李璟的皇后钟氏在死后与李璟一起合葬在顺陵。所以 M 三号墓中埋葬的女子不可能是先主李昪的皇后与中主李璟的皇后。这时专家们想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第一位皇后昭惠国后周氏，俗称大周后。昭惠国后周氏名娥皇，是南唐司徒周宗的长女，19岁时嫁给了当时身为吴王的李煜。李煜继位后册封周娥皇为国后。虽然贵为皇后，但大周后一向体弱多病，而且在李煜继位之后不久，他们经历了一场家庭悲剧。
1: 他们最喜爱的儿子因为受到惊吓呢去世了，从此以后呢，大周后呢也是忧郁成疾，一病不起，英年早逝了。
0: 那么M 三号墓会是大周后的墓葬吗？墓室的清理还在继续，这时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小段人骨，经相关专家们判断，这是一块人的腿骨。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副研究馆员许志强带着这块人骨赶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科技考古中心，希望那里的专家通过对这块人骨的鉴定找到墓主人身份的关键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对人骨进行研究考察之后，

0: 去了一份详细的鉴定报告。南唐20M3出土人骨的骨骼保存状况很差，鉴定的人骨是一段左侧股骨的中段，残存的这段股骨细弱光滑，股骨棘发育弱，近似一个12至15岁的年轻个体。不过，也不能完全排除可能是一个成年的瘦弱女性。
1: 根据鉴定的结果，他认为是啊，这个是左侧的股骨的中间的一段啊。另外一个，他认为可能是一个啊，这个成年的瘦弱的女性，或者是一个13岁到15岁的这个男性。好，那么我们根据这个两部《南唐书》及相关的文献记载啊，大周后晚年啊，这个长期疾病缠绕啊，那么和这个我们人骨啊鉴定的这个啊成年的这个瘦弱的女性啊是一致的啊，所以根据这个以上的啊这些线索啊，我们这个推定这个三号墓的墓主啊就是文献记载的啊这个大周后。
0: 与此同时，专家们在马令所著的《南唐书》找到了一段重要记载：明年正月壬午，迁灵柩于远景。灵曰义灵，是昭惠。
1: 那么《南唐书》记载，大周后在死后的第二年的正月啊，迁灵柩于远景。那么这个记载中的远景，毫无疑问啊，就是走团山南麓的啊南唐的这个陵园。根据《南唐书》的啊关于这个大周后啊这个葬于这个远景的记载，我们可以确认啊，这个大周后和这个先主李昪啊和中主李景是葬于同一个陵园。
0: 至此，专家们完全确定 M3 墓葬的墓主就是南唐后主李煜的第一任皇后大周后。大周后死后，李煜十分伤心，还写了一篇《昭惠周后内》纪念自己的妻子。李煜在《昭惠周后内》中写道：“遥遥相魂，茫茫天步，吻血抚衬，腰子何所？字字体恤，展现了李煜对妻子离世的无尽悲痛。”虽然 M3 墓葬。

0: 这是一枚银质的钱币，圆形方孔，正面有开元通宝四字，背面光滑平整。根据银币上文字的书法风格，考古队员们判断，这种风格的银币铸造于初唐至盛唐时期，出现在 M3 中，属于陪葬所用的唐代旧钱。这是一件从 M3 号墓中出土的玉石剑，呈扇形，长3.2厘米，宽1.8厘米，其上刻有精美华贵的玄草纹样。这件玉石剑接近椭圆形，长2.9厘米，宽2.1厘米，上面刻有兰草的花纹。这件玉石剑长2.9厘米，宽1.1厘米，上面残存了一半花草枝叶的痕迹。时光的脚步已经走进2011年，历时数月的艰苦工作，联合考古队对南唐皇家墓园和 M3 墓葬的考古发掘已经进入尾声，但考古队员们却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1: 我们在墓坑的中部啊，发现了一层厚达20厘米的防盗石板，那么石板跟石板相连接的部位啊，还有这种啊，这个浅刻的这个线槽和一些线孔，但是奇怪的是啊，那么这个本来用于固定和连接啊相邻石板的这个线槽上面，并没有发现啊连接的这个铆扣。
0: 防盗石板竟然没有铆扣串联，这让其防盗性会大大降低。贵为南唐皇后的墓葬，在建造封闭的过程中，怎么能出现这么低级的错误呢？不仅如此，考古队员们还发现 M3 墓葬前并没有墓道。
2: 三号墓没有墓道，可能是这个墓葬呢是一个临时性的墓葬，跟这个有关联。我们看三号墓，它除了没有墓道之外，它的这个墓葬的顶部这个盖石，尽管开刻有这个槽子，但是并没有铆钉铆扣起来，包括墓室的立壁，并不像一号墓、二号墓有这种仿墓结构，还有彩绘这么一些繁复的装饰。这些呢，这个在三号墓整体就体现出一种简易的这样的做法，所以我们都认为这个三号墓是一个临时性的墓葬。
0: 显然，正因为 M3 墓葬只是大周后的临时墓穴，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种奇怪的现象。只是大周后在公元964年去世，10多年后南唐政权灭亡，李煜也被掳至北方，再也无法回到金陵故土，也无法完成与发妻合葬的夙愿。正是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而考古队在最后清理 M3 墓室的时候，发现墓壁和墓顶上有许多被烟熏黑的痕迹，甚至部分砖缝间的黄泥浆已成红色硬土。专家们判断，这显然是被火焚烧的痕迹。是谁在焚烧墓室呢？如果是盗墓贼所为，这些盗墓贼为什么要焚烧大周后的墓室呢？考古队员们认为，并不是普通的盗墓

0: 焚烧了墓室，而是士兵对墓室蓄意的破坏。原来南唐国都陷落之后，都城周边的许多墓葬曾经遭到士兵的大肆破坏，这些焚烧的痕迹正是军队的士兵所为。
1: 这个三号墓在发掘清理过程中，我们观察到这个石棺座啊，它的棺座都被人为的砸过，包括这个墓葬的铺地砖也被这个明显的被人为的撬起来过、撬动过。这样呢，应该说是一种跟盗墓的行为应该还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蓄意的破坏行为。
0: 其实除了 M 三号墓之外，在清陵与顺陵也有多处被蓄意破坏的痕迹。
1: 在李景林这个发掘过程中，看到这个所有的这个陶俑啊，都是身属一处的。那么在他的琉璃册也是散置在这个官场的这个周边，很凌乱，说明这个李景林是被蓄意破坏的。他不光光是一个盗墓的这种行为，还是有蓄意破坏的这个成分在里头。
2: 吴越是南唐东面的政权，从五代十国之初开始，吴越和洋务南唐呢一直处于一种相互制衡敌对的这个状态，而吴越呢一直奉行呢向中原称臣的政策，所以北宋呢攻南唐的时候是邀吴越助攻。
0: 在北宋军队和吴越军队联合攻击下，南唐政权首都金陵被攻陷。
2: 当时北宋的攻南唐的主将曹彬严禁他的手下呢破坏金陵城，而吴越不受此约束，所以呢根据现在的这个历史记载，吴越攻城的时候对这个城呢以及一些陵墓以及呢城中的一些呢很有历史的建筑呢进行了大肆的破坏，所以这个墓的破坏者很有可能就是吴越军队。
0: 茫茫田野之上，深雪大墓嵌入其中，幽深墓底惊喜与挑战并存。奥秘下期播出第62期。

0: 考古队员们在对陵园内的区域进行勘察时，在顺陵西北约70米的地方又发现了一座土墩。他们认为这很可能是李煜留给自己的御留墓地。
1: 我们在商号墓的东侧30米啊，或者说在顺陵的西北的70米啊，我们这个发现一处啊，这个规模比较大的啊自然的土墩啊，高有4.5米啊。那么这个土墩是我们在祖坛山南坛陵园内啊，那么发现的唯一一个未曾利用的啊这个形式之地。那么我们推测这个土墩它有可能啊是李煜为自己啊预留的这么一个占地。
0: 但这也只是专家们的推测，目前尚难有定论。而 M 三墓葬的考古发掘也在历经数月之后完全结束了。如今南唐的三座皇家墓葬静静地安落于这陵园之中。南京市江宁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也对这些墓葬进行了精心保护。

虽然陵墓中的大量文物都已被盗掘，但其中仍出土了一批完好的陶俑。这些陶俑上承唐代的潇洒豪放，下启宋朝的含蓄内敛，填补了唐宋之间南方雕塑艺术的空白，让我们重新领略到南唐时期的美术和雕塑的风貌特点。

置身于南唐的皇家陵园时，当我们再看到这些壮丽的浮雕、神秘的御册、身份姿态各异的陶俑时，仍能唤起我们对那个艺术国度的无尽遐想。

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欣赏古人的画作？这些现存的绝世珍品又为我们鉴赏画作打开了一扇怎样的大门呢？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三集《丹青庙会》。

0: 馆是时光的驿站，收藏着人类智慧的结晶与历史的记忆，而书画则是古人的心境，映照着千百年来至高皇权与市井百姓的审美。当我们步入书画厅，灯光幽微，展柜静默，那些泛黄的绢纸上山川不语，人物无言，有人匆匆走过，有人驻足良久。从《千里江山图》的青绿重彩里，我们看到18岁的宫廷画家王希孟呕心沥血绘就出只此青绿的千里江山。从《富春山居图》的淡墨浅绛中，我们望见古稀之年的黄公望五十始学画，用荒寂冷漠的笔触写尽生命的苍茫。从《汉宫春晓图》的百态侍女间，我们遇到出身漆匠的职业画师裘英，凭借扎实的功底跻身无门四家，以精妙写实的技法为世人展开了一幅中国重彩侍女第一长卷。那么当一幅幅传世名作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应当如何跟古人对话，又与今人审美同频呢？面对十余米长卷《千里江山图》，大德名士又留下怎样的品评供我们学习赏鉴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三集《丹青庙会》。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经常听到很多观众朋友说呀，进到博物馆里边会看不懂。哎，我就特别想问啊，看不懂什么？他们就会回答说，看不懂那些文物，哎，不知道他们都是做什么的，

0: 看不出究竟哪里美。确实啊，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文物的，甚至没有受过系统性美育教育的观众朋友们来讲啊，想要一下子能看懂文物，确实是有点困难的。那怎么办呢？有没有好的方法能够让普通观众更好地欣赏到这些文物呢？于是啊，从这一讲开始啊，我将会带着大家深度地去了解到每一类的文物。我们之前讲了博物馆的文物啊，都是怎么来的，对吧？主要是通过考古发掘和社会搜集，也讲了一些具体的博物馆和文物的案例。但是进到博物馆的这些文物都有什么呢？都分成哪些类呢？其实啊，从文物学的专业角度来讲啊，文物总的来讲可以分成三大类：历史文物、革命文物和民族民俗文物。我们常说的博物馆里的那些瓷器啊、玉器啊等等，都是属于历史文物。而历史文物当中啊，又可以分成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我们之前讲过，不可移动文物就是古墓葬、古遗址、古建筑、石窟寺等等，那些基本上啊都被建成了遗址类博物馆。那么可移动的文物呢，就是可以搬到博物馆里边的，主要有古书画、古器物和古文献。我们今天先来讲一讲古书画。那古书画呢，就是古代的法书和绘画，在所有博物馆的文物类型当中啊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无论是青铜、陶瓷还是玉石杂像啊，它们都是立体的，是三维的，而只有书画是平面的。那这个平面的，它就不如立体的器物呢，能够更吸引人的眼球。再加上博物馆的书画展厅的展陈方式啊，都差不多啊，没有什么太出圈的形式设计，连展柜哎都一样啊，除了大通柜就是平面柜，照明呢还非常的昏暗，拍照都不好拍。所以啊，这就导致了很多观众会觉得书画文物啊没有什么意思啊，也看不太懂。因为啊，我自己就是搞书画文物鉴定研究的，所以啊，我更清楚，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文物来讲，书画承载的信息会更多，内涵呢也更加的丰富。这小小的一张纸上啊，可以是众生百态，也可以是壮丽山河。只不过呢，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对于古人的文化艺术都不太了解，所以呢，会觉得书画啊有点难。其实啊，想要弄清楚古书画也很容易。哎，我们就拿绘画举例，就弄清楚三件事就好了：谁画的，画什么，怎么画。谁画的，就是画家的身份。在古代啊，进行绘画创作的一共有三类人。第一类人群呢，就是宫廷画家，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画画，今天给皇帝设计个宫殿，明天给后妃画个像，只要是宫里面艺术的活都得找他们。那虽然画画是艺术创作，但是作为皇帝身边的打工人，这些宫廷画家不能太有自己的想法，他们的绘画艺术风格呢，一定要符合皇帝的审美，哎，不能太具有个性了。哎，那我就举一个例子，最典型的宫廷画家就是曾经火爆全网的《千里江山图》的作者王希孟。而《千里江山图》这幅画呢，也成为了宫廷院体画的典型案例。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为什么文人的画作大多都是色彩淡雅的水墨山水？
0: 他画画不是为了工作啊，不用满足皇帝的喜好，哎，就自己高兴就行。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其实啊，关于王希孟的记载啊，并不是很多，我们甚至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姓王。我们只是根据《千里江山图》尾跋上蔡京的一段话来得知：正和三年闰四月八日次，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晋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功。上知其性可教，遂会遇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赏加

0: 因以此臣经为天下事在座之而已。哎，根据这段话呀，我们大概可以得知，一个叫做奚梦的18岁的少年，最初啊只是画院的化学生，虽然呢他的绘画水平一般，但是非常勤奋努力。好在皇帝宋徽宗看到了他的潜力，哎，亲自教他画画。那奚梦呢也非常争气啊，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画成了这幅《千里江山图》。徽宗皇帝很高兴啊，将此图赐给了蔡京。后来啊，这幅画呢到了元代，被高僧普光所收藏。普光呢对这幅作品也是赞赏有加，在题跋中写道啊，连王进兴、赵千里这样的著名青绿山水画家看到了之后都会觉得非常的汗颜，甚至呢给予了一个非常高度的评价，独步千载，待众星之孤月耳，可见评价之高啊。到了清代啊，有位艺术评论家叫宋洛，哎，他在自己的论画绝句当中写道，宣和供奉王奚梦，天子亲传笔法精，尽得一图身便死，空教长断太师经。并有附注，奚梦天资高妙，得徽宗秘传，今年作《涉色山水》一卷禁欲，未及死，年20余，其遗迹直思耳。我们方才恍然大悟啊，奚梦原来姓王。更让我们想不到的是，王奚梦在绘制完这幅《千里江山图》之后的没几年，才20多岁就去世了。我们不禁为这位天才少年的英年早逝而感到非常的惋惜啊。但是啊，从北宋到清代经历了一个这么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奚梦怎么就姓王了呢？他是不是真的在20多岁就去世了呢？其实啊，有很多学者是持有不同的意见的，但是在这里啊，我们姑且按照可见的文献所相信吧。《千里江山图》呢，是一幅手卷形式的中国画作品，它纵51.5厘米，长1191.5厘米，哎，也就是将近4层楼的高度。这是一幅非常典型的青绿山水，用的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矿物质颜料当中的石青和石绿绘制的，富丽堂皇啊，非常符合宫廷院体画的审美特点。那我们说呀，山水画从隋唐时期就开始确立出来了两种模式啊，一种是青绿重彩，一种是水墨淡彩。一般来讲啊，宫廷画家使用更多的都是青绿山水啊，因为漂亮好看，用的颜料呢也名贵。而文人画家们呢，更多的则是用浅绛山水或者水墨山水啊，它是比较淡雅的。那因为文人一般来讲啊，他画画不是为了工作啊，不用满足皇帝的喜好，哎，就自己高兴就行，我们叫聊以自娱。那有一幅作品啊，与《千里江山图》经常对比来说，就是元代元四家之首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典型的文人绘画。所以啊，这就是从事绘画的第二类人群，文人画家。我们知道啊，元代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叫做隐逸。这个隐逸呢，表现的就是一种不与当朝者合作的态度。他们不去做官啊，自己就住在山里，哎，可能就画画画啊，也可能去讲一些课啊，会影响到一批人的。所以我们看啊，很多元代的画家都是有隐逸身份的。那么这些隐逸的画家当中最有名的有四位，也就是被后世称为元代山水四大家的黄公望、吴镇、倪瓒和王蒙。这四大家对后面的明清两朝甚至一直到今天的绘画都影响非常的大。
1: 如果说千里江山图是名贵颜料不计成本的皇家审美，那么富春山居图就是淡墨浅绛、洗尽铅华的文人风骨。他的作者黄公望年逾50，跨界画画，隐逸于富春江畔的山水之间，每日观云写生，耗费4载光阴，完成了他人生的得意之作。然而相比他的画作，他的名字黄公望字如其人，背后更是隐藏了一段传奇的经历。那么富春山居图的作者黄公望究竟有着怎样戏剧性的人生经历？

0: 富春山居图这幅画作问世之后，又经历了哪些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呢？
1: 黄公望啊，是袁四家之首。首先啊，他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他本姓陆啊，叫陆坚。因为出生之后啊，父母双亡，所以呢就被一位姓黄的老头所收养。这黄老头啊，90多岁才有了这么一个儿子呀，所以当时很高兴啊，就说了一句话：“我黄公望子久矣。”所以后来黄公望，字子久。黄公望啊，其实本来不是一个画家，他年轻的时候啊，学过一点法律，后来呢，跑到法院里边啊，做一个替人家抄写文案的小官。他不是职业画家，因为他直到50多岁才开始画画。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啊，总抱怨什么年龄大了不能学东西了，哎，你们看看人家黄公望啊，咱们就该有信心了。晚年的黄公望呢，就住在富春江啊，大约就是今天的浙江的桐庐啊、富阳啊一带啊，风景非常的优美。这个时候啊，已经70多岁的黄公望啊，每天就在富春江两岸观察写生，并且呢，他还把这个纸笔随身带着，哎，一有感觉就画一画。于是呢，就在1347年到1350年，黄公望耗费了4年多的时间，画成了这幅著名的《富春山居图》。《富春山居图》啊，长7米多，是黄公望一生当中最得意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啊，他用淡赭石色涂满了整个画面，采用这种浅绛的画法，使得画面有一种统一的色调。全图呢，都笼罩在一片荒寂冷漠的气氛之中，一切都是肃穆宁静的，这就是标准的文人山水画啊，文质淡雅。它不像宫廷绘画《千里江山图》那样红红绿绿的。那这幅画呢，传到明代的时候啊，被一个叫做吴红玉的人收藏了。吴红玉啊，极为喜欢这幅画，哎，就每天茶不思饭不想的，哎，就是反复的来观赏临摹，视此画为生命啊，爱不释手，甚至临死前都要把这幅画烧掉，哎，为他陪葬。他马上就要去世了，他赶快把他的侄子叫到跟前，让他当着他的面把这幅画给烧了。这火呀着起来，吴红玉就咽气了，他的侄子就赶快把这个画从火里给抢救了出来，但还是不幸被烧成了一大段和一小段。这前段呢是比较小的，哎，就剩了一个山头，所以呢叫圣山图，现在在浙江省博物馆收藏。那后段呢比较长，因为呢有写给吴用诗的题跋，所以呢也叫做吴用诗卷啊，现在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那到了清代的时候啊，乾隆皇帝也非常喜欢富春山居图，哎，就开始派人四处去寻找，结果找到了一件仿作，上面的题款写着是送给子明的。哎，这个乾隆一看，哎呦，画得真好啊，非说是真的，结果呢就在上面盖满了自己的收藏章啊，写了各种的题跋，总共题了50多处，所有的空白的地方都被他填满了。后来啊，流落民间的吴用诗卷的真迹啊被收入清宫了。哎，也不知道乾隆是不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啊，哎，总之这件真迹幸免于难，哎，被分配到了石渠宝笈的次品。后来的学者呀，为吴用诗卷翻了案，哎，结论是乾隆皇帝搞错了。但是啊，我们也非常感谢乾隆的这个错误啊，给我们保存下来了一个非常干干净净的、非常完整的吴用诗卷。现在啊，这真假两幅都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啊，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浙江省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展览历时2个月呀，《圣山图》与吴用诗卷同时展出，让观众们目睹了双卷合璧的魅力。最后一类人群啊，就是职业画家，他们没有宫廷画家的体面工作，也没有文人画家的深厚学问，他们呀，就是靠绘画这个手艺来混口饭吃，他们不用满足皇帝的喜好啊，皇帝离他们太远了啊，管不着。他们也不能依着自己的喜好啊，因为依着自己的喜好呢，很有可能画就卖不出去。他们要满足的就是普通大众的审美。那说到职业画家里边的代表人物啊，不得不提的就是明代吴门四家之一的仇英。他既没有沈周、文征明那样的家世背景，也没有唐寅那样的天赋才华，

0: 他只是社会最底层的画匠，但是呢，他却用自己的认真与努力闯出了一片天空啊，最终位列于吴门四家之一，与沈周他们平起平坐。那由于仇英的出身是比较低的啊，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啊，所以呢，在画史上没有关于他家世背景的记载啊，甚至都不知道他具体的生卒年月，只是知道啊，他本来是太仓人，后来搬到了苏州，工匠出身。最开始啊，当的是修漆工，哎，也就是为别人家里边画房梁上的装饰画的。那虽然啊，仇英的天资不如唐寅等人啊，但是他一直很努力的去画画，练就了非常扎实的绘画功底。仇英的代表作叫做《汉宫春晓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你看啊，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明代只有一件作品能够入围十强，这个名额就给了仇英，可见观众对他作品的认可。汉宫春晓呢，是中国人物画的传统题材，主要描绘的是宫中嫔妃的生活，比如梳妆、下棋、读书、弹琴、唱歌等等。100多个人物啊，个个是衣着鲜丽，姿态各异，既无所事事又忙忙碌碌，显示了仇英过人的观察能力与精湛的写实功力。这幅作品啊，尺幅非常长，所以呢，也被业界誉为中国重彩仕女第一长卷。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顾恺之最擅长画人物的眼睛，在《洛神赋图》中，他是怎样表现曹植的眼神的？
0: 曹植的几次出场，眼神都有不同的变化。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何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0: 那我们说完了谁画的，就来说一说画什么。哎，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理解的啊，因为画面的内容是最直观的，你看他画的是个人还画的是个鸟，哎，这个都是能看出来的。那古人们都喜欢画什么呢？其实简单的来说，就画三种：人物、花鸟和山水。这三种画啊，其实可以概括很多内容了。首先啊，人物就不用多说了，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高士仕女，甚至是神仙鬼怪啊，只要它是一个人物的形象啊，都属于人物画。那花鸟画呢，也不单只是花卉和禽鸟，也包括各种的走兽啊、草虫啊、鱼虾呀，甚至竹石静物等等都算。山水呢，就更好理解了，山山水水、亭台楼阁等等啊，各种的风景。这其中啊，人物画的出现是最早的，大约在魏晋时期。但是啊，大家请注意啊，我并不是说魏晋之前人们都不画画，而是没有把画画当回事儿。其实啊，从原始时期开始，绘画就产生了。比如人们会在陶器上、墙壁上涂涂画画，后来啊，在马王堆汉墓当中又出现了帛画。但是啊，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画家的名字，他们自己好像也不太在意这件事儿。画画呢，就是一种匠人的行为。直到魏晋时期，开始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变化，画家们开始觉醒了，地位呢也开始提升了。东晋时期啊，有一个人叫顾恺之。他的出身啊，非常的高贵，属于文人士大夫阶层。从小他是读书作诗啊，受过很好的教育。那由于顾恺之呢是文人出身，哎，自己又是画家，所以他的出现呢，可以说是大大提升了画家的地位，使画家不再是默默无闻的匠人了。那顾恺之的绘画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个字，神。而这个神呢，是要从眼睛里传递出来的。那我们今天的人都经常说呀，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其实呢，顾恺之早就说过了，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阿堵在这里啊，指的就是眼睛。顾恺之的传世作品当中啊，

最为著名的一件啊，叫做《洛神赋图》，也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的第一件。其实啊，关于《洛神赋》的故事啊，我们也许不会陌生。它的作者呢，叫做曹植，也叫曹子建，是曹操的儿子，曹丕的弟弟，汉魏之际著名的文学家。一直以来啊，民间有这样的一段传说，曹植呢有一位初恋的情人叫甄氏，因为政治的原因啊，甄氏嫁给了曹植的哥哥曹丕为妻。后来呢，因为婚姻不幸福啊，曹丕呢对甄氏也不太好，导致甄氏呢抑郁而终。那甄氏去世之后呢，曹植去看望他的哥哥曹丕，那曹丕呢就把甄氏曾经用过的一个玉缕金带枕送给了他。那曹植睹物思人呢，就在回去的路上啊，路过了洛水河畔啊，他就睡着了，做了一个梦，就梦见了甄氏化身为了美丽的洛水女神，两个人呢重续前缘，度过了一段美好而又短暂的时光。但是啊，最后还是因为人神殊途啊，不得不分开了。那曹植回去之后啊，就将这个梦洋洋洒洒的写成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感甄赋》。哎，之后就流传开来。后来呢，他的侄子曹睿继位，为了避母亲的讳，才将这篇文章改名叫做《洛神赋》。《洛神赋》这篇文章啊，写得非常的美，他把人们脑海当中幻想的女神用文字形容得十分具体。比如他描写洛神，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那当顾恺之读到了曹植的这篇《洛神赋》啊，也觉得非常的美，还非常感动。于是呢，他就用画笔将文章的情景都画了出来。所以我们说呀，这幅《洛神赋图》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文学作品的插图绘本。这幅画啊，是一件长长的手卷，以时间的顺序呢，描绘了整个故事，分别是水边相遇、心生爱恋、人神殊途、黯然离别、怅然回望五个部分。当你从最右端将画卷缓缓地打开，这动人的一幕幕就会次第出现在你的面前。那我们刚才说，顾恺之最注重刻画人物的眼睛，所以我们可以仔细观察呀，曹植初见洛神时的眼神是与其他的人不同的，他会流露出爱情的光芒。而之后曹植的几次出场，眼神都有不同的变化，不信您可以慢慢体会。洛神赋图呢是一幅人物画，但是其中呢也会出现很多的山石树木元素，它们起到的作用呢是用来分割故事情节，或者呢是烘托中心人物的。但是啊，我们仔细观察，这些山石树木与人物的比例是很不协调的。那古人称之为人大于山，水不容泛啊，意思就是说人比山还要大，水是不能泛舟的。可见那个时期的山水画还没有独立出来，完全是作为人物画的背景而出现的。那山水画是从什么时候才开始独立的呢？隋代。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过张伯驹先生捐赠给故宫博物院的那幅著名的游春图啊，隋代展子谦的，这就是第一幅独立的山水画。而之后的山水画啊，一直大力发展，《千里江山图》《富春山居图》都是古代山水画的代表之作。那花鸟画的独立呢，比山水画又要晚一步。我们看啊，唐代的时候啊，还是更多的动物画的出现啊，比如说画牛的、画马的。但是其实人家唐代啊也有画花鸟的，只不过呢不是很主流，也没有特别著名的绘画作品传世。黄泉的传世花鸟画啊，叫做《写生珍禽图》。我们第一眼啊看到这幅画作的时候啊，有没有感觉到构图很奇怪？这上面啊画了有20多只小动物，主要呢是各种鸟，还有两只乌龟和一些昆虫。但奇怪的是啊，它们之间啊好像没有什么互动，画面的整体呢也基本没有考虑到什么构图。那这些动物啊就像是一个个标本似的单摆扶搁着。因为啊，这并不是一幅正式的画作，而是黄泉给他的儿子画的一个临摹稿，哎，就让他儿子照着这个上面的来画。但即使是一张非正式的临摹稿，黄泉都画得非常的精细啊，每一个形象的造型都非常准确。哎，我曾经把画上的各种鸟跟现实的鸟做过对比，几乎是一模一样。

0: 画家老爸辛辛苦苦地把这些小动物都画得这么精细，可见他对儿子的培养是多么的重视。当然啊，他的儿子们也非常生气啊，一直继承着这种皇家富贵的画风。从五代到北宋，皇家在宫廷画院当中啊，都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后来北宋的宋徽宗也是受了皇家富贵之风的影响，才使得花鸟画在宋代达到了巅峰。
1: 皇权对绘画的极致严谨，不仅影响了自己的儿孙，也深深影响了宋朝帝王宋徽宗的审美取向，使皇家富贵的工笔重彩在宋代宫廷画院中得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花鸟画的世界并非只有精工细写这一条路，明代徐渭一生坎坷，屡试不第，晚年更是穷困潦倒，而他的《墨葡萄图》却将满腔悲愤化为笔下的狂放，画如其人，墨笔天成，成就了他独一无二的艺术语言。那么从皇权的工笔精细到徐渭的泼墨写意，不同的画风背后体现出我国花鸟画什么样的美学风格，在这些风格各异的笔触下，又折射出画家怎样的性格与命运呢？请继续收看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三集《丹青庙会》。
0: 那最后啊，我们再来说一下绘画技法，这是相对来讲比较专业的内容了。那说到绘画技法呀，我们马上会想到两个专业名词：工笔画和写意画。当然啊，这两个词是我们今天人的叫法。哎，古代可不这么叫，哎，但意思差不太多。所谓的工笔啊，就是先在纸上或者卷上啊勾一个轮廓，然后呢再在里边一点点的渲染颜色，画得特别的细致啊，很工整，态度呢也很认真，一丝不苟的，哪怕是人物的头发丝儿、鸟的羽毛，它都要画出来，很工细的。比如刚才咱们讲到的《写生真禽图》，哎，就是典型的工笔花鸟画。《洛神赋图》呢，就是典型的工笔人物画。那因为要画的细，所以用的时间一般都比较久。那所谓的写意呢，就是要大概的写出它的意思，哎，不需要太精致，有的连颜色都不上，哎，就这么简单的画几笔，哎，就把形象给画出来了。它追求的是又快又准确。但是啊，你千万可不要认为这个画是画的时间越长，画就越好。其实啊，工笔和写意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审美风格，一个是细腻精致，一个是潇洒灵动。当然啊，在两者之间还有一种折中的技法，叫做墨骨。哎，这个字啊，其实就是没有的没，但是在这里呢，它念墨，其实啊就是没有骨头的意思。那我们说，在一幅画里，它的骨头就是线条，没有骨头就是没有线条。也就是不勾边，纸上色，这个效果呢，就是比工笔更灵动，比写意更规整。那清代初期啊，有一位著名的花鸟画家叫恽寿平，他最擅长的就是画这种墨骨花鸟画。哎，那我们说，为什么有的画家会画得很细很认真，有的画家就画得很帅很潇洒呢？这其实啊，跟每个时代的审美还有画家个人的身份成长经历都息息相关。那明代晚期画家徐渭的作品啊，就属于这种泼墨大写意。他有一幅墨葡萄图，画面当中啊用了很多大面积的水墨来表现葡萄藤的藤叶，虽然画的每一笔都显得那么的不经意啊，自由洒脱，但是却恰如其分，既显示了极高的艺术效果，又让人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徐渭啊，在画这幅墨葡萄图的时候啊，已经尝尽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对一切呢也都不再有任何的期待了，只能将自己的愤懑发泄于书画之中。那么徐渭的人生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以至于他能画出这样的画呢？徐渭啊，出生在绍兴的一个趋向衰败的大家族当中，他的父亲啊是一个小官，哎，就在徐渭出生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那就在徐渭十岁的时候啊，大夫人就把徐渭的生母哎给赶了出去。后来呢，大夫人去世啊，徐渭呢又跟着同父异母的哥哥们生活，那兄弟们的关系啊也不太好， 徐渭啊，终于长到了成。

0: 婚的年纪啊，可以脱离原生家庭了，但是呢，却是入赘到女方家，成为了一个赘婿。本来啊，夫妻的感情啊还不错，但是没想到啊，结婚没多久，他的妻子就去世了，这给刚刚看到一丝曙光的徐渭啊，又增加了阴霾。生活上不幸福，但事业上却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因为徐渭啊，从小就很聪明，哎，当地人都叫他神童。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个小神童在考科举的时候啊，却怎么都考不中。从20多岁啊到40多岁，一共考了8次，却只中了个秀才，始终考不上举人。直到中年的时候啊，他才给胡宗宪当了幕僚，得到了重用。胡宗宪啊，当年主持东南御倭战争，我们都知道大名鼎鼎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哎，就是他的手下。本以为好日子就要到来的时候啊，却因为严嵩的倒台，胡宗宪被连累，徐渭呢也跟着一起倒霉了。这徐渭的性格呀，他本来就很偏激，再加上看到胡宗宪与旧同事们出事儿啊，自己的日子也特别的不好过啊，他就受了很大的刺激，终于疯了。晚年的徐渭啊，穷困潦倒啊，7年的牢狱之灾并没有让他的病情有所好转。出来之后啊，他的生活是更没有着落了，哎，行为呢更加的癫狂。还好啊，他有画可以卖。徐渭卖画的主要目的啊，除了吃饭就是喝酒。而且呀，当他手里稍微有点富裕钱的时候，哎，他就开始傲娇，别人拿着大把的银子来买画，他还不卖。但只要一没钱，你请他吃一顿饭就能换来一幅画，完全是想一出是一出，随心所欲。那正是因为徐渭的这种疯癫的性格呀，他的作品也会表现出来一种随性。他画的最多的就是水墨写意花卉，在继承沈周陈淳写意的技巧上啊，笔墨更加的自由活泼，纵横驰骋，不受任何的拘束。他自己啊，也总会提上很多的诗句啊，以抒发他心中的愤懑，还有对世态的讽刺。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墨葡萄图》啊，还有《墨花九段图》等等，都是他的代表之作。万历21年，徐渭孤独的病死在家中，连张草席都没有，只有一条老狗相伴。他开创的这种泼墨大写意风格呀，将中国的水墨花鸟画带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后来的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都是他的粉丝，个个都成了名满天下的大画家。我们回顾徐渭的人生，这个世界啊，对他而言可能就是个悲剧。所以啊，书画笔墨对于徐渭来讲是一种发泄情绪的工具。所以啊，他的作品看起来啊是一气呵成、淋漓尽致，非常的痛快。可以看出一股强烈的悲愤情绪，而不是一种姿态。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斑驳青铜如何承载一个民族数千年的记忆？从吉金到青绿，这些古老器物究竟记录了怎样的历史？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4集青铜流彩。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盒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0: 那说到这儿呢，我忽然间想起很多观众都会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画它怎么看好与不好。我们说啊，那些纯熟的笔墨技法固然是好的，但是真正好的艺术作品，我觉得更多是要有情绪、有态度的。一个艺术家呀，是要有生活阅历的，必须啊，先要感动自己，然后将自己的感受传递出去，来感染别人。就好像我们看电影、听音乐一样，哎，看到喜剧就会笑，看到悲剧就会哭，哎，因为那是最直观的感受啊。那我们在看绘画作品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知道了徐渭那么悲惨的人生经历之后，我们再来看。

看他的作品，那种淋漓尽致的笔墨挥洒，仿佛就能对他的不幸而感同身受了。那最后啊，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集的内容啊，还是分三个部分来说。首先啊，画家多样，各有特点。我们说呀，古代从事绘画的人啊，大致有三种身份，身份不同，绘画风格也不同。宫廷画家要满足皇帝的审美，文人画家可以追求内心的喜好，职业画家就只能迎合大众的需求了。所以啊，就出现了贵族审美、文人审美、世俗审美三种不同的审美标准。其次，题材丰富，发展有序。我们中国古代绘画题材啊，非常的广泛，但都可以用人物、花鸟、山水三种类型全部囊括。这里边人物画出现的最早，之后山水画、花鸟画相继独立发展，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代表的画家和画作。最后，技法多元，情绪为魂。从绘画技法角度来讲啊，可以有工笔、写意、墨骨之分。画家们啊，因为时代、身份、经历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技法来进行艺术创作。比如徐渭要用泼墨大写意来发泄心中的悲愤。好的作品就是要有情绪、有态度的。所以说呀，古代的书画类文物包含的不只是生动的画面、绚丽的色彩、潇洒的笔墨，它背后啊，其实蕴藏着一段段辛酸苦辣、悲欢离合。我们观众所谓的看不懂，其实并不是看不懂画面画的是什么，而是不了解画面背后所承载的内容。所以啊，我们在欣赏一幅书画作品的时候啊，其实就是要通过作品来了解画家的人生和时代的变革。那我们说书画是平面的，但是博物馆里啊，更多的文物藏品是立体的。那这些立体的文物藏品啊，材质不同，造型各异，更容易受到观众的关注和喜爱。那么这些立体的文物藏品都有什么呢？请您收看下一集。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脑量大，记忆力好，是大家形容一个人聪明的常用语。而在自然界，小脑袋的鸟类却记忆力惊人，并且它们还有许多奇特的本领。今天，读书与您分享你所不知道的鸟类的秘密。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分享今天这本书之前，想问您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待鸟？您也许可能说鸟很美丽、很自由、很活泼。那如果我说鸟很聪明，您会同意吗？的确，从古至今，称赞鸟聪明的人比较少，而说鸟呆的人很多。比如说，呆头鹅、傻鸟、呆鸟、蠢雁等等。当然，这些说法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呢，鸟的大脑太小了，一般只有几克，甚至还不足一克，靠这点大脑能干啥事儿啊？另一方面呢，鸟的一些行为看上去有点傻，比如说像白鹭，整天啥也不干，就在水边等鱼，看上去啊就像个傻子，所以大家都开玩笑说，是长脖老等。这也是为什么在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对这个标题，您会产生一点疑惑。标题叫《鸟类的天赋》，这么傻的鸟还有天赋吗？读完之后，您会发现它是一本非常扎实的科普书，刷新了我以前很多的看法。这本书的作者叫珍妮弗·阿克曼，是美国知名的科普作家。书中说，鸟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聪明。本书一开始，作者就介绍了一个实验，专家设置了一个迷宫式的装置，只有破解8个难关，鸟才能吃到食物。一只叫007的天才乌鸦参加了测试，结果只用2分30秒，它就通关了。乌鸦和鹦鹉是所有鸟中最聪明的之一，那么别的鸟如何呢？其实啊，只要注意观察，就会发现鸟们经常会做出一些惊人的聪明之举。比如说，400只鸟的群体会在半秒内实现集体转弯。想一想，如果您带400个人，能不能让他们在半秒内完成这个集体动作呀？科学家们还发现，喜鹊可以分辨镜子中的自己，这说明它已经具有了自我意识。再如山雀，它会把种子、食物藏在上千个不同的地点，6个月之后，依然能记得住啊，上千个地点。可它的脑子只有2粒豌豆那么大，它们究竟靠什么来记忆呢？其实啊，鸟不仅能记住对方，而且它们还有惊人的空间记忆力。比如说鸽子，不论带到哪儿，它都能飞回家。就算是科学家蒙上鸽子的眼睛，它一样能回家。今天我们已经知道，鸽子是利用地球磁场来记忆的。如果给它带上一小块吸铁石，它就不认识家了。可凭它的小脑袋，能记住地球磁场的方位，相当于自带一台 GPS 定位系统，这难道还不惊人吗？也许有人会说，这都是鸟的本能写进基因里了，不用过大脑的，这不能证明鸟很聪明。而且在鸟类中，在它们的发情期间，保持一夫一妻制的比例多达80%，而灵长类动物呢，只有3%的比例。可见呐，鸟的情商更高，他们知道一夫一妻是最佳的配偶策略。正如这本书的作者所说的那样，他们会偷听、吵架，也会欺骗和操控别的鸟，他们会绑架、会离婚，有时也会表现出强烈的正义感，也会给其他鸟类赠送礼物，会建立社交网络，也会争权

夺位，遇到同类死亡时，他们会通知其他鸟过来观看。不过从 DNA 分析，90%的鸟会出轨，这不只是因为花心啊，也是为了多生蛋，有利于繁衍。那么我们就要问了，鸟为什么这么聪明呢？鸟啊，在飞行的时候，它们消耗的能量是平时的10倍，所以它必须降低自身的重量。比如鸟的膀胱就在进化中被淘汰了，它们的肝脏也缩到了只有0.5克，但它们的呼吸系统却比较大，占体重的1/5。而哺乳动物呢，是只占到1/20。至于说大脑，因为大脑的耗氧量比其他器官要高10倍，所以重量也被大大的压缩了，一般只有1至2克。是的，鸟的大脑的确很小，但我们却忽略了一点，鸟的大脑占它全部体重的5%左右，而我们人类的大脑只占体重的2%左右，我们还不如鸟呢。其实我们是不能用大脑的重量来判断动物的聪明与否的，我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会，觉得是大脑皮层上的皱褶多决定了人类的智商高，而鸟的大脑完全没有新皮层，所以可以说完全没有智商。当然在这儿啊，作者应该是犯了一个错误，他认为鸟是从哺乳动物进化而来的，这已经是过去的观点了。在今天呢，科学家们一般认为鸟是恐龙的后裔，而恐龙是蜥形纲动物，它和人类大脑的运作原理天然就不一样，没有新皮层一样能够思考问题，一样有记忆力。事实上鸟的前脑和人类的前脑皮质的部分都占了75%，二者很相像，只是语言区构成不太一样。通过观察，科学家发现鸟竟然会使用工具，暗观蓝鸭为了和短嘴鸭抢食，甚至会用嘴抄起一根细枝条向对方刺去。在书中啊，一位科学家还特别提醒作者，不要说鸟类聪明，因为聪明是以人为标准，而鸟的思维可能和人完全不一样。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似乎在暗示着读者，鸟的聪明是来自自然的选择。书中说，1850年，北美还没有家麻雀，传说布鲁克林地区的人们为了控制鹅的危害，从欧洲引进了16只。如今啊，在美国有几百万只家麻雀，因为数量太多了，美国在1889年组建了麻雀俱乐部，每杀死一只家麻雀可以得到2美分的奖励。可到目前为止，家麻雀依然是美国数量最多的鸟，在全球它的数量已经达到了5.4亿只。在美国啊，家麻雀经常在停车场飞来飞去，被称为是停车场麻雀，可是车来车往就是撞不死它们，它们呢是越活越滋润。我们知道鸟类已经有3-4千万年的进化史，而智人才20多万年，人家鸟进化的历程比咱们长约200倍，我们有什么权利说他们傻呢？说他傻只是因为我们无法理解他。这本书的文字写得幽默生动，但更重要的是它教给了我们如何去认识未知的东西，那就是不要自以为是，不要把自己过多地带入其中，不要把人类看成是万物的尺度。只有当我们放下傲慢之心，平视对方，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真正的傻瓜不是看上去傻，而是看了半天世界什么都没有发现，总也看不到新东西。所以说呀，没有傻鸟，只有傻人。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鸟类的天赋》，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读经典，品人物，是什么让这些文学形象深入人心？百家说故事，品读水浒人物，谁是第一等人物？

水泊梁山上有100单八将，这是我们所熟知的。但是呢，以评点《水浒传》而闻名的大才子金圣叹却认为，《水浒传》中的第一等人物却并不在水泊梁山之中。这个不在水泊梁山上的第一等人物，就是九纹龙史进的师父，原东京八十万禁军枪爆教头的王进。在《水浒传》当中啊，王进的戏份其实是很少的，他出现在作品之中是在高俅被提拔为太尉上任第一天的日子。那天高俅选择吉日良辰去殿帅府到任，所有一营合署公吏牙将、督军监军、马步人等进来参拜，各呈手本开报花名，高俅一一点过，于内只签一名80万禁军教头王进。高俅询问原因，就有人替王进解释说，他身体欠安，早就告了病假，已经在家休息半月。高俅不听解释，喝令将王进捉拿到官。王进没有办法，只好抱病来到殿帅府。高俅看到王进，斥问为何不来参见本官。王进说是病了。高俅说，你既然病了，怎么现在又来了？王进说，太尉吩咐，怎敢不来呀。高俅闻言大怒，就要动手痛打王进。幸亏王进平时人缘不错，就有那等会说话的说呀，今天是太尉上任第一天的好日子，打人不吉利呀。高俅这才作罢。王进无法呀，只好谢罪告退。临走之前抬眼看了太尉一眼，认出所谓高太尉竟然就是当初的东京街头帮闲高二。原来啊，王进的父亲当初曾在街头卖艺，和高俅交手，一棒把高俅打翻在地，在床上足足躺了3-4个月才爬将起来。如今父亲已死，这高俅是在自己的身上来寻仇了。回到家里啊，王进是闷闷不乐，对母亲说着此事，母子二人是抱头痛哭。母亲道啊，我儿啊，36招走为上招，只恐没处走啊。王进道，只有延安府老虫精略相公镇守边庭，那里是用人处，足可安身立命。于是当天晚上，王进就收拾了家中的细软，带着老母向着延安府的方向而去，路上投奔史家庄。不想母亲生病，多亏史太公宽厚容留，于是将自己的一身本领是尽数交与史进，然后带着母亲继续往边关而去。这就是王进在《水浒传》中的全部戏份。为什么金圣叹会对他有如此之高的评价，许其为《水浒》当中的第一等人物呢？原因有二：王进是个孝子。王进受到高俅的摆布，是因为父亲当年和高俅结下了梁子，但王进并没有因此而对父亲生出一点的抱怨。逃亡路上，对母亲是柔声细语，呵护有加，一片赤子之心溢出文字，令人感动。在百善孝为先的古代社会啊，这一点当然非常重要。第二，也是更加重要的是，王进是个君子。《水浒传》中的一些好汉呀，当他们遇到打击的时候，有的选择委曲求全，有的选择投奔权贵，有的选择落草为寇，但王进不同。他闻知母亲36招所谓上招的建议，第一个想法就是投奔镇守边庭的老虫精略相公，因为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一来可以避祸，二来也不辜负自己的一身才华，三来保家卫国，于国于民有利。也就是说呀，即使王进身在最狼狈之时，也依然正道执行，将个人的安身立命与国家的安危存亡联系在一起，坚持做一个清白有用的人。绝境之中的选择是最能够见出一个人的底色的。王进在绝境之中不苟且，不自弃，不辜负自己的才华与抱负，这是

他赢得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后世读者尊重的原因，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启示。轻信重诺是很多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特点，这样的人是可爱的，但为其

并的绝不仅仅是武艺，他的一些观念也深深地影响了史进。和王进认识之前啊，史进是个懵懂少年，平生只喜欢刺枪使棒，练成了一身武艺，但对于用这一身武艺究竟去做什么，或者说究竟什么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业，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正是这个时候啊，王进出现了，他的武艺人品让史进由衷的佩服，而他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奔老虫精略相公勾当处，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的话呀，更是在少年史进的心中扎下了根。按照史进的想法呀，恨不能就立刻随师父到边关才好，但少华山上那一伙强盗的出现却把史进的人生规划是打得乱七八糟。这伙强盗的头领有三个，神机军士朱武、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而以陈达武艺最为出众。这天啊，前去华阴县抢粮的陈达带领140-150个小喽啰路过史家庄，听说少华山贼人到来，于是集合村民挡住陈达的去路。陈达不是对手，被史进生擒活捉，准备前往官府。小喽啰逃回寨中啊，就将陈达被捉一事告知朱武、杨春。二人知道自己不是对手，于是就施展了苦肉计，来了个负荆请罪，让小喽啰将自己绑了，径直向史家庄而来，表示愿与陈达同生共死，恳请史进将三人一起解官请赏，成全其义气。正如朱武所预料的呀，史进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心想他们如此义气，我若真的送他们去官府请赏，岂不遭天下英雄耻笑？结果是不但没有将他们接往官府，反而将他们一起放了，不但将他们放了，更兼与他们结为兄弟，时常书信人情往来。与少华山三个强盗往来的结果呀，就是终于有一天被人告发，华阴县派了300-400个士兵前来抓捕，四人拒捕，杀死了告密人以及两个前来抓捕的公差，逃到了少华山上。少华山事件是史进人生当中的巨大转折，他原来广有田庄，如今除了随身携带的细软，一切化为乌有，而身份也由良民变成了被官府通缉的要犯。人呐，一旦脱离了正常的人生轨道，许多事情就不是自己可以完全预料得到的了。他最初也不肯落草，于是四处寻找师父王进，但终究没有找到。走投无路的史进后来只好回到少华山，成了靠打家劫舍为生的江湖好汉，而后随众人一起投奔梁山。上了梁山之后的史进基本上就和其他的头领一样，逐渐淹没在群体之中。他最后的结局是在征讨方腊的时候，在玉岭关前中箭身亡。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害了史进呢？是他因为少不经事与不辨是非。朱武、杨春、陈达这三个人啊，与史进是本来没有任何交情的对手，史进捉住陈达交往官府本来是理所当然，但朱武一出并不高明的负荆请罪，居然就把史进装进了套子里。这世界上总有一些单纯的人呐，别人给他设个套，他就不好意思不往套里钻；毫不相干的人情债，别人只要一推，他就毫不迟疑地背在了身上，最终把自己的生活甚至是未来弄得是一团糟糕。史进的教训啊，值得我们，特别是少年人深思。

0: 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顺瑶。
1: 生活中，你是否担心水果和蔬菜表面存有农药残留，肉类表面附着细菌呢？你是否担心使用这些清洗不干净的食品会给身体带来危害呢？那如何消除这些有害物质？
0: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神器，走，一块儿去看看。这款全自动果蔬净化器采用臭氧净化，通过等离子与活氧水有效氧化蔬菜水果表面的农药，降低农药的残留量。
1: 它还设有智能灵敏触控键，可根据不同食材的清洗需求进行不同程度的净化，能有效去除食材表面约94%的残留农药，还原食材的天然新鲜，让我们吃到健康绿色的食物。

0: 全自动果蔬净化器无需安装，可以随时随地开启除菌清洗状态。同时搭配10升大容量空间，一次清洗多种食材，方便快捷。除此之外，独特的静音设计也减少了噪音污染。这款净化器还有深层除菌功能，将碗筷放入到净化器中，净化器内部的紫外线和通风系统会进行双重杀菌，有效抑制了细菌的二次滋生，为我们的生命安全提供了保障。开饭啦！全自动果蔬净化器有效地去除食材表面的农药、重金属、致病菌等有害物质，提高了食品的安全性。未来，果蔬净化器将被更广泛地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让我们吃得健康，吃得安心。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侯明轩。居家生活难免遇到细菌的困扰，面对室内的这些隐形居客，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是一款适合在室内使用的小型消毒设备，它的主体采用一体化设计，握持舒适，重量轻，使用时只需要将它对准物品，按下开关，它喷出的水雾就能够轻松消灭物体表面的大部分细菌，达到消毒的效果。作为一款日常使用的家庭消杀设备，它不仅使用方便，消杀效果更是出众。它的秘密就在这个瓶中的消毒液，它使用的是精密配比的次氯酸消毒液。消毒液中的次氯酸在溶液中会分解成新生态氧，具有极强氧化性，能使菌体和病毒上的蛋白质等物质变形，从而致死一部分的病毒和细菌。此外，因为次氯酸分子小，不带电荷，所以次氯酸不仅可以作用于细胞壁、病毒外壳，还可渗透入细菌和病毒的内部，与蛋白、核酸、酶等有机高分子发生氧化反应，使其细胞丧失活性，从而杀死病毒和细菌。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消毒剂使用指南，次氯酸具有很好的安全性，不仅可以用于物体表面、衣物等物品的消毒，还可以用于室内空气、手、皮肤和黏膜的消毒。
1: 家庭消杀一般采用较低浓度的次氯酸消毒液，会有淡淡的氯味儿，但这款消杀枪喷出的消

0: 消毒液却有一股清香，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款家庭除菌好帮手在次氯酸消毒液的基础上加入了植物精油的香薰成分，植物精油有一定的安神静心的功效。当人们在使用时，溶解的植物精油会随次氯酸消毒液一起喷出，不仅可以做到室内消杀，还能够分解有机化合物，快速释放香气，去除异味，对人的身体健康起到促进作用。这样的消毒能手使用起来方便快捷，不仅可以居家使用，像办公室、车内都是它可以大显身手的场景。有了它的帮助，你还担心我们身边的隐形巨客吗？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来，小满，试试这个。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梁慧敏。随着科技的发展，家庭影院的概念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身旁的智能投影仪就是名副其实的家庭影院小帮手，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它的功能吧。智能投影仪拥有灵敏的自适应功能，可根据墙面颜色进行自动校准，无论是蓝色、黄色或是绚丽多彩的壁纸，投影仪都能通过感知墙面色温自动调节色彩，还原画面本色。我们可以看到，面对不同的颜色，智能投影仪可以立即进行色彩校正，还原画面的本质。那么面对不同的墙面角度时，智能投影仪还会不会立刻做出灵敏的反应呢？智能投影仪具有全向自动校正功能，无论从哪个角度使用，都丝毫不会影响画面的方正。自身的墙面避障功能使它可精准躲避墙上的开关。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投影仪无论在任何角度下使用，都不会影响到画面的方正，而且可以轻易避开墙上的物体。但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了，在如此倾斜的角度下，画面的质量能否得到保证呢？智能投影仪拥有2000:1的高对比度，明暗有层次，过渡更自然。此外，它还拥有2张画质王牌 AI 画质修复和色彩还原功能。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投影仪家庭影院的称谓可以说是名副其实。所谓的家庭影院，除了可以居家享受到影院效果外，它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智能投影仪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效果逼真的智能影院，拥有它还相当于拥有一个贴心的家庭小管家，任何家务都会帮你按时完成。扫地、洗衣，费神费力的家务，你只需呼唤小明同学，家里就会立刻变得一尘不染。智能投影仪的出现，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让家庭影院走进千家万户。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智能投影仪应用到校园企业当中，让学生拥有高品质的学习环境，让职员拥有高效率的办公方式。人们的生活也会因为智能投影仪的出现更加幸福美满。
1: 肠胃不适频发，家常食疗能轻松化解。
2: 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1: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通过食疗药膳进行调养是十分普及且深入人心的养生方式。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地理环境、饮食习惯差异明显，也逐渐形成了风格迥异的食疗思路与养生特色。今天我们邀请了来自南北双方的美食达人，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食疗比拼。同时我们还特别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与广东省中医院的胡世云主任医师，他们将从食材特性、药效原理、口味搭配等多维度进行专业点评，深入挖掘南北方食疗背后独特的养生智慧。今天我们聚焦现代人常见的脾胃问题，消化不良、胃寒怕冷、食欲不振等问题都十分普遍。我们的第一轮比拼就围绕养胃助消化，究竟应该吃点什么？南北双方美食达人又会分别带来怎样的食疗方呢？
7: 那我们首先啊，第一轮派出的代表是哪两位呢？南方队，
8: 哦，
7: 江青老师啊，好，那北方队呢？哟，刘阿姨。第一轮出场的对手啊，就这么富有经验，所以这个比赛呢是非常有看头的。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江青老师的表现。
9: 我平时啊特别喜欢做药膳，特别喜欢给家人做一些健脾啊、养胃啊、滋补这些药膳。那今天呢，我就打算用灵芝和石斛炖上一个鸡来做一个药膳。
10: 大概15克的石斛，我会加一个灵芝进去。我们呢也要拿温水啊，给它浸泡一下。一般呢，在我们做这个炖盅的时候啊，我们要把这个鸡皮要把它撕掉，这个鸡上的这些油也都要把它清理掉。把鸡放进去焯一下水，我们盖上盖子就可以蒸了。这个就是灵芝石斛炖鸡。
7: 张青老师这道药膳呢，真是有这种金枝玉叶的感觉，所以真的是要给张青老师鼓鼓掌。
10: 其实呢，就是石斛啊和灵芝，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它又是那个养精啊，能滋补啊，而且呢，关键是它很养胃。我父母啊都是90多岁的老人了，所以我经常会在家里煲这一碗汤。给他们去滋补他们，增加他的免疫力啊啊！所以你们也要多喝，
11: 好，
10: 还能美颜呢。
11: 好，
7: 那我们再来看刘阿姨带来什么样精彩的表现。
12: 我经常呢会下厨房做一些食疗汤来调理自己的身体。一会儿呢，我做一个汤，这个汤呢主要有助消化、调理脾胃的作用。请跟我走进厨房，一起去看看吧。
13: 我今天做的这道汤是排骨萝卜人参汤。我们先把焯好的排骨倒进砂锅里面，把萝卜切成大一点的块儿，一起放到汤里面去同煮。然后呢，再把人参和须子呢放进那几颗，再放进几粒大枣和枸杞，然后把盖子盖好，小火煮一个半小时，这个汤就做好了。
8: 哎呦，圆儿

0: 您这个就差烙张饼了。
1: 这个浓汤看上去的就非常的养胃啊。
0: 对，
1: 刘阿姨为什么会想到呈现这样的料理呢？
2: 因为我吧平时的脾胃不太合，特别是上了年龄了哈，他吃点东西啊他就不舒服，然后胃胀，所以呢我经常就会做一些这个汤来进行养胃，这样助消化哈。我一般一个原则呢，就是说药补啊不如食补，食补嘛不如汤补。
0: 对，
2: 所以呢就经常做一些这样的汤。你像萝卜呢，它本身就是一个顺气的作用，对吧？所以呢就可以把胀气排掉。但是你光熬萝卜汤也不好喝呀，就要搁一些排骨，对吧？正好萝卜呢又能吸排骨的油，
0: 对，
2: 同时呢也能够起到滋补的作用。
0: 对，
2: 另外呢还可以搁一点人参须，这样的话可以补气，上了年龄吧气有点虚嘛，对不对啊？
0: 对，
1: 我们首先出场的二位选手呢，那都是经验丰富的，不知道在专家的眼里啊是什么样的一种点评呢？
3: 好，我们首先看一下张青包的这个石斛灵芝鸡汤。我们知道这个很多的这老年人，特别是我们内经有一句话叫年四十阴气自半，很多上了年纪的这些老人，包括我们一些中年人，天天打拼熬夜，而且呢这种阴精会消耗，会出现这种气阴两伤的这个症状。所以我们在选药材的时候，南方队他把握的相当的有一定的水准。我们看这个石斛，它是滋阴之圣药，听圣药一听就是绝对是好东西。但是往往很多的这些滋阴药呢会碍我们的脾胃，吃多了以后会不想吃东西，但石斛却不然。石斛呢它有这种健脾养胃的效果，可让我们脾胃的功能也得到了这个运转以后，让我们更好的去吸收。同时我们的这个灵芝，灵芝更不要讲了，灵芝什么仙草啊，对不对？许仙就是白娘子拿灵芝救活的。灵芝它什么呢？它归我们的这个肺脾肾肝都归经的，所以呢它也有很好的养胃的这个效果的。灵芝补虚，补五脏之气，石斛滋阴补虚，所以它两个很好的这种结合在一起，叫什么？中医有个词叫什么？叫相虚为用。相虚为用就是说它一加一大于二，哎，就是这种药材跟这种药材配到一块儿，它的作用呢比两个单的用加在一起的效果更好，叫相虚为用。所以更好的把这个滋阴啊补虚啊作用完全的放大了。
1: 对，看来这个张青老师的石斛灵芝炖鸡还是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的啊。刘阿姨别着急啊，到了您的这个萝卜人参炖排骨，究竟给评委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4: 刘阿姨的这个人参萝卜排骨呀，其实我们猛一看呢，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 bug 啊。很多人呢都认为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的，我们大家都知道，
1: 对，
4: 它大补元气，而萝卜呢它是一个下气除胀消积导滞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一个补气的一个破气的，一般来说大家是不喜欢放在一起用的，
1: 就是抵消了，是吗？
4: 对，很多人会这么认为的。
1: 那干嘛还用人参呢？这么贵是不是？
4: 对，但其实呢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其实也有很多的医家在历史上呢认为人参和萝卜未尝不可以在一起，所谓有固无损，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有脾胃不足气虚的情况啊，尤其是元气不足，同时呢你又有腹胀的话，也是可以在一起搭配的。比如说我们非常著名的一个清代的医家叫傅青主，他就特别擅长的用这个人参和萝卜在一起呢治疗这个气虚中满的这个症状。而且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啊，就是有两个研究团队呢专门做了这个人参和萝卜是否可以在一起共用的这么一个实验，然后他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就是熟萝卜它对人参的补气作用呢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生萝卜对人参的补气的这个作用呢确实会有一些影响了。
1: 吓死我了，还好。
4: 对，
1: 阿姨用的是熟萝卜煮熟了。
4: 对，所以这个熟萝卜，因为我们知道把萝卜煮熟有它的很多的辛辣之气其实已经减轻了，已经挥发了，
1: 已经变得淡定了。
4: 对对对，所以它其实在这个汤品里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也可以。那么第一轮我们的比拼，究竟我们的两位评委会给出怎样的分数呢？两位评委请亮分。

0: 北方队七分。
1: 没事，咱们继续努力。
2: 没事没事，
1: 继续努力。
0: 这仅仅是刚刚开始。那么在第一轮当中，我们还有一个环节，那就是加分环节。我们看到我们的两位评委呢，他会有两个权利。这一个权利呢，是在品尝过这道药膳之后呢，口味的加分，以及这一道药材是否具备地域特色的加分，所以还有两分的加分空间。
3: 那我们有信心，
4: 我们更有信心了。
5: 真是呀，
6: 对呀。
0: 两位评委啊，已经品尝完了。那么在这一轮，是否二位会行使加分权利呢？请亮分。哇，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个厉害，全部都加上了啊！首先问一下吴主任。
2: 首先，我们看张欣老师这一个石斛灵芝鸡汤。首先看这个鸡汤呢，就是很清亮，而且呢，闻起来呢，有股那种醇香味儿，喝起来呢。有这个我们的石斛的这种甘甜，有灵芝的这种香味，它这个把控的味道相当好，所以这个口味分我给南方。
0: 那在地域特色上呢？
2: 地域特色那还是讲到石斛了，是南方的一个很道地的这么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食材。我们讲什么酱，灵芝是仙草对吧？
7: 嗯，
2: 石斛呢是九大仙草之首。听更厉害了吧，说石斛它这种养阴啊润燥的效果特别好。
0: 听您的，从此我的保温杯里多了石斛。
2: 对呀、啊、
0: 嗯，好，鲁教授这边呢？
8: 嗯，我也同意这个地域分和口味分我都给分。我主要评下这个北方队萝卜人参炖排骨，那么它呢味道就非常的浓郁，尤其是这个萝卜的味道非常的突出。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那么在这个道地药材上呢，无疑啊这个北方队里面放的人参我是要给分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人参啊它的道地药材它的产地呢就是在东北吉林，因为这个人参呢它从它的种植需求和它种植环境来讲，它是喜阴凉的，而且耐寒，对它土壤的要求非常的高，它需要的是腐殖土啊，就是这种落叶呀这种常年累积下腐烂的这个土质非常的肥沃啊，因此它的条件就决定了在我们东北啊，东北的吉林这些原始的森林里面，就是人参的道地药材产地。
0: 好，本轮南方队获胜。接下来进入第二轮的比拼，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轮的比拼主题，胃寒该吃点啥。这个问题好，我就是这个问题的代表，我就不能喝冷的。假设我喝了一瓶冷的矿泉水，这个胃会马上的不舒服，开始闹情绪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9: 有，
0: 都有的啊、嗯、都有，所以也不是我一个人。那接下来有意思了，因为呢这两位出场呢是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位是西伟啊，一位是云锦。在这一轮的较量上，我希望你们不要给对方留活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啊！这是我对你们的期待。那我们来看一看西伟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精彩呈现。
10: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南北两队大比拼，养生高招各不同。
8: 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11: 推荐的这道药膳的名字叫做蒸鸭汗。
10: 相同的健康烦恼，不同的食疗药膳。
8: 这两个战队的差异呢就在一药之差，
2: 所以一个一凉一热就体现了中医寒温并用的作用。
10: 南北资深中医专家带您选对食材，用对方法，调养生。
1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0: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我们家的人呀都很瘦，都特别的怕冷，尤其是我，稍微吃点凉的，这胃里啊就胀气难受。这不，早上送孩子的时候又喝风了，现在正难受呢，我得给自己做点暖和的去。
3: 老话说，吃哪儿补哪儿，胃不舒服就吃肚，可猪肚处理不好，会有一股非常明显的腥臊味儿，清洗和焯烫都非常必要。处理好，切丝或者切块都行。重新起锅烧水放肚丝，还有温暖三件套，白胡椒、川沙仁儿，还有姜片。我习惯加一点薏米，这样煮出来的猪肚汤，汤色洁白，还有淡淡的米香。您记得一次加足水，猪肚汤得炖上一个小时才行，因为火候到了才够味儿。看，非常浓郁，原汁原味，简单加点盐就足够了。
1: 七伟啊，为什么给大家带来这样一道美食？猪肚哦，很难炖呢。
4: 是，就是因为跟丁西一样，我们两人都会胃寒，喝了凉水之后我会胃胀气。
1: 对，
4: 而且我们家人的特点就是都比较瘦，整体就会很怕冷，所以在食物中会比较喜欢吃一些温性的东西。像这个猪肚本身它就是养胃嘛，我们老说吃什么补什么，然后那个这里面的那个白胡椒是有这个温胃的这个作用，温胃温脾。然后这个川沙仁呢，也是有开胃，然后这个养脾的这个功效。所以我这碗汤下来，真的是喝进去以后，从里往外的暖起来。
1: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云锦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呈现，来看大屏幕。
5: 大家好，我是云锦，我呢有胃寒这个老毛病。所以一当我吃点凉的东西啊，就特别容易胃痛、胃寒，还有腹泻。那一到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做一道药膳来调理一下自己。在这道药膳当中，我还特意加到了来自我家乡新疆的一道特殊的食材。那究竟是什么呢？快来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来看一下我的食材，这是我刚才已经切好的猪肚，然后这个小料包呢，里边我放了花椒粒。这个就是我们新疆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食材，我们当地人管它叫卡妈菇。这个就是切好的山药。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些食材都放到锅里来煮了。大家看，我煲的猪肚山药卡妈菇汤就已经出锅了。
1: 哇，这看上去就很鲜美啊。
6: 对，
1: 那你给我们看看那什么是卡妈菇。
6: 它长得其实就是扁的这种。
7: 它是萝卜吗？
6: 我不敢说，
1: 我感觉像包子，
7: 还是像萝卜。
1: 我的两位姐妹她们带来了这样的比拼，显然是撞衫了啊，都是用猪肚。那么究竟给评委老师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8: 我们看我们南北方都用了猪肚，很好的叫以形补形，取向比类，都是拿猪肚的这种补虚损健脾胃的这种功效。但其中呢，他们药不一样。首先我们讲一讲这个脾胃虚寒呢，我们要用中医的食疗效果特别好。比如说我们南方就加了砂仁，砂仁的功效是特别强大的，它能够化湿养胃，温中止泻，两个配到一块，起到很好的这种我们养胃补虚温中散寒的作用的。这个配伍是绝对是经典配伍，是没问题的。
1: 嗯，但是
8: 答案，
1: 我就知道你要说啥。
8: 对，但是啊，哎，那北方选手开心了。但是刚刚我们特别关注到你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川沙仁。
4: 怎么了？川沙仁怎么了？
8: 川沙仁很好啊，没有怎么呢？
1: 没毛病。
8: 但是呢，它不属于道地药材。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一般的话入药的道地药材呢叫川沙仁。哎，川沙仁一般怎么用你知道吗？是用火锅的。为什么叫川沙仁？四川那个地儿就喜欢吃火锅，

0: 而且呢比较香，比较去腥，用川沙仁，是两个不同的药材，
1: 是是是，
0: 而且作用完全的是不一样。如果拿沙仁炖猪肚的话，我们选择纯沙仁。
2: 可是这个云锦啊，云锦超纲了，你知道吗？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恰马古山药猪肚，这个是不是很厉害？
3: 云锦这一款汤品里面呢，是山药、恰马古和猪肚这三样，他们两位都选择了猪肚。刚才呢，胡主任也评的这个猪肚的作用。那我们说一下这个大家都非常奇怪的恰马古，这个东西呢，跟萝卜是亲戚，都是属于十字花科的。它的作用呢，从它科属来看的话，应该跟萝卜非常的相似，应该也是会有行气呀、除胀啊这些作用，帮助消化这个作用了。汤品里面的另一个食材呢是山药，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山药的作用呢非常好啊，它是入脾肺肾三经的，而且它可以补脾补肺补肾，而且呢它的补的作用非常的平和和滋润，不会让你上火啊，所以呢自古以来就是属于食疗的上品。运景把山药运用跟这个恰马古是吧，跟类似于萝卜的这个东西呢煮在一起，然后和猪肚配伍在一起呢，还是有不错的健脾而且有这个补胃的这个作用。但是
2: 为什么还有但是呢？
3: 但是啊，我们说这个所有的食材或者说这个食疗呢，都要看是不是对你自己人的这个体质和这个症状。刚才我注意到听运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一受凉，他不光是腹胀啊肚子疼的问题了，他还有一个腹泻的问题，对不对？
4: 对。
3: 那么腹泻的话呢，其实就是脾阳不足的症状已经比较明显了，所以我觉得你这道菜里面呢温补的力量略略不够。因为像山药啊，它是非常平和的啊，它性平，所以它的这个温热的这个力量不够。我倒觉得你不如放一些胡椒，
2: 向西伟借点胡椒
3: 对，因为胡椒它是辛温散寒的，它有更好的调理的作用。
2: 好，那两位评委接下来要给出什么样的分数呢？请亮分。什么情况？
4: 你真的被带偏了吗？
0: 差一点点，但是我们后来者居上，暂时的落后并不代表最终的。
4: 对，我们还有王牌选手。
1: 对，
2: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别忘了，就是我们的加分环节。
4: 对呀，
2: 西伟是否可以逆袭呢？就看两位评委了。好，那么这一轮我们的两位评委是否给出加分呢？请亮分。哦哦，一分一分。好，胡教授口味上加了一分。
0: 这个南方的这一个猪肚沙仁，它这个汤里面它的灵魂有了灵魂。灵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卢教授讲的白胡椒啊，他把猪肚的那种腥气给它掩盖了，把这个猪肚的香跟白胡椒的这种腥膻的味道给提升了，所以它这种灵魂的在汤里面的话，会让我的这个味觉得到满满的这种享受。
2: 所以这个白胡椒是点睛之笔啊。鲁教授呢？
3: 那我给了北方队这个地域分，这个地域分是我一定要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呢加了这个山药。我们知道山药呀，它是四大淮药之一呀。淮山药自古以来呀，尤其是明代以后，它主要的最好的产区呢就是在河南淮庆地区，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焦作这一带啊。这个地方产的山药呢，往往色白啊，直而且比较的硬。所以呢它的在相等的质量里面呢，它的有效成分含量会更高一些，所以山药呢是我们北方地区的一个道地食材。
2: 好的，本轮北方队获胜。那么接下来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要呈现给大家，我们一起进入第三轮比拼，来看看主题是什么。没有食欲如何开胃？这一轮我们的比拼是连续对美意，
5: 那这是
4: 我对连续特别有信心，老连的饭特别好吃。
2: 来看看你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5: 您别看我这人胖，我还真有没胃口的时候，尤其这天啊越来越热了，看这一桌子的好菜呀、啊、

0: 不想吃，您说这得多着急呀、啊！不过啊，没关系，我有个小偏方。
1: 健脾开胃茶制作非常简单，需要山楂、枸杞、陈皮，还有茉莉花茶。咱们陈皮取一片，山楂呢取6块，枸杞呢取10到15粒，然后再依照您个人的喜好啊，加入这个茉莉花茶，最后再用这个开水这么一沏。
0: 当您没有胃口不想吃饭的时候，哎，我就建议您试试我这个陈皮枸杞山楂茉莉花代茶饮，保证您喝进去之后啊是食欲大开。自从有了这款代茶饮啊，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不好好吃饭了。
2: 阿姨看到这条视频了吗？
1: 那必须的。
2: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开胃的开关啊。
1: 对，
2: 美意，你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呈现？我们来看大屏幕。
3: 嘿，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道药膳美食是我们家中常备，它叫做山药芡实二米粥。首先是芡实，其次是二米，最主要的材料山药。好香的味道啊。
2: 美意，这个里边会有很多的讲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4: 因为有原因的，我女儿和我就属于，包括我妈都是属于偏瘦，而且食欲特别不好。有一次就是回老家探亲的时候，正好那个时候我姥姥跟我说，她说哎，她说我们小时候有一个方法你可以试一下，就是拿芡实加上山药，然后加上什么红枣、枸杞，而且一定是用二米，就大米和小米，嗯，也有人用那种薏仁米。所以后来我就用这个方法，就多种的去给他尝试。我妈妈就是说，她以前一吃粥就反酸，但是这种的话她没有，她非常的非常的舒服。嗯、
5: 所以我们医好了自己全家，所以更有说服力。
2: 你这还有神助攻啊！好，一茶一粥，两位评委会有什么样的考虑呢？卢教授。
6: 我们在临床上呀看到的不想吃饭呢，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它从大的方面分呢有虚和实两大类。那么如果你是长期的不想吃饭啊，经常一吃就吃一点就饱，这种的我们一般说是偏虚性的。那么它主要的问题呢一般是脾虚运化不好导致的你不想吃饭。那我刚才看美意他的这个食材选择呢基本上是属于这个偏脾虚的路子在保养啊，因为他用了，大家也看到了，有小米，还有山药，还有芡实。那我们山药呢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它本身就有健脾的作用，而这个芡实呢作用呢主要也是健脾补肾的这么一个功效。那么再说小米，小米啊我们说它是五谷之一，它的作用呢就是甘咸健脾，而且还有补肾的作用。所以呢早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李时珍呢就曾经说，用小米煮粥可以益脾胃、开肠胃、补虚损，而且好吸收的这个作用。
2: 嗯，那么连续的开胃饮您又觉得怎么样呢？
7: 这一款这个茶饮是连续给自己量身定夺的。你看啊，到了这个暑之天呢，天气呢特别的闷热，湿气呢也特别重，而且像我们都是白领吧，一坐就是一整天不运动，体内呢那种痰啊、瘀啊、湿啊都聚在体内，你看所以才变得这么胖，对不对？这找到病根了。所以连续这款茶配伍的相当好啊！
2: 啊，真的给了这么高的评价。
7: 陈皮能够健脾化湿，这个茉莉花茶它能够散瘀，能够解暑，山楂能消食导滞，相当好。枸杞不用说了，它能够补益气血的。嗯，所以它这一款茶放在一块儿，山楂是酸的，枸杞是甜的，酸甘化阴，哎。同时这几款茶放在一块一配伍，起到什么作用呢？你看对连续特别适合，健脾化湿，而且导致消积，而且还能开郁消暑，多好的一款茶。
2: 突然间感觉连续瘦了下来。
7: 对呀，而且还能补益气血。
1: 但是当初我真没想那么多。
2: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

0: 两位评委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数，请亮分。
1: 哟，
2: 好，
0: 都是八分，
3: 咱们还。
0: 那别忘了，接下来我们还要通过品尝来行使评委的加分权利。接下来二位评委是否会给加分呢？请亮牌。哇，这个厉害，全部都给到了，地域特色和口味都给了加分啊。
1: 这个粥确实很香，特别是芡实那种香味啊，在里面是特别的这种可口，而且嚼起来那种弹那种糯啊，特别好。地域特色，你看芡实，芡实是南方这个水里面的这么最好的
0: 水灵的，
1: 这么一个既能够补脾又能够补肾，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药材，而且呢，还有个名字是鸡头米，也是芡实的另外一个称号。
3: 我更喜欢连续这杯茶，因为呢，这个茶呀，我刚端起来呢，首先我就闻到了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儿，就是它的这个茉莉花茶的这个香味儿，而且它里面这个山楂，因为它是味酸的，它这个及时开胃的效果非常好。那么从地域特色上来讲呢，也是山楂。可能有人觉得，山楂全国哪儿都长。但实际上呢，山楂我们说分有北山楂和南山楂，它还是有所不同的。北山楂呢，它的个儿呢要大一些，味道偏甜一些，而南山楂呢，它个儿要小一些，偏硬一些。从功效上来讲呢，北山楂消食导滞化积的这个作用更强一些，而南山楂呢，它的作用更倾向于活血化瘀。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开胃消食啊，而且连续用的一看也是北山楂，
0: 所以是给到一个加分项。
3: 对的，
0: 好的。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常见的肝燥问题，巧用食疗来调理，
1: 起到很好的这么一个养阴润燥祛痰排脓的效果。
4: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现代人久坐不动，经常熬夜，外卖频繁，三餐不规律，极易引发便秘困扰。老人排便费力，上班族腹胀难受，孩子大便干结，情绪差。面对全年龄段的便秘难题，南北双方选手会带来哪些专属食疗妙方呢？
7: 便秘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太折磨人了。今天呢，我就用厨房里特别常见的两种粮食，还有一种坚果来解决这个问题。
8: 这两种粮食几乎家家都有，一白一黄，一大一小，一长一圆。您猜对了，就是大米和小米，淘洗两三遍就可以下锅了。过度的清洗啊，会让米里面的营养流失。如果有时间，我喜欢用砂锅煮粥，忙起来呢就用电饭煲，也是很方便的。大火烧开，小火慢慢煮，粥熬上了，我们就去找那一种坚果。
7: 这个坚果呀，就是松子儿。
8: 松子儿买回来最好先炒一炒，一来炒过的松子儿香味更浓，特别的好吃；二来炒出油性，可以滋润肠道，效果特别好。一定要用小火炒，勤翻动，炒成这样微微变色就可以了。刚好粥也熬好了，我们全家都喜欢喝这种浓稠的粥，特别扎实有口感，喝起来也特别满足。您看，就是这种感觉。松仁啊，不要放在锅里煮，不然香味就没有了。随吃随放， 撒在碗边上就行。
7: 大米加小米不但营养加倍，味道也更好，再加上炒香的松仁，一粒一粒在嘴里跳跃，这种奇妙的香味您一定得试试。
2: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道特色的粤菜小炒，也是一种药膳，西芹百合。
9: 西芹百合原料很简单，百合、西芹，
10: 调碗汁儿，先加食盐适量，白糖，加入少许的鸡精，来上一点点淀粉，最后咱们再加入少量的清水。在准备焯之前，先加入适量的食盐，加上一点点的油，
11: 水开了，先放入西芹，焯多长时间呢？大概也就是半分钟左右。百合倒进去，再焯它半分钟，焯出来直接放凉水里，这样呢能够保证它清脆的口感。润一下锅，加入葱花、蒜末，爆一个锅，西芹百合倒进去，炒好的料汁加进去，全程大火啊，再来一点蒜末，提一提香。好嘞，
2: 来你尝尝，好吃吗？
12: 好吃
2: 啊。好吃啊，清脆爽口，清热去火，简单操作，您学会了吗？
13: 现在这孩子嘴都壮，吃的都好，所以就难免上火呀，或者有个便秘呀，包括老年人，现在营养吃的东西营养普遍高了，老年人也容易上火便秘，用药呢，老年人还好说，小孩吃点药太难了，那怎么办？就用这个药膳食疗帮他调理。
3: 那么究竟他们的表现给我们的评委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呢？我们先请胡主任来发表看法。
1: 这一节呢，我们讲的是这种便秘。便秘很多，我们看到很多的小孩老人经常是由于这个肠燥津枯这个原因所导致的便秘，说白点就津液不足所导致的这种便秘。这种便秘呢，我们一般呢不用这种菌下的猛攻的这种药物让它泄，我们可以用这种慢慢润物细无声的方法，用这种润的方法去来让小孩老人通便。所以在这款粥就相当好，叫松仁粥。松子仁的作用，它主要是甘温的，它能够润肺通便养阴息风，所以在这儿就是很好的这么是一个主材了。在松子仁历代本草对它的记载都是相当有效的。你看，松仁润肺止咳，滑肠通便，开关逐痹，蛰伏绒毛，所以它不仅有润的作用，而且还有养的作用。所以这个一养一润的话，就能够很多让这种小孩老人的这种肠燥津枯得到很好的缓解，而把便秘给缓解掉。
3: 西芹百合啊，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家常菜，它其实对于通便的效果其实是不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西芹啊，芹菜这个东西，它本身呢富含这个纤维，它可以帮助肠道蠕动，本身就有一定的通便的作用，而且性也偏凉，还可以清肝火。而这个百合呢，它其实呢是一个入心肺经的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清心润肺安神的这么一个药。那我们这个百合呀，为什么说入肺经却会对大便有好处呢？因为在中医讲呢，肺与大肠相表里，也就是说如果你肺中有热的话呢，它会下移大肠引起便秘，那么大肠有热的话呢，它也会上行，也会引起肺热。所以呢，我们其实清肺热是对于大肠就是帮助通便是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的。因此比如说家里有小孩啊，或者是不爱吃药的，平时我们作为日常保健的话，经常吃一些西芹百合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那么本轮得分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两位评委亮分。7-7。
14: 好，
3: 这下可真正的到赛点了。那么我们要请两位评委来品尝，看看是否行使我们的加分权利。我觉得这个粥呢非常的软糯香甜， 嗯，很好，口感也不错。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两位评委是否给出他们的加分权利，因为现在是战平的情况啊、哦、嗯，关键的分数就在二位评委的手里了。
12: 小手说都一样，
3: 我们看一看，来请亮分。又打平，
1: 我们的松仁粥特别香，而且呢入口的那种松子的那种清香啊，你抵挡不住诱惑的，
3: 仿佛到了迪士尼，
1: 这诱惑太受不了。而且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它这个芹菜跟百合炒的很清爽，一看就，特别是像这种夏天啊，一看这个就有食欲，
14: 秀色可餐，
1: 吃到嘴里那种爽脆清爽的感觉的也是特别赞。
6: 今天我们一同品鉴了不少调理脾胃的养生药膳，既领略了南北食疗的独特讲究，也懂得了对症搭配的关键，一道道暖心药膳蕴藏着地道的食养智慧，愿我们都能从日常饮食中汲取元气，以食养胃，以膳通肠，身轻体健常相伴。
15: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6: 他是勇担拯救濒危物种重任的大象医生，扎根雨林，他是如何救护与繁育野生亚洲象的？雨林里的大象医生，保明伟，上集。

0: 在我国云南省的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中，栖息着数百头野生亚洲象。2005年的一天，一头雌性幼年野生亚洲象意外受伤，伤口化脓感染，面临着生命危险。可是由于这头小象和野象群生活在一起，人们很难靠近救治。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小象伤情越发严重，最终死去吗？危急时刻，一位叫保明伟的兽医挺身而出，他要竭尽全力把小象救活。可是人们如何才能将小象从野象群中分离出来？它又能否重获新生？保明伟与野象之间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1: 西南边陲热带雨林，濒危的野生动物种群，小象意外受伤，危及生命，大象医生能否将它救活？
2: 2米、3米长的这个长竹竿，用那个注射器、金属注射器，然后把这个料一点一点的打下去，包括我们的普洱茶、银耳白都用上了。
1: 成年发情公象摔下山坡，伤势严重，人们如何对暴躁野象麻醉施救？
2: 右眼失明，整个内脏都出血，成年的大象它也不会说是完全很轻易的就配合我们人对它进行一个治疗和转移的工作。
1: 他既是野生亚洲象的保健医生，又是值得信赖的象爸爸。人与野生大象能谱写出怎样的感人瞬间？
2: 你把我当成大象的一个他的一个亲人来看待，就有很强的一个安全感和依赖性在里面。这小象都是这样，跟我们的人类的小孩是一样的。
1: 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丛林野象保护者保明伟和野生亚洲象的奇妙世界。这位给大象做体检的人是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

0: 放心的大象医生保明伟。
1: 这就是一般讲，我们还是看看它的生命的光滑度啊，还有它的颜色啊这些。
0: 多年来，保明伟凭着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医术，参与亚洲象救助30余次。在他的主导下，已成功繁育了12头小象，因此很多人。

0: 与繁育中心于2021年救助的野生幼象。当时只有大概两个月大的幼象滞留在茶叶地里，受伤部位已经溃烂感染。20多年前，保明伟还只是一名只学过为牛马羊等家畜看病的普通兽医，是怎样的契机让他与野生亚洲象结缘的呢？1980年，保明伟出生在云南曲靖的一个小村庄，当时村里没有兽医，村民们或多或少都会一些给家里的牲畜治病的方法。保明伟从小喜欢动物，从5岁开始，他便跟在父母身后，学着给家里的牲畜看病。1997年，17岁的保明伟报考了云南省畜牧兽医学校。毕业后，他没有选择成为一名为牛、马、羊等家畜看病的普通兽医，而是到距离家乡几百公里外的野象谷景区工作。
1: 因为西双版纳这个天然的自然环境嘛，就是各种野生动物的分布，植物的种类是特别的多，生物基因库嘛，所以就说当时就业的时候就直接选择几个同学一起就来到野象谷这里应聘。
0: 保明伟和另外两名同事是当时野象谷景区仅有的3名具备专业兽医知识的人才。那段时间，保明伟救助了许多野生动物。2005年的一天，保明伟收到一个紧急消息，一头小象在野象谷附近的萧塘受伤，急需救助。他不敢耽误，马上赶到了现场。
1: 其实当时我们的观测保护小组还有我们的一些护理员都发现这个小象，它在野象谷的一个观象台的位置，就是它在活动的过程中，它明显的已经掉队了，就是因为它腿受伤嘛，它很用力的想跟着这个象群一直在移动，但是它还是保持一定距离，因为它运动已经出现了一个跛行，一个很运动障碍嘛，它腿受伤，那这时候大象当然不会轻易给它放弃了，所以我们在救这个象的时候就难度很大。
0: 受伤的小象是一头雌性野生亚洲象，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经过细心观察，保明伟判断它的伤情非常严重。
1: 它的左后腿意外地踩到一个铁夹子，因为这个铁夹子在当时可能是一些不法分子用来打猎，然后被这个小象给意外地踩中了。所以这个铁夹子它有个什么特点，就是它会夹得紧紧的，就是不会轻易的给断裂掉，所以小象在运动的过程中一直是拖住它，而且越走越用力，可能对它的伤害就越大，所以它在整个活动的过程中，它的整个伤口很明显的，用我们的肉眼都看到有很多的阴气都在化脓。
0: 为了挽救生命垂危的小象，保明伟和其他部门的同事们计划先给它实施麻醉，并用烟弹驱赶徘徊在周围的母象。
1: 小象麻醉以后，因为它进入麻醉状态嘛，几分钟以后，这个它倒地了以后，整个象群，还马上返回来，用鼻子一直在紧它，在拖它，意思就是赶快起来走，赶快起来走。所以这个时候，小象已经进入麻醉状态，所以当时我们的林业工啊，就会采取可能其他一些措施，比如说去驱赶这个暂时的驱赶这个象群，为了救这个小象。所以在驱赶象群离开才它。第二次、第三次一直反冲回来要攻击我们人类，主要是想他想带走这个小象，他的孩子嘛。所以，在抓住这个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把这个小象转到相对认为安全的一个地方，然后进行一个救治。
0: 保明伟给这头当时3岁左右的小象取名叫做然然。那么，保明伟该如何给这头受伤严重的小象然然做治疗呢？
1: 第二天早上，我穿着白大褂，因为我考虑他一天晚上没喝水嘛，所以我用一个水桶装满水，然后把它提到它的旁边，还有砍了一棵他们喜欢吃的芭蕉树，结果它吃了一嘴芭蕉叶，然后就用鼻子把我的桶使劲的砸下去，把那个桶砸得粉碎。所以这个时候它是不理解我们的用途是干什么，因为我们在麻醉的状态下已经把它的铁夹子给解除了，但是它仍然不能让它放回跟着它的象群移动，它的腿伤得太厉害，然后我们有整个靠近以后，一股很臭的味道，已经就发臭，有很多的苍蝇啊，种在上面，跟在上面，而且已经生蛆嘛，所以这个时候它的伤全是腐肉，所以这个不得到你进一步的治疗，输液治疗的话，这个小象肯定也是很难存活的，因为天气比较热，可能败血症啊、毒血症，慢慢小象只会面临到死亡的一个结局。
0: 虽然保明伟对野生动物

0: 宝明伟对野生动物不同，野生亚洲象的性情更为凶猛，一旦靠近便有很强的攻击性。但是如果不尽快对冉冉进行治疗，锈化的兽痂引起冉冉伤口发炎，很容易导致他患上败血症。但那时宝明伟缺乏野生象的救助经验，只好向国内外专家求助。
1: 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把握，因为对于这么大的伤口来说，可能当时甚至也有专家建议说，小象很可怜，可能救不活，最好的办法，甚至可以采取一个安乐死，就让它痛快的不痛苦的死去这样子。但是我们最终是没有放弃。那打针怎么办？因为我们它会攻击我们啊，也不可能说让它很安静的坐在那里跟我们，比如说打小针是吧？手也不可能，所以我们只能有想办法制作长长的那种，就是2米、3米长的这个。 缠足杆用那个注射器、金属注射器，然后把这个药一点一点的打下去，而且，对酒物用药的话就很简单。刚开始的时候，那我从一开始我们比如说用注射器50毫升就直接喷洒，到了后面我们就直接买一些，喷雾器，就一次性可以喷10几公斤、20公斤这样子，保持一定的安全的距离，通过长距离引距离把这个药喷洒到它的这个伤口的部位，来慢慢的帮助它救的一个效应。
0: 就这样，宝明伟和冉冉斗智斗勇，终于解决了上药难题。在他的陪伴照顾下，冉冉逐渐放下警惕与戒备，开始配合治疗。
1: 所以最终呢，就是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要了10个月左右的时间，从开始用药不配合打针等等，所以采取各种措施，包括我们的普洱茶等等，还有一些中药草药，包括我们云南白都用上了，所以很万幸的时候，救的时候伤势到今天已经27岁了，现在他已经不仅康复了，就除了他的左后腿有一个很大的伤疤，他的野外康复心灵的时候走路偶尔也会伏法的情况下，总体来看他的生活是没有更大的影响。
0: 经过300多个日夜的精心照顾，冉冉终于康复并重获新生，并在2019年9月生下了女儿景景。景景是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第一头有救助象繁育出的小象。

0: 受伤的野生亚洲象狂躁易怒，他如何改良吹管麻醉，在野外麻醉救治受伤的野生亚洲象，雨林里的大象医生保明伟上集。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10科教 CCTV10期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央小满，保明伟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巡视病房。每当看到穿着白大褂的保明伟走过来，聪明的大象们便意识到吃药打针的时间到了，于是就开始变得焦躁不安，甚至还会对保明伟做出一些不友好的动作。这就给保明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3: 他既要安抚这些身躯庞大并且呢具有野性的病号，同时还要保证自身安全。那保明伟是如何和大象们斗智斗勇的呢？
4: 你说我们的杨妞小时候很少打针，他很跟我很亲近，跑得很快，都不理他的乡爸爸。但是有一段时间他生病，我老是每天给他打针给他输液，而且老是穿着白大褂，他就不再理我了，而且看到我他这明显的一种抗拒的一种 一种这种行为在里面，所以他从刚开始很喜欢我，很想靠近我，跟我闹，跟我玩，我给他洗澡，他很轻松，就是很温柔的都睡下去。但是到了后面不对了，打针打多了，看到我他就会做出一些不友好的动作。
0: 如何与这些脾气暴躁并且爱记仇的野生亚洲象交朋友？

0: 友取得他们的信赖，困扰了宝明伟很长时间。
1: 经常跟他在一起，跟他交流，然后他妈妈也熟悉我身上的味道，然后他有好吃的，所以就是他真正的也把我当成他大象的一个，可能他的一个亲人来看待，就有很强的一个安全感和依赖性在里面。所以小象都是这样，就是这样跟我们的人类的小孩是一样的，就是不管你是生人和熟人，时间长了以后，你慢慢的照顾他，他也会就完全可以接受你的。
0: 那段时间，宝明伟为了能够更多的了解野生亚洲象，查阅了大量国内外资料，总结出过往救助案例的教训和经验。他发现救助野生亚洲象最大的难题是缺乏专业的医疗设备，麻醉是十分重要的步骤。
1: 在实践当中来看，气管那个麻醉枪的确也有很多的弊端，比如说从购买、保管和使用上难度都很大，所以在几次麻醉的过程都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它容易爆管，就是它的打中这个大象这个皮肤一接触的瞬间，可能因为压力过大或者其他原因，可能就会把这个注射器就会爆管，就根本就失去这个注射的这样子一个作用，就是麻醉药不能够很顺利的注入到大象的体内。
0: 宝明伟发现，普通动物园中经常用到的麻醉吹管不仅安全便携，而且精准度高，射程可以达到15米远，一般肺活量不错的男性都可以做到。如果能将普通的麻醉吹管进行改良，用于麻醉大象，或许能大大提高麻醉效果。
1: 对吹管的使用的确是要求很高，首先你要能够熟练地掌握它的各个技能，比如说你要能够吹，然后呢你自己的心理素质要特别的强大，因为毕竟是野象嘛，在野外，而且可能你要靠近它的距离会很近，所以这很近的话，那么就哪个位置合不合适你都很有讲究，还有它的风向，刮风不刮风，从哪里来的都很讲究，而且大象的体重你鼓的误差也不能太大，是吧？那么更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吹管你自己也会做，我们自己也会做，就是我们这个吹管就是它的整个的造价是非常低廉的，就可能5-6块10块钱就搞定，就我们买普通的一个注射器来改装，马上就可以派上用场。
0: 将吹管麻醉应用到大象身上，宝明伟没有找到可以借鉴的方法，贸然麻醉救治很有可能让人和野象都陷入危险，只有在自己练习时百发百中，才能在救助野生亚洲象的时候万无一失。
1: 就是我日常当中，从刚开始我第一次尝试觉得可行，所以我在日常当中，即使在不救大象的时候，我也会拿吹管跑到野外去找一个类似的地点啊，一个坡上、啊、去吹，去找着像一个树的方向啊，甚至找一个20米左右的设一个平台，这样就不断的去练习。首先那是练习自己的肺活量，那么最关键的还是要把握自己把握时机的这个能力，因为往往大象它真的路过就是很快，它就会速度会很快，它就路过了。如果那个时候该吹你不吹，可能失去的就是整个战绩，就是一次救援的机会。
0: 他是致力于野生亚洲象救护与繁育的大象医生，他是如何攻克亚洲象野外救助、种群监测及受孕母象护理等难题的？雨林里的大象医生宝明伟，下集近期播出。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经过长时间的刻苦练习，保明伟每次使用麻醉吹管都能快速命中目标。同事们都说他是会吹的大象医生。可是保明伟练了那么长时间，却一直没能在实战中对成年的野生亚洲象实施过吹管麻醉。一旦面对暴躁而勇猛的野生亚洲象，保明伟的吹管麻醉还能大显身手吗？2010年2月19日，机会来了。一头处于发情期的受伤公象离开山林，进入了人类生活区，甚至一度冲上了高速公路。处于这种状况下的野象会袭击任何挡住它去路的物体，这将给附近的村民带来极大的危险。接到救助任务的保明伟能否利用吹管将这头受伤公象成功麻醉呢？
1: 首先它是一个成年的大公象，打对以后它摔下个80多米的一个山坡，然后摔出的一个内伤，然后右眼失明，整个内脏都出血，口腔出血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当时因为从发现到去救它，就是也是花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因为首先周围还有象群嘛，那么其实它摔这个跤的这个位置在一个山沟里面，就周围有很多大象在活动，而且就是说因为成年的大象往往救助起来难度更加大一些，因为他虽然受伤，但是他也不会说是完全很轻易的就配合我们人对他进行一个治疗和转移的工作。
2: 这头野象受了严重的内伤，口鼻血流不止，身体其他部位也有很多伤口，野象的状态非常虚弱，情况危急。当时处于公象的发情期，性情暴躁易怒，贸然麻醉救治很有可能让人和野兽都陷入危险。
1: 还要判断周围野象活动的情况，你还要判断它所处的位置在哪里，要怎么人为的整个大部队车辆后勤要怎么应进去。
2: 保明伟和同事们背着10公斤左右的药品、帐篷、干粮，在野外风餐露宿，跟着野象走了3天，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麻醉地点。
1: 那个时候实际上他身上还带有发高烧的那种象，因为他已经有伤嘛，他已经引起他已经发高烧了嘛，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有一个很浅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就是农户种田的那种，他在里面就在那里玩水啊，想喝水，但是显得很没有力气的这种样子。然后我发现他的周围有一个小山包，是一块茶叶地，然后他在低处，我在高处，这样子的话就我的安全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进行操纵麻醉的。
2: 保明伟抓住时机，一击即中，受伤的野象逐渐平静下来，最终安全转移到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近几年，为了更好地保护野生亚洲象，保明伟将多年总结的经验传授给更多人，培训了一支象爸爸团队。
1: 通过慢慢的和大象相处，到相互之间有了更多的感情，有了更多的学习，来我觉得这个大象真的是很聪明，很聪明，就很有重要意义的一个物种。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坚定了我要把这一份工作作为一份事业来做，通过不断的去研究去学习，去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这一物种的工作当中来。
3: 血脉绵长，如何在一方水土中更续传承？无论是桐乡书院的朗朗书声，还是黄田古村的家学技艺，教化之风、启蒙之志，塑造了怎样的精神家园？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血脉千年，教化启蒙。桐乡书院为何能成为晚清书院的典范？它的教育制度有何独到之处？一座深藏山间的古村，又凭何种家风令书声世代相传？跟着书本去旅行，学脉千年，教化启蒙，马上回来。
4: 南水北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长远发展和人民福祉，加快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水网建设，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描绘国家水网世纪画卷。中国南水北调，让中国人喝好水。

0: 桐城历来重教向学，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桐乡书院的建立无疑是桐城教育史上的一颗明珠。这所书院的教育理念记录在桐乡书院四艺之中，竟能引得清廷钦点，令全国书院效法。来自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书本旅行团，在研读桐乡书院四艺后，深感先贤们对桐城教育事业的重视与付出。一个县城竟享有文都的美誉，桐城有何教育秘诀？书本旅行团沿着历史的脉络，来到孔城老街中，这里残存着晚清的一所书院——桐乡书院。桐城市博物馆的叶新馆长将在这里带领大家开启对桐城教育事业历史和理念的探寻之旅。
1: 哎，这就是桐乡书院
2: 啊？对了，这就是桐乡书院。为什么叫桐乡书院？因为桐乡书院所在的孔城啊，在汉代属于桐乡，所以后来戴均衡建造书院的时候，就用古地名桐乡命名为桐乡书院。
0: 桐乡书院的历史要追溯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1840年，当时列强用武力打开国门，桐城派鼻祖戴名士后裔戴均衡和里仁文巨奎、陈恩寿三个孔城人筹办书院，用知识开化国民大脑。
3: 朝阳楼，
2: 对，朝阳楼，朝阳楼是桐乡书院现在唯一保存下来的建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建筑的特色，我们感觉怎么样？
3: 很朴素，
4: 干净利落，
2: 干净利落。
4: 对，
2: 桐城的建筑就是这样的特色。
0: 桐乡书院是桐城派办学、教化桑梓重要历史物证，朝阳楼作为其唯一留存的建筑，见证了无数求知的身影。书本旅行团进入朝阳楼内，眼前的纹饰又有何特殊的寓意呢？
2: 我们现在在朝阳楼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啊有很多的纹饰。你们看一看它像什么形状？
4: 气球板。
2: 像七巧板，
5: 像王花镜。
2: 哦，王花镜，
6: 像一些东西的碎片。
2: 了中间的纹饰，对吧？这个呢叫冰裂纹，在桐乡书院里面它有它的寓意的。因为我们知道啊，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就是激励我们学子一定要坚持读书。要想读书呢取得成绩，必须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这样啊才能够学到真的知识。所以说这个冰裂纹也是一个寓意，也是一个激励。不仅在桐乡书院里面有冰裂纹，我们可以在桐城的明清古建筑里面啊，只要是书房，大部分上面窗户上面的纹饰都是冰裂纹。
0: 桐乡书院之所以声名远播，与其着实的教育理念密不可分。桐乡书院四艺中究竟包含哪些内容，能让清廷下令全国书院纷纷效法？
2: 我们首先看啊，叫择山长，就是选择山长。山长是什么呢？就是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校长，就是当时桐乡书院的院长。一个书院它的好坏，山长是起到关键作用的。而祀乡贤就是在书院里面祭祀乡贤，因为

0: 戴军衡啊，他们认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桐城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杰出的人物，他们都是乡协，像这些乡协呢，在书院里面进行祭祀，让书院里面的学生啊，一看到啊，就有一种学习的动力，要向榜样学习，这样呢，更能够促进，学生的成长。而课金就是在书院里面啊，学生学习，在古代他不仅要为科举考试做准备，同时呢，在这里面的上课啊，读经是必须要读经的，就是你所学的知识还要有经世之用，这样才能够培养出杰出的人才。字义呢，最后一个呢就是藏书，在古代啊，我们桐乡书院里面就有图书馆了，这个书院里面它藏的书的数量啊，最少最少有几十种书。这个藏书呢，它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让在这里面的所有的学生啊，他能够有书看，他能够博览群书，所以说呢，这个藏书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书院之所以称名者，盖时以为藏书之所，而令诸士子就学其中者也。桐乡书院四义在泽山长，四乡贤，课经学，藏书籍四个方面提出了改革举措，成为晚清书院教育的典范。
0: 桐乡书院的办学理念啊，在当时是非常的先进。桐乡书院呢，它虽然说不是为了应试教育，不是完全为了科举考试而创办的，在每次考试的时候，包括在我们县学考试、府学考试，桐乡书院的学生啊都是前几名。这里面的学生啊，他们确实都是学到了真的东西，就是有真才实学。
1: 谈及教育，除了社会风气的熏陶，书院师长的教导，家庭教育也深刻影响着学子，三者相辅相成，对学子的影响深远，缺一不可。
0: 同学们，我们可以看，这是财经粒子故事的发生地苏慧华的故居，我们到里面来参观一下。
2: 没把剪刀，
0: 我们看到啊，这个展柜里面不仅有剪刀，而且有红布，还有呢一块围兜。
1: 这三件看似不起眼的物品，与一个源自桐城的母教故事相关。
0: 这个里面啊，我给同学们讲一个财经粒子的故事。苏慧华他的长子江兴汉有一天呢，从私塾里面放学回来，对苏慧华说，说啊，妈妈，吃粮家的孩子马上要过100天了，要做一个呢五彩围兜。这个五彩围兜啊，上面必须要有红绸布。
1: 红绸布代表着喜庆和吉祥，是对孩子们未来的美好祝愿。江兴汉自告奋勇，想帮助师娘寻找到这块特别的布料，于是他回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母亲。
0: 苏慧华听说啊，在家里面翻箱倒柜的就找这块红布，没想到他家里也没有。但是苏慧华想啊，既然孩子已经答应了师娘，一定要将这块红布找到。
1: 要到哪里找到红色绸布呢？苏慧华为了让孩子遵守承诺，剪了自己的嫁衣。
0: 后来呢，师娘知道了这件事情，非常的歉意，而苏慧华对师娘讲啊，说这是一点事情没有的。
1: 这段源自桐城的佳话，不仅在民间口耳相传，更通过桐城的地方戏曲黄梅戏，将一个母亲的教诲和智慧传递给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
3: 汉儿这件事情做的没有错，济人所难，成人之美，尽忠献身，这是多好的事情呐！
1: 重视母教是桐城的一个教育传统。姚兴权在《龙眠杂忆》中写道：“

0: 吾乡患游于远牧者十居八九，故幼稚得力于母教者尤多。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品德和人格的塑造。桐城崇文重教，学风浓郁，而在皖南的山水之间，另一种以家族为根基的启蒙传统同样源远流长。让我们跟随一首诗篇，走进古村黄田。西风萧瑟西雨凉，鸬鹚直来问自堂。飘香堆架一河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是清代文人洪亮吉在访游皖南黄田古村时留下的诗作，他描写了皖南美丽的山水田园景致与黄田村民传统的生活意趣，秋日的美景与村落的书卷意韵，表达出诗人对于这座古村的独特印象。是什么样的生活传统塑造了黄田古村与众不同的文化魅力？来自邯郸学院的三位同学邀请到安徽省泾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会长方坤老师作为特邀嘉宾，跟随洪亮吉的诗篇一起来到了这座著名的皖南村落。
1: 方老师，来之前我了解到洪亮吉有一首写黄田村的诗，但是他又不是黄田村的人，也不是泾县的人，但是他的诗中既有这里的美景，也有这里的书声，这是为什么呀？
2: 他是这样的，洪亮吉呢，是受我们黄田村的一个叫朱先生的邀请到黄田来，他进村以后被我们黄田村啊，这个崇文尚礼的这种风俗啊气氛所感染，所以就写下了这首诗。后面不是说书声忙吗？这首诗呢，一直到现在对我们黄田、对我们泾县，就是引为自豪的，啊，也是我们黄田啊崇文尚礼的也真实的写照。我们这个黄田村呢，它是一个重商、重教的一个古村落，你看。对面是黄子山，右边呢是凤子河，自然环境造就了我们黄田村。它的特点就是崇文，就是人啊对文化和对教育的信仰，所以这个村崇文知礼这一块是我们皖南最具特色的这样一个古村落。
0: 这座皖南村落是如何形成了独特的书卷意韵？它又蕴含着村民们什么样的生活传统？书本旅行团决定从洪亮吉诗中所描写的书声去寻找答案。
2: 同学们，你们看这个建筑呢，叫崇德堂，它是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这个建筑特点，你们看啊，这个我们皖南建筑特点和徽派的建筑特点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门廓很宽。这个崇德堂呢？是过去啊，这个村子里面小孩上学用的学堂，过去叫学堂。
0: 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崇德堂是黄田村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古民居建筑，它曾是当地村民居家的正房，后来房屋的主人将其改建为黄田村的学堂。出自《论语》中的崇德的堂号，训勉着世代黄田村民以高尚的品格作为自己的为人之本。
2: 我们黄田的子弟就在这个地方接受教育，黄田呢有这个传统，包括我们整个皖南以家族为居住地的古建筑群落都有私塾学堂的这种风俗。祠堂和学堂呢，主要是我们家学的载体，这个我们黄田的家学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缩影。家学呢提倡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所以这家学的内涵啊我们要慢慢的去体会。
1: 那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个诗中的书声是不是就从这里的传出去的？
2: 对，朗朗的书声就从我们崇德堂传出去的。 黄田呢有一个民宿，一般呢就是三代、四代乃至五代不分家，比比皆是。这个与我们的这个家学的渊源啊有很大关系。
0: 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中，黄田村民们保留着家学传承与家族聚居的生活传统，堂号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居住方式的文化特征。在宋代文人高澄编撰的类书《事物纪元》中记载，堂当也，当正向阳之屋，幼堂明也，严明礼义之所。它不仅是家庭生活的起居空间，也是家庭成员祭拜祖先、婚丧嫁娶、教化子女的重要场所。高大宽敞的厅堂取上一个大方儒雅的名字，简单几个字就成为了一个家族共同的精神寄托。这些堂号或是追根求源，或为训勉后人，陶冶滋养着生活于此的黄田村民。重文兴教的民风使黄田朱氏一族人才辈出，逐渐成为皖南的一大望族。走出大山的黄田村村民带着家族的训勉和不同的人生梦想，开始了他们漂泊异乡的生活，徽商的队伍中也就有了黄田村民的身影。
1: 老师，咱们安徽的这种徽商很出名，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出去经商呢？
3: 同城一线之地如何孕育出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日军侵华又为何执意轰炸中国高校？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血脉千年，薪火相传。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5: 哦，来吃鸡蛋了。
4: 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徽商的形成呢，它有一定的这个时代背景。陈独秀先生呢，对我们这个徽商有个很经典的形容，就是徽骆驼。他就是忍辱负重，能吃苦，能成就大业。形成徽商，它有几个条件，比如说发达的交通业。我们说发达的交通业主要是船运，是水运。嗯，你看我们这个徽商，它是通过徽州这个古道，然后到了那个新安江，从新安江乘船，主要到了杭州这一带，到临安这一带。我们泾县的这个徽商，主要就是在芜湖、在南京这一带从商。徽州有句话叫“前世不修，身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往外一丢就是出去当学徒。这个成人以后，形成了他的这个经营理念以后，就成了徽商。那么徽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宗教，外面取得成功以后，这个徽商都会回来，把自己的房子拿出来当学堂，啊，所以呢，徽商为我们当地的文化建设，特别是我们的教育，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0: 由商而富，富而兴教，富而行善，是许多回乡商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家学传统与他们的生活形影相随。家学如同一条轻柔的丝带，牵系着游子的离愁，维系着古老民俗文脉的传承与延续， 也让舒贝

0: 见这么大，
1: 这网速够吗？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4: 您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严冬的尼泊尔虎山，艰辛的考古调查，感受王古神奇，探寻文化真谛。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9集。